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节目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许富凯所演唱的《提供听阿公郎》。

早上的8:07，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大家早安早安，又回到节目当中啦。在早上的时候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毕竟上班上课的路上嘛，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觉得必不可少一定会去的呢？如果以现代来讲，我觉得便利商店绝对会被大家列入说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太方便太方便了。嗯，除了它的商品很多样化之外，它附带的一些服务也让大家觉得很便民。以前还没有这么多功能以前想说这个缴电话费什么之类的那种，你到柜台啊请店员扫这个条码，然后你就可以现场缴费，不用跑银行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可以领这个中奖的发票，然后反正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他的服务多到我有点说不完并且每一家便利商店的服务越来越多元，不断的跟进一些新的服务项目，店员也越来越忙，从这种要做咖啡开始又要去弄地瓜煮关东煮，还要记得去换茶叶蛋，那有一些地方的熟食热食还挺多的要经常去检查去清洁，还要领包裹包裹最麻烦了还问你后三码，然后跟你查核收钱看证件。那现在还有那个 iPhone 机嘛，全家叫做 FamiPo 吗？是叫 FamiPo 我就忘记，然后 Seven 叫做 iPhone 嘛，他们各自有一些机台，那个机台本身也有多元的服务，要影印啊，要下载，要买票抢票，要叫计程车。你们家附近一定会有便利商店，并且那便利商店绝对是你觉得生存必不可少的存在。但是想到便利超商，虽然讲四大超商不过我觉得大家直觉联想到的应该是市占率比较高的，例如说 Seven 跟全家嘛，这两个基本上就是店数家数是最多最多的。那其他的就没有用吗？也不会啊，其他也活得好好的，他们也走出了自己的路。像是近期啊，莱尔富的话题就蛮足的它确实有一些服务或者是一些行销活动啊，然后受到大家的热烈讨论。为什么在近一年呢？它可以有这么多话题其实它还跟上了一些潮流时事像是大家知道现在很这个复古嘛，或者是这种流行的玩具又回来了这个战斗陀螺现在很夯在今年呢6月左右莱尔富网络声量最高点就是落在战斗陀螺的限量商品排队潮。其实这种限量版的战斗陀螺本来就有蛮大的这个讨论度但是因为要去买嘛，很多人讲说什么遇到黄牛或者是那种什么代牌的阿公阿嬷让真的想要买到这种限量战斗陀螺的玩家可能会觉得恨得牙痒痒那莱尔富呢为了维持公平性主管亲自到门市里面开箱并且公开就说我们这家店就是进多少个你们现在都看到了就是这么多个，我没有暗卡，我没有店员保留，我们就是这么多来贩售算是一个很公正公开的方式。那因为大家会来排队嘛，那门市还很贴心的推出了这个小点心像是茶叶蛋咖啡水跟零食所以让民众就算在这个莱尔富排队来吃点小东西补一下这个热量啦，也蛮不错的非常非常的严谨。那也因为这个做法受到大家热烈的回响他们还在这个8月的时候举办这个战斗陀螺的交流赛有万人报名这个热爱战斗陀螺的玩家可以来报名，还有那现场直播太酷了，如果你是喜欢战斗陀螺的朋友，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消息非常非常有意思算是跟上了话题，然后也让很多爱好者这个玩家是觉得蛮开心的完全就是有考虑到说我贩售限量商品一般的民众最在意的就是这公平性的问题嘛你不要说好像我跟店员比较好，可不可以请他帮我按卡几个这个对于排队来讲是大忌我自己请假然后凌晨就坐在那边排队，就你跟我讲说有人跟你比较好就按卡，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当时呢网络声量最高的确实是在这一起事件。那另外一块呢也是包含到今年年初啦，农历春节的时候，因为现在便利商店也会推出福袋嘛，那莱尔富的福袋呢就是可以抽到股票哈，可以抽股票，他们的最大奖竟然是台积电股票，你买莱尔富的福袋是有机会抽到台积电的股票。那当然这个福袋嘛
他一定会讲说你买的这金额跟内容物一定是内容物的价值高过这个金额，但是内容物是什么就是一个随机，就像刚刚讲的，有人可以抽到很厉害的大奖，有些人可能抽的比较普通比较日常啊，这就是个运哦，所以这就是福袋的本质。但是当时说把这个台积电股票作为福袋哦，话题性也很足够。除此之外呢，因为莱尔富也经过了这些经营权的更迭哦，他们也推出了很多商品哦，一些日系的品牌，日本限量的商品哦，这些可能是甜点类的啊，面包类的啊，或者是什么布丁啊，哦，居然在莱尔富都可以看得到买得到，不用跑去日本就可以吃得到，诶，很多人也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日常大家最常会买的茶叶蛋哦，那茶叶蛋会用什么东西装？就是这个便利商店给的塑胶袋嘛，那种透明的塑胶袋，小小一个。那莱尔富的塑胶袋比较有趣哦，它的那个塑胶袋是有个提袋的，诶，我觉得蛮实用的，因为你茶叶蛋热热的装进袋子里，虽然说你也可以说只抓上面没有蛋的那个地方，那有时候拿着拿着很怕掉啊，或蛋会掉出来之类的，它的那个装茶叶蛋的袋子是有个小提手的，所以你可以提着茶叶蛋哦，那还真的是蛮方便的哦。所以其实几个小服务，虽然你说跟其他的便利超商有什么不一样吗？可能差异性也没这么大，但确实在今年度有几个月份哦，有一些特殊的话题，也是引领大家去认识莱尔富的一个消费跟服务。那当然还有很多人讲啊，莱尔富的这个熟食好像内装比较实在哦，也有网友这样讲啦，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人都是看那个包装啊，包装写说这个汉堡肉很多什么之类，就打开肉很少，这不是很常见吗？但很多人讲说好像比较之下，四大超商似乎莱尔富的那个图跟实际的内容物比较相符啦，那这个我不能保证，只是说网络上有这么一说哦，好像也蛮多人响应的，觉得说买莱尔富好像花钱花的比较实在哦。那当然我觉得回到最基本的，我觉得不管是莱尔富或哪一家，我的取向就是哪一家离我家最近我就去哪一家买就我不会特别为了便利商店说要跑远啊，因为便利商店对我来讲内容都差不多，服务也差不多，哪一家近我就去哪里买。那因为现在市占率是真的很高，你们家走出去巷口右边有一家，过个马路对面可能就有一家，哎，所以你说你要换一下其实也不可嘛，也是非常方便哦。只能说这个便利超商呢真的算是深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刚才聊到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便利商店哦，所以我每一次去便利商店啊，就是看到店员的时候，我心里就是 respect 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敬重。尤其是你知道上班路上就是通勤时间的便利商店那个时间段有多忙吗？基本上你去买个咖啡、买个早餐都是要排队的，排个队是大排长龙，哎，很长都要排个5到10人以上。那因为每一次在柜台可能就是两个店员，我觉得两个店员是基本，在那种人多的时候，当然有一些比较大的店面可能有三个，那你看两个不是两个都在结账，一个一直在忙着做咖啡，另外一个一直在结账，很忙啊。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哦，尤其是通勤路上的话，其实大家有时候会蛮急躁的，想说诶，我上班快迟到了，然后怎么排队排那么长，我只是要买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饭团，再加一杯豆浆，可能49-59，然后我这边排队等了5分钟，然后你就觉得你等不了。以台北这种快节奏的地方，你常常会不耐烦，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时间很紧迫，那他们在这种高压情况下呢，还是可以好好的应对这些顾客的需求，然后快速的把要做的事情做完，非常的熟练啊，赶快结账扫条码，然后扫这个客户的，例如说他 QR code 啊，他可能用什么支付 Line Pay 啊或什么的，然后有些人突然中间又突然来给你缴个费，要缴现金。那旁边煮咖啡的、弄咖啡的，他们现在有那个直接现煮的什么茶吗？有茶又有咖啡，咖啡搭什么半糖、什么全糖，然后去冰、少冰，欸，其实每一个都不一样。然后你不要讲说咖啡就是什么热美式或什么，还有什么精品咖啡、什么浓萃热拿，我每次都，因为我不喝咖啡啦，所以完全搞不懂那是什么。但我就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如果大家在上班上课的路上，你真的去这个便利商店，嗯，人真的很多，稍微有点耐心哦。你可能很着急，但店员压力也很大。我觉得台湾的服务业已经算是高效率、高品质了，尤其是这种复合型的工作，太了不起了。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福伯啊，
6: 哎，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人更孤单，走出亲密疏离，重建真实的亲密关系，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罗子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微微好，大家好。
1: 聊到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哦，我们都提到说，诶，你可能原本是交往嘛，然后步入这个婚姻哦，啊，甚至说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哦，有小孩子，然后小朋友还都大了呢，你甚至已经当阿公阿嬷了哦，这个也蛮多的哦。但是跟这个很关键的重要他人相处的时候啊，人家讲哦，就是爱恨交织啊，
2: 是，
1: 就算爱恨交织，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还是想要找到一个我们的合适的相处模式嘛。诶，你会看到有一些夫妻啊好像打打闹闹，或者讲哦平常沟通怎么那么呛哦，可是说明对他们来讲没什么关系啊，他们的默契就是这样。
2: 是。
1: 诶，有一些哦就是好像很温柔，诶，彬彬有礼，但说不定内心骂得要死，只是他们是属于不会表现出来的，不代表他真的像我们外在看起来这么风平浪静哦。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相处模式啊，其实这完全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2: 冷暖自知。
1: 对啊对啊，就他们有他们的一个默契跟方式，重要的是说怎么找到那个方式吧。在书里面其实聊了很多，诶，为什么这个明明关系很好或者有爱的两个人啊，为什么会有冲突啊，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关系如果想要走得长远哦，要如何去应对很多不同的这个生活的变化，像是面对自己不同的原生家庭嘛，哦，这也很难哦。像我以前都想说，哦，结婚啊，哦，小的时候，对那个结婚是很梦幻的，尤其是你看那种童话故事的时候，王子公主，
2: 王子公主，
1: 哇，很美好啊，又有钱，
2: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然后穿漂亮的衣服，穿那个婚纱，我觉得，哇，这结婚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小朋友都这样，觉得很漂亮。我在大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哦，哪有啊，感觉就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要甚至说你会发现，诶，结婚不是只有两个人设，大家都说因为是两个家庭嘛，两个原生家庭，你可能也要跟对方的父母有个好的关系跟互动，他也要跟你的父母有个好的关系跟互动，
2: 我们会期待，
1: 对啊。那当然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的这个伴侣哦，这个模式啊，诶，跟原生家庭蛮切开的哦。我们就是我们哦，那个原生家庭就，诶，你就是不像以前我们比较传统一点。
2: 我们连结是比较没有在，华人是比较不分化的。不是那种托，怎么讲，成家成家，但没有真的成家。
1: 啊，对对对。所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模式啦。但是我真的觉得哦，要去适应那个伴侣就已经蛮辛苦了，我还要去适应他的家人，哇，好累哦，那个性太差异太大了，并且对方例如说是长辈，例如说是我的这个伴侣的爸爸妈妈，诶，那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也很难说我嫌弃或者表现出来，因为对他来讲是他的亲生爸妈嘛，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互动又更难咯，就说不是纯粹说我想尊重就可以尊重，有时候真的是一些习惯啊或什么彼此影响的很深哦，所以我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这个八点档喜欢演什么婆媳问题啊，对啊，或者说什么，诶，这对新人就有点被当这个三明治哦，被夹在夹心饼干一样哦，就没办法成为一个好的沟通桥梁。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像刚提到以现在的婚姻来看，虽然我有比较多年轻的朋友也许在结婚之后也跟父母或什么，诶，谈的比较明确哦，就是说我们也不见得要像所谓更传统的模式哦，诶，两边的父母要一定要好像结合成一个大家族哦，有的时候这样也是心很累啦，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有点去

0: 距离产生美感，但是我认为在普通的普遍的情况下，我们依旧会很尊重对方的父母跟他的原生家庭，
1: 是，
0: 可是要相处哦，太难了。
1: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可以尊重，那但是确实要接受有某一种界限存在
0: 哦。
1: 然后我觉得各自的老家呢，我们做比如说做先生的，因为我们常常确实有那种年轻的夫妻，然后来到諮商室里面来，然后先生可能说的是婆媳问题嘛，那太太总是在抱怨她的就是婆婆怎么样啊，或者是爸爸怎么样啊，好，你爸你妈怎样啊，那这个先生常常总是说你不要想太多，我妈妈就没有那个意思，我妈妈其实是好意，我妈妈怎样怎样怎样，是不行的嘛。那常常这样子的对话当中，我通常会先问太太，我说当你在表达这些的时候，你是希望你的先生选边站吗？
0: 哦，
1: 好，还是你只是想要他了解你的不舒服而已？
0: 嗯，
1: 好，那一般我们的配偶其实都蛮讲道理的，他通常会是希望他的心情能被理解、被接住就好的。
0: 是，
1: 可是当先生你回说：“我妈妈没那个意思，我妈妈是怎样好意”的时候，我就会问这个先生说：“你觉得你这样回应的时候，你是站在儿子的角色，还是站在先生的位置？”
0: 所以其实这个要谈得很明确，就不然你如果没有很明确去谈，你说我们去。全凭意会的话，那很容易大家想象是有落差的。
1: 对，所以当先生不自觉，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去，因为你其实从小在这个老家生长，你已经很习惯你妈妈谁谁谁的，可是你不能期待你的伴侣他也很习惯。
0: 是，
1: 你可以左耳进右耳出嘛。那但是你也对，你也麻痹掉你的不舒服啦，可是你不能期待你的伴侣也跟你一样啊。所以如果站在一个丈夫的位置，他遇到一个很唠叨的老人跟你抱怨，你可以怎么回应？
0: 是，
1: 他没有要你去解决你的妈妈嘛，他只是要你同理他就好了。
0: 可是就像刚刚讲到的就说这些应对要有的时候要说的蛮坦白的因为尤其像刚刚讲的
1: 说的蛮坦白子的事，
0: 就是尤其是涉及彼此的父母嘛，对，因为在一开始见面，也许你也常去对方家里吃饭或什么，大家也都是开开心心的，可是你说实际相处，你才知道这个人的性格啊，或他在意的一些细节是什么。那如果你是属于我有点难接受，或觉得沟通上适应上一些困难的，你就必须在你的伴侣，可能你们两个的单独的场合啦，
1: 是
0: 去说一下，你觉得
1: 好，我现在不是要你选去骂怪你妈妈或什么样，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理解什么什么的这样。
0: 对，但我觉得到这种程度都会很怕冒犯到他。
1: 是啊是啊，所以这也很考验两个人他们在我们在心理上面的那种有没有足够成熟度然后那个界限是不是这么有意识的存在那这是需要慢慢练习的。
0: 对，因为我相信有些人是说你一提我爸妈就一碰就炸的那种。
1: 对
0: 对，因为其实你也不是说你爸妈不好或怎么样，只是就是说生活习惯可能真的有落差或价值观有落差甚至以现在来讲最常遇到就是说孩子生的少父母要工作有时候孩子给爸妈带
1: 给上一代的帮忙。
0: 对，那就有一些什么育儿的这个价值观的差异那有爸妈带其实也是一个蛮棒的事情，蛮幸运的因为你也不用再额外付可能什么这个费用，然后家人带嘛总是比较安心。可是如果那个价值观育婴的价值观落差太大，那因为你也是拜托爸妈带我到底是该说不说呢那个就好难。
1: 那你就想嘛，今天我们如果花这个花钱去请别人带你绝对有位置要求。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请家人帮忙的时候你就得授权啊。
0: 是啊，
1: 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种界限
0: 变成真的你在这一段所谓的亲密关系里面的关系人们，
1: 对，
0: 就是说大家的那个边界
1: 感是不是有出来，
0: 在哪里。
1: 对，
0: 然后那当然我们也都和和气气的，一定也都是说很祝福这段婚姻，我们有家庭有新成员啦怎么样，但是那个算是得到跟付出的部分，大家怎么去看？每个人的想法真的差很多。
1: 然后真的很需要两个人在事前就有一些共识，然后或者是发生的时候不要在情绪当下发泄。 因为那个发泄就不是沟通了嘛。
0: 对，因为可能没预料会有这个冲突，而且我在当下那个局势，你有点爆炸了，或是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就你就。

0: 又容易脱口而出一些不适当的言辞。
1: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在成家的历程中，我们华人特别需要预备的就是怎么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一个分开的距离。所谓分开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了房子
0: 哦，好，
1: 那这房子虽然是男方或女方家出的钱，
0: 嗯，
1: 那如果妈妈跟你拿钥匙你给不给
0: 哦，要有一点自己的一个界限。
1: 好，那你自己决定给了，那但是妈妈想来就来，可是你的配偶在家可能没穿衣服，
0: 就很尴尬这样子。
1: 对对，然后你的配偶抱怨的时候，你也许也会觉得这样，你其实是有压力，觉得你这样会让自己的爸妈伤心。
0: 哦，就是说好像我把你拒之门外。
1: 对对对，所以你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压力，可是你反而你配偶抱怨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同理他，你可能就说，啊，就。我妈也不是故意的啊，或我爸也不是故意的啊，哎，啊，你就在家里怎样怎样就好了，
0: 反正家里就穿衣服嘛，干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真的是很需要意识到成家是什么意思。
0: 嗯，变成说我们真的步入婚姻后，面对未来的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要想的比较深刻一点。那当然说一开始不熟练嘛，啊，容易漏东漏西。那等到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要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1: 甚至对两个人可能就要一直有一个概念，没有人会先预备好了啦。
0: 对，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啊，怎么会想到呢？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唯一能有一个共识，发生了我们一定要想的是我们两个人要怎么处理这件事，那在这个前提下才去讲出那我会担心什么，
0: 哦，
1: 我有什么困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能够避免各种误会，或者是累积那种不被理解的创伤。
0: 是是。

张信哲所演唱的歌曲《爱情余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邀请到的是资商心理师罗子琪来跟我们分享两个人更孤单。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稍作休息，先进一段广告咯，稍后马上回来会邀请到子琪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不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諮商心理师罗子琪。子琪老师有跟我们分享两个人更孤单，其实去探究这亲密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蛮常就说，诶，在家里面啊，或者是跟这个伴侣相处一些烦恼，你可能也会跟朋友倾诉嘛，诶，大吐苦水，或者是你会倾听别人家哦，别人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在那种朋友圈里面啊，就说有的时候朋友之间的聚会哦，有的时候会聊，诶，现在交男女朋友啊，诶，例如说新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怎么样，或者是诶，那他的家庭怎么样，我们都会问到这个阶段。因为毕竟我们三十几岁了嘛，一定也有些人是说这个交往可能是朝着结婚的那个目标的哦。然后诶，大家就是蛮务实的哦，就说你交往前或什么，有时候你真的有这个明确的想法，你也会跟人家讲嘛，就说我是以有结婚打算的，
1: 是
0: 因为年纪也不算小了，
1: 对，我没有要玩玩而已，
0: 对对，我是很认真的，然后也会说得很清楚，例如说假设是有结婚为前提的话，诶，我的家人大概是一个，尤其是父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1: 状况，
0: 对，然后他们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算是习惯或者是一个想法，你能不能接受，因为比较大一点的。那我觉得如果可以一开始讲清楚，虽然说我觉得一定还是有些缺漏啦，那代表至少他也知道这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项目，其实是蛮好的，虽然也是有点现实哦，好像就是先自我揭露一下，但是我觉得这真的蛮有必要的。与其你现在说什么我都要讲好的，这样对方才会跟我交往，你还是要讲真的啊，
1: 真实才会真的在一起，相互选择嘛。
0: 对啊，那所以我们之前有朋友，就一个男生一个学长哦，他们家就挺有意思哦。例如说，那他们家在南部，他们家就是属于家里仪式很多的，就是那个看农历要拜很多拜的啦，然后他们家虽然也不是说很迷信，但是对这种
1: 传统信仰，
0: 对对，传统信仰，像他家里有做生意，所以就是非常非常严谨，对，他们就是一定得拜，并且是必须很严谨的按照那个去拜。我说哇，那真的是很辛苦，以后你娶了哪个老婆，那他要就是他一定是要
1: 我以前有同事就是这样，
0: 对、啊、
1: 我们在上班的过程他常常都会加班，我说诶，时间到了怎么不回家，哦，今天要拜拜，我不要，我要晚一点回去因为他们的拜拜就是要煮十几道菜的这种，
0: 对，就是不能随便说我去外面买现成的装什么便当拆
1: 分，对对，或几个水果素果拜一拜就好了。
0: 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比较严谨的类型，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例如说什么爸妈在例如说有些特别日子一定得吃素，那就肯定要配合，因为长辈就是有这个习惯，那因为他们必然可能是一定是要同住啦，以现阶段来看。我说哇，那真的是很硬哦，
1: 要想清楚自己真的能接受吗。
0: 对，然后他自己也是很想要结婚，但他也很明确知道他们家这个习惯并不是说我可以带着我的老婆女朋友去说服我爸妈改变，看起来这不是一个长辈可以改变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说他基本上如果有比较谈得来的这个异性的话，有想要到例如说可能考虑结婚的阶段，他也势必会跟他讲到这一块。但他说确实啊，以很多女生的角度来，年轻的女生来讲，除非他家里本身也有常做这些事情，不然也是要学，
1: 是是，或者是你身为这一个这个家原生家庭的儿子，好，你是不是愿意比较是多帮帮你的太太，
0: 对对对，就是说一起做嘛，你们一起来，
1: 对，你愿意多协助多承担，而不是期待这个伴侣他要去扛起这个媳妇的担子而已。
0: 对，其实真的每个家庭的那个概念不大一样哦，就像我刚刚讲我那个学长，他其实是非常应该说也很乐意，并且他也认为是两个年轻人哦，就是这一对这个小夫妻啦，要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哦。但我揣测哦，也有很多的这个人。

0: 人是觉得说我这个嫁给一个老公啊，多了一个老公啊，哎，我娶了一个老婆，哎，我父母多了一个媳妇，好像他是要来多做其他一些微博，哎，好像以前传统家庭不是这样吗？哎，儿子不用做事哦，媳妇要做，
1: 对对，
0: 哇，这个也是很多冲突的来源。
1: 所以如果这个丈夫哦，你还是带着儿子的心情哦，进到你的婚姻里面，在现代这个社会，我常常觉得是很辛苦的，因为其实我们背负着传统，而且你不自知的传承的嘛、啊、可是
0: 现代的他是既得利益者啦，
1: 对，可是现代的女性不是当年你父母那一代的女性了、
0: 啊、没错，
1: 所以其实是非常比较相对有能力，相对可以养活自己，相对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可以跟你一起打拼这个家
0: 哦，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男性没有这个意识调要平衡或调整那我觉得会很辛苦，他会很冲突。
0: 对啊，我自己比较跟我同辈的同事吧，他步入婚姻之后，他的那个等于说婆家这边啊，也是因为家里面有长辈哦，所以他们长辈的这个模式是说一定要固定，一定要煮三餐哦，是煮三餐哦。
1: 那你们这个年纪的还会有这样子的？
0: 就是他等于说，应该说他的婆家，等于说他还有上面再有一代啦，
1: 是
0: 等于三代这样子。那等于说他的婆婆就是这个媳妇嘛，就算还在工作，甚至快要退休了，
1: 他已经很习惯这样子
0: 的要求。对，已经做了三四十年，要煮三餐，是煮三餐哦，不分，除非你说家里面出去吃，不然怎样？但是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年轻
1: 一代来讲，
0: 你觉得说怎么可能？我连早餐跟午餐都合着一起吃了，你叫我什么煮三餐？先不要管厨艺的问题。那她的婆婆其实也蛮能理解年轻人现在想法，并且也确实不合时宜。
1: 是，
0: 对，
1: 你看这个婆婆就有意识到
0: 现代的不同，
1: 对，
0: 她就说不合时宜。所以那时候刚结婚没多久，因为她也是有她婆婆有跟她讲啊，就说其实是她还是会继续煮啦，但她讲说就是那你们就自己正常的生活步调，像早上要去买早餐或者是怎么样，不吃早餐
1: 过你们的这样。
0: 对，然后只是说可能偶尔全家族一起的话，那在大家一起帮忙就好了，要让阿公有看到，这样就好了。那可能也只是一个月或一个礼拜，
1: 那挺好的。
0: 对，至少让阿公有看到说，哦，这个娶媳妇小那个孙子的媳妇，这个孙子
1: 有帮忙
0: 就好啊。那现在年轻人观念不同，也能理解，也能接受。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可以转换的空间、啊、
1: 是，
0: 但我觉得这时候就很佩服，就是我们叫中生代的这个家庭，哇，这个要恪守
1: 弹性，
0: 恪守传统啊，真是不容易啊。
1: 是啊，我们的上一代真的是非常的坚韧不拔。
0: 对，所以我们刚才不是在讲吗？你中年来做这个伴侣諮商，哇，那是忍了多久啊？
1: 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每一次他们在里面有在諮商室里有一个非常。常常我觉得都会有我很被感动的时刻
0: 哦，是，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哦，确实也是人家讲说生活当中，之前子琪老师讲嘛，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哦，还说来真是无趣，只要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哦，有人也没这么仔细数，哎，掐指一算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就这样过去了。
1: 是，
0: 然后哎，一开始。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还会算几周年纪念日，之后也都没再算了。就认真一算，哇，已经二位数了。
1: 而且还会忽然哦，不太知道怎么两夫妻一起约会
0: 啊，
1: 不算周年纪念的是，后来都带孩子了嘛，
0: 啊、
1: 那孩子不跟我们了、
0: 啊，
1: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约会了。
0: 对啊，然后哎、你说就算突然说两个人想说，哎，我们去吃个找个餐厅嘛，也不是说要看什么风景，找个餐厅吃个饭，哎。好久没这么做了，想想也真是特殊的体验。
1: 对对，然后你可能还会觉得说啊，这我说要去，你说要去啊，那你找啊。
0: 哦，还在那边想说谁找？哎、啊，这间好不好？那间好不好、嗯？
1: 然后又不了了之。
0: 对啊，你有没有时间啊？我要怎样怎样？哦，大家各有各的情况。但我觉得从书里面哦，还是会看到很多人是。因为你意识到说这段关系你依旧想要维持啦、啊那你确实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挫折、这个挫折可能很繁琐的出现，也许不是一次让你觉得这个痛彻心扉哦，而是说很密集的没有办法被解决，周而复始的啊、你才觉得说那究竟那个问题点在
1: 哪里
0: 对、然后一起来探索探寻。那我觉得老师有提到一个点哦，很多人透过諮商或者是也可能现在学习的资料这么多嘛，什么影片啊网络啊课程啊，其实真的好多好多，就是 有的时候以一种我来判定谁对谁错的角度，看起来是永远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吧？
1: 是是，
0: 但是我们很难不一开始去判定什么是非对错，因为
1: 我们写考卷的训练就是这样子。
0: 对啊，甚至我觉得也蛮常听到，例如说亲戚朋友啊，有结婚的这个男男女女，而且是讲说，你不觉得应该就是这样这样吗？不然这样不是不好吗？或者是这样做比较合理吧？或者他寻求一些认同嘛，寻求一些支持的力量嘛？
1: 是，
0: 所以这个行为本身也正常，也正确嘛，也没有也不奇怪，因为
1: 应该说可以理解啦，
0: 对，可以理解。只是说，如果我们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一直往正确与否的方向去想，好像就会是无解这样子吗？
1: 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很多时候清官难断家务事。
0: 嗯，是。
1: 那为什么这样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夫妻之间或关系里不是对错。真个对错，其实你死我活的，破坏的就是关系。有时候你会不会愿意为了让对方不舒服，而不是对错去道歉？
0: 是啊，会啊。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展现的就是你是不是因为你更在乎的是关系。
0: 好难哦。像我就会觉得任何事情要是非对，但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像刚刚讲到，就说你也知道，你想了一下哦，你当然不见得有说出来，但你想一下，你也知道你问题卡在哪里。但如果你是想化解当下我们这种很紧张的气氛，那你有时候就会选择，有些人讲服软嘛，或者是
1: 心理学的词叫做课题分离就是说这个对错是一题，但是现在这个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或很受伤的感觉，我是很 I'm sorry 的
0: 对。然后你表达出来要用对的方式，就跟以前你知道父母处罚小孩子的时候啊，讲说小朋友例如做错事情啊，要跟做错事的这个受伤
1: 的人
0: 道歉嘛。可是父母拿着棍子的时候说小朋友道歉心不甘情不愿，对不起啦，这样子父母也听得出来你是不是真心的。所以你看变成大人之后，你说我想要委婉的表达我的意思，或者是我试着去服个软你也不能心不甘情不愿对方听得出来你只是为了敷衍了事。
1: 是
0: 哇，
1: 是
0: 真的好难。
1: 对啊，所以如果你是赌气的说好嘛，那我就道歉嘛，我以后不这样做了嘛。
0: 那就完蛋了，
1: 完蛋了这样子。所以你绝对不是真心真意的道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互相一个要服软。你可能要说的是，我虽然不认同，可是现在让你这么不舒服，我愿意跟你道歉。那我觉得另外一半你也需要放下那个对错。你要知道他虽然不认同，但他仍然愿意为了照顾你的感受去回应你。
0: 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真的在这个亲密关系里不断这个轮回的议题啊。
1: 这是个修行的历程。
0: 对，然后甚至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说我们家还好啊，好像也没这么严重嘛，是因为每次遇到僵局嘛，也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因为日子很忙。
1: 是。
0: 反正也就算了啦，反正到一个时间点，你的情绪也跑了，也散了，你也不是这么介怀，
1: 别的事情就转移焦点了。
0: 对，然后下一个要一起面对的问题又来了，你们就认真再去解决那个议题。那之前的那些不愉快呢，老实说也不是说你原谅了或怎么样，你只是说算了，随便啦，那种感觉。
1: 是
0: 那他有可能累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又会再爆发嘛，或者是说因为你还没有习得解决他的办法，
1: 所以这个距离感如果保持一直存在，那亲密感要去哪里那这时候我觉得有时候第三者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压力事件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关系就很难撑得住
0: 确实确实。和大家分享到两个人更孤单，走出亲密疏离，重建真实的亲密关系真的在面对这些亲密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些期待啦，或者是说我们也是很愿意说两个人要有一些协调也不能说我什么事都是只靠我一个或者是就是我决定就好了嘛，另外一个人存在的必要是什么呢？但是这中间的拉扯或者是遇到的一些状况如何来化解，我们也持续的来学习。非常谢谢邀请到的是諮商心理师罗子琪老师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子琪老师。
1: 谢谢微微，也谢谢大家。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时间早上的8:5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今天一样哦，透过这一小时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罗子琪老师来跟我分享两个人更孤单。其实我觉得那种真的伴侣关系长长久久，例如说我们可以看我们大部分可能家里面的这个父亲母亲哦，就他们可能已经结婚啊20年、30年、40年，哎，也感觉你说要很合吗？有时候不见得，对不对？你说两个人要长期相处，一定要是什么灵魂伴侣嘛？也不一定啊，说不定也是这样打打闹闹嘛。你还偶尔或者是很密集的在吵架或冷战，但总归越相处嘛，就是有自己的频率跟方式。嗯，外界别人觉得诶你们过得很好，但说不定你心里觉得说才不嘞哦，我们其实一点都不合。那别人看起来说哦，你们怎么每天都这样子互骂哦互吵哦，但说不定这就是你们相处之道啊，这没有人可以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哦。但是回到说，你如果真的想要一起好好这个相伴相守，彼此的认识或是认识自己然后理解对方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比较会因为生活习惯会觉得哎呀，我们都碍于大家很忙碌在生活啊，努力在赚钱啊，在照顾小孩，都忽视这个相处的一些技巧跟功夫。那现在可以重新的来检视一下。在今天节目尾声呢，为大家选了好音乐咯，只对你有感觉是林俊杰所演唱的版本哦，送给大家，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一样在明天早上的8:00到9:00，微微和你在台北再飞跃空中相会咯，我们明天再见。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应该都感觉到变天了啊，尤其北部地区的民众可能感受更明显啊，因为呢除了有下点小雨之外呢，另外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气温明显的有下降了哈？哦，没有错哈，因为呢，今天受到这个台风沙德尔复活的影响哈，外围的环流呢，会横扫全台湾，今天全台湾都有雨哦，并且呢，以北部啊豪大雨较为明显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持续发布了大雨的特报啊，那大雨的部分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屏东县、宜兰县跟台东县啊，根据雷雨的部分呢，则特别针对宜兰县、新北市发布的大雷雨的及时资讯哦，所以呢，请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雨具带好啊，一样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连日的下雨啊，大家呢如果没有必要，尽量少往山区啦、溪边走啊，山区呢就是怕塌方跟落石哦，那溪边的话就怕溪水暴涨造成危险啊，所以请大家呢也要注意安全就是哦。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还好，昨天的美国股市啊已经转晴了，四大主要指数呢都呈现上涨了，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56%， 上涨了 295.07 点，收在 53061.95 点，那代表这个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45%， 涨了 118.05 点，收在 26218 点点，那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46%， 涨点 35.21 点，来到 7666.6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上涨，涨了 50.64， 涨幅有 0.45%， 来到 11339.25 点。那因为呢前一天的美国股市表现不佳，是因为美伊的紧张情势啊，在升高，那昨天呢这个紧张的情势呢稍微有一点点缓息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表示说他们对于伊朗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啊，而且重申说美国已经掌控了霍姆兹海峡，所以市场对于这个美伊的紧张情势呢还是担心，但是就没有那么担心，稍微缓和啊，于是呢股市又回神了。好，那昨天呢整个市场呢虽然没有很乐观，但是呢已经没有像前两天那么悲观了哈。那另外就是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呢昨天呢也出现了稍微的回档哈。虽然呢盘中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来到了 4.818%， 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不过后来都回落了哈，所以种种的迹象呢让昨天的美国股市稍微有喘息的机会。那至于大家关心的科技类股的表现呢，像脸书啦上涨了超过 2% 啊，那苹果呢只是收低啊，不过大概维持在平盘，跌了 0.052%。 那 Alphabet 呢是上涨的，亚马逊也是上涨啊，微软是下跌了。那至于半导体的成分股的部分呢辉达涨了 3.21% 啊，那另外呢 AMD、 博通还有应用材料都是下跌的，那美光则是上涨了 2.43%， 海力士呢也是上涨了 2.61%。 至于台股在美国挂牌的 ADR 台积电上涨 0.36%， 日月光跌了 0.94%， 联电呢也是跌到，不过跌的幅度稍微

大一点点，跌了2.44%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昨天的科技类股表现相对来讲呢也是不错，虽然有涨有跌了哈，但整体来讲的话呢，是还可以的啦哈，所以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带动台股的这个气势呢，看起来是有哈，目前呢台股涨了343点，来到46,508点啊，很多人都期待能够看到47,000点了哈，我们稍安勿躁哈，如果能够稳稳的上涨，我想是应该有机会的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那至于美元呢，美元在前一天走强之后，昨天呢稍微回落了，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0.1%，来到99.6。哦，也是因为气氛稍微好一点点嘛，哦，所以有稍微的回档，不过这个回档的幅度并不大啦。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欧元呢来到一欧元兑换1.1587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158.69日元。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昨天我们报日元的时候呢，已经贬破了160，可是昨天呢又回升到了160以内啊，所以看起来呢，160真的是日本央行守得非常这个。非常紧的一个关卡了哦，那将在9月份呢，也要来讨论是不是会升息哦，那是不是也会进一步的推动日元的上涨呢？大家不妨注意一下就是了。好，那因为紧张的情势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的高涨哦，所以呢，油价呢则出现了稍微的这个震荡哈，是呈现小涨的走势哦。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涨了1%，涨了98美分，来到每桶95.63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0.9%，涨了79美分，来到每桶91.01美元。两大原油期货的价格都登上了90元每桶的价格哈。那很多人都在担心是不是会继续攀高，又回到100块以上呢？其实100块也是重要的心理关卡。一旦油价又回到100块的话，我想市场呢可能真的会担心这个通膨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就是了。那大概也会增加大家对于美国联储会要升息的这样一个期待，就是了啊。那除了这个紧张气势之外呢，供需的部分哈，因为呢，霍姆兹海峡这个一直都有战事发生，所以呢，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啊，比过去都要来得少啊。这当然也影响到了整个原油的运输啊，跟整个地区的安全啊，所以供需上面呢，其实也不太稳定啊。这也是造成油价呢，居高不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哈。那另外呢，这个 OPEC Plus 啊，也就是产油国家呢，预计在礼拜天9月6号呢要举行会议哈，大家就在讨论说他们会不会有减产啦或增产的这样的协议出现呢？目前市场上看法是说呢，10月份的原油的产量政策应该不会改变哈，可是呢，有没有可能考虑进一步减产的措施呢？这个也是大家关心的，因为也会关心到整个油价的变化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金价昨天呢，现货是上涨了1.1%，来到每盎司4,376.41美元。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收高了0.4%，来到每盎司4,414美元。所以黄金的价格呢，目前呢在4,000点以上，4,000元以上哈，算是相对的稳定就是了哈。那接下来呢，就要看整个美国联准会的利率的政策以及美元的走势而定了啊。好，那还有呢，就是礼拜五呢有个很重要的数字要公布，就是美国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到底会是如何呢？这个关乎到联准会的政策的定定啊，所以很多人也在关心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金融市场方面的消息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个跟产业相关的消息啊。这个去年的川普关税的这个大刀挥下去啊，搞得全市场啊这个乱糟糟的啊。那现在呢，这关税这个大刀呢又要再砍下来了。怎么说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今天证实说啊，川普呢
他们呢正在研拟对半导体加征新一轮的关税哈。那政策呢依然会跟在美生产直接挂钩。简单讲了，你在美国生产的话就没有关税的问题啊。那如果哎你不来美国生产的话，你的关税就要加重啊。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呢他说这个新一轮的关税针对半导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呢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了哈。所以呢这个消息出来大家也就很关心了啊，那台湾会不会受到影响？目前因为台积电已经到美国去设厂，而且不止台积电，很多的台积电的合作的公司啊，很多科技厂也陆陆续续到美国去设厂，所以呢，市场影响会评估说呢，并不会太大，对美国啦啊，对这个台积电来讲，应该是不会太大了哈，所以大家呢，可能呢要多注意，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哦。台厂的部分，该冲击的都冲击了哈。那现在呢，如果这个关税大刀再挥下去的话，有一些中小型的公司没有办法到美国设厂，可能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点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最新的一个政策就是了啊。那昨天呢，这个卢特尼克在接受 CNBC 的访问的时候说呢，台湾下个礼拜就会宣布对美国投资200亿到300亿美元。诶，怎么是美国的官员来帮台湾宣布这个政策呢？齁，不过他也说这可能这个所谓的200亿到300亿美元是之前就已经承诺的啦齁，承诺5000亿要投资嘛齁，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讶异吧齁，就是把之前承诺的可能更具体化的来宣布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国的新的关税的政策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哦。我们现在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台股呢开盘之后呢，股价的这个指数呢虽然是开高，不过目前有稍微回落，目前呢只涨了149点，来到46310点。但是昨天的台股呢杀声隆隆哦，在最后呢是跌了784点，跌幅有 1.6%， 也跌破了五日的均线哦。最低呢是来到46164点，是昨天的收盘啊，也是最低点就是了。而且三大法人全部由买转卖，总共卖超了台股1152.4亿元啊，算是史上第12大的卖超金额。其中外资就卖超了913.5亿元啊，这个外资翻脸像翻书一样啊，前一天还大买啊，这个昨天就大卖啊，而且昨天卖超的金额是史上第14大啊。那投信也卖超了35.3亿元，自营商也是卖超了203.6亿元。所以昨天呢法人都在卖啊，那散户呢不用讲，看到昨天的情势大概也在卖股票就是了啊。那今天看能不能稍微回稳一点点，最主要就是昨天跌破五日线，看五日线今天能不能够站回来，如果站回来的话呢，大家比较能够松一口气哦。好，那台股昨天大跌，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的幅度哦。收盘的时候是一美元兑换31.728元，跌贬了9.5分哦。昨天一度贬破了31.8元，所以台股跟台币昨天呢是股汇双杀哈，那今天看能不能稍微扭转一些颓势回来呢？我们持续帮大家关心了。好，我们待会呢第二阶段就要来进行财经黄金屋每个月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待会一样按照惯例，我们要送杂志给大家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

0: 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呢，台股是涨了180点，来到46345点。目前呢，开盘之后呢，都一直维持在平盘以上啊，希望呢，一路维持到收盘啊。那我们知道呢，过去这两年啊，你如果要投资的话呢，一定要买跟 AI 相关的股票，才有机会赚钱哈。投资必买 AI， 这已经是变成投资人的共识啊。那也因为这个 AI 的潮流呢，让台湾的这个科技类股啊，真的是在世界的舞台上面呢，被大家看到了。但AI 的这股潮流呢，其实啊，也让很多过去大家眼中所谓的传产类股哈，受惠了啊。所以很多的传产公司因为沾上了 AI 这个题材呢，这个整个的营运也有很大的变化。那他们的员工呢，很多本来是黑手的，现在呢都可以冠上科技新贵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号了哈。好，那到底呢有哪些产业因为 AI 有这个华丽的转身呢？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呢，这个标题很有趣，黑手变科技黑马哈。到底有哪些黑手变黑马的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金周刊的主编罗志颖，请志颖来好好跟我们分享这篇黑手变科技黑马的报道。志颖早安。
2: 早安，继续早安。
1: 是，
2: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金周刊主编罗志颖。
1: 对，你们帮我们找了很多的黑手翻身哦，现在这个金光闪闪，对不对？你们怎么会从这个角度去发掘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想法是什么？
2: 是的，其实我们这几年啊都在写 AI，
1: 真的写得很烦的哈，
2: 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都在写 AI。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做的时候都会盘点供应链嘛，那不管是在做散热或是做电源，然后或者是在做整个机柜的组装这些题目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这个供应链里面呢，默默的都有一种人，就是他们都出现在这里，就是比如说像是汽车零配件的这些制造商，他们都默默的出现在榜单里面。但是因为在这种榜单里面，通常他们都不是主角，因为主角一定是最传统的就是电子制造业，
1: 那当然
2: 就是我们常知道的鸿海啊，
1: 对
2: 啊，或是旗宏啊、双鸿啊、窗户啊这些。那其实这些既有的供应链，他们一定会是在各个领域里面的，就是绝对是主角啦。但是呢，我们在榜单里面也发现，默默的越来越多这些过去的精密制造的台厂，它出现在这些榜单里面。所以我们就集合起来，把他们就是一起写，就发现其实蛮多的。我们就是大概搜罗了，就是光是汽车零配件厂跟就是工具机两个家族加起来，就有38家出现在这些科技黑马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可以来想写看，他们到底怎么会往这里去。转型的故事是什么？
1: 那你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怎么样去定义这个黑马？你们是从几个方向去挖掘这样子的黑马呢？
2: 是的，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在于，因为其实想做的人很多，但是能够实际做到的人没有那么多，
1: 是，
2: 所以我们多半我们这次选择的基本上都是有得到，就是比如说像是辉达或是 AMD 他们在伺服器上面的产品认证，然后或者是他们已经有实际出货这样子的标准，然后来才确定他们是有在做转型，或是他们已经成功的搭上了这个风潮。
1: 是，我就要问知颖，就你刚刚也讲的说，不是说这个沾上 AI 它就可以华丽变身哈，而是这些过去大家眼中所谓的传统的制造业，它是到底怎么去开始进入 AI 行业？我想他们自己公司也一定经过一番的评估跟转型，才能够你刚刚说成为辉达啦或其他重要厂商的供应链，对不对？可以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吗？就是说哪些公司做了哪些改变，让他们可以这个加入了这个 AI 的列车呢？
2: 是的，其实我们这次有访到的，像是有一间公司叫精确实业，它是在敏实集团下面的一家，就是原本做汽车零配件的这个公司。他们其实以前做的东西是电动车，它不是有这个电池嘛，电动车电池很大嘛，但是保护这个电池的外面有一个就是金属的箱体，他们以前做的是这个箱体，
1: 是，
2: 而且他们做的很大，就是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市场他们都吃到蛮多的。然后呢，对，但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做汽车零配件厂嘛，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并不是怎么讲呢，就是 AI 这个浪潮大家都想搭啊，
1: 当然
2: 所以呢，当然啊，大家都想搭，
1: 是没错，
2: 是，所以他们的想法并不是说决定要往这里去这么单纯而已，他们的难度其实是

0: 大家都想搭，那我怎么样抢到这张门票？
1: 嗯，
0: 所以他们的方法就是，他很早之前，大概两三年前，他们就去主动去找这种跟有在做组装的这个公司，然后他其实是做里面的其中的子系统啦，就是所谓的散热系统，他们就是主动拜访，然后就辗转去的这样。结果他后来他们就在拜访的时候就说了很多他们可以做的，因为他们做金属铸件嘛，跟金属有关的这种产品，他们就说他们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结果听着这个组装的这个大厂的副总裁听的时候就听起来有点冷漠，就觉得好你们会做这样子，然后他也没有特别，真的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但是精确这边他们团队的人就有点紧张，想说一开始其实有点尴尬这样子，就是我们好像就是讲了半天他
1: 没有人理会啊，
0: 感兴趣这样子。
1: 对，
0: 后来呢就等到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就是差不多要告辞的时候，这个对方的副总裁就问他们说，不然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有一个正在研究一个东西，看你有没有办法做做看，
1: 当白老鼠就是了，可以这么说吗？
0: 但是其实也不太行，因为所有 AI 伺服器相关的东西都是很新的
1: 也是啦哈，每个都是新的，对，愿意让你做，你就应该要感谢他，对不 对，是是，
0: 对，是因为他一定找很多人来帮忙做做看嘛，看谁做得出来啊，
1: 没错，
0: 对啊。是，然后他就说有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有没有做做看？就他就带他们，他就讲说那个东西叫浸没式的水箱。所以现在的伺服器的机柜其实它都是有水管在里面嘛。
1: 嗯。
0: 但是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新的技术，是把整片那个主机板是泡在水里面的浸没式的这种机柜，一直都有，只是它比较太高端了，所以就是少做的人比较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副总裁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水箱其实想要找供应商，结果这个他们就想说，其实跟他们心里马上就连接到他们是做这个电池，这个电动车的电池盒，这个技术，他就跟他们解释说，其实大概会遇到什么困难。对方副总裁就有点惊讶，想说，其实你听得懂这里面的难度
1: 是
0: 啊，就是发现
1: 行家，
0: 对，因为他没错，他说，其实他们现在正遇到这样子的困难，
1: 是，
0: 所以他们就立刻带他去实验室看了、啊。然后看的时候，就是精确团队就指出了其中最难的这几个点，然后这个副总裁就说，好啊，那不然就是你们做做看这样子，
1: 还是以技术服务人就对了啦，哈，
0: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后来他们就是他当下副总裁就说，那不然你们做看，那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听起来好像没做过，但是怎么听起来好像仿佛做过一样，
1: 好神奇的感觉。
0: 最神奇的是精确人就是他们讲说，好啊，那我们就一个月之后就给他一个圆形的 prototype。他们就很惊讶说，你这么快就可以做出来，结果他们最终就真的是在一个月之内就开发完成了一个的原型，对，然后就对，然后就终于打进了这个 AI 的供应链。而这一单其实只有70台的这个柜子，因为它柜子是一个比较高端冷门的一个产品，但是因为这一单之后，其他的陆续就有三四家厂商主动找上了精确，请他们做跟散热相关的东西。所以他们今年最大的主力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讲的分析管嘛，所以他的分歧管今年就有很大的这个量的出货。
1: 那请问一下知颖哈，他们接到这个单哈，因为又是新的产品，对于他们原先的产品跟产线上面势必要做一些调整吧？那这个取舍当中，他们怎么去看？他们有放弃他们过去的产品吗？还是他们怎么去兼顾呢？
0: 是的，你这个问题我也是当时也超好奇的，想说这单都这么紧张，对啊，这些单都这么的紧急，你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其实啊，就是以前汽车零配件线的这个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计划性的生产，意思是说，比如说车厂可能告诉你说，我明年 forecast 是多少，后年是多少，所以其实这些零配件厂他们都会先备货跟备料，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计划性生产的。但是呢，这个精确的团队跟我们讲说，其实像是这种新兴的产业，它常常是标单类型的，意思是说它的客户其实它可能拿到了更上游的客户下了一单。这个单子可能就是六七十个，或者是预计可能三五年后有加起来总共六七十台。它是一个只有一次性，有一单没一单的状态。
1: 是。
0: 所以呢，对，但是因为 AI 这个领域你不抢就没有机会嘛。所以他们的方式就是他们一定要调动就是产线的方法。意思是说他必须要把机器挪动之后调整出一个产线。然后我们也有问他们的客户就是最后买单的人。买单的人就说，其实精确有个大的特色是他们可以做比较大的这个CNC 的车床大件物品，因为分析管一根很长，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机台才有办法做，可以做像是PC 啊，或者是

0: 手机的这种零组件的厂商，他们多半做的东西都很小吧，大概手掌大或者是手背这么长，但是分歧管非常长啊，好100多公分，将近快要200公分。所以呢，精确它可以做大件的这个机台的这个制造之外，它的厂工厂很大，他就不用把这个零件做完之后还要搬到别的厂去做焊接，他可以在一个厂内全部做完。所以呢，他的这些特色是让他的这个就是展现了他在产能跟产线调度上面的这种优势。
1: 那因为搭上了 AI 的列车，我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对他们的营收跟获利有没有非常明显的帮助呢？
0: 有啊，他们是说他们今年在 AI 相关的可以上看营收的20%，
1: 哇，一下可以冲到20%啦，哦，
0: 是不是很精彩？
1: 真的，那我问一下员工的反应呢？就像我刚刚讲，本来都以为自己是黑手了，没想到摇身一变被科技新贵。那员工对于自己搭上了这个 AI 的行列，在实质收益上面跟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变化呢？你们在访问过程中有没有去跟他们聊这个问题啊？
0: 有的耶，因为其实我们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世代并没有那么喜欢加班，
1: 是，
0: 对不对？尤其你这些单又这么紧急，如果你要重新做研发，都是很需要时间，但是大家都是需要日以继夜的把它完成。
1: 没错。
0: 那这样的话，我就是想着团队到底是很高兴，还是会觉得很低落呢？结果其实我问起来这几个厂商，不只是精确，还有其他的，像是松川精密啊这种做继电器的厂商，或者是做东佑达，像他们做工具机里面的模组，这些他们其实团队都还蛮兴奋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原本的产业，就是车用产业或者是工具机产业，他们这个产业里面的萧条感，我想工厂的人员也都非常的清楚。
1: 是，
0: 对。但是你现在如果接到了 AI， 大家都知道 AI 是什么啊？
1: 我觉得尤其是工具机，我觉得尤其是工具机，因为我们知道工具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包括之前的台币升值啊，受到冲击，然后又碰到关税大战哈，所以像台中是工具机的这个聚集所在嘛哈，我也有些朋友是在那边工作，他们那一段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辛苦哈，随时要担心饭碗丢了，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吧？
0: 他们的心情一定是有很大差，就想说哇塞，我们终于跟上了比较新的这个领域。而且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说黑手虽然是我们都说它是一个体力工作，可是现在黑手都稍微需要脑力嘛。
1: 啊，没错。
0: 其实像对啊，像这种技术工，他们对于成就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兴奋感应该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喜欢做新的或者是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对，或者是做现在正热门的东西这种类型。所以其实就算是这些单很急很快，然后大家都压榨得很辛苦，但是他们都还整体来看，我们每一家大家气氛都挺热络的。
1: 我觉得他们是经过过去那一段萧条比较有感悟，所以现在可能有感恩的心情在里面，会觉得这次机会来了就得把握住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知颖呢再来分享还有哪些这个黑手变黑马的例子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掌声跳平台。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主编罗之莹，请之莹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黑手变黑，科技黑马。刚刚这个之莹已经分享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来，这个之莹这次的采访还有发现哪些这个黑马呢？
3: 是的，其实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个是跟原料有关系。
2: 原料什么样的原料？
3: 是的，就是有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做铝相关、铝制品相关的大厂，叫做巧芯
2: 啊。
3: 是它其实是做那个很好的车子，豪车的汽车的轮圈，它是轮圈大王呢。是的，它是全球第二大的轮圈大王，它的车子可都是很厉害的车子，比如说像是劳斯莱斯啊、保时捷啊，像这种很厉害的车子，轮圈就是前面那个轮圈，
2: 是
3: 一组有四个的那种，对对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哇塞，真的是满街都是轮圈的，好几万个。
2: 那请问一下，这跟 AI 有什么关系呢？
3: 是不是很神奇？
2: 对
3: 啊，但是因为车子测试不是很好嘛，所以呢，巧芯的董事长黄董事长，他也就是觉得应该要开始帮这个大家找一点新的商机啊。所以呢，因为他们做轮圈做很久，你看我去了才知道，其实那个轮圈呢、它做的时候，它的下脚料是 65%、意思是说我一个原料进去之后 ,35% 会做成轮圈、,65% 都是下脚料，都是那个铝屑，很像一座山一样高的铝屑，
2: 就等于是没有办法再有什么利用，是这意思吗？
3: 就是铝屑，就真的是屑屑，就会飞那种，就是这样铝屑，就是很炸，很像一座山一样那么大，就很高，就是全部他们每天做下来的东西都非常的多，这样一座小山。
2: 那这样原料的消耗还算蛮大的，对不对？只有35%可以做成产品，对。然后呢？
3: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铝屑呢重新熔铸之后变成再生铝。
2: 那再生铝？
3: 但是熔铸变成再生铝这件事情是就是以前也是有人做，但是像他们做这种比较厉害的这种类型啊是比较少的，所以它重新熔完之后，它会就变回了就是一根原本像原料的样子，他们也是很像柱子，一根很大柱，有点像那个电线杆啊，很多根电线杆这样子，但是原料的铝。然后呢，他们跟 AI 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他们最近把这个原料拿去给半导体的设备商去做原料的认证。
2: 用在什么地方呢？很好奇。
3: 就是他们现在是就是像是我们都知道半导体设的那个程序里面有一个叫沉积跟蚀刻嘛。那沉积跟蚀刻这两个就是设备，他们的那个设备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铝件。
2: 哦，真的啊？这个我真的不晓得。
3: 对，就是他们是里面的一些零组件是用铝去做的。
2: 是。
3: 那对，但是这个铝件以前都是用就是铝板，也就是原生铝，就是采出来的一颗，就是一个铝，就是他们做成一个板子，有点像做衣服，就是一块布这样，然后就会裁切出剪出来，就是你所需要的那个零件的大小跟形状。他们以前是用铝板，但是他们现在的方式想要用锻造的铝，就是像是用巧芯的这种。那它这个锻造铝呢，它就可以在就是锻造的时候，它可以让它先压成相近于你想要做的那个零件的形状，这样它切下来的这个下脚料就会少一点。也就是说，对，那其实相远隔很远，但是他们其实也就因此搭上了这个风潮。他们的方式就是，对，他们的简单说就是他们是做铝框的，然后他们本来就有很多的铝料的下脚料，然后他们对于铝的锻造也非常的在行。所以呢，他们现在把他们锻造的技术跟他们的再生铝的技术拿去给半导体的设备商做原料的认证，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在跟半导体制程相关的机台里面看到他们家所做出来的原料跟这个产品了。 是，大概是这样。
2: OK， 好，虽然没有听得很懂，但是大家应该都大概了解它的这个概念在里面了啦。好，那请问一下知颖哦，就是说，你们这次这个筛选厂商，刚才也讲，其实筛了很多嘛，那你们报道的也不可能全部都报道，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刚刚我们也讲到，在台中其实是工具机聚落的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据点哈、那有些这个厂商。赶上了 AI 的热潮，但我相信很多的原来的工具机厂商并没有搭上这班列车。那你去这个实地采访的时候，会不会有很明显的落差的这个情况呢？情景呢？你自己？
3: 我自己觉得是有啦，因为其实不管是工具机还是车用零配件厂商，他们其实都很，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这个领域很棒。

0: 啊，我们会想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就是加紧加，
1: 对，是，
0: 对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我原本找到三十几家的时候已经觉得哇好多，但我一去查他们各自的领域发现没有加入的人更多啊，
1: 是，对，我相信大家都想搭上这班列车，但为什么没有办法加入呢？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者说他们是怎么想的呢？我想是不是也请志颖帮我分析一下。
0: 我其实觉得跨进来并不容易耶。我觉得大家都想挤这张车票，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容易。一来是因为他原本所在的那个产业它本来就有一点萧条，所以他们不是有那么多的
1: 资源。
0: 对，去投注到新的领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其实以前汽车或者是工地机这两种类型，他们的商业模式不太一样。就是说，汽车人家刚讲过，它是计划性生产嘛，所以它是一个长期规划的类型，所以很少人可以追得上，就是像是AI 这种那么需这个周期这么短、迭代这么快的这个风格啊。我们现在做这个说就是黄爸爸他的那个伺服器，其实他实际推出也就这三四年了，他说这已经不知道迭代几次了。
1: 说的也是啊，就是说
0: 对啊，
1: 想进去，但是如果你没有资金、没有资源的话，
0: 进不去的，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我记得啊，在这个工具机很萧条的时候，有人提过说，既然台中的聚落工具机的厂商那么多，那何不大家整并一下，合作一下？那有没有机会借这种合作的方式一起打入 AI 的这个这个生产链里面呢？
0: 我是觉得有点难啊。
1: 有点难。
0: 对，有点难。但是因为工具机它也因为不管是我们刚刚讲这两个大族群，它都有它打进去的人跟没打进去的人都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刚刚说速度跟不上嘛。
1: 对。
0: 跟资源跟不上。还有一个原因是你原本的技术够不够好啊？
1: 哦，是是是，
0: 因为他既然 AI 要的东西又快又急，他不可能等你练嘛。
1: 对，
0: 对啊，你一定是原本就已经练好了，然后马上把你那个东西有办法转换成 AI 想要的嘛。
1: 是，所以
0: 不然你怎么来得及？
1: 所以刚分享的两个案例，基本上就他们已经有现有的
0: 对，没错，
1: 成品或技术，
0: 是的，
1: 只是说这个技术能不能应用到 AI，他们去跟这些厂商谈过之后，有机会。就进去了嘛，
0: 他才有办法，对，他才有办法，而且他这个转换有时候有点难啊。就是说，比如像我们这次有访一个工具机厂，就是这家叫做百德
1: 啊，
0: 也蛮有名的，
1: 对，
0: 百德的工具，他做钻孔类型的工具
1: 啊，是，
0: 对，他的孔钻的比较厉害，他是可以钻那种微米或是带米的那种超小孔，
1: 好，
0: 超小孔，
1: 是，
0: 然后他们原本就是。但他不是，他是转进跟航太有关的
1: 哦，
0: 他跟也、哦、对，也是也很新鲜，
1: 也很夯的，
0: 对，也很夯，对，也是需求量很大的类型。他其实原本做这种钻孔的类型，他本来就本来希望就是工具机可以蓬勃发展，就殊不知也遇到逆风嘛。那他们也非常的苦恼，想说完蛋了，就是这下子该怎么办好？结果他们就是也是想办法找说看哪里还需要这种超小的钻孔机，然后他们就是顺势也是客人介绍，然后他们就打进了跟比较大的飞机场哦，就是像是什么那间叫 PW 啊，就是那个大型的飞机场，
1: 是，
0: 然后他们打进这些工厂里面，他们所做的零件的钻孔类型，所以他们就这一波也变得他们今年看起来也非常的有信心，觉得我们总算搭上了一张，就是很他们也要认证，认证过以后，他才就是好不容易搭上了这个风暴。
1: 好，那。我想啊，听到目前为止，可能很多人对这些黑手变黑马的案例都感兴趣，大家就会想，这些公司如果有上市上柜的话，值得再投资吗？这个志颖，我相信很多投资人都关心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怎么
0: 其实我们正在我们正在做的时候，就想说我们找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一个下一个川股嘛。
1: 是啊，哈，有没有
0: 找一个首富来？
1: 有没有呢？有没有？
0: 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黑手转成黑马，其实他们现阶段都是想拼活下来啊。
1: 先活下来再说。
0: 对，因为他们对，因为他们都是原本那个产业现在不是很好，所以你要把既有的产线做一些调整，商业模式要做调整，
1: 是，
0: 而且他们只要先搭上第一张单，
1: 是，
0: 他在内部要做转型也比较容易说服内部的人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我是没有看到一个超级大巨星，
1: 是，
0: 但是看起来大家都有跟上这个风潮。 我觉得这个方向上面也是不错，而且 AI 进展那么快，也许明年我们谈这个话题就不一样。
1: 哎，希望哈，那明年你们再发现这个黑马有没有里面更串出一个更大的黑马出来也不一定，对不对？哈，不过就像这个资金讲哈，他们现在呢先求活下来哈，所以就算他们现在表现不错，也许你想要投资他的话，可以再等等看看嘛，哈，看他们表现怎么样再说。毕竟这个 AI 的跌宕的这个程序也很快嘛，对不对？哈，也要看未来的技术他们能不能跟得上，产品上面能不能跟得上。哈，好，那我想哈，今天呢，请资颖来分享了这么棒的一个专题，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那个你们采访的对象都一一介绍，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金周刊》，封面故事叫《黑手变科技黑马》，真的非常精彩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资颖的分享，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好，那这期的金周刊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投资相关的专题哦，大家可以去参阅一下哈，也许对自己的投资呢会有一些帮助咯。好，那根据以往的惯例，当然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我们就要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先讲游戏规则哈，等一下呢我们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有三本啊，这个金周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待会呢姐夫说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再打哈。那另外呢，如果你幸运获奖的话呢，请把你的真实姓名跟电话呢报给我们的工作同仁，然后工作同仁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呢你从今天啊，待会呢节目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我们电台领取啊，领取的时候呢报上你的大名还有电话啊，让我们核对身份哦，你就可以把金周刊带回家了。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哦，就是你要来的时候呢要跟我们柜台的同仁说，你要领什么哈，要不然的话我们柜台同仁要处理好多事情啊，你只说他要来领奖啊，领什么奖呢，他还要找半天问半天哦，所以不要造成大家时间上的浪费跟困扰哈，直接讲你要领财经早知道的证书金周刊哦，这样我们的公众人找起来呢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哦。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哦，因为是周刊的关系，所以我们领奖时间呢也不能拖太长哦，你总不能拖一个月之后再来领哈、哦，那这个很多的时效都过了，所以我们领奖的时间呢到下个礼拜9月11号为止哦，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想想应该够了哈、哦，如果你真的对投资很有兴趣的话，应该要赶快来领哈、哦，你这个领完看一看哦，然后去看看自己的投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变化的哈、哦。好，那如果你想要这一期的金周刊的话，可以打我们的专线02-2371-2920 02-2371-2920，记得哈、哦，你来领取的时候呢一定要报上你的大名跟电话咯。好，回来关心台股啊，今天的台股呢，开盘之后表现不错，可是现在好像呢气势有稍微落下来，目前只涨了29点来到46194点，刚刚呢一度呢还在平盘以下哈，差一点要跌破了46000点，好加在哈，那目前最低点呢是只看到46049点啊，46000点是有守住啊，所以还是希望今天能够收红，而且能够守住46000点啊，这样呢，我们这个投资人会比较安心一点呢。昨天呢，跌破的五日均线，如果今天可以恢复的话呢，我相信对后市的投资呢，应该会更有帮助就是了。那今天所介绍的内容，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都有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

0: 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因为已经是一个新月份的月初啊，所以呢这个六都都已经率先公布了八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啊，所以呢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这一份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好，来看看，哎，房市在八月份算是一个传统的淡季，加上呢买方啊这个对于房价追价的意愿相对偏低，因为看看房价也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加上呢七月份有这个清安 2.0 末班车的这个效应啊，所以呢这个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动数啊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说以目前看到的这个六都公布的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加总起来的话，是15723栋，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大幅减少了有 23.3%、这个减幅真的蛮大的哦。那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的话是 5.6%。 那如果说光是以移转动数来看的话，这个是写下了2017年以来近十年的一个同期新低哦。所以这个八月份的成绩单是有一点点的难看哦，是相对不好的。那在八月份移转量连跟月双减的这个情况之下，加总哦，这个一到八月份啊，这个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是133667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减少了 1.5%，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啊还是处在一个盘整的状态哦，真的是好像无力翻身啊哦。这个本来大家都期待说会不会有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调整哦，让这个房市呢交易量能够有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到目前来看的话，都已经是八月份结束了哦，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只有13.3万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跟去年同期还是呈现衰退的哦。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的一些相关因素的分析好了。那七月份呢，这个事实上是台股是曾经冲到了47000点哦，那也一度这个可是呢又从47000点呢跌破了40000点。所以呢对于大家期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实际上是变弱了齁。加上七月份呢已经进入到这个传统的房市淡季，八月份更是进入到传统的民俗月，所以呢买卖移转动数啊是持续的在衰退当中。那虽然说央行在今年三月份适度的调整了第二屋的房贷成数限制拉高了一点，可是呢当前的银行对于不动产的授信还是偏向于保守审慎而且买方追价的意愿也是非常的低，现在根本这个没有人想再去追价了都在等着价格能不能够跌下来那所以整体交易量呢要全面回温，看起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容易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陈定忠也指出七月份涌现了清安

2.0 的末班车上车潮，冲高了七月份的交易量。那在七月份的这个基期垫高的情况之下，加上呢时序又进入到的农历七月的民俗月咯，不论新旧屋的交屋的时间呢都往前或是往后来挪动了哦。所以八月下旬呢，这个又碰到南部啊台风的豪雨影响，现在前几天呢，这个高雄也是一直还在下大雨哦，所以单月的量能呢都是呈现萎缩的一种状态。那这个资料也显现出来说，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加总是15723栋，月减了 23.3%， 是今年来的第三低量哦。那跟去年同期也是衰退 5.6%， 那单月移转量写下了2017年同期以来的新低。那如果说以这个六都里面来看的话，台中市月减12%，哦，这个幅度是相对小的哈，其他的五都呢月减幅度都达到25%以上，尤其呢台南呢月减的幅度更达到了30.1%，衰退非常的明显啊，衰退非常的明显。那如果累加一到八月份，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也只有133,000多栋哦，跟去年同期也是呈现衰退 1.5%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整体数据显示出来，交易动能呢事实上是不足的哦，所以呢这个房市还是一直在以盘带跌的这种状态。那虽然说今年的房市交易量缓步，哎，这个还是有曾经一段时间缓步回温，可是现在看起来呢，要再真正的把这个整体的房市交易量拉到正成长，可能还是要看九月份啊，这个这一个月份第三季啊，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向大家期待的哇，把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做一些调整，特别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第二屋了哦，因为第二屋现在还是这个成数相对比较低，所以有很多人啊，即使说有换屋的需求，想要改变居住的环境，可是呢都是往往卡在成数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央行在下这个月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当中能够进一步的让第二屋的贷款成数拉高到70%或是甚至到80%的话，那房市的交易量才有渴望来再做放大的一个动作，或者的话呢这个今年可能就是会像很多人比较讲的比较尖酸刻薄的，恐怕都是死鱼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鱼死掉了在那边不动齁，对啊，可能也许还会再跳一下，可是根本没办法这个回升了齁，所以这个是六都买卖移转栋数。那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蛮清楚了齁，占全国的买卖移转栋数大概有7.5%到7.7%这么多齁，所以如果说六都是衰退的话，全台湾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交易量应该也是衰退的，所以全年会不会这个占上26万栋的这个交易量，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大家都觉得说还蛮拼的齁哦，如果说26万栋没办法站稳的话，可能就会再往下探底了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让大家蛮担心的，就是说台湾的人口呢持续的在衰减当中，那可是有一项值得稍微欣喜的，就是家庭结构的大改变。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许某种程度呢，可以来弥补人口衰退的这种所谓的购物需求啦齁。那因为主计总处最新公布了家庭组织形态的户数统计。到2025年底的话呢，台湾的总家庭户数呢是达到了976万户，
比10年前呢又多大幅增加了130万。

往户显现出来，就是说我们的人口虽然说少子化，人这个老年人这个过往的数量也蛮多的，所以生不如死这种现象一直在延续。可是呢，我们的家庭的户数呢确实是在增长当中，十年当中都增加了130万户，所以呢多出来这130万户，他们某种程度一定会在市场上买房子租房子，那这个对于这个房屋的需求呢应该还是会增长的。那在各类家庭组织形态中呢，夫妇跟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大概是目前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两代同堂了，两代同堂的这样的一种家庭呢还是现在市场最普遍的，跟过去我们小时候三代同堂是最主流，现在已经变成是两代同堂了。那这样的两代同堂的家庭呢有295万户，那只是在这十年来呢这个两代同堂的这个户数呢是减少的，是减少了大概有9万户，那占比呢也逐年的下滑到剩 30%。 反观呢这个个人户或是说这个迷你家庭的这个形态呢倒是持续的在增加，单一人口居住的单人家庭户数增加最多，十年来呢增加了有66.9万户所以这个增幅呢高达了有 65%。 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这个李同龙理事长常常会提到的，这种市场呢台湾房地产的市场事实上在分化的，我们的家庭也是在分化那即使说人口在减少，可是因为单人户的这种家庭啊越来越多那这个部分他们可能也会在市场上要买房子也许是小宅，或是说也必须要租房子，都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了好，那这个单人户增加最多，那其次呢就是这个顶客族就是夫妻二人的这样的一个顶客族呢十年来也增加了53万户，来到了213万户，创下了历年的一个新高。另外呢单亲家庭单亲家庭也首次突破了有100万户之多增长了大概有20%之多。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蛮明显的，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社会婚育观念是改变非常的大，年轻人呢都追求自由独立不婚或是晚婚或是已婚不生离婚这种情形呢越来越普遍那顶客族更不用讲了，所以呢单人户跟这个所谓的顶客家庭呢这个部分增加的越来越多。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对房地产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各位做更多的分析跟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哦，明天呢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送出五张这个画展的这个门票哦，这个每一张价值呢有500元啊，这个是富邦美术馆的画展这个主题呢是从林布兰到戈雅哦，那这个是美国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的欧洲绘画作品展出啦哦，总共有52件哦，横跨了16到19世纪的大师的杰作哦，那作品涵盖了有宗教神话、肖像、美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场景等多元的这个题材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难得哦，在富邦美术馆正在展

出当中，那我们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五张的门票哦啊，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这个门票每张价值呢，面额是500元呢、哦，所以是蛮难得的哦。好，那在这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个预告。哦、那明天如果说你这个是幸运的啊，这个听众的话、哦、可以尽快的把这个门票拿到之后，就可以用的利用礼拜天的假期呢，到富邦美术馆去参观了、哦、好，这个是好康的啊，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主题齁、哦。那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是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家庭组织形态啊户数的这个统计齁、哦。那大家应该印象应该都还记得吧齁、哦。每年呢主计总处呢都会做这个户口普查的这个广告、哦、就是说哎，我们会有户口普查的人员呢到你们家去询问啊你们家的一些相关的啊这个组成分子啦家庭的啊电器啦什么之类的齁、哦、有没有车子啊这类齁、哦、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现在的整个形态跟样貌，那他们整理之后呢调查之后呢就会把这些资料给公布出来齁、哦、所以刚才跟各位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单人户齁、哦、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单亲的啦或是独生的啦这种一人的这个户口的这个单人家庭啊增加的是最多的齁、哦、在过去十年来呢大幅增加了 66.9 万户啊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呢是在极度的分化当中。过去我们大家印象中比较深刻的都是核心家庭齁、哦、就是夫妻啦跟子女啦齁、哦、那这个样的一种这个组成的一个家庭，甚至这个三代同堂齁、哦、可是呢现在这样的一种家庭形态诶不断的受到社会的一个考验齁、哦、所以这个家庭的成员呢越来越少齁、哦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当然也会产生一些冲击齁、哦、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相对这个冲击是比较正面的，如果从需求面来讲的话，因为如果说单人的户数增加这个离婚的齁单亲的家庭增加，那他们当然一定要自己变成组成另外一个家庭齁，所以有人常讲说一对夫妻离婚会增加两个住的需求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小宅化也变成这几年来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齁，那随着这种家庭规模缩小不只是小宅化哦，购物的条件呢也越来聚焦于这种单身夫妻个人化的居住机能跟生活品质比如说顶客族、中高龄空巢族来说的话，住宅呢就从家庭成长型会转换为两人世界型除了对平数需求的改变，更重视的是交通生活机能，还有带电梯、无障碍设施等等呢，这些都是目前的一种趋势可是这也另外带来了，就是说，建商看到这种所谓的小宅的需求大幅增加，这几年来，各位可能在这个预售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小宅的比重，推出的比重呢，供给的比重呢，也越来越多。所以之前我也有这个好房网的记者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空屋的一个统计上面可以看得到小宅空置的这个情形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部分即使说小宅的需求在增加，可是建商的供给可能呢也高过于这个实际上的一个需求哦。好，那这个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齁，接下来呢大学也要开学了齁，所以呢这个随着这个大学放榜啊新学期的一个到来齁，租屋的需求也升温了，可是呢最这个
租屋需求

随着升温之后，需求升温之后，诈骗集团啊也盯上了这样的一种急于要找房子的学生或是租屋族哦。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联合报有一则新闻提到，台中市啊刑大有统计的一个资料，今年一到八月份，他们已经受理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的案子，那手法呢，从过去的单纯是收定金，演变为是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户，这些都是假的，要把你的钱骗到才是真的。那他们接力的演出的这种连环诈骗，今年七月份台中市就有一名21岁的男大生啊，房子都还没有看到哦，存款已经被掏空超过35万元。警方呢也就特别提醒年轻的学子哦，特别是刚考上大学的哦，社会历练哦，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容易受骗上当。那事实上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好几篇都是提到这种所谓的大学生租屋被骗的这样的一种案例齁、哦、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那我们来看看台中市刑大指出啊，近期呢假租屋真诈骗最可怕的地方呢，不只是骗一笔的定金哦，而是呢诱使被害人一步一步的主动把钱送到这个诈骗集团的手里。那这个市刑大指出，诈骗集团呢，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呢？先在社群平台上面刊登，这个租屋的房子呢，租金比别人便宜，可是呢，这个照片看起来呢，又是精美的房型哦，让你一看就会心动啊，所以用采光好啊，家具齐全啊，这个价格超佛心，吸引了想要租屋的这个男大生哦，那主动跟他们联系。那假房东呢，就是在以这个借口说啊，我现在人在国外哦，或是说我现在工作很忙，没办法带看来做推脱啊、所以呢就叫这个租屋主可透过第三方的平台寄送钥匙，借此呢来降低被害人的戒心。那被害人呢就是这个依照指示操作之后呢，假的客服就出现了、客服人员就随即登场，要求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的认证，那再以这个认证失败、账户卡单等等的这些话术诱骗呢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呢在进行 ATM 的无卡提款呢、那这个部分这就是这个男大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以一连串的这个假的身份被诈骗了35万所以呢这个台中市刑大也特别指出，从找房寄钥匙实名认证到金融操作，每一步呢对这种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讲看起来都是很合理，实际上呢它是环环相扣的齁都这些呢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常的租屋流程呢绝不会要求民众以实名认证为由来操作网络银行，更不会呢透过陌生的客服人员呢要求转账或是无卡提款所以呢这个警方也特别这个呼吁租屋主呢或是这个大学生呢要特别提高警觉哦，签约汇款前务必要查证，避免落入连环诈骗的这个陷阱啊、所以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呢真的是诈骗无所不在，而且呢可能他们的那个诈骗的手法跟伎俩呢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精进当中啊，如果你稍有不慎的话，可能就会
搞不好不只是钱财的这个损失哈，搞不好还会有些人会想不开哦。好，这个是诈骗这个部分哈，特别是在租屋主这一部分。好，那这个是台中市刑大他们特别有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信息，那么也来关注一下哈台中的捷运哈绿线捷运呢已经通车迈入第五年了、哦、时间真的非常快哦谁记得好像台中捷运才刚开通啊，现在已经第五年了。那根据台中市捷运工程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呢，台中绿色捷运呢总运量已经累积到了908万1564人、哦、这当然也包括我有去贡献好几次、哦、那对比去年同期的832万人次增加了有 75.4 万人次，年增大概幅度达到 9.05%。 那随着这种搭乘人次的稳定成长，加上捷运沿线的联合开发案，吸引北部的重量级建商夹着巨资跟丰富的经验前来插旗，轨道经济的效益呢就持续的在发酵咯。所以捷运沿线的房市包括像是冠德啦精卫建设啦丰益啦推出的这种捷运宅啊，也持续的受到购屋主的一个关注、哦、那这个联合开发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真正标准的捷运宅、哦、那我们来看看盘点台中捷运联合开发的案子，即台中捷运文华高中 G8 站、哦、开发完成之后，这个应该是冠德建设的、哦、那接下来呢市委国小的 G5文心崇德的 G6 站、哦、文心樱花站，还有市政府站、哦、这个市政府站 G9、哦、这个部分呢它都有这个联合开发，那这些联合开发的案子呢也陆续在推进当中，其中呢已经有五站呢都被这个业者给成功的这个来投标了齁，仅剩下市政府站 G9-2站齁、哦、等明年上半年才会启动来做招商的动作齁、哦、所以看起来台中的这种所谓的捷运宅联合开发呢供给量会越来越多。那率先启动的是今年的市委国小联合开发站，也是由冠德获得最优的申请人，基地面积呢591坪，将会新建规划为商业办公大楼。那文心崇德站跟文心樱花站呢则是由日盛生这个也是台北这个联合开发的这个常胜军啊，他们这个携手吉顺生活科技联合开发，这两个案子呢都会规划为地上24层的店铺跟集合住宅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标准的捷运宅哦。那只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房市哦，虽然说比较低迷，可是捷运宅呢这个需求跟这个消费者的逐捷运而居的这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哦。所以这个台中市的捷运宅呢已经有飙到每坪啊七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后续再推出的案子会不会价格再往上再推更高呢，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地方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全台湾这个捷运呢路网呢越来越多，像这个九月份开始这个三莺线已经正收费这个开始营运了，之前两个月免费试乘。那我们都知道捷运站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便捷的，所以各地方县市政府他们在规划捷运路网的时候呢，都会在捷运站的周边啊同时征收一些土地来作为联合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具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能够让更多的人呢来住在捷运站周边，那利用捷运站来上下班，而不要去这个自己开车造成

污染二氧化碳增加，甚至塞车的这种情形。所以呢，这个叫做 TOD 啦，这个所谓的交通运输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依规的这种开发方式。那台中捷运呢，这个虽然说现在只有一条绿色捷运，可是呢通车五年来呢，它的这个累积的搭乘人次呢也达到了908万人次，持续的在增加当中。所以呢当初可能已经预留下来的一些联合开发的基地跟站区啊，陆陆续续的也都这个招商完成了。所以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这些联合开发案都会陆陆续续在市场上在做问世然后来销售。那如果说你对于这样的捷运宅有兴趣的话，倒是可以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一个这个未来公开销售，或是说甚至有些搞不好也会有一些拍卖的这个动作。好，那新青安这个已经在今年七月底结束了，八月开始呢就由青安 3.0 来接手。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仲介业者呢，他们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因为财政部都会公布新青安他们的申请的户数，然后核拨的这个金额那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今年七月工程申对台湾房屋呢，根据财政部的资料来做了一个统计，青安新青安呢这个拨贷的就是购屋的拨贷的贷款呢，三年之间呢共这个拨出了有 1.4 兆元来帮助17万7000多户的年轻人购买到房子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金额。平均呢每一户贷款的金额呢是782万元，比前一期就是青安 1.0 的时候大幅增加了300万元。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在帮助年轻人购物呢，还是让年轻人更加负担沉重呢？这个真的也是就是青安 3.0 在推出前后呢大家一直在探讨的那另外呢这个平均每月拨贷的户数呢大概都平均在5000件左右，比前一波这个在这个青安 1.0 的时候呢平均一个月是1737件，增加了大概有2倍。所以青安新青安在政策上面呢感觉上这个成绩是不错啦齁，可是呢你看这些申请到的新青安的年轻人，他们要多负担300万的这个房贷负担，这个部分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啦齁。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分析，青安 2.0 呢不仅将额度拉高到1000万元，还一口气呢将年期呢就是还款的年限呢拉长到40年，并提供呢5年的宽限期，大幅强化了这些民众来申贷的这个购买力。因此呢就有17万户超过17万户将近18万户的民众呢这个踊跃的来捧场所以如果说以财政部他们如果要讲绩效的话这个绩效倒是不错的那新青安这个贷款方案一度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情况呢掀起了一个购物热潮，让2023年呢整个房市已经要快要走下坡的时候，让房市又起死回生。所以当时呢张老师在节目中也提到这个新青安啊就是像是一个九转还魂丹啊，让整个房市呢又再度的生气蓬勃，又延续了大概2年多的这样的一个买气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让2024年呢这个央行不得不祭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才会有现在这个市场非常低迷的一个状况。好，那8月份这个青安 3.0 上路

人哈，这个维持了新青安每人一生只能戴一次的这个限制，而且呢也设下了就是说申戴人呢年所得呢不能超过200万，年龄未满50岁的排户跟排老条款哈。所以呢，这个这些的这个所谓的条件跟限缩啊，比新青安事实上是比较严苛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效用上面跟对房市的影响拉抬效应，可能就不会像新青安那么样来得强了。那只是说青安3.0，它对于婚育家庭呢，有让他们可以多贷这个房贷的额度，可以最高呢来到1500万那这个青安3.0整体的房贷的门槛呢，比青安更严格，加上今年房市的景气跟新青安的时候落差是蛮大的哈，所以市面上这个低总价物件在青安2.0的这个3年期间呢，大概都消化的差不多。因此，青安3.0房市虽然可以发挥刚需的支撑作用，但不至于重演新青安这个让整个市场又爆量又是疯狂抢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这个是新青安跟青安3.0。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土署这个我们节目中应该至少讲过2次吧就是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最近呢，国土署这个主管机关也公布了一项数据，就是说这个老宅延寿呢已经有1836栋呢完成的初评的这个工作。那6县市在8月底呢，也开放申请修缮的补助那这个是内政部国土署在前一阵子发布的这个资料。那内政部补助屋龄超过30年的公寓透天厝修缮，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老宅延寿的补助咯。目前呢，他们接收到的有14000多人次的咨询就是说可能打电话到内政部国土署那已经有1836栋的这个建筑物呢完成了耐震的初评。彰化县等这些6县市呢，将在这个已经在8月下旬呢，也陆续公告了受理申请所以国土署现在的一个资料显示，目前呢，全台湾的各县市里面已经有11个县市这个都已经陆续公告受理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补贴那所以这个慢慢的逐步会变扩张到全国去了那另针对这个能在延役受理时程的云林县跟金门县，国土署呢会继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呢尽快来开办避免呢推动进度落后影响到在地民众修缮老屋的这个权益。那国土署的官员也说为使老宅延寿的计划顺利推动，中央跟地方政府呢均分别成立了服务的这个团队中央服务的团队负责整合民间修缮的资源，包括有建筑师啦、室内装修啦、土木结构、营造、电机等等的相关工会，建立专业的修缮清册。那现在呢，有将近600多家的协力厂商协助地方政府来提升执行的量能。那地方的服务团队呢，目前都是提供民众的电话、临柜咨询跟评估那是希望说用一条龙的服务方式呢，经由中央与地方服务团队相互合作，让这些老屋的修缮工作建置完善的资源系统未来呢将会相关的资讯呢公布在老宅延寿专区所以各位可以到内政部的国土署官网上面去看看老宅延寿专区那这边也有专门咨询的电话。好。
这个是老宅延寿。可是老宅延寿这个之前也有这个中国时报的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说，诶，这样的一个政策对民众到底是好是坏哈、哦？那我给他那个三个方向，我认为说老宅延寿哈，事实上他刚我们刚才提到的，他是针对五楼公寓跟六楼的以下的这种透天房子哈、哦，它基本上呢，如果你是华夏老旧的房子，它就不能来申请。所以呢，政府事实上它事实上资源有限，资金有限，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老宅延寿是比较锁定在这个公寓哈、哦。那可是呢，这些所谓的华夏的这种产品的话，他们也不见得耐震啊，所谓的居住品质啊都是非常好的哦。那受限于这种经费，因为这一次内政部国土署拨出来的是编列的预算呢只有50亿。这50亿啊，只要这个各县市都有人来申请的话，一下子可能就会用光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有一点僧多粥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加上刚才提到的，哎，这个华夏的产品呢目前是没办法受到照顾的。那即使说老宅延寿他们真的申请到政府的补贴完成了这种相关的修缮动作，他是不是真的安全可以来抗拒大地震呢？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也不是画上等号哦。所以这个政府可能还是要必须有从长计议啊，避免真的像最近各世界各地的都有这种六级以上七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万一真的发生在台湾，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这个天王周杰伦最近呢又传出买房子了啊、哦、这个华语流行天王周杰伦呢，哎，这个在买房子这个部分呢，一出手都是非常大气的。最近呢，媒体上面看到他一口气呢砸下了 4.84 亿元，用现金哦，没有贷款呢，购入了在敦化北路的这个豪宅哦，普永敦养哦，有两户哦，那换算下来呢，成交单价每平是191万。那这个房市专家也认为说，诶，这个有钱人买豪宅不是都喜欢买这个所谓的顶楼吗？因为周杰伦之前买的和平大院他就是买顶楼户哈。那可是呢，这两户是买在四楼，而且四楼在传统习俗上面也觉得说好像并不是怎么样的吉利的一个楼层哦。可是呢，他为什么会买呢？哎，这个部分真的是也是有时候有钱人呢想的跟我们不一样哦。莫非他是喜欢上这个四楼啊，哎，从这个窗景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敦化北路的树海第一排哦，也许吧，他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哈、哦。那这个反正有钱人呢，他要买哪个楼层呢？钱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只是说，到底要挑低楼层、中间楼层或是高楼层，可能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那这一个交易呢，事实上是在2021年11月预售屋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哈、哦。那到现在，因为已经完工交屋，所以呢，在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这个实价登录上面才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笔交易资料哦。那一次就买了两户哈、哦，也许呢他会把这两户打通吧哦，这个 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自有的一个财产的一个运用咯。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资讯，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析跟分享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要记得我们明天会送门票收听日光大道，要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我情愿留爱只为一双手，让它在长夜里渐渐冷透，反正它在许多时候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好，最近这几天哈、一直在下雨哦，那已经下到觉得说啊，哪一天没有雨哈、但是呢，你知道，其实以台北而言呢、台北的这个雨还不算是很多很长的时间哦。据说南部已经下到大家快要崩溃了哈、觉得快要发霉的感觉哦。好啦，跟大家先讲一下，如果以气象预报来讲的话，接下来天气齁，就是雨量会渐渐的减少齁，渐渐的要放晴了，没有下得这么的猛了齁。好啊，但是呢，南部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了齁，因为这个八月的累积雨量分布图哦，整个南部

是呈现一片深灰色，甚至有些部分是出现黑色的齁。齁，所以这样的大范围长时间高累积的雨量很少见齁。啊，南部的朋友就觉得说齁，已经齁要下到发霉了啦齁。齁，啊，有一些高雄人就说，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除湿机在高雄卖到缺货齁。啊，我有那个朋友啊，本来是住在台北齁，啊，有一段时间自己买房子很开心，然后就是买在淡水，好啊，淡水也算是湿气很重嘛，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啦，哈，他就是应该就是淡水的这个 view 他觉得很好，哈，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啊，淡水那个窗户打开，哈，住的地方看起来风景很棒，所以他是可以忍受的，好啊，后来呢就搬到高雄去了，然后去高雄的时候，他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吼，那个高雄的天气，哈。怎么就是整天都很晴朗啊齁，然后呢诶，好像那个外套都不太需要拿出来，然后感觉上常年都在穿短袖齁，啊，不太下雨耶齁，啊，现在真的就知道了齁。那像这个高雄有这个美食旅游的网红高雄美食走跳刁嘴公主，她发文的时候就说齁，夸张啊，有生之年第一次看到齁高雄的厨师机卖到缺货齁，那她就是在照片当中PO出就是除湿机的展示架下方的货架几乎所有的存货都销售一空，整个货架空荡荡，只有剩下上面的展示机。然后很多网友就在下面留言就说，哎，真的嘿，就是他也是去买了除湿机，以前他们家没有除湿机的，后来就有除湿机。那很多人就说，啊，你家有冷气啊，因为高雄热大部分人家里有冷气嘛，他说开冷气除湿就好啦，啊，但是呢后来买了之后就觉得后悔怎么没早点买。好，那话说啦，好，你知道那个有很多什么几何几几何几，我跟你讲所有的东西齁，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几何几它的效果一定没有这么好。好，所以厨师归厨师，好，专业的就交给专业的来，有厨师机会比较好用。好，如果真的情况很严重。那另外齁，也有曾经看过相关的文章齁，就是说你冷气如果开厨师，哎，那个电费好像会稍微比较贵一点点齁。好，那另外也有网友说，高雄齁真的下雨下到怀疑人生了啦，还好有除湿机可以烘干衣服齁，不然晒在室内阳台齁还是有些湿气齁。那另外呢有些人也不太习惯，因为他觉得有很多衣服是不能烘的，然后天气差又晒不干齁，所以不能烘晒不干齁，啊，就用除湿机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know how 你知道吗？有些衣服齁还那个不能烘，欸，用加热之后它会揪开，会缩啦，啊，但是如果除湿机，哦，衣服就不会坏掉，哦，那所以呢只要衣服晾不干就是要出动除湿机。好，那这一个月以来南部的下雨有多夸张呢？像这个屏东山区有多处的侧站累积雨量突破了1800毫米，那其中大汉山更是超过2500毫米，那平定冠军则是落在屏东万丹的新庄国小来到了1949毫米，那都会区则是高雄的左营，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地方，那这个也达到了1874毫米，那整个高雄地区屏东地区平地大多都有1400毫米以上，安南台湾有1200毫米以上，那这样大范围长时间高累积的雨量其实很少见，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觉得说，啊，到底什么时候才雨过天晴。好啦，快了快了，雨量接下来都越来越少了，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好天气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作品，你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All Too Well，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运动部的挥汗有礼齁、哦、其实还蛮有趣的齁、哦、就是之前有讲到说什么运动币齁、哦、啊反正呢简单讲就是这个挥汗有礼活动齁、哦、在9月1号的时候正式开跑，只要你是满16岁的国人，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并且上传记录审核，那通过之后就可以获得面额50元的加码券。好啊，结果齁、哦、好像蛮多人还蛮喜欢玩的齁、哦、所以很多人就急着上传。好啊，但是呢你上传的图片齁、哦、少了具体的日期就被退件了。那因为一周只能上传一次，没有办法修改也没有办法重传，所以发生了不少的惨案齁、哦。好，那其实这个讲到说就是这个指定任务齁，包括有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好，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审核通过就可以兑换资格。好，那加码券是一张50元面额，总共有200万份，额满的时候系统就会停止受理，那每周限一次。好，那14周零好零满就是50乘以14就是700元嘛。好啊，其实是奖励你去运动啊。那因为活动第一天哦，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规则，完成任务就直接上传，才发现说 APP 系统是显示当天，好，就是它那上面只有标当天，它没有标几月几号。好啊，所以很多人就崩溃了，好，因为就说啊，其实很早就完成了啊，但是就是这样规定，然后不可以给修改，然后就错失了领取的机会，好，非常的可惜。好，那这个规定，因为他有说这个有一些建议的 APP 啦，啊，因为每个 APP 的界面齁画面配置不太一样齁，啊，另外他就是建议的 APP 之外，你

也可以用你自己习惯的东西，但是你截图必须要能够清楚的让人家看得出来说，哦，你是哪一天运动，哦，运动多久，哦，运动步数或运动距离的这些资讯，哦，每人每周限上传一次，而且每笔运动记录只限申请一次，不能重复使用。那另外呢，上传的资料不可以篡改，不可以伪造，不可以拼贴，不可以变造，不能用 AI 工具生成，也没有办法用其他无法合理证明实际运动的行为情形，哦，运动部会是审核需要要求参加者补充相关的佐证资料。好，那所以基本上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意啦齁，就是鼓励你运动。那刚才有讲到这个游戏规则齁，诶，那有人就说，那如果有人拿别人的运动截图上传的话怎么办，怎么辨识齁，那还好现在大家齁，基本上大家的三观还蛮正的齁，就说哦拜托连50块也要摊，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了齁。诶，坦白说，因为他一周一次嘛，所以就是你一周里面只要有一天达成这样的标准就可以了啊。今天没有达成，那你就明天达成嘛，一个礼拜有7天的机会，是不是？而且其实他的规定，就是他的那个任务，坦白说也不是很难，因为你要知道满16岁以上啊没有上限，所以就是有些长辈朋友他如果有做到这些就很棒了，所以其实他的这个论据已经蛮宽的齁。啊，有人就说啊，那审核人员怎么知道啊，是不是会有冒用图片的漏洞啊，比如说爸爸每天都有去跑步啊，然后就把其他6天的运动记录分给家人，那家人都可以拿50元啊。我还有听到人家讲说啊，那个身上就挂好几个机器，有没有？好啦，别这样啦，自由心证啦齁。其实这个活动是让你诱因培养运动的习惯，不要扭曲这个善念齁。如果连一个礼拜50元也要贪，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这个目的就是让你运动齁，贪这个是没有用的齁。好，那所以呢，这个会汗有理齁，大家注意一下齁，就是首先就是你的图片上面要有标示确定完整的日期齁，那到时候如果审核完成之后，他就会给你去兑换这个超商的齁，或各个他有游戏规则有讲说哪里可以换的齁，就是那个兑换券。好啦，那希望大家都给他动起来齁。好，那为了拿到这50块齁，一般来讲就是你一个礼拜最好可以达到的运动量，起码这样应该有三分之一吧，好，应该有三分之一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韩国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It's Me， 一起来欣赏。

0: 在窗口，我在门后。
1: 阿福伯啊，
2: 哎，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东风破》。好，那就是如果你有参加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哈啊，假设你都哈都啊个舞黑嘞，迪拜的时阵哈，来有另外一个活动可以参加哦，就是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呢，在9月1号也正式登场了。那在公路局他们有推出了一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那只要是具备机车驾照，而且在指定期间完成报名，并且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可以抽中机车、iPhone 17还有智慧手表这些大奖，奖项的总价值超过200万元。好，那这个报名时间呢，从8月28号中午12点一直到9月30号为止，那大家可以进入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的网站，或者前往这个公路局的官网首页哦，点击活动横幅连接到报名的页面。那为了鼓励大家尽早参与哦，所以就是规划了早鸟措施哈、哦，连报名都有早鸟措施。好，这个报名的早鸟措施呢，是在8月28号到9月15号前啊，完成报名的话，你就可以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那预计在10月30号抽奖，11月6号公告。那9月16号到9月30号你就是一般报名，好，所以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所以等于是说你早点报名就是多了中奖机会啦。好，那9月16到9月30是一般报名，完成报名是一次抽奖机会，预计在11月30号抽奖，12月7号公告。那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呢，要有6项资格，第一个就是有

中华民国国籍，第二个是有中华民国合法而且有效的机车驾照，而且你的名下有登记机车，然后这个机车的车牌需要是有效的牌照，就是它不是停驶的，不是注销的，不是报废的，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在指定报名期间、哦、依照活动网站指示的方式完成报名，并且提供真实正确完整的必要资料，包括你的姓名、身份证字号还有联络电话等等、哦、然后另外就是在这段资格认定期间之内，好，你不管是开汽车、好骑机车都没有交通违规记录，好，也没有肇事记录。好，那第六个就是同意公路局为了办理这个活动审查，在活动必要的范围内，就是来查你的这个驾驶执照、车籍还有交通违规资料，并且同意由公路局将报名资料转给内政部比对道路交通事故资料。好啦，所以呢就是又有一个活动可以参加齁，有机会就去报名，其实也还蛮好玩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曲是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所带来的玫瑰少年。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哦，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好，就是最近有这些活动可以参加，好像是这个挥汗有礼呀、啊，或者是交通部的活动，只要你符合规格，好符合规则，哎，就都去参加哈，因为其实都还蛮有趣的啊。如果有中奖的话，好像这个交通部的活动有中奖的话，哎，就是你运气好哈，也蛮开心的啊。如果挥汗有礼哈，如果你这个全部都给他做好做满好领满好，那起码每个礼拜你还有运动一次的机会，好，那真的是蛮好的。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

来怀旧一下哦。这首歌曲呢是周志平所演唱的《青梅竹马》，那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次呢我们要带大家真的把这个今年的国旅哦补助，不管是这个平日的住宿啦、生日券啦，让大家一次用听的搞懂之外，还有住两晚可以再省2000。

0: 细听哦，这个优惠要怎么使用很重要哦，还有它使用到什么时候。而且在上个礼拜哦，我们在8月20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请大家从早上11点开放登录的时候，就赶快拿起手机哦，打开点开。好，当然今天也特别邀请交通部观光署旅宿组的这一次由黄晓文科长呢来帮大家哦，来告诉大家到底怎么登录怎么划算才会住得好，以及哪些优惠哦可以叠层，还有哪些情况是不能用的，搞清楚之外呢，不要说哦没有听清楚，听前面忘了后面，听后面没有听中间，好，那就糟糕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晓文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0: 是的，当然呢，今天来邀请我们的晓文科长来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尤其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住宿优惠怎么用，还有哪一些人是可以申请的，什么样的时间是可以住是最划算的，很多的问题啊，还有自己到底符不符合资格，还有没有特别的身份，是不是不能用，可以用，哦，那问题真的是太多。不过没关系，一个一个来，我们把大家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则让我们的晓文科长让大家清楚一下，我们来请教一下晓文科长。
1: 是，请说。
0: 嗯，像这一次我们的平日住宿优惠啊，我们希望鼓励大家就是不要挤在礼拜五礼拜六哈，也不要挤在连假，我们希望大家透过的，因为我们大家的假期都蛮多的，怎么样来利用平日来去使用这个券，以及呢这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以及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使用吗？外国人可以吗？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这一次的平日住宿优惠，主要是希望鼓励大家可以，不要挤在周五、周六或者是连续的假期出门旅游，而是把旅行可以安排到平日，让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弹性，也让旅宿业者可以分散淡旺季的差距哦。嗯，那这一次的活动期间是从9月1号到11月30。或者是我们预算如果提前用完的话，也会公告提早结束活动。那只要符合资格的国人，都可以在周日到周四的平日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就可以依规定来使用住宿折抵哦。不过这边要提醒的是，国定假日跟国定假日的连续假期是不适用的。那这一次的折抵的金额包含一般地区的第一晚是最高折抵800。第二晚是1200元，那连住两晚最高就是可以得到2000元。那离岛的地区，因为它的旅游交通成本比较高，因此第一晚是最高1000，第二晚是折抵1500，那两晚就是2500元。那离岛地区的范围包含金门、连江、澎湖、屏东的琉球跟台东县的绿岛跟兰屿。
0: 嗯，是，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哦，不要只有想到连假或者是周休二日才想要旅行哦。你看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第一个不敢，第二个呢，哎，我们去的地方不会拥挤哦，让自己的这个旅游品质更好。那如果想要把补助的这个效益哦，怎么样来把它放大？譬如说，像刚刚晓文科长讲的，住两晚哦，哎，听起来好像很划算。对不对？那当然呢，如果说民众真的想要把这个住宿优惠用好，两晚怎么安排？是两个住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是住同样的地方呢？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哦，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规划连续两晚的住宿，也就是两个晚上可以入住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旅宿。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住宿的日期必须是连续的，也就是鼓励民众可以多多安排3天2夜的旅程。那例如说，民众假设礼拜天住台中，礼拜一再住彰化，这样就有符合规定是连续两晚的规划。那如果礼拜日住一晚，隔到礼拜二才住第二晚的话，这样就不符合连续住宿的要求哦。
0: 嗯，
1: 那第二晚的优惠也没办法再使用。
0: 是，柯先生说请教一下哦，像如果说他是在嘉义住一晚，然后澎湖住一晚，因为嘉义可以直接搭船，这样子有算吗？
1: 可以哦，只要是日期是连续的，那嘉义算一般地区，第一晚就是折800元。那澎湖第二晚的话，因为已经是离岛地区了，第二晚的澎湖就是1500元。
0: 哦，所以大家有。

0: 听到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去澎湖啦，哦，你如果说是要从台南啦、嘉义啦、高雄上的话，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对吧？
1: 是的。
0: 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生日券啊，生日券这个也可以加进来吗？是另外额外加吗？要怎么拿呢？也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哦，这次大家也是很关心生日
0: 券
1: 的部分，对。那也要请大家就是要分清楚登录跟获得优惠补助是两件事情哦。那生日券的使用期间是9月10号到12月31号，那每个月的月份我们都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额外获得1200元的住宿奖励金。那民众只要依活动的规定完成上网登录，那这次的生日券的登录期限是到9月8号下午的5点前完成登录，我们就会在9月9号上午11点起开放给民众来查询是否有中奖哦。那如果有中奖的话，就可以在9月10号到年底，也就是12月31日前的平日入住使用，那也可以跟平日住宿一起合并使用哦。
0: 嗯，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在礼拜天到礼拜四，但是这中间呢有连假，这也算吗？
1: 连假的部分就要扣除了
0: 哦。
1: 也就是说，接下来九月、十月，因为有中秋、
0: 对，
1: 双十四天嘛，等等连假，对对对、嗯，这个都是不适用的哦。
0: 好，所以要听清楚哈、哦，就是说，你虽然我们讲的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但是如果说呢，又碰到这种所谓的国定假日，因为它有串连假嘛，好、哦，它就不能涵盖在我们这一次里面，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所以提醒大家哦，啊，刚刚讲那个寿星哦，麻烦注意一下，先登录，好、哦，查询一下日期，好、哦。然后呢，真的抽中了，再规划自己的生日旅行，哦，不要错，对，不要弄错了哈，那个不要把它重叠了。不过大家还想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优惠可以叠加，怎么叠，怎么省，好、哦，这个也很重要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对，我们最近也收到很多民众在询问怎么可以叠加
0: 的方式，加起来，对
1: 对。那这次的设计主要是希望民众可以把不同的优惠措施依规定可以搭配组合，那例如生日券它就是可以跟平日住宿的优惠合并使用，那这次活动中还有一个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那也可以选择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那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平日加生日加台湾 Pass 的平日住宿抵用券一起来使用哦。那不过这边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每项的优惠都有自己的期限跟使用的规则，那每房每个晚上也只能折抵一次，所以不代表说所有的人可以无限的一直折抵哦、
0: 嗯、
1: 那真正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依照各个活动的规定跟旅宿业者实地的住房方案来办理折抵哦。
0: 嗯，是这个是张小姐说，如果是八月份寿星，然后呢他直接买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可以这个叠上去的优惠的话，他说应该是用选择，对不对？
1: 如果听众朋友有额外再买台湾 Pass 的双省台铁版的双省方案，然后选择1500元的住宿抵用券，这个部分就是可以跟平日住宿券跟假设他有抽到生日券，也可以三个一起合并使用。
0: 哦，它是可以合并的。哦，不用说自己要选择只能使用哪一个，不用。
1: 哦，自己也可以选择只使用一个，或者是三个
0: 一
1: 起用，一天折抵，对。
0: 嗯，柯先生说，如果是夫妻嘞，他说像你那个是一个人一个人算，那房间如果是两张床的话嘞，
1: 好，这个是非常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地方。那我们这次的活动规定是每个房间每个晚上折抵一种优惠的方案，也就是说即使两个旅客同住在一间房间也都符合平日住宿跟生日券的使用资格，但是这个房间只能使用一种平日住一个人的平日住宿资格跟一个人的生日券资格。更重要的是，就是使用优惠资格的必须是实际入住的，不能替别人

0: 用章。嗯，所以大家在订房前一定要先跟业者确认清楚，包含房型、入住的人数，还有优惠使用的方式，那避免到了现场发现可以折抵的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1: 哦，真的，因为有时候都是全家一家四口、五口、六口，对不对？哦，那个这个出去，大家想说都是用一个人一个人折，不是哦，就这次的算法不大一样，所以请大家，尤其是家庭旅游的人，要真的要打电话问清楚了。我觉得用打电话问是最快的，哈。
0: 对对，
1: 这个不要自己太聪明，好，真的，有时候我发现大家都画重点都画错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当然登录完成是不是就代表一定有补助哦？还有就是入住当天要带什么？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常常会说，奇怪了，我已经登录了这间旅馆，不是说可以折吗？啊，怎么到了现场好像那个折数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这个科长？
0: 好，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民众完成个人资料的登录之后，只代表完成建档，那并不保证一定可以取得住宿的折抵。那实际入住的时候，旅客还是必须依规定出示个人的身份证件，让业者来确认是不是本人来入住，以及依照当时的经费余额的状况符合资格后才可以使用优惠哦。那因此也建议大家不要以为就是登录就是成功万事 OK 了，进一步的还要确认自己选择的旅宿是不是参加活动的业者，还有住宿的日期有没有符合优惠的期间还有平日的规定哦。
1: 哦，所以提醒大家，最后呢是不是也请小文科长帮忙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总结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齁。第一个是从8月20号上午11点起，民众就可以依照身份证字号的尾数到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来完成身份的登录。第二是平日住宿的优惠要特别注意使用的期间，还有平日周日到周四的入住规定。那第三是生日券是抽奖制的，完成登录后不代表中奖哦，要记得去查询结果。那第四是住宿前要确认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房价以及优惠的使用规则。那第五是实际入住的时候记得要带身份证件，由业者来确认是本人入住。那最后如果是想把优惠组合起来，务必要先跟业者来确定不同方案的资格期限以及使用的方式，那千万不要自己推算，以免到了现场发现不能使用哦。
1: 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家族旅游的话，一定要用打电话，请大家注意一下。
0: 是
1: 哦，不要先自己乱算好啊，对，以免哦造成这个纠纷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宿组黄小文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百忙之中的小文科长哦，很用心的帮大家解释的非常的详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记住，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未来秋季的挂票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但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那个秋洛基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我都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2: 对对，嗯，就是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了，
1: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哈，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1: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2: 对，从9月到10月底。
1: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9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2: 对，
1: 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2: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1: 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2: 小白蛇，
1: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2: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1: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2: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他们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1: 所以哦，这个
2: 我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
1: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2: 哎， 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1: 哦，所以哦，大哥，大家不要记错哦，嗯、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嗯、
2: 对，
1: 我们要去清
2: 境，
1: 哎，我们要
2: 到日月潭，嗯、哦，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啊。
1: 嗯，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嗯、这边也是可以走中潭。嗯中台
2: 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1: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2: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诶、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臂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嗯、普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嗯、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嗯、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普里泡汤之外都来到普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普里的温泉。他哦哦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2: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1: 嗯，所以哈、嗯，不用赶，不用赶，哈，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2: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1: 嗯，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将将将将。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2: 对，
1: 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2: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1: 嗯，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2: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
1: 嗯，
2: 不然火把节是在清
1: 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2: 对对，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

0: 的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浦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浦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1: 没错，而且这边东浦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0: 都
1: 布农族，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布农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0: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1: 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0: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1: 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0: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1: 没错，
0: 美人汤哦。
1: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0: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1: 就是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0: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哈、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就原乡了。
1: 而且
0: 靠近仁
1: 爱，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1: 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齁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齁，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0: 对对，
1: 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啊？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对，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齁。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你东埔就很适合大家。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1: 玩法
0: 真的
1: 而且那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0: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大家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1: 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所以呢，请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我们这些温泉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 因为男

0: 口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哈、哦、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需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啊、哦、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哈、哦、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哈、哦、再去游玩。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了南投旅游好康业啦，来这边
1: 消费
0: 记得哦，
1: 对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
0: 双逼
1: 我都一直记得
0: 十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日的都还来得及，
1: 真的
0: 你的住宿等于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业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1: 真的哈、哦，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哈、哦，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哈、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9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10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10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0: 好的，谢谢大家，
1: 拜拜，
0: 谢谢，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我是倩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一起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大玩台中，跳出你的精彩世界舞台来咯。两天四区彩街接力之外呢，在今年的国际彩舞嘉年华哦，根本就是一个移动式的国际派对。怎么说呢，来自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天等等都来到了台中，而且呢我们首度很特别的串联了潭子、后里、北屯、北区这四大行政区，您看看是不是整个城市跳起来，是不是？而且请把握，只有在9月12到13号哟，把你的手机充饱，行电、行动那个充电，那个应该是电源，对，没错。真的要准备好哦。好，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来跳起来的感觉。当然这时候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中市观光旅游局，也是我们的吴宗林科长，在百忙之中赶快抓着他，一定要让他来告诉大家如何跳起来，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谢谢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当然呢，这一次真的太精彩了，到底有多精彩？而且呢，大家特别值得，就是一定要排到九月，我们来到我们的大玩台中，还要多加天数，一定要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好像整个城市跳起来的感觉。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2: 是的，今年啊，真的啊，我会非常精彩，因为我们把日本有北海道、三重跟名古屋三大彩舞庆典，他们每一个庆典都有大概有200队左右的参赛队伍，我们只邀请他们的前三名哦才够资格受邀来我们台中，所以来的啊，韩国也是哦，韩国也是他们的这个歌舞庆典的最好的团队受邀而来。那、当然我们东北亚邀请完，我们也邀请东南亚几个主要大国，比如说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这个都是地方的比较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他请他们把他们这种最有代表性的，而且都是透过官方邀请哦，马来西亚的旅游部泰国的旅游局都是官方来邀请进来。那今年更特别，我们又把两个新的元素加进来。我们把霹雳布袋戏的真人的 cosplay
1: 也带来，
2: 邀请来。然后还有把乐仪队啊，这是新的元素，因为都是在彩街、沿街表演我们的市长希望，又有更新的让大家眼睛一亮的元素，所以我们邀请了这两个，今年是首度尝试把一队乐队的这种，还有我们的这个霹雳布袋戏啊，也就是说我们最本土最 local 的 IP 啊，霹雳布袋戏的真人 cosplay 也邀请进来一起来采街。我相信今年的精彩一定是值得大家来期待，也请大家务必9月12、9月13趁着这两天啊，那么来台中，那么有很多美食啊，我们有很棒的米其林啊，当然你要我们的庶民美食啊，台中也多的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一中夜市、逢甲夜市哦，我们还有台中也有很多大家都晓得我们的春水堂，春水堂的这个的餐点啊，当然他们的珍珠奶茶是发源地嘛。那我们还有很多很棒的咖啡哈，我们的黑沃咖啡哈，都在我们的台中。
1: 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了。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她说这两天呢，刚刚有听到您介绍的很精彩之外，四个区域怎么安排会比较方便哦？比较顺游。她是从台南上来，听说她说在我们的那个官网有一个是可以跟他们做那个近距离的接触，然后有一个 APP 的功能。 他说这个是要怎么去使用它，然后现场有一些要报名的地方吗？
2: 我们的线上今年这个本来等一下要跟大家来报告，那么我就现在就跟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首度啊在大湾台中的这个国际财务嘉年华的专属网页上面啊开放了一个让好朋友啊你可以上传你的照片，那我们会帮你融入成为跟着一群国际采街团队一起跳舞的啊各种文化的这种服装，那么你就会融入在当中，那这一张你可以下载，那么可以自己留念，那么可以分享给好朋友，也帮我们宣传啊、台中国际财舞的精彩。那当然如果以行程安排的话，我们9月12号那是在后里跟坛子来举行，那么坛子会有一个晚会，会在这个满满的观众底下一起嗨啊，那也会让你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夜晚。那么9月13呢是在北区跟北屯那么同步展开，我们都2:30开始，后里跟坛子也 是。那么你可以先到这个我们的北区去看表演，看完就到我们的北屯，那么继续看到晚上，继续嗨到晚上8点。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不是国旅补助吗？他说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住宿的话呢，是不是还有双重优惠？
2: 哦，我们有三重优惠，还不是双重。第一重呢，就是你本来这就是一个
1: 原本我们就有对
2: 交通部观光署啊，为了要鼓励我们国人朋友啊多出来走走啊，他就有。你住一晚，第一晚是800，
1: 第二晚1500嘛，
2: 对，1200，那么就这两晚会补助2000。那么我们台中市政府呢，又额外哦，就是你只要来入住啊，你就有机会抽中一整年的这个52周的52张住宿券，可以让你来台中，每个礼拜都来台中度假，礼拜六来到处玩玩走走，然后住一晚，隔天再回去。那么充完电礼拜就快乐的上班，这样子可以让你住52个晚上。这是应该目前我们看来全台湾各县市都大家都很努力在招客人，我们这个算是很有特色的，让你免费住一整年的假日来台东。那这之外呢，我们还有抽这个GoGoRo 啊，抽这个有用的家电啊，脚踏车啊，那我们还是第二重哦。然后第三重就是台中糕饼本来就是很有名，台中糕饼的文化都是很多百年老店，那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知名的糕饼店同步推出，你只要凭你的房卡，你到这些糕饼店买他们的糕饼礼盒都有特价。那么这三重之外呢，各位也不要忘记了你如果有去输入你的这个观光署有一个寿星的特别奖励专案，那是第四重了，所以各位还来看欣赏这个精彩的我们的采街国际文化表演之外，不要忘记

0: 我们还有这四重的好礼。
1: 哇，所以呢可以说哦，我们四大行政区再加上呢刚刚不是双重是四重了，好不好？然后呢再加上呢活动加上景点，等于是说你可以就像刚刚科长说的，吴科长从后里然后到山城，因为那边很多休闲产业，对不对？好，是属于都可以互动式的，然后再往这个潭子去看看我们这一次的彩舞，那跟晚会的部分是这样吗？没错嘛，哈。然后第二天呢，就从北屯的北屯区公园那边，因为是属于那种特色商圈，就你如果是属于那种比较文化底的哈，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听说这边很多那个逛街的地方哈，对，你就可以自由搭配啦，可以用这样来讲嘛，对吧？
0: 对，北屯是台中的最大的行政区啊。
1: 嗯，真的，而且那边真的很好买，真超级宇宙无敌好买，商圈多啦，商圈真的多，然后要安排着大家哦。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大玩台中 APP 啊，他说那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下载包含了优惠的部分，在那个 APP 上面都有吗？
0: 都有，我们大玩台中都把最新的奖励优惠最新的活动内容都在上面，各位都可以去上面去，可以去抓取到最新的活动动态跟最新的优惠奖励。
1: 嗯，是。最后我们也请吴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是两天哦，只有真的要把握这两天国际性的大活动哦，在这个台中即将这个登场之外呢，还把四个行政区，让四个行政区呢可以非常的跳跃的跳起来哦，非常的很 enjoy 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包含了交通。
0: 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啊来到台中。那么因为是户外活动，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补充水分。那么如果阳伞帽子的话也备着齁，有时候户外太精彩啊，那么忘了补充水分啊，或者这个回去的这个你的这个路上啊一路上晒的皮肤黝黑，我们也不好意思。但是因为这彩舞一定是在户外才能够放得开啦，在室内比较不能够展现，所以这是一个户外的活动。那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各位好朋友能够到台中啊，也有很多很棒的观光工厂啊，很多很好的这个特色的餐厅。那么带着全家啊，约三五好友或者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啊，乃至国中同学啊，一起来，那么来到台中来感受啊，我们的这种国际彩舞嘉年华的啊欢愉的气氛，然后拍很多照片啊，那么让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家人共享天伦，欢迎大家。
1: 没错，最棒的就是因为我们要从后里潭子北屯一路玩到北区，根本就是一个大玩台中地图。我们用 AI 的方式把自己变成异国舞者，去拍这样的美照，然后呢带小朋友感受异国文化，想吃美食，想逛商圈，想拍美照，想要吃米其林都不能错过。所以呢今年呢来到了台中这个时节呢，可以跟着瑶瑶跳出精彩哦。我们就要跟吴科长呢相约在我们的台中见。以上节目广告呢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让吴宗林科长就带着大家，我们就一起跳给大家看哦。我们就相约台中哦。
0: 好的，我们台中见。
1: 嗯，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
2: 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会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年呢、哦、比较特别一点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颁奖活动呢，可以说哦，让大家看到了很多的盛况，以及很多的绩优的一些哦，这个我们看到的路段，还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公益人，甚至呢还有非常热心的伙伴。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看，也就是我们在于马路好行里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呢，会看到很多的。

是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关的，不管是在行走啦，甚至呢可能是在我们在这个马路上看到了一些的这个原本呢不是那么优的，过一阵子感觉上很棒的地方，感觉上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对，这就是跟我们生活中很相关的马路。好，当然今天我们要来带大家来到的是桃

0: 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一次呢，对于我们的马路好行，尤其啊，在我们整个桃园来说啊，也吓一大跳，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特优呢，其实不是只有一条，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在桃园区的人本示范道路，那它在哪里呢？哇，如果呢，常常跟我一起出差，或者是常常跟我到处爬爬照，就一定会有经过这一条路，也有看过我在这边自拍，这是桃园火车后站哦，也是周边道路很多目标的一个改善工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让副座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嗨，大家好，我是养工处副处长高碧贤。
0: 是的，当然这一次我们要让副座哦，百忙之中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看马路，不是只有让车走、让人走，而是让大家看到呢是一个艺术，而且呢已经不再是与车争道，而是一个城市哦。那说到了呢，这个地方是在桃园的后站。说到了后站呢，大家以前呢可能对于后站的印象是比较属于老派，可是如果当你现在去的感觉上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因为它串起了整个安全的步道，而且也带有不一样的一个色彩。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好的，
0: 嗯，
1: 是好，所以您一定要先问问我说，为什么我们要针对这个后站来进行改造？
0: 没错，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子，而且你让我们的路灯，让我们人行的部分，让我们车行走的部分，包含了呢整个层面，感觉上就不是旧的，应该说是新的，应该是这样来讲。如果说有这个常常在这个搭乘到桃园后站的不管是上班族的也好，回家的啦，或者是呢会利用这边来做转站，都会发现完全不大同。就是在改善的那个中间那一段我们不要算，改善后看过的人，大家会笑一跳说，天哪，怎么跟以前所想象不大一样。这个好像要下很大的决心吧，副座。
1: 是的，没有错。我们挑后站哦来做这个改造哦，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火车站就是人多的地方。
0: 嗯。
1: 那但是大多数的火车站都让人家感觉这个前站是光鲜亮丽，
0: 嗯，
1: 但是后站却是相对的比较没落。
0: 嗯。
1: 这是因为那个早期都市规划的时候啊，这个车站的正门，
0: 嗯，
1: 就是前站，大部分都是紧邻着主要的市中心哦，还有政府机关，自然就有比较多的人潮。
0: 嗯，
1: 那我们的后站呢，常常因为有一个铁轨挡住了，所以常常被视为一个交通的死角，或者是工业区，所以发展哦就比较受到限制。
0: 嗯，
1: 就像在台北啊，悠悠一定很熟，那个台北火车站的前站是忠孝东路，
0: 哦，
1: 对不对？高楼大厦很多啊，星光三月啊，
0: 嗯，
1: 还有立法院、监察院啊等等，是不是算是一个高级地段？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后面就是很像住宅。
1: 没错，后站是不是就是那个大同区？
0: 对，
1: 那个华阴街啊，还有太原路啊，哎，它很有名哦，它是全国最大的什么化妆品啊，还有五金的
0: 批
1: 发集散地。
0: 哎呀，有默契，真的。
1: 对，所以它是不是又相对比较有庶民味道的环境，跟前站是不一样，
0: 嗯，
1: 对。那我们桃园也是这样子，
0: 没
1: 错，就是桃园后站一出来啊，就让人家觉得有那种混乱感，
0: 而且
1: 车
0: 什么都有啦，
1: 对，
0: 机车啦，脚踏车啦，
1: 对，然后商家的店面看起来也不怎么吸引人，就是那种没有秩序的老旧感，就是刚刚你讲的老派。
0: 对，真的是很老派。而且呢，你想要吃什么、玩什么、买什么，
1: 没错，
0: 小个短袜一定在这里。
1: 对，就是小个短袜。啊，你也可以说这个叫做在地特色啊，对不
0: 对？
1: 啊，
0: 对了，没错。
1: 对，嗯，但是我们有去统计过，
0: 嗯，
1: 在过去三年呐，啊，我们这个后站这个区域啊，发生120多件的交通事故。
0: 哇，
1: 意思就是平均一年有40多件，每个月就有3到5件。也就是说周周有车祸，它不是车撞车就是车撞人，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值得市政府去投资改善的点。
0: 嗯，是，不过你们这样子评估下来哦，应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人要沟通啦，商家沟通啦，哎呀，当地的里民也要沟通啦，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耶，副座。
1: 没错，像这种案子啊，这个我们这个基地的周边啊全部都是商店，然后一家一家的小商店， 然后

0: 后呢，你去跟他说你要做人行道呢，他立刻马上的反应就是会跟你说，哎，他不要。
1: 因为他前面要摆东西，要卖东西，要给人家吃东西，他才不理你。
0: 没错，就是他必须要利用道路空间来停机车啊，放东西啊，放招牌，放座椅啊，点点点。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要花很多的力去做沟通。
1: 嗯，
0: 那这个耗掉了我们整个工程的大部分的力气，就是在做沟通。
1: 欸，真的耶，这样子沟通下来啊，
0: 嗯，
1: 人家说要有沟才有通啊，这
0: 花了
1: 应该有至少有一两年吧，因为我知道这边不好沟通耶。对，
0: 应该是说齁，我们这个案子啊，并不是说这一两年做出来就做完了。其实这个案子我们早在，对，我们早在109年就开始做规划了。
1: 哇，109
0: 诶，很久以前，对不对？
1: 对，真的很久。
0: 没错，我们当时就已经把这个地点提出来检讨。但是我们在 109, 你看四五年前咯，我们当时心得是觉得这个一定推不动。
1: 嗯，
0: 那个地方沟通，你怎么可能沟通？每一家每一户都有占用，你怎么沟通？
1: 嗯，
0: 你更没办法，对不对？
1: 对，没
0: 错。所以我们也是有策略的。
1: 哦，
0: 我们当时
1: 所以你是一步一步来。
0: 对，我们当时先不要去处理那些小商家，我们当时就先去检讨了周边的环境。
1: 哦，
0: 然后发现，
1: 哦，因为他们那边的那个老鼠也蛮多的。
0: 对，
1: 真的，我好直白哦。
0: 老鼠先不要处理。
1: 哦，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人家那个老鼠是很胖胖的，我跟你讲，真的胖鼠哎，真的。
0: 我怎么提到老鼠去了？
1: 真的不是，我跟你说，因为这，因为华阴街这边也是一样，然后我们桃园那边也是一样，因为我的很多亲戚都是住那附近，所以呢，你会发现那边东西好吃是没错，因为呢都喂的蛮饱的，所以那边的东西，这个。会跑的啊，会动的，哎，也是蛮肥的，对，都一样，都一样。只是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说服他啦。我觉得讲到一个重点呢，不只是交通，还有卫生啦，对吧？
0: 对啦，对啦，没错，没错。我们在改善过程中，那个卫生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啊。我们道路在改善的时候，那个侧沟，道路侧沟是不是最脏的地方？
1: 是的。
0: 对，我们侧沟都要一一打开来检查，哦，油污啊、阻塞啊、老鼠啊，那些都是我们要一次把它清掉
1: 的。哦，你很难刮啦，哦，那个是几百年的，几百年的，那个真的很难，真的很难，那要重新来，真的，那要打掉重练呢。
0: 对啊，有些必须要打掉就要打掉，然后幸好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是这个侧沟是还好啦，没有这么的严重的问题。
1: 哦，真的，这个真的是好在老天有保佑。哦，不过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就这样一站一站的哦，这样那109到哇，花了四五年，就开始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应该是说应该那个光明灯出来了嘛，对吧？对吧？应该这样讲，因为我知道这项工程呢，这些地方要来讲，第一个你还有说明会要开，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要让民众要真的实质上要感受到，然后店家也要感受到，然后居民也要感受到，才有办法去动。欸，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你的方式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还有包含了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说到底改了些什么，让大家诶真的是拭目以待。
0: 先讲说我们怎么去跟商家沟通。哦，其实做人行道这件事情啊，很取决于民意到底支不支持你。
1: 嗯，
0: 他支持你，我们工程就推得顺利。这工程说实话，其实没有太多的可彰显多伟大之处，没有，它就是很基础的工程。它最重要就是民意的沟通。
1: 它就是人呐，啊。
0: 对，没错，就是人的问题。
1: 嗯，
0: 那大部分人居民会反对的时候呢，我们也只能先放着。
1: 嗯，
0: 然后呢，所以109年我们知道大家反对，所以我们就先不去处理它。哦，我们当时先去找了比较大的地主。哦，我们这个基地范围内最大地主就是我们的桃园客运。
1: 嗯，
0: 哦，我就先跟他沟通，就是他可不可以把他的地呀，啊，提供一些些出来让我们做人行道。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诶，他的地诶让我做人行道。
1: 而且他的车子都已经快没地方停了，他还给你做。而且他最近又
0: 看，但是
1: 要赔钱，
0: 但是我们给他小以大义，跟他讲社会责任，企业要赚钱也要回馈，对不对？而且未来他的地要盖房子的时候，那人行道本来就要退缩，本来就要留。
1: 哦，所以你有
0: 先给我们做好了，
1: 哎，
0: 先让我们做。对，诶，
1: 你有回馈啊，你有
0: 对呀、
1: 啊，你有回馈耶、欸，
0: 对，这、啊、叫做企业的社会。

0: 责任，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他就被我们撸成了，说服了，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些些空间，这也花了不少时间。
1: 真的要有空间啦，不然的话真的那边真的巷道太多了，你没有挪出来，那一个客运你知道它的占地就有多大了。
0: 没错，所以当他愿意提供一些些土地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做人行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就有一个成功的基础条件。然后再来呢，就是从2019年后来不是一直有那个行人地狱这个议题发酵吗？然后很多媒体，对，没错，很多媒体都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就像悠悠的电台是不是也一直在讨论这个议题？
1: 没错，
0: 所以它就会带动一个叫做社会舆论的方向。
1: 嗯，就大家很关注哦。
0: 对，大家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是要有人行道才是对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叫做社会舆论的转变，会显得会支持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沟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些些。
1: 嗯，而且我们发现了，你们也说服了很多的，应该是说旁边的学校，因为我发现能够去跟你们的长辈沟通，还是要靠孩子。
0: 对，没错。好，我告诉你，我们的说服大队有各式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人。阿公就派这个孙子去跟他沟通，帅哥就派美女。好，我们这个沟通的那个路数手法上有够多，都是被这些居民给磨练出来的。
1: 哇，太强了，难怪
0: 没办法，
1: 难怪你看有人行道出来了。不过你们不止人行道出来了，连停车格也有做，以前还没有停车格。
0: 对，没错，
1: 对不对？
0: 告诉你，是的，告诉你，有居民会反对哦，很大原因就是说，他要停车，我的店，我的门口要停车格，人家才会来买东西。
1: 嗯，
0: 所以停车一直是人行道一个很大的那个困扰的因素。那这个后站这个地方的停车啊，以前就是没有停车格，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乱乱停，随便停，横着停，直着停。那我们做的事情呢，也只是把停车格整齐的画出来，一格一格一格。然后我们检讨结果是，它的数量没有减少。
1: 真的吗？
0: 真的。你看那个，你知道那个日本不是有那个叫做收纳整理师。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跟这个很像。
1: 有点像。
0: 对
1: 啊。对，
0: 我们就是把空间好好的检讨之后呢，把该放的东西整齐的放一放。
1: 去规划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可以用的空间就出来了。所以停车格我们把它画出来，然后呢剩下的空间你就有机会去做出人行道。
1: 嗯，不过你还有一个问题耶。
0: 好。
1: 就是你知道你的后站的照明也是 Oh my god。
0: 嗯，是的。
1: 那个以前没有照明灯你知道吗？以前那个以前后面真的是
0: 没错，就是一出站你就觉得天哪，这什么世界，混暗。
1: 对，就是前后就差很多，就对。
0: 对，
1: 后站的话、
0: 就是、
1: 学生比较不敢走啦，那个白天的话还 OK 啦。就后站都基本上都你看就是一些有时候有流浪汉或者是骑欧多拜的比较多。
0: 没错，所以呢这个照明是一个晚上很重要的，只要你让人家感觉到昏暗，它就代表不安全，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检讨了这一件事情。好，那你觉得昏暗该怎么办？那不就增加路灯？
1: 对呀、你的路灯问题是人家要给你做吗？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
0: 你真了解，这就关键。
1: 你干嘛要放哪里、
0: 一个路灯？没错，你要插一根灯杆，那有多难呐、那就跟那个叫做
1: 台电，他会说你拆散他的心脏，我跟你讲。
0: 没错，他跟那个台电的变电箱一样，大家都要用电，但是大家都不要变电箱在我们家门口。
1: 对的，
0: 对，所以你要去增加灯杆。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好，那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就把那个路灯的瓦数给换了。你看你们家的你们家电灯，你本来是30瓦，给它换成50瓦、100瓦，是不是马上变
1: 亮？
0: 亮，
1: 对，没错。
0: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把它那个灯泡给换了，换成高瓦数，它就亮了一些，对不对？
1: 对。
0: 好，要亮，我们还要安全。你知道大部分应该是说全部桃园市的路灯啊都是黄光，就是
1: 比较柔啦，
0: 对，看起来比较柔和，对不对？好，那另外一种光是白光，它们的瓦数相同，但是一个看起来是黄的，一个看起来是白
1: 的，
0: 对，你有没有觉得白光看起来比较亮？
1: 对
0: 啊，但是它的瓦数是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开车啊，一路都是黄光，走着走着突然变成白光，
1: 嗯，
0: 你觉得这个驾驶人会不会心里哎
1: 吓一跳？
0: 嘿。

0: 哎、欸，赖伯刚，
1: 对，
0: 知不知道？
1: 前面是怎么
0: 了？所以我是会自动提高警觉。
1: 嗯，哎、欸，这个不错哎、欸，这个方法好、
0: 啊。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路口啊，都把那个黄光换成白光。
1: 哦。
0: 所以那个驾驶人走到这路口，就会哎、欸、心里一惊，赖伯刚哦，就提高警觉。
1: 嗯，
0: 就会降慢速度，然后行人就会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
1: 那你电箱呢？电箱怎么办？
0: 啊，你说电箱？
1: 对啊，
0: 电箱哦。电箱就是一件难解的事情。电箱哦，我跟你讲，电箱叫做它哦，是一个必须要存在的都市之恶啊，它要存在，那不能不存在。
1: 不然你把它变公共艺术好了啦。
0: 好啦，这也是一个啦。但是大部分电箱的问题都是，它卡住了人家走路的动线。
1: 就是人家走路，对，就是那个轮椅族，你真的会被骂
0: 了。
1: 嗯，
0: 是的。所以碰到有电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调整它的位置。把电箱啊、路灯啊、停车格啊，通通放在头一边。
1: 嗯，
0: 哦，有停车格的地方就可以给它放电箱，那少几格停车格。
1: 嗯，
0: 啊，放路灯，让它收纳成整齐的一排，那剩下空间就可以畅行无阻，就是空间收纳师的意思。
1: 哎、哦，我觉得这不错。不过今年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一定要特别让副座讲一下，尤其是当我们看图的时候哦，我们也是一点一点被教出来哦。他们就跟我讲说有三星圆、
0: 啊，
1: 我说还包粉圆嘞，他说哎，然后我就说三星圆是圆中。嗯，再加圆，然后再一点圆吗？然后他们就说：“别开玩笑，你先看图吧。到底三星圆、嗯、哦，这也是一个创新呢。因为后来才知道这个工程很受到瞩目，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创新的设计。这真的要请副座来讲一下。好，不要把它当作是那个我们喜欢吃的手摇饮哦。它是三星圆，这个字很像。”好，但是呢，它是用在道路 ，OK？
0: 是的，
1: 我、哦、这个要讲清楚哦，不然的话，很多人不懂，人家都想说，天哪，这个跟手摇有什么关系啊？哎，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0: 嗯、好，我们是三星圆，不是三粉圆哦，
1: 真的，不是三色粉圆哦，不是三色圆哦，
0: 是是是、嗯。好，这个三星圆在讲什么？大家一定都知道那个内轮差，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有很多交通宣导都在提醒大家，如果大卡车要转弯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远离它的后轮
1: 哦，不然的话你会被它卡到哦。
0: 对，因为它的后轮在转的时候会用你想象不到的距离贴近你，
1: 因为它看不到了。
0: 对，然后你会被碾到、嗯，碾到不死就重伤。
1: 嗯，
0: 这就是内轮差。好、
1: 哦、那大家长知识了哈，内轮差。
0: 那为什么会有内轮差、嗯、就是因为那个车子的前后轮走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当车子要转弯的时候啊，前轮转过去以后，那个后轮不会乖乖的跟着前轮、
1: 嗯、
0: 前轮怎么走它就怎么走，它不会，它会抄近路，它会切西瓜、嗯、切过去
1: 啊，
0: 是的，这个结果就会造成前轮虽然已经过了、啊、然后你站在旁边你觉得它过了，可是你会没想到那个后轮会切西瓜切到你身上。
1: 哦，难怪常常你看看有很多，你会发现哦，有一些这个乡镇或者是有一些都市，尤其是有这个进出大车的哦，
0: 对，
1: 连接车的哦，都一定会有发生这个问题。
0: 对，没错。那很多人对于这个内轮差的判断错误、啊、
1: 他们不了解，而且我不要讲的人，那个老司机都不见得看得到哦，是真的。
0: 没错，是的。所以这种判断错误就会造成很重大的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我的人行道在设计转弯的时候就非常重要。
1: 所以你不是
0: 要讲什么是三粉圆了、哦、
1: 所以你的三粉圆不是只是一个那个粉圆心就对了。
0: 对对对对，一般的设计啊只会有一个圆心。
1: 嗯，对啊，
0: 那个圆规拿出来，反正就点一个中心就是圆心，然后画一个弧线就是转弯，
1: 对
0: 不对？但是我们做了三个圆心，
1: 难解。大家一定会想说，你那三个圆心，我们一个圆规大家都知道一点，然后再画一半，对不对？
0: 对。
1: 好，来来来，那你怎么做
0: 三个
1: 呢、
0: 哦嗯？这个我要用讲的哦，我们真的要画一张图才容易了解啦。那既然我们是在空中相会啊，
1: 我
0: 就用白话文来讲。
1: 对，而且你看看，我们都可以把圆规拿出来了。
0: 好啦，用白话文来讲啦，就是我们的设计哦，我们利用这三个圆心哦，就会按照大客车的转弯轨迹来设计我们人行道的转弯、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走在人行道上面就是安全， 你不用担心，
1: 也不用担心，也不用担心。

0: 被切到就对了。
1: 对，你不用担心内轮差，你不用担心被碾到，你不用担心然后躲远远，不用。嗯，所以我的人行道转弯已经算好了。
0: 可是你旁边那么多公车，然后又有大车、小车、机车，
1: 嗯，
0: 脚踏车，
1: 嗯，是的，对，最可怕的就是大车，因为我们这个基地包围着一个客运站，
0: 对，
1: 很多公车都会出入。哎，那公车很长，哎，大客车跟公车他们规模的那个转弯的轨迹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依照这个公车的这个转弯轨迹来做这个三星园的设计是非常必要，而且是很有效益的。
0: 哦，所以这个三星园现在已经从这个后站呢，已经推广到我们每个区域都有吗？
1: 对，没错，就是养工处累积这几年的工的实务经验啊，就是认为这个三星园是一个有效益的事情，就是它就是提高那个内轮差，减少内轮差所产生的事故，所以每一个路口我们都是做这样的设计。当然，每一条路能够允许通行的车辆可能不太一样，有些比较小的路它不会允许大客车啊，所以你的这个三星园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0: 嗯，
1: 但他们原则都是一样的，不是一个固定的圆心，而是由三个去组成，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不规则的曲线。
0: 但是都算过就对了。
1: 对，都算过了，但是就是符合可以减低内轮差的这个转弯轨迹去做。
0: 所以被你这么一讲，不是因为特殊造型，然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在空中也听得懂，然后自己拿出圆规来，没有圆规很简单，那个拿铅笔点一点，然后呢拿那个尺知道吧，
1: 对，
0: 这样子画一下，这个也让大家有一点这个物理数理概念。好，这个很重要，这不是因为这个人家讲活到老学到老，就知道人家是怎么算的。所以哦，看到这个不是特殊造型，而且我发现这做完以后减低很多的事故诶。
1: 对呀，没有错。
0: 我觉得这个好诶，这个反而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道路安全哦，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哦，然后刚刚也请教一下副座说，不是只有在后站才有吧？他说不是，
1: 好，对，
0: 在桃园来讲很多地方都有了。
1: 对，没错，只要我们把人行道做更新改善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放进去设计。
0: 嗯，而且听说也有很多这个县市已经开始来观摩了吗？
1: 对呀，是拍鞋。
0: 这个是好事，对不对？
1: 是啊，对啊，提高安全的事就是一个该进步、该学习的事。
0: 没错，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来聊到这个马路不只是让车走哦，还让大家认识我们桃园后站，不是华丽的转身，也不是呢让大家只知道哦，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三星园哈，不是汤圆，也不是那个圆包圆。是真的很贴切大家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设计概念，而且是为我们人行跟车来做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适度。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县市来去做一个规模，知道说怎么样来去放在自己的乡镇或自己的县市来去做交通安全的一个使用，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要让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高碧贤副处长呢先让他休息一下，再跟大家说声拜拜，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哦。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5: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十字路口在哪里呢？你呢？来自于宇宙人。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也来帮忙大家哦，整理一下大家要问的问题，还有就是，哇哦，这个天气啊，待会再来跟我们的气象署哦，再来做一个联系，让大家看看最新的状况。其实九月有很多的好康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它记好？好，除了呢，这两天我一直在讲到了，就是我们要如何省红包。审核包好，那么也讲到了这个国旅补助的部分，其实不是只有国旅，还有刚刚我们有听到了在台中，对不对？台中是变四重好礼，其实不止，各县市都有，然后再加上中央部会不会只有一个。好，所以呢帮大家小小的汇整一下，从我们的交通安全、旅游住宿、运动健身、宠物福利，还有我们的全民健康，你看看是不是很开心呢？但是你要指定完成任务好不好呀？好的，当然呢说到了平日国旅补助哦，我们知道最高折2500，寿星在享有3700，那么当然简单来讲就是鼓励大家平日出游，9月1号到11月30号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四算平日，不含国定假日，入住配合活动合法的旅宿享有折扣优惠，再搭配幸运抽奖中的生日券，单人最高就整个这样子加起来就省了3700。好，那么平日的折扣刚才有讲到了，一般本岛800，第二晚1200，加起来就2000。离岛包含了金马、绿岛、兰屿、琉球，第一晚折1000，连续两晚是折1500，所以这是不是加起来就2500了？好，两晚呢可以用不同的旅宿，住不一样的旅馆，可以的。但是日期要连在一起，我讲过了。好，你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天、礼拜一，好，就是类似这样子。那寿星生日券呢是在9月8号下午以前要登记哦，齁，参加这个有12000名的幸运人、幸运儿，而且是每个月抽出1000名，中奖就有1200。好，这是住宿券哦，而且是生日的住宿金，齁，可以跟我们平常住宿来合并抵购，是不是就省很大了。好，那周边还有一些加码哦，可以依照那个金额，譬如说乐园的点数，然后还有兑换门票商品，还有台湾 Pass 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还有机车族齁，交通部定了一个零违规抽机车跟旗舰手机，齁，这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齁，请大家注意一下，针对骑 Odobai 朋友交通零违规，齁，你只要没有违规就可以做抽奖，总共超过883组，价值突破200万，只要具备我们中华民国国籍，还有有效的这个机车驾照，名下有效的牌照机车，只要在审查中汽机车没有违规或者是肇事记录都可以参与。那么早鸟限定呢就是8月28号。好，这样在上个上上礼拜。好，在中午的12点一直到9月15号。好 ,9 月15号你直接完成报名就有享有2次的抽奖。一般报名的话是从9月16到9月30就只有1次抽奖的机会。好，这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就我刚才讲的，好，这个是抽好礼。那10月30号会抽奖，11月6号公布，11月30号抽奖就12月7号公布。因为有2次抽奖机会跟1次抽奖机会。啊，再来就运动部，大家都知道齁，这个全民运动越动越有钱啊，齁，这个挥汗有礼 ,9 月1号早上10点到11月30号。那么叫挥汗有礼，这个只要满16岁都可以。好，那么只要记得有14周，每周都有50元的加码，

0: 累积呢最高可以报走700元的额度。好，有分时间型、步数型跟距离型。好，每周还可以获得50元的加码。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呢通过哦这个兑换通路跟亮点呢都非常的简单。好，有超商跟合作的通路，通通可以让大家来去换礼。那毛爸毛妈来，家有毛小孩的注意一下，在农业部毛孩登记的那个计划里面可以抽300元的宠物券，还有健检礼包。好，农业部推出的是毛小孩登入计划，有3万张的面额300元的宠物券，加码抽出100份价值3000元的健检医疗好礼包。好，他从9月1号到30号前往你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去登记你饲主的专区，开通你宠物的身份证，确认说你跟他的孩子就是你的毛小孩是不是资料正确，没有办理的话9月30号要赶快补办。抽奖是10月2号会在这动物保护资讯网还有 YouTube 同步直播。好，好康呢中奖哦，全台有400家合作的宠物店、兽医院还有农渔会都可以做抵消。哇，好赞哦。还有就是健康币，健康币譬如说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B 肝 C 肝，好，可以获得800点。那么这个呢是在10月正式开跑，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么只要年满18岁主动预防保健就可以累积点数，那获得譬如说成人预防保健健检的800币，那癌症筛检的部分还有肝炎检查完成、流感、新冠肺炎、链球公费疫苗的接种都可以换。那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兑换各种实用的商品跟健康服务，太棒了。你看看是不是有帮我们大家审核包，这样子就花不到钱钱了，真不错。好，把它记下来齁，你看，所以我就说不是只有单一个部会，然后呢各县市政府还有加码哦。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买得开心，省得开心。好，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哇，提醒大家哈，这个台湾呢，到底这个雨还要下多久哈？这个大家好像要下到发霉了。等一下，这个科罗旺呢是9月3号到7号会影响在琉球群岛，不影响台湾。不过要特别提醒，因为这几天你有规划要前往琉球冲绳旅游的朋友，或者是在从事海上作业的朋友，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航班跟整个风雨的动态，因为海象不像陆地。海象真的是很难拿捏哦。至于这个沙德尔呢，目前是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它现在登陆是在中国的广东汕头一带。那么如果你要前往日本，这未来五天要留意的就是降雨，尤其是在九州四国跟太平洋这一带。那么在日本海侧日本海侧地区哦，要特别严防的就是豪雨哦。所以如果刚好要去日本的朋友，留意一下交通跟航班的最新状况。那么再提醒大家，就是其他的部分哦，在9月6号一直到6号前呢都会下雨，影响的比较大的都是全台，但是零星的雨或者是雷阵雨都是可能会落在下午或者是中午这个时段。好，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小心行车安全，保持行车距离。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澎湖呢，哇，这个真的哈，这周开始呢，也是让大家看到很多的大咖都在澎湖，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咯。
1: 悠悠告示牌，
0: 哇，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找找我们的永续地图玩乐趣。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预告了哦，说到了永续地图，当然就需要什么永续币，没错。那么澎湖的美不是只是短暂哦，我们推出了这个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啊，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呢在环境保护跟旅游经济，哇，不仅是第一次的尝试哦，而且是首创永续整合平台。好。

0: 汇集了全岛跟这个相关的绿色灵魂业者哦，透过我们这个生态系来让大家转型，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旅程。那当然，这个呢，所谓的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到底是怎么设计法，以及让民众怎么了解法哦？当然呢，这是要请专家了，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关心之外，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企划科我们的薛雅欣啊，我们的雅欣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哦，既然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哇，比想象中的更好玩，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变成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以这样子一个首创哦，这个概念呢，我们是不是来让大家可以来就让他们更明白以及怎么样去使用它。
1: 好，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澎湖的永续地图，那它搭配的永续币又是什么呢？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明是我们澎湖的永续地图是我们澎管处其实在去年开始推出的一个针对绿色旅游的一个行销方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永续地图出现呢？是因为过去我们管理处这边很积极的在辅导我们在地的业者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发现澎湖很多业者其实是偏中小型甚至是一人作业，那当他要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的时候，其实对他不管是从人力上或经费上，他都会是一个负担。
0: 嗯，
1: 可是这不代表说这一些业者就不永续啊，所以呢，管理处这边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永续地图，那就希望说，哎，那用管理处自己的方式来鼓励这些中小型的业者，他们呢，如果有希望就是朝向永续旅游的方向去推动的话，他们也可以获得一点点鼓励。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具备永续行动，然后呢有永续意识的业者，把它汇聚在一起，然后建立了第一张澎湖专属的永续地图。你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认识，甚至透过实际的消费去支持这些地方就是愿意迈入永续的一些业者。那目前我们这个地图上呢，已经有累积了46个优质的一个店家，那有包含饭店啊、民宿啊、餐饮业者啊、名产店啊，甚至包含水域游憩活动业者都有在上面。那目前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在招募新的一个永续地图的店家。
0: 嗯，
1: 那什么又是永续币呢？其实永续币就是用来结合我们的永续地图，民众只要拿到永续币，他去永续地图的上面的店家消费，他就会获得优惠，或者是可以兑换一些小礼物。那这个永续币特别在哪里？是因为这个永续币它是用银合欢做的。那银合欢呢，是澎湖一个非常强势的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它的排他性极强，所以都会被视为一种生态的威胁。那我们就是希望将银合欢这种环境的负债，我们透过加工让它变成一个美丽的一个永续币，那它就对游客来说呢，游客就可以是一种奖励。那游客只要拿了这个奖励，然后呢到店家去消费，获得的一个鼓励，除了游客可以创造店家的经济消费以外，我们也鼓励游客，其实让你自己的每一趟旅程，你的每一次消费都是在鼓励一个地方愿意迈入永续的这一些小店家，可以让他们更长久的走下去。
0: 嗯，我觉得这个一个很有意义哦，而且怎么样获得也是很重点吧，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要拿到永续币是非常简单的，
0: 真的。
1: 我们永续币有两个步骤，
0: 嗯，
1: 第一个步骤叫做币作任务。币作任务呢，就是你要先去签署一个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那在哪里可以签署？其实你在每一个永续币的领取点，它现场都会摆放一个 QR code， 你可以在那边直接扫 QR code 签署。另外，你也可以在澎管处的网站上，或我们澎湖机场就都设有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这个 QR code， 扫进去它是一个线上签名。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主要是 你宣誓你来澎湖这边旅游你是愿意。

0: 保护这一片海洋，保护这一座美丽的岛屿。
1: 嗯，
0: 完成了这个必做任务之后呢，你下面还有一个选择性任务，这个选择性任务有三项，你只要三选一完成其中一项，你就可以获得一枚永续币。那这哪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你只要随身你有带着环保杯或环保餐具或环保购物袋都可以。
1: 嗯，
0: 哎，现在带环保杯出门的人非常多嘛。
1: 嗯，
0: 哎，所以当然我们蛮多的民众其实都是以达成这一个任务去换到永续币的。那第二个任务，
1: 哦，
0: 如果你是来澎湖这边旅游的话，
1: 嗯，
0: 我们也欢迎你支持，就是不管是有拿到国际或者是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
1: 嗯，
0: 对，那例如说像我们澎湖有拿到国际或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有鹏城饭店啊、羽绒花园民宿啊、长春饭店啊、喜来登酒店都是。
1: 嗯，
0: 哎，对，他们都是有拿到环境部的一个环保旅宿的标章，或者是国际的一个永续认证的 GTS 的好旅行标章。
1: 嗯，
0: 那只要你或者是你有住宿这种就是有拿到永续标章的，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不是骑摩托车，你是自己来澎湖打算搭大众运输游玩的，那你只要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我们台湾好行的妈公北环线、湖西线、澎南线都可以。
1: 嗯，
0: 只要持乘车证明或乘车券，你也可以在兑换点去换到永续币。那哪些是我们的兑换点？我们现在永续币有七个可以换的地方哈。
1: 嗯，
0: 大家仔细听好，第一个是澎湖机场。
1: 嗯，
0: 哎，等于说澎湖机场是最方便的，你在旁边扫了 QR code 签了海洋宣言之后，你只要随身有带环保杯环保餐具拿出来，马上就可以换到一枚永续币。
1: 嗯，
0: 第二个点是澎湖的游客中心。
1: 嗯，
0: 哎，那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市区的点是信心名产。
1: 嗯，
0: 哎，它同时也是我们澎湖永续地图的店家。
1: 嗯，
0: 对，然后第四个点呢是三号港四楼的新探索。
1: 嗯，
0: 哎，他们也是我们永续地图的合作店家。再来还有年年有春在港口那一边，哎，他们是一个在地的一个新创业者，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在澎南那边的小岛家餐厅，在那边也可以换到永续币。
1: 哇！
0: 还有澎湖最新开的芙蓉来旅饭店，那里也可以换到永续币。所以其实兑换点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兑换点你都可以从市区到郊区都涵盖了，所以你只要很轻松在这里都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签署海洋宣言，那只要出示你随身有带的环保餐具购物袋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也跟大家说，我们今年其实还会有增加两个彩蛋的发放点哦，一个是我们9月12号追风音乐灯光节的开幕。
1: 嗯，
0: 还有一个是11月1号菊岛跨海马拉松的现场，我们都会发永续币。那这两个彩蛋发放的点是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就发完为止。
1: 哦，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方式啊。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永续币啊，是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可以使用吗？那如果说已经要回本岛的话，那个永续币是可以给别人，还是可以直接就是兑换别的东西剩下的？
0: 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的永续币啊，其实发放的话，就是到今年11月1号是最后一天的发放天，那12月2号开始会暂停发放。那明年等活动明年新的开始的日期，我们会在公告发放日。那但是呢，如果你是在这之前你就已经拿到永续币了，但是你都还没有去消费使用的，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即便发放暂停之后，你还是可以持永续币前往任何一间永续地图的店家去兑换优惠。
1: 它没有限任何的时间，对不对？
0: 它没有限任何，
1: 也没有任何的年，
0: 没错，没错，
1: 那个，
0: 也没有年度，也没有年度，对，你都还是可以持过去发过去，就是兑换你专属的优惠。
1: 嗯，
0: 然后呢，那但是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永续币跟永续地图呢推出到现在，很多民众都觉得我们的永续币做得非常的特别。
1: 嗯，
0: 但所以就是蛮多民众会拿回去做纪念。但是我们也想鼓励大家，是永续币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它肩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希望民众是拿永续币去这些永续地图的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在地的绿色经济才可以持续的一个循环。
1: 嗯，
0: 对，所以也提醒手边拿到永续币的朋友，请你勇于将你的永续币用于永续地图的店家， 其实后续因为永续币的兑换其实没有限制次数，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其实

0: 用环保杯换，明天您还是可以再持环保杯过去同个地点换，是 OK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你是每天都有使用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很希望民众是可以把这个永续币实质的拿去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也会有更多的店家愿意一起投入这个计划。那未来拿到永续币的民众，其实你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跟优惠可以享用，也可以选择。
1: 嗯，胡先生想要请教一下科长哦，他说你这个永续币用在旅宿、餐饮跟水上活动都可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哦 ，OK。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而且可以住房可以有折扣哦。好，可以这个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些合作的店家，你也不用害怕说找不到，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这个永续地图了嘛，对吧？
0: 对，没错。这个永续地图你只要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官网的首页，你只要点进去马上就会跳出永续地图。那我们的永续地图的线上查询做得非常的方便哦，就是你它可以像 Google Map 一样手机放大缩小，那你点它的编号马上就会用 Google Map 导航你去那个店家。
1: 哇，好酷哦。
0: 对，所以我们的永续地图的部分，因为我们希望推广永续，所以我们也是尽量避免纸本。那所以永续地图的部分我们主要是采线上查询。那除了我们的官网以外，如果您也希望现场就可以直接扫 QR code 连结的话，我们在每一个兑换点的柜台其实也都有立牌，可以直接扫兑换点去查，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查询哪边可以去使用这一个永续币，还有哪边可以兑换永续币。那也提醒大家，因为永续币其实是用来支持大家去实践绿色消费的一个信物，所以它不可以折现，也不可以转售。
1: 嗯，
0: 哎，但它没有使用年份，所以如果您现在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您目前还没有看到您心仪的店家想要去使用它的，你可以跟我们许愿，或者是你可以在后面，我们其实都会持续的新增店家。那也跟大家举几个我们永续币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优惠例子，例如说，如果你来住宿的话，我们目前旅宿的业者也都非常的给力，他们有些人都提供最低50%，最高200%，甚至还有房费9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其实折下来都好几百块了。然后呢，那也有些会准备一些限定的小礼物，例如说沙滩拖鞋啊，或者是限量的磁铁来送给你。那餐饮特产方面，除了有免费的续杯或者是一般折抵优惠以外，还有一些店家会准备满额赠送的一个小礼物。那这些都是特别为永续币去准备的专属优惠。那体验啊，水上活动，如果你是来这边玩水的，有现金折扣也可以获得小礼物。那这些其实都是希望民众，就是你如果有一点点，大家都做一点点的永续行为，其实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这是你永续旅程中的一点点鼓励。
1: 没错，当然呢，因为这时间关系哦，不要忘了记得多带一个环保杯，然后呢多种选择，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呢用永续地图、永续币拿起来，优惠就整个动起来哈、哦！不管是美食啦、住宿啦，包含的水域活动啦，还有呢，今年呢我们的音乐节马拉松要来喽，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知道下半年会更好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雅欣科长。我们的雅欣科长要带着大家使用我们的永续币，我们来一趟不一样的澎湖行，我们就相约澎湖见哦。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见。

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嗯，
1: 好开心哦。今天听众朋友知道几月几号是什么日子吗？
2: 九三，这样念反而大家会有印象。
1: 军人节。
3: 对。
1: 我们赶快站起来，向所有的三军致敬。
2: 是啊，
3: 敬礼。
1: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如何能够过得这种安逸的生活呢？
2: 没错。
1: 全世界你看看。我可不可以讲这句话？我很少说了哈、很少说这么不礼貌的话。可是我真的要说说，疯子，美国总统，真的是疯子，
2: 是
1: 每天就是发言，乱发言，乱发言，让股市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要讲战争，你怎么战嘛？你真的不要让生命这样子。为了你要战争，你要赢，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生命就这样子，
3: 承担很多风险。
1: 对，所以三军也跟着他们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我真的很心疼所有的三军们，你们真的很辛苦了。
3: 对，
1: 我们受你们的保护，才能够过得这么安逸的日子。
2: 对，
1: 在这里特别在向你们致敬。
3: 谢谢所有的国军官兵们守护我们，保卫家园。
1: 不是只有台湾哦，全世界哦。
2: 对，
1: 好，哎，除了台湾是九月三号是军人节以外，国外是不是？
2: 对哦，九三是台湾的还是属于世界的？不晓得，
1: 不晓得
2: 要查一下。
3: 九三好像是台湾的，
1: 哦、只有
3: 对中华民国的。
1: 哦，所以呢，我们雨飞实在很厉害，马上就做出一首歌来。
3: 哎呦，
2: 那不能说马上啦，因为其实是我之前做过，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做过国旗歌嘛。
3: 哦，对，有。
2: 对，然后做完国旗歌以后，大家就在下面敲碗，就说啊，那可不可以写陆军军歌？然后后来我就写陆军军歌，然后写完陆军军歌之后呢，陆陆续续各种兵种都说可不可以帮他们写。所以变得我现在所有的军种我几乎都写了，有宪兵、海军陆战队、装甲兵、空军、陆军、海。

0: 海军。
1: 我今天，
2: 你包山包海。
0: 对啊，
1: 我今天才讲一个说今天是军人节，怎么他马上就带这首歌给我？嗯，我以为是刚做好的，你知道吗？好厉害，我真的，我们于
0: 尽一份心了。
1: 我真的不得不好好佩服你一下，真的是晚辈，但是我真的佩服您的能力，真的好学，什么都会。没有一样他不会的。
2: 嗯，
1: 我的手机

0: 没有，进来了900多。
1: 哇，很恐怖。
0: 我光要把它刷掉，刷掉，要选择嘛。
1: 是、
0: 有的是好的东西、我要保留。
2: 对，
0: 啊，有的不要。你看我要花多少时间、
1: 欸？真的，这其实是一个负担呢。
0: 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就跟人家讲的嘛，你就直接选择移除，不看。就直接删掉就好了、看缘分，有缘分就会再看到，反正传的传来传去有的都差不多。
0: 真的是这样。好，特别告诉听众朋友，我好开心哦、昨天宣布说我们原来有这么多人希望我们的这个就爱迪斯提拉是用盒子装用手挖的，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这么希望是这样。昨天宣布我们用直接用盖子打开，然后里面又有一个小盖子、打开之后直接用手挖、就这样擦、不是用压的、很多人都以为是用压的，里面管子里面可能还有，但是压不出来、他们就认为说会有一点浪费、然后就一直跟我提到说跟公司讲说、不要用这种瓶子可不可以、结果呢我们终于决心换了、我想要比较漂亮，因为上一支你们觉得那个瓶子可贵的嘞，
2: 有
0: 真的好 ，OK， 现在终于换了。昨天我宣布了，开始卖了，
1: 是
0: 就是换了，就是用手挖的。
1: 对，
0: 昨天光是昨天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爱迪斯提拉
2: 提拉抗老，
0: 对，
2: 哇，
1: 等很久了，哎呀，
0: 活动就有，活动就会
1: 是
0: 好就会小很多，但是昨天平常没有活动，平常的日子。没有说一天消这么多、昨天真的我看了这数字，我真的是在听众朋友，原来你们早就已经希望我是这么做，好，以后有什么意见尽量提出来，好，我一定会听你们的，好不好？好，先听第一首歌曲，我就是为我们这个三军哦，
1: 对，
2: 军人节
0: 安排的，
1: 选了一首
0: 的歌，
1: 是空军的军歌，
0: 是的，
1: 对，
0: 当然没有办法，现在也播这个陆军又播什么啊，都没有办法全部，我们先从空军先播起。
1: 那因为空军，我是把它设定为他们其实先进战机嘛、他们往往是最好的科技，所以我就是用了一些比较新的电子乐来去重新的帮他编曲、
0: 现在不得了。无人机已经出现了，
1: 对，
0: 台湾也决定要买了，你看看。

0: 对不起，我完全听不懂，嗯，它里面唱什么？
1: 没关系，大家也可以就去找军歌，因为我只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唤起大家对军人的重视。
0: 是啊，嗯，好，你上 YouTube 就可以找得到了，嗯，对不对？
1: 对，
0: 好，点什么？
1: 没有，就是搜寻中华民国，比方说空军军歌或陆军军歌，但是后面要备注黄宇飞，因为会找到好多版本，
0: 对，不同的版本，
1: 但大多数都是老版本啊。嗯，那我是想说加一些新意，
0: 嗯，哦，太好了，真好，好，换你们跟大家聊一下，嗯，来。
2: 好，我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非常有爱的一篇新闻哦，是在香港哦。香港他们已经连续37年哦，办了，今年是第37届，他们有一个节日叫祖父母节。很特别哦，前一阵子他们才举办，哦，对啊，我看了之后觉得啊，原来香港居然他们有自己
0: 有
2: 对成立的这个
0: 节日，
2: 也有节日，那他们今年的这个祖父母节的主题啊，是三个字，叫做见触爱，见就是看见的见，嗯，触就是接触的触，爱就是那个爱心的爱哦。他希望啊，大家可以走进社区，看见长者们，然后亲自去关怀他们。那接触呢，就是他们今年啊举办了一个超级大型的手部香薰按摩活动。哇，他们邀请200多位的义工，我也觉得邱华姐可以参加。他们就帮每一对一哦，帮每一位长者哦，做手部的按摩，然后还有这样子拥抱的方式，让长者可以感受爱。那第三个刚刚我们说的见触爱，这爱字呢，是想要透过祖父母节的这一系列的活动，表达我们对年长者的关爱哦。这个是他们今年的见触爱的主题哦。那没想到今年这个活动啊，因为那个阵仗太大，有200多位的长者在现场，甚至还有一位长者是100多岁的一个伯伯哦，然后创下了世界纪录的全新纪录，就是最多长者同时接受拥抱还有手部按摩的这样子的活动，哦，已经被列入了哈，哦。那为什么他们今年会想要做这样的主题活动？是因为他们前一阵子啊做了一个叫做乐龄身心灵的健康调查，就他们发现呐，啊，很多年长者啊，就算跟家人同住，可是他们还是会觉得有时候有情感孤立的那种感受。嗯，所以呢，主办单位他们就想说，好，那我们要透过一些这种身体的这种接触的方式、按摩的方式，唤醒所有的大众啊，对于年长者情绪啊，还有陪伴的这种深切关注的重要性哦。所以呢，也呼吁大家每天呢，啊，要记得关心我们的长辈啊，陪伴家人啊，不是只有特别的节日哦，才去关心，平常就要哦，
0: 每天都要，
1: 是
0: 时时刻刻都要关怀，很重要，
2: 对，
0: 好不好？
2: 多抱抱我们的长辈啊，
0: 真的
2: 跟他说爱你哦，
0: 对，要学我们午后2点说爱你哦，好，习惯就变成很自然，一点都不会觉得尴尬，
1: 没错，
0: 对不对？很重要，所以亲人的拥抱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那天不是讲说，邱华姐不是说谁好像也会讲说爱你哦，但是很年轻的晚辈，然后邱华姐就愣住，不知道要怎么回。对，我说邱华姐就要跟节目一样啊，你就要说我也爱你哦。
2: 好，然后另外一个我也想要分享啊，是在美国哦，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温暖，有一位网红啊，他发起了一个活动，他这个活动是受到他已经过世的祖父的启发，他帮啊70岁以上的长者年长者实现重返往日时光的愿望。
1: 哎呦，那他可以来报名网红与善的剧哦。
2: 我觉得可以
0: 耶，说的也是，
2: 对。
0: 我好几集都没有传给听众朋友看，哦，哇，越来越精彩，真的是，真的精彩到没办法形容。哎呦，我都没有传给
1: 听众朋友，拍的人也越来越会拍了。
0: 真的，
2: 哎，对，有，我有发现，
0: 真的好厉害，
1: 啊，进步，
0: 我真的太佩服他了，太崇拜他了，真的，可以想出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1: 对，
0: 太棒了，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是，
0: 就是带一些网红，也是年轻人，哦，走进，就是跟这个。慈善方面，去接触，让辛苦的人怎么过，让他们了解，
1: 对，
0: 让他们多多去关怀，这些人，因为他们年轻嘛，不是说不愿意，只是没有人来牵线，刚好吴宗德，吴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带你们去看现场，
1: 对，
0: 让你们了解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网红就可以影响他的 粉丝
1: 是
0: 一起来做善事，也就是善事我们的公司，
1: 对，
2: 还有我们的产品也是
0: 善事。开玩笑，开玩笑。我当时会用善事这两个字，哎，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
2: 取得很好啊。
0: 会去想到用这两个字来当我们公司的名字，
1: 是，
0: 你知道，我真的现在越想越觉得没有读什么书，不过还好，取的名字还可以。另外一个公司叫雅蒂斯，
1: 对，
0: 这个我就觉得比较。怎么讲，感觉上比较诗情画意一点，但是觉得不好，没有什么意义的感觉，没有什么意思。
1: 好像有啊，爱迪斯是不是那个什么法文是好像是美丽的女子还是女神，我记得之前有说过。
0: 哦，不是，
2: 哦，
0: 那是我们产品的名字
1: 哦 policy，
0: 对，雅迪斯不是，那个是
1: 爱迪斯，对。
0: 那我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叫雅蒂斯，
1: 就没有任何意义，
0: 没有没有。所以我现在都很想把它改一改，很烦。不过啊，算了，已经年纪这么大了。
1: 那当时秋华姐，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音呢？
0: 我也不知道，
1: 莫名其妙就突然从脑袋蹦出来了。
0: 对，我这个人真的很糟糕。好了，我们不讲这些，我们来讲是讲什么呢？讲。真的很开心，今天早上，差不多快12点，我一看啊，快12点了，我要打个电话给淑华，已经4天没有通话了，那我们通常都2天都会，至少晚上会通一下电话，4天没有通电话了，所以要了解一下，你知道吗 ？Richard 有多孝顺，不让爸爸妈妈再去继续开店工作，他说太累了。爸爸在厨房，妈妈在外场，就这样。然后请人不好请，现在不好请，所以呢 ，Richard 太了解他爸爸妈妈辛苦蛮久了，
1: 对，
0: 就跟他说不要，我们不要再开店了，好，我们自己看是，要继续做餐饮的话，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做，
1: 对啊，自己自家厨房，
0: 对，就是说把爸爸最拿手的几道菜，可以用冷冻方式，
1: 是，
0: 然后寄给人家，这样子也 OK，
2: 用网购的方式也可以，
0: 也 OK 啊，
1: 对，
0: 就这样在讲这些，都还没有讲，讲的完整，都还没有想到，到底要怎么走的同时，居然有个机会，这机会就是，有一家餐厅，刚好就是晚上是在做，这个夜店，就是年轻人
1: 是
0: 去喝喝酒啦，聊聊天呐，8点开始到清晨的6点，
1: 对。
0: 但是呢，8点以前呢，都没有在做生意，
1: 是
0: 觉得可惜。结果呢，我认识那个老板，有多年轻就有多年轻，大概顶多30岁吧。结果呢，听他在聊到这些，跟 Tony 他们呢，我们就到他店去。结果听到他聊到说，请不到人，所以白天大概就是空着吧，没办法。我就突然想到说，要不要把淑华跟恩柱
1: 介绍
0: 这夫妻介绍给他？可是我担心恩柱跟淑华不愿意帮人家工作，他只想自己开店嘛，他们已经自己当老板习惯了。
1: 对啊，
0: 余球就认为说，现在也不缺钱用嘛，我们够用就好，不要过着奢华的日子，
1: 是，
0: 所以就不需要这样累嘛，对不对？就在这么孝顺的孩子，我听了我真的很感动。结果进一步了解，终于知道他们是缺人，所以没办法中午也做。好，我说我帮你介绍人好不好？有经验的哦，也是开过餐厅的老板跟老板娘哦。
1: 是
0: 听得他好开心哦。我真的就介绍给他。真的中午开始工

0: 已经有在卖东西了、
1: 嗯、
0: 对，中午已经有开店了、
1: 嗯、
0: 然后中午的简餐了，
1: 是
0: 没想到居然开到两个礼拜之后的现在生意好得不得了，
1: 嗯，以后开说不定可以卖早餐了这真的，我那天我刚刚好经过华纳、啊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瞎逛嘛、
2: 嗯、
1: 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家店，然后我就很早、
2: 嗯、
1: 那个时候早上大概八点多、
2: 嗯、
1: 因为我是去看早场的电影、
0: 嗯、
1: 我就看到怎么有人在那边排队，还不少人，原来在买咖啡、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这一家店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我就搜寻一下，你知道它的营业时间，它营业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凌晨三点、
2: 嗯
1: 他白天卖早餐，中午卖午餐、
2: 嗯、
1: 晚上变夜店。
0: 哎呦，
1: 而且呢听说
0: 他
1: 的夜店是蛮多人去的、
0: 哦、
1: 他而且很简单，他里面就座位、
2: 嗯、
1: 然后播音乐而已、
2: 嗯、
1: 让大家喝酒聊天，然后卖一些很简单的那个快速食物、
2: 嗯嗯、
1: 他其实三餐都是快速食物、
2: 嗯、
1: 然后早餐呢就像刚刚秋华姐讲的可能请不太到人、
2: 嗯、
1: 我就看一下店面有多少人、
0: 嗯、
1: 三个、
2: 嗯、
1: 因为全部就只卖咖啡，还要另外一个地方卖可颂，就这样很简单的、
2: 嗯、
1: 可是就会造成说他的店就不会那么浪费了，
2: 对，
1: 等于几乎二十四小时都有产值，
2: 嗯，对，分时段来营业、嗯、
0: 结果就把他们两个夫妻介绍进去，
2: 嗯，
0: 这两个夫妻非常受到老板的认同，
1: 对啊，一人可以当一面啊，
0: 对，因为他本来就是开餐厅的，
1: 对，很熟悉，
0: 所以不管外场或者是
2: 内场、
0: 里面他都没问题，
1: 对，
0: 所以说何况他们不太需要用大厨房，不需要、
1: 嗯嗯、
0: 因为有一些食物他们
1: 也是素食包，
0: 对对，所以呢哦，两个夫妻现在本来是没有一起的、
2: 嗯、
0: 时间不一样的，
2: 对，
0: 现在已经时间是一模一样，
1: 没有太好了、
0: 哦、早上那、早上十点钟上班到晚上八点下班、
1: 嗯、
2: 这样很好、
1: 啊、
2: 这个时间点
1: 刚刚好，
0: 对、
2: 嗯
0: 啊、所以呢我要知道说从九月份开始就是正式的
1: 员工
0: 正式的上班方式、
1: 嗯、
0: 那我要知道是不是已经有这样子实行、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这个 Rachel 要问他、
1: 嗯、
0: 我中午嘛，所以我不敢打电话给苏华、
2: 嗯、
0: 打给这个 Rachel 就没接，那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在录音、
2: 嗯
0: 啊、要不然就是在编曲啊什么、
2: 嗯、
0: 他一定这样才没有接，没想到我去洗个脸刷个牙然后呢开始化妆，化妆完了以后结果呢准备要出门，衣服穿好，哎哎，坐着要穿鞋子，手机拿起来一看，啊 ，Rachel 打了两次电话给我，我都没接，
1: 嗯、
0: 所以我才赶快打个电话给他，我没有，我也没打，我就用讲的，
1: 嗯、
0: 我说没事，阿姨只是要想知道爸爸跟妈妈是不是现在已经九月份正式上班了，
1: 嗯、
0: 正式的这种十点到晚上八点的上班方式是不是已经实行了、
1: 嗯、
0: 他说有马上就给我回电话、
1: 嗯、
0: 告诉我阿姨谢谢你关心、
1: 嗯、
0: 有已经正式上班了，
1: 是、
0: 哦、我听了就很开心、
2: 嗯、
0: 啊，结果呢刚刚去拿他的 CD 要来播，我没看到他写了一张卡片在里面、
1: 哎、
0: 我都、
1: 嗯、
0: 你看可爱的
1: 他 CD 好大盒哦，
0: 对啊，里面还
1: 里面还有娃娃吧，
0: 我不晓得，我再来注意看，好忙哦，我到底在忙什么、
1: 嗯
0: 哦、对，我正要感谢一位啊，你叫我不要讲你的名你的姓，好，我不讲，谢谢你，谢谢你的关怀，更要谢谢你啊，对我这种做法你认同、哦、你提到说我们这个基金会如果成立有需要义工的话你义不容辞，
1: 嗯，
0: 要来当我的义工、
2: 啊啊、
0: 我真的是在感动到不行、
1: 啊、
0: 你说他说你不让人家捐款嘛、
2: 嗯、
0: 那不让人家捐款我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1: 嗯、
0: 所以你有需要义工的话你就跟我说、
2: 嗯
0: 哦、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没事了、
2: 嗯、
0: 所以、啊、我虽然是退休的年龄但是呢66岁，但是呢人家都说我不像66岁、
1: 嗯、
0: 因为我也在用你们的产品、
1: 嗯、
2: 那当然
0: 我也在用你们的美白提拉都有、
2: 哦嗯、
0: 以前都是先用我们眼胶保湿 啊,、
2: 嗯、
0: 啊等等、哦、就这样、哦、所以没想到大家讲说我虽然是66岁了我退休一年了、
2: 嗯、
0: 但是呢我告诉你人家不相信我是66岁、
1: 嗯、
0: 哎呀太开心了，好 OK 我们再听歌、哦、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2: 好
0: 有需要啊，义工的话，这不要讲义工了，应该讲说你愿意来参与我将要推出的啊，我名字就直接，本来我是要讲叫文教。
1: 嗯

0: 就是因为自己书读得不够多，
1: 嗯，
0: 希望就是用财团法人
1: 是
0: 这个
2: 慈善，
0: 我后来用慈善，
2: 哦、
0: 本来想要用文教，
1: 嗯，
0: 文教基金会，
1: 嗯，
0: 然后后来想想。自己书因为读的不多，想要用文教，结果呢，我会计师就跟我讲，他说没有错，用文教的话就比较受限制，
1: 啊、
0: 但是其实是都可以，
1: 嗯、
0: 你要捐到哪里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用慈善的话，
1: 嗯、
0: 那就更广，
1: 是
0: 更广，
2: 嗯、
0: 哦，好吧，我比较没有喜欢慈善这两个字，我比较喜欢文教，
1: 嗯、
0: 但是呢，他说文教会。比较窄，
2: 嗯，
0: 其实我没有要募款啊，
1: 是，
0: 所以我没有要人家来捐款给我，
1: 嗯，
0: 我只要捐给人家而已
1: 嘛，嗯，
0: 对，所以呢，其实用文教我都觉得很棒，自己因为书念的少，所以就很希望在文教方面，其实台湾后来我想了，台湾已经不需要了，
1: 嗯哼，
0: 台湾真的是在缺的是学生，不是缺的学校，真的，哦，嗯，缺的。
1: 没有啦，要让有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连读书都读不起，
2: 嗯，
1: 可能支援那些学生就好。
0: 还好，
1: 因为我之前我也认为说台湾应该很 OK 嘛，
2: 嗯，
1: 然后后来我去有一间幼稚园，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在台南，
2: 嗯，
1: 然后那个院长啊，因为我们都会去幼稚园就是做推票的活动，
0: 嗯，
1: 然后院长就很直接跟我们讲，他们通通都看不起。
2: 嗯，
1: 就是他们没有钱，可以进戏院，
2: 没有这个经费，
0: 讲清楚，
1: 啊，对对，所以刚刚我才，所以刚刚我才纠正一下，
0: 嗯，看不起，
1: 哦，怕大家会误会
0: 你们的表演，
1: 对，看，就是没有钱来看我们的表演，嗯，但是呢，他们还是很希望我们每年可以去宣导，
2: 嗯，
1: 然后呢，后来我们团长就说没关系。好，能够让他们开心就好。然后那个院长也后来就是分享的时候，就是说，后来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就给我一门几袋水果，
2: 哦，
1: 他就说作为一些小小的贴补贴这样子，
2: 嗯
1: 嗯。然后他说这群小孩子其实都没有付学费。
2: 嗯，
1: 那个院长是因为他自己财力还好，
2: 嗯，
1: 所以他就让这些小孩来这边，然后上上课，因为他以前就是做这种教育的嘛，
2: 对，
1: 他知道怎么教，
2: 嗯，
1: 反正只是幼儿园，
2: 嗯，
1: 然后爸妈呢也没有钱，所以爸妈就把家里的水果，
2: 哦，
1: 因为他们都是种水果的，
2: 对，
1: 然后拿给这个院长当做学费，
2: 嗯，
1: 就像以前孔子招学生一样，
2: 哦，
1: 然后呢那些水果必须说都是比较差的，
2: 嗯，
1: 为什么？因为比较好的要拿去卖，
2: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哇，连台湾还是有一些
0: 偏远的地方
1: ，他们连读书的钱都没有，
2: 嗯，对，是。
0: 现在国民教育已经到了国中了嘛？
2: 对，
0: 嗯，
2: 九年，
0: 对，九年，所以呢，希望能够更宽，到高中都不需要付钱，
2: 嗯，对，
0: 更好，对不对？
2: 对。
0: 好，希望能做到哈，中华民国台湾现在的全世界地位蛮高的，
2: 嗯，
0: 虽然是小小一个，像一条地瓜一样，
1: 嗯，影响力很大，
0: 影响力可大了。
1: 嗯，
0: 半导体只有我们台湾是最有名的。
2: 是，
0: 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歌名是叫做。
2: Got go home，
0: 对，
2: 该回家喽。
0: 这
2: 是一首欢乐又充满度假风情的轻快歌曲，由德国团体 Bonnie M 所演唱的。
1: 嗯
0: ，OK。

0: 该回家了。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聊到说，我看到人家写了十项台湾比较算是缺点方面，好，就提到说现在台湾的房地产太贵了，年轻人呢薪水低，所以都买不起。
1: 对啊，前两天好像有一个俄罗斯的女生，她也在网络上，她说她搬到南部，结果买了房子还是觉得贵，她就问说台湾的人到底是怎么买房的。就是然后这篇文章就造成了很多人也是在讨论啊，就是说这个房价跟薪水的比例啊，不能说台湾房价很贵啦，因为你说日本不就更贵吗？但是主要是薪资跟你房价的比例是差多少。
0: 日本没有台湾贵，
1: 日本东京应该比台湾高吧？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所以啊，在聊到这些的时候啊，难免就会就提到说，为什么现在开这种夜店？所谓的夜店，不是说哦，那个以前那种夜店有女人来陪啊什么？不是，不是，是年轻人自己三五个好友，
1: Lunch
0: bar， 好友啊，过去那里。然后坐着聊天，然后呢，吃一点小宵夜，
2: 对，然后小酌一下，
0: 对，对，就这样子而已，不是旁边有女人陪哦，没有，
1: 自己
0: 没有，
1: 女人要自己带，带自己的老婆，
0: 对，或者自己的
2: 朋
0: 友，
2: 女朋
0: 友，对，好，所以呢，最近才会发现，好像这种所谓的
1: 生意也没有很好，
0: 夜店没有。
1: 生意
0: 很好，都很好，
1: 年轻人哦，
0: 对，
1: 所以怎么那么有钱？
0: 所以我就特别要利用这首歌跟听众朋友说，尽管你到这些地方去跟好朋友周围的朋友聊天，不要忘记回家，爸爸妈妈会担心，
2: 对，
0: 真的，
2: 对，
0: 一定要回家，提早回家，好不好？好啦，记住还是要保养皮肤哈，你看这个听众朋友，我真的好开心，居然跟我讲要当我的这个将来名字就是叫做财团法人，周秋华，我用周秋华这个慈善基金会，那已经公文下来了，准了，
1: 是
0: 已经 OK 了，但是下面还有一些需要办的手续，本来听说大部分办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大概需要五个月左右，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计师他办得很有经验，
1: 是
0: 结果说又拿了你的电台的那个的经历，给他们看之后，哇，公文马上就下来了，大概他们看了以后，怎么有人会把一个广播电台的节目同一个时段可以

0: 这53年，
1: 我觉得他们看到想说哇，大咖来了，
2: 吓到，
0: 而且现在还在进行之中，
2: 具有影响力。
0: 没有啦，开玩笑，这是我自己开玩笑，自己要脸嘛，开玩笑啦，就是已经准了哈、嗯啊，所以现在在走一些。不晓得是怎么走，都是 Mindy 在处理，由他来处理，所以谢谢听众朋友的关怀啊！我呢，在午后两点的啊，这53年当中呢，我走到现在，我真的很开心，会想到我要做这些事情，但是不晓得走什么路，去问了银行啊，这个公益信托等等，问来问去，还是自己做基金会比较好掌握，就这样子，所以呢，后来我就做了这个决定，那有的你也许说哦，你好像必须要让人家知道说哦，你好像很有善心啊等等，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你们都不需要为我怎么讲，
2: 捐款
0: 募款给我，都不用，我用我的能力能做多少算多少，
2: 是，
0: 就这样。我那天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我可以把我要存进去的2000万，我就拿来买 ETF 啊，让它每一季可以配息啊，我这个利息呢还可以拿来可以捐款，
1: 对，
0: 那我那个本金就
2: 不会变少，
0: 不会一直变少，结果问清楚不可以
2: 啊，不能用这样啊，
0: 不可以，只能从里面你存进去多少要当做基金，那记得只能5%
2: 哦，
0: 5%拿来买股票，其他不行，不行，
2: 那其他的对都不行，什么房地产什么都不行，
0: 房地产你要捐可以啊，
2: 捐进去，比方说我房地产我去购买啊，然后它的租金成为里面的，
0: 这个我还没问，这个还没问，但是买股票是只能5%，
2: 那好少、
0: 哦、好少，2000万只能100万，买股票，
1: 对，
2: 那奇怪，那个诺贝尔是怎么做到的？
0: 对，
2: 因为那个诺贝尔奖啊，他就是投资，所以他的钱会越来越多。那如果只有5%，
0: 对，
2: 应该没有那么多的获利吧？
0: 对，
1: 所以或者是国内国外的规定不法规不太一样、
2: 或者是可能你要投资在别的地方，比方说基金啊，或者是什么，它有允许一个比例。
0: 我还要你问的这个问题，房地产方面我继续再问问看。没有错，也许你讲到房地产，我才想起来，将来。我该给的我已经给了，那有多出来的我可能就会把它捐到我的，包括房地产在内，我就会放到我的
1: 基金
0: 这个基金会里面，有可能
2: 是
0: 我从来没有想到房地产方面的，其实也 OK， 如果你有出租，
2: 对啊，
0: 那你出租的钱就可以了，就可以来捐了，
2: 是啊，
0: 对不对？OK， 太棒了，又给了我一条路，真好，
2: 路是想出来的。
0: 我跟你说，脸书啦，怎么 YouTube 真的在听人家讲话？
2: 对啊，都是啊，待会就跳出来了。
0: 对，
2: 基金会啊，就跳出来，
1: 回答你，
2: 还有投资股票啊，然后房屋哪边可以买啊，待会都出来了。
0: 好奇怪啊！那我喜欢在节目中念一点短短的文章，对不对？太长我没办法，就短短的可以。结果呢，现在出来给我的都是短短的，一天会好几篇呢。
2: 是，
0: 你知道，好可爱啊！这里写到说，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得透了，想说的也越来越少了。不得不承认，时间在改变，很多人，时间在改变很多人跟很多事。我就是啊，你不觉得我最近改变很大吗？
2: 对，
0: 股票完全不看哦，完全不看呢，我自己很佩服我自己，
2: 对，
0: 想要怎么做，我就把它做到彻底，
2: 没错，
0: 完全不看，
1: 对，
0: 厉害，
2: 而且也不会被跟着他这个情绪起伏，
0: 也没有，
2: 我就说真的就是已经割舍掉了，
1: 对，
2: 因为很多人只是行为上的割舍，但是实际上当他涨跌的时候，还是就啊，我怎么又啊，当时把它卖掉了，
1: 揪心，
0: 我完全没感觉，
1: 不会，
0: 完全没感觉，我卖掉一个股票是最后。这两档我最舍不得卖，这两档股票我到最后才卖的时候，既然其中一档
2: 一直飙，
0: 连着五个涨停，连着五个涨停，
2: 对，
0: 你说你如果是很在意，那你会什么感觉？
2: 哎呀，呕啊，
0: 完全没有，
1: 一点就放宽心，
0: 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太好了，我现在 没有别的，很佩服我自己现在所有。

0: 有的做法，
1: 嗯，
0: 都很正确，
1: 对，
0: 因为祭恩主公，
1: 嗯，
0: 就是那个不是恩主，叫做什么？
2: 刑天公，
0: 刑天公宝贝，
1: 嗯，
0: 因为那天人很多，没办法抽签，
1: 嗯，
0: 我用宝贝啊，就问了，问说我现在人不舒服，
1: 嗯，
0: 好啊，所以再吃一个药，
1: 嗯，
0: 但是一吃呢，我满身没力，所以这个药适合我吗？
1: 嗯，
0: 我看了这个医生是某某某人哪个医院等等。这个第一个就醒杯
2: 啊，
0: 你知道吧？
2: 很棒哎，嗯，
0: 你看
2: 一下就醒杯，
0: 这一个而已哦，一个最准，
2: 嗯，对，
0: 第一个就醒杯就是最准了，
2: 嗯，
0: 再来我就是问基金会，对，
2: 嗯，
0: 先问的是基金会，
1: 嗯，
0: 我说我要设立一个基金会，
2: 嗯，
0: 这个基金会只有要捐，我没有要募款，
1: 嗯，
0: 我能力能做多少尽量做，
1: 嗯，
0: 就这样子哈，哦，那我的孩子如果接下去做的话。那他也是以他们的能力有收的房租，
1: 嗯
0: 哦，除了生活以外，
1: 嗯，
0: 小孩要用的学费以外，
1: 是
0: 那多出来的也是一样，
1: 嗯，
0: 都捐，
1: 嗯，
0: 让自己在这有生之年，
1: 嗯，
0: 过得如意以外，
2: 嗯，
0: 也希望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
2: 嗯，
0: 那更希望来生也能够过得比较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哦，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做到，
2: 嗯，
0: 好，希望真的能够如这个意。谢谢听众朋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是，
0: 接下来是什么呢？歌曲，
1: 播这一首歌曲《秋诗翩翩》。
0: 是的，嗯，秋诗，现在的秋天了，啊。
1: 对，
2: 嗯，开始了，
0: 都下一点毛毛雨，嗯。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菜根香呢，今天邀约的是在我们的节目好久没有出现的安琪老师，
2: 重量级的老师。
1: 安琪老师好。
3: 好，
2: 安琪老师好，我是佳玉。

0: 欢
1: 佳
0: 迎
1: 玉，
0: 你。
1: 哎，是，你好。
2: 好，对，因为之前呢，大家如果有在注意新闻的话，就知道安琪老师啊，经历了一场算是人生的大变故啦，
0: 对。
2: 那但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哦，就看着老师的一路走来，我觉得有好多地方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学习的榜样哎，老
1: 所以
2: 师。
1: 我本来也不打算写，后来我想说，哎，也许可以给人家做个借鉴哦，
2: 对，
1: 也许对有些人会有帮助。
2: 是
0: 是，
2: 因为我看安琪老师第一，我觉得很棒的榜样是哦，不只是教菜，而是教你如何面对自己的疾病。因为当老师第一时间发现以后啊，立刻就医。
0: 对，
1: 对，
0: 马
1: 我礼
0: 上
1: 拜
0: 处
1: 五
0: 理。
1: 发现的，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医院没有嘛，礼拜一我就已经在中山医院做这个乳房摄影跟乳房超音波了。
2: 然后开始就医确定之后呢，就是一个超级乖宝宝。哦，就是医生嘱咐什么，他就
1: 就
2: 去
1: 做什
2: 做。
1: 么。
2: 然后，因为我身旁也有类似的朋友嘛，也知道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会非常非常的劳累，会很倦。然后那个时候就问安琪老师，哎，过了一两个月，我就说安琪老师有没有空上线？然后安琪老师就说，我现在身体还不够强壮，还有一点虚弱，再晚一点。我觉得这也很棒，因为很多人会逞强，就觉得说我要赶快回到我原本的那个节奏，可是呢，就忽略了休息是走更长远的路的这一点。然后再来就是看到后来，哇，一康复之后，老师就去健身房啊。
0: 我也有，老师，我有默默追踪你的粉丝哦，所以我也有看到。
2: 这也很棒哎，因为
0: 对，
2: 很多人当他一生病，后来恢复以后，就把他原来可以锻炼自己的习惯都忘掉了。
1: 对，
2: 那老师立刻就去健身房，然后看你在那边练肌肉、肌群，就觉得很这个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学习啊。
1: 那因为我9月1号开始就开学了，那开学了每一个礼拜二三四五，我要面对4班的学生。那2个礼拜下来，我要面对7、8班的学生，所以我觉得，因为收了学生嘛，然后就要对他们负责，所以我就赶快练自己，让自己够强壮。每天早上10点要站到1点多，站这样3、4个钟，因为前面9点开始要备菜啊什么的，那一天要站到4个钟头，所以你如果不把身体练好的话，你没办法站，也没办法上课了。所以我就想说，把自己还是练得好一点。
2: 那
1: 而
2: 另
1: 且，因为我运动也有快10年了，所以有个习惯，不动好像觉得很不
0: 就
1: 舒
0: 浑身
1: 服。
0: 不对劲，怪怪
1: 对，
0: 的。
1: 是。
2: 那之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啊，就是曾宝仪她监制的，好像叫做《潘朵拉的礼物》啊。她其实她是在探讨癌症，然后各种的医疗，然后最后呢，她访问了这些经历癌症然后存活下来的人，她就说癌症其实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其实它是我们生命中的礼物，因为这些人经历了以后呢，反而对他们的人生都有巨大往好的地方走的转变。比方可能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啊，比方是他们对整个人生的态度。
0: 对，
2: 那对于老师你而言，你觉得经历了这一些，你有什么巨大的改变吗？可以分享。
1: 我觉得啊，因为像我现在也70几岁了啊，就是后面的路没有前面的路长。所以呢，我就觉得要好好把握后面的
2: 哎，
1: 路。
2: 这很难讲哦。老师，那天我看到报道说，人类正确的寿命应该是120到150岁哦。
1: 现在还不太有这个可能吗？听到我上回有个朋友的妈妈过世106，已经算是高寿了。对，基本上我们大概都还是80、90了，90现在已经算是不错，那个很多人可以活到90。但是。我以前听陈文茜女士说过一句话，说人生的黄金20年是60岁到80岁，因为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像我们70几岁，老的已经都走了，你不用去孝顺的，每天去服侍，小的都已经长大了，也不用我们去开车接送上学啊，给他们做功课啊。这60到80其实是人生的黄金20年。那其实我以前已经走到后半步了，所以觉得更要好好的把握自己的人生，就是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还有就是朋友说啊，你不能吃糖，要戒糖哦，因为癌细胞最喜欢
2: 糖
1: 甜的。但是我自己，像我昨天去101，我就去买了一颗太阳饼啊，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一家的太阳饼，我觉得它比原来台中的那个太阳糖做的还要好，它馅很饱满，然后这。所以我就去买了一盒，我想八片，吃了也不会，就真的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

0: 我觉得要想做的还是要做了，
1: 嗯，
0: 不能说哎呀我癌症了，我什么这个不能做，哎我那个也不能做，不要有那种心理上的恐惧
1: 负担，
2: 嗯，
0: 对，负担，
1: 对，
0: 佳宇说的很好，
1: 老师过得现在比较舒心，随心所欲一点，多爱自己一点了。
0: 因为像我七月的时候，我女儿就从，因为我本来六月底要去看他们嘛，就现在七月我就没办法去了，我六月七月八月都在七月六月跟七月都在做这个调理嘛，
2: 嗯，
0: 所以他们就回来看我。就后来我女儿回来家之后，她看看，她说妈你没怎么，因为我那时候是开完刀，
1: 嗯，
0: 在等着做放疗的那个时候，因为要让伤口长好嘛，
1: 对，
0: 那两个礼拜空的，她就带我去日本，我们就去日本去玩去了。在日本也很开心，吃水蜜桃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人生真的要好好把握每一秒。因为我女儿住那个麻省，就是波士顿，她也不可能常回来，又上班嘛，
2: 对，
0: 所以就每次都把握着这个跟他们小孩相处的每一刻，
1: 对，活在当下。
2: 对，好，那今天这个当下呢，老师要教哪三道菜呢？是比较偏凉菜，对不对？
0: 对，我想说天气台湾还是蛮热，虽然这几天有台风回头啊，
1: 嗯，
0: 觉得舒爽一点，但是我们还是照着古话说的这个冬吃豆夏吃瓜啊，
2: 嗯，
0: 我今天第一个介绍的就是这个福菜苦瓜，
1: 嗯，
0: 啊，这个福菜发财啊，那也是我们客家人闽南人很喜欢的一个这个腌制的菜，
2: 嗯，
0: 虽然现在说腌制菜少吃，
2: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面福菜只是提个味道，
1: 嗯，
0: 而且不是天天吃嘛，
1: 对，
0: 这一点就还好。这个泡菜呢，我们先因为它是有这个比较咸，所以呢，
2: 嗯，
0: 我们要在水里面稍微泡一下，
2: 嗯，
0: 把它咸味泡掉，然后把它挤干水分。那苦瓜的话呢，像有比较讲究，如果是请客要做这道菜的话，有人是把整颗的苦瓜拿去炸，
1: 嗯，
0: 啊，让苦瓜因为苦瓜本身很多水分，把它炸的软化了之后呢，再去烧它就比较容易入味。那苦瓜上桌的时候，整条。然后你配一点红色的小辣椒，苦瓜是深色的嘛，
2: 嗯，
0: 所以就是颜色就会比较漂亮，
2: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就是你要炸苦瓜，这苦瓜很大嘛，
2: 嗯，
0: 所以我们拿的还是白玉苦瓜了，
2: 嗯，
0: 白玉苦瓜来烧，你要弄那么大锅油来炸，可能你还是有人不习惯，所以我们就还是用这个切开来，然后把这个苦瓜的籽先对破了之后，把籽先挖掉，然后把它切成大块啊，因为煮完了之后它比较软，
1: 嗯，
0: 你大块比较好夹，
2: 嗯，
0: 啊，那另外我们的新香料配的是大蒜跟两只的红辣椒，
2: 嗯，
0: 啊，我们就把这大蒜拍碎切成末之后呢，我们在油里面先跟这个泡菜啊，泡菜我们刚刚泡过水之后挤干水分，我们也给它切的小一点，
1: 嗯，
0: 啊，然后一起跟大蒜给它炒香，然后我们就加酱油跟糖啊，因为泡菜本身咸嘛，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糖的量还蛮大的。我用了一大匙的酱油，但是用了两大匙的糖，
2: 嗯，
0: 啊，那然后就把它煮滚，然后加水，然后把那个苦瓜放下去之后，那个水差不多盖过苦瓜，
2: 嗯，
0: 然后我们就滚，煮滚了之后就改小火，
2: 嗯，
0: 然后改小火煮到你喜欢吃它还有一点脆口，我们那个苦瓜因为保留了里面那个瓤，所以它会吃起来有一点脆脆的硬硬的，
1: 嗯，
0: 那就你如果喜欢的口感就是还是保持它，大概我们烧20分钟左右就可以烧软了。
2: 嗯，
0: 那你这个就是苦瓜，既然要花时间烧，花这个火候烧，我们也可以做个两条，
2: 嗯，
0: 做个两条之后呢，我们就放在保鲜盒里头，这个吃凉的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凉了之后它入味，它是一个热冷的时候比热的时候要好吃的一道菜。
2: 对，
1: 嗯，
2: 好，再来第二道。
0: 啊，第二道我们就做个鱼，
2: 嗯，
0: 啊，蜜汁鲳鱼。这个蜜汁鲳鱼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做的，因为。像这个以前这个有一点类似这个江浙菜里面的这个苏式鲟鱼，
1: 嗯，
0: 但是苏式鲟鱼我们用的是草鱼，而且现在这个淡水鱼比较不好买，所以有的时候在菜场像东门市场后面的那个后市场，它有的时候就礼拜四跟礼拜二它会出来就是卖这个便宜的鱼，
1: 嗯，
0: 啊，我们知道鲳鱼是。算是高档的鱼，尤其过年的时候啊，汤汤旺旺的，所以鲳鱼就卖的价钱很高。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市场的这个批发的这种卖很多便宜鱼的摊上，像手巴掌差不多，比手巴掌大一点的，比我们的手掌大一点的这个鲳鱼，大概100块钱一条，
1: 嗯，
0: 啊，或者它有的时候的3条200块，
1: 嗯，
0: 就是比较廉价。那我们就拿这个鲳鱼来做就可以。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这个鲳鱼因为鲳鱼知道它的边跟鱼。

0: 都比较软啊，所以我们把它切片，切片之后呢，打斜切成厚片，然后把这个葱姜拍一拍之后呢，就放在那个碗里头，然后跟这个酱油酒呢，也跟这个葱姜一起呢，把这个鱼腌差不多一个钟头啊，一个钟头之后，我们就把这个鱼呢擦干水分啊，不然的话炸的时候会油爆，比较危险。
1: 嗯，
0: 所以呢，把这个油烧热了之后，把这个擦干的鱼呢就放进去炸酥。这个通常大家都很怕，说是啊，油炸了之后，尤其是炸了酱油的东西，油会变黑。
2: 嗯，
0: 所以我们不用多，我们大概有个两三碗的油，就是用个小一点、尺寸、直径小一点的锅子。
2: 嗯，
0: 直径小一点，它的油就会高一点。
2: 嗯，
0: 就每次大概炸个两三片、两三片这样慢慢炸，因为这个菜呢不是一个强火候的一个菜。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慢慢两三片、两三片这样慢慢炸，炸好了之后呢，拿起来。然后我们再把油烧热，这个要做二次炸，二次炸之后把这个外面边上就炸得有点酥酥脆脆的。
1: 嗯，
0: 好，那另外我们锅子里面呢，就把这个葱段跟这个八角啊，因为鱼要去腥，我们没有用到姜片，我们用的八角，然后把这个葱姜，然后跟我们这个调味料，我们这调味料包括了酱油，然后也是糖比较多，然后还有味淋啊，家里有味淋可以加味淋。
1: 嗯，
0: 加味淋的时候，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先煮滚，
2: 嗯，
0: 煮滚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鱼呢放在这个锅子里面，啊，然后那个翻动，把这锅子转一转，让那个汤汁能够流动，啊，就把我们的鱼呢都泡在这个汤汁里面，
2: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到最后，差不多每一片鱼都沾到汤汁了，你可以夹一夹，转一转面，
2: 嗯，
0: 啊，翻个面，让每一片鱼都沾到这个糖醋糖酱油糖，
1: 嗯，
0: 这个汁里面，嗯，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火开大了，把这个糖汁呢给它收的浓稠一点啊，好像快要收干了，这个鱼好像也快要焦了这样子收干了，然后呢我们就拿出来在上面呢撒一些芝麻鱼。
2: 嗯，
0: 所以呢这个蜜汁鲳鱼啊，我也是在电视上教，我就叫它这个蜜汁芝麻鱼啊，有芝麻，好像灌上芝麻之后就会觉得比较健康，
2: 嗯，
0: 所以很多的最后撒一点芝麻，
2: 是
0: 那这个吃起来的话就更香一点。
2: 嗯，
0: 我们的蜜汁鲳鱼。
2: 嗯，
1: 好，
2: 再来，
1: 老师第三道菜呢？
0: 香酱拌这个鸡片啊，因为我自己就是后来去做运动，而且这几年做运动以来，我一直觉得这个大家都要增肌减脂嘛，
1: 对，
0: 所以就增加，尤其像我现在生病，吃这个女性吃这个遏阻女性荷尔蒙产生的这个药，一天要吃一颗，
2: 嗯，
0: 一定要吃一颗，所以呢，这个里面的钙的摄取量就很重要，
2: 是
0: 那个钙的跟蛋白质的摄取量，像每天钙要吃到1500mg 以上，
2: uh-huh.
0: 那蛋白质我们得知道，像我的体重的话，一天都要吃到90的这个蛋白质，
1: 嗯，uh-huh.
0: 所以鸡胸肉是我常常有的时候偷懒就在便利店买这个舒肥的这个
2: 鸡胸肉，
0: 哎，那个鸡胸肉，
2: 嗯，
0: 啊，那或者是在家里面的话，其实你要让这个鸡烫一下就熟，它也是很方便的一个做法。
2: 老师，刚刚你提到你摄取的蛋白质哈，
0: 嗯，
2: 因为我知道大概是一个人是 1.5 到 2，那你大概是需要多少啊？医生的建议，
0: 你如果用1.5来讲，我这个60出头的人需要差不多到90了。
2: 嗯，那你算少咯。
0: 嗯，
2: 你这样吃等于算也没有吃很多啊。
0: 对，但是你知道，像我每天早上吃两颗白煮蛋，有的时候白煮蛋太干了，不好入口，
2: uh-huh.
0: 我就会去这个
2: 豆浆
0: 小七店去买它的那个
2: 高蛋白豆浆，
0: 那个糖心的，就是那个它以前是出糖心蛋， uh-huh. 后来现在出了这个麻辣的糖心蛋，
2: 是
1: 糖心蛋，
0: 因为蛋白不是那么干，因为像这茶叶蛋我都不太爱吃，
2: uh-huh.
0: 虽然蛋白很好吃，但是蛋黄就太干了，
2: uh-huh.
0: 所以我都吃这个糖心的。那也有人讲说糖心的蛋保存期限要弄好一点，因为它是糖心比较容易坏嘛，哈。
2: Uh-huh.
0: 但是我看它的做的蛮仔细的，这一家它出的蛋我都还蛮有信心的。他在拿那个密封保鲜，就是抽真空一样的，
2: 嗯，
0: 你每次要打开还要拿剪刀去把它剪开来，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品牌还不错。我们有时候吃东西还是要看一下品牌，
2: 是
0: 现在常常会中雷啊，中雷之后就很万惨，
2: 对，
0: 吐也吐不出来嘛，
2: 嗯，
0: 所以呢就那个比较除了自己在家做之外，有的时候因为我一个人嘛，我先生

0: 上海，我两个小孩都在美国，所以我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吃的简单一点。
1: 简单，
0: 哎，像昨天我也是上课，有剩一个香菇，剩一朵香菇，然后剩了一个这个，我们昨天做百叶卷，剩了一张百叶，因为肉少了，百叶多了，就百叶也是蛋白质嘛。
2: 嗯，
0: 啊，就后来我就拿这个泡香菇的水，我就把这个白叶跟这个香菇都放在里面，然后买了一把小白菜，
2: 嗯，
0: 然后煮了三个福州鱼丸跟三个馄饨，
2: 嗯，
0: 就很简单，
1: 嗯，
0: 那也没有，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鱼里面也有蛋白质，那馄饨里面它那个也是有那个肉馅嘛，啊，
2: 嗯，
0: 所以我就这样吃，自己吃的很简单。那但是你不想做的时候，也不要勉强自己做，
2: 是
0: 勉强做出来又不好吃，然后自己又很委屈，所以我就会常常去就买一些现成的。
2: 嗯，
0: 那么永康街很方便，蛮多东西都可以吃。
2: 对，
0: 好，那像这个鸡胸肉的话，也是我常常推荐学生的，不管你是把它切成片，
2: 嗯，
0: 或者是切成丝啊，
1: 嗯，
0: 那我这个里面呢，我用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素菜的一样材料，就是这个菊肉。
2: 嗯，
0: 啊，菊肉买菊肉丝也可以，或者是买一片一片的菊肉。菊肉的话，它是低脂，几乎是零卡路里，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魔芋的这个根去做出来的嘛。
2: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们就备一点青江菜做围边，所以花椰菜也可以，青江菜也可以。我们把这个鸡胸肉呢，先你买一只，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超市啊，它很好，鸡胸肉都切得很干净，
1: 对，
0: 鸡皮也没有啊，然后软骨啊什么都切掉了。你如果在平常市场里头的话呢，它旁边还是会有点筋膜或者是软骨，
1: 嗯，
0: 你就把它修好。修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拿这个盐跟水跟蛋白，先来把这个鸡胸肉的片给它的抓一抓，
1: 嗯，
0: 抓一抓之后呢，然后再放这个太白粉。那大家晓得，肉类的东西要加水，它的肉会膨胀，尤其我们加了盐，
2: 嗯，
0: 蛋白质比较容易释放出来，
2: 对，
0: 然后就比较会滑嫩啊。所以我们就是先加盐、蛋白、水。就给它抓一抓，然后最后呢，我们上一点太白粉，让它有这个一层膜在外面，
1: 嗯，
0: 吃起来就比较滑嫩。
1: 嗯，对。
0: 那然后呢，我们就这个菊肉切片，我们把菊肉跟这个鸡呢都烫一下，青江菜也是烫好了，先垫底啊，垫在底下，
2: 嗯，
0: 这个就不用炒了，就穿烫一下，
1: 嗯，
0: 把它放在底下，然后这个菊肉也切片，切了片之后呢，也给它垫在盘子底下。
2: 是。
0: 那如果菊肉你要好看一点，通常把菊肉切成片之后。长方形的片，我们中间画一刀，拿个刀子画一刀，画一刀，然后把菊肉翻一下，它就变成个菊肉卷的样子。
2: 对，
0: 啊，所以比较好看一点。
2: 嗯，
0: 然后这个鸡肉片，我们也是这个水，这个下滚微微滚动，我们就可以放鸡胸肉。
2: 嗯，
0: 放了鸡胸肉之后呢，你如果水量多，你可以关火；
2: 嗯，
0: 水量不多，你就开小火。
1: 嗯，
0: 看这个鸡肉一变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2: 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够保持这个鸡肉的嫩度。
2: 嗯，
0: 那我自己做个酱，那我是这个做了一个比较重口味的，因为夏天有时候还是没有胃口的话啊，
1: 嗯，
0: 做个重口味的，我们就是拿这个大蒜磨成泥，
2: 嗯，
0: 然后这个姜呢也给它切碎碎的，
2: 嗯，
0: 因为现在还是有嫩姜嘛啊，
1: 嗯，
0: 拿嫩姜切碎碎的，然后拌这个辣豆瓣酱，
2: 嗯，
0: 啊，拌点糖啊，番茄酱啊，就做类似台式里面的一个五味酱的做法。
2: 对
0: 啊，台式的五味，我们沾鲜油啊，沾鸡片啊，这五味酱是常常用得到的。
2: 嗯，
0: 啊，就是这样再做个五味酱，然后淋在这个鸡肉上面。
2: 嗯，
0: 你这样拌的话，菊肉片也有味道，青江菜也有味道，做一道是有蔬菜有鱼肉，有鸡肉，然后又有这个素的料，的容易饱足嘛，菊肉能够让你比较有饱足感。
2: 对，
0: 做这样一道菜
2: 非常的健康，
0: 温沙拉。
2: 嗯。
1: 嗯，
2: 好，那谢谢今天安琪老师的上线。
1: 对，谢谢老师。
2: 好，谢谢老师，老师身体健康哦。
1: 老师保重哦。
2: 好，
1: 谢谢老师，
2: 拜
1: 拜。拜
2: 拜。好，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由温兆伦带来的歌曲《情劫》。

0: 好听的歌，
1: 嗯，
0: 这是文兆伦为大家所唱，好久没播这一首歌。
1: 对啊，他前一阵子也有上那个春、披荆斩棘的哥哥嘛，
2: 姐哦哥哥，
1: 是不是？一个是乘风破浪，一个是披荆斩棘，我忘记是哪一个是哪一个。
2: 是，
1: 那其实很多人都这样都在翻红。
2: 对，
0: 它里面的一句歌词。爱上你结束难逃，
1: 嗯，
0: 那你为什么要爱？
1: 没办法，这才叫结啊。
0: 哎呦，真是
1: 不爱哪有结啊，你看不然哪有叫结婚的。
0: 好，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再等等我好不好，
2: 嗯，
0: 让市面上销得这么好的书让它继续在外面销，那我们呢送，我们就再等一会儿再送好不好，那就是，嗯，
1: 艾伦杰的
0: 书，
2: 艾伦杰的书，
0: 对，你们叫艾伦杰，她是我的艾伦妹。好，正式删除了，删除怎么？
1: 删除什么？
0: 删除你不知道
1: 哦，那个
0: 兄弟姐妹的保留份啊，
1: 嗯，
2: 特留份，
0: 特留份
1: 执行了吗？
0: 特留份，半年以后就实施了，嗯，现在已经下来，
1: 是
0: 确定是这样子，但是半年以后才实施，
1: 嗯，
0: 好，所以说可以兄弟姐妹不和好吗？
1: 嗯。
0: 计较吗？
2: 嗯，
0: 你还计较什么呢？
1: 啊哈，
0: 是不是？
2: 对，
0: 所以呢，你看现在不婚的人这么的多，
1: 是，
0: 所以你难免会有你的兄弟姐妹没结婚，
1: 嗯，
0: 确实他赚了很多钱，
1: 是，
0: 他有很多的钱，
1: 嗯，
0: 如果你对他不好，
1: 嗯，
0: 他有一天他就可以不给你啊，
1: 嗯，
0: 我情愿去做慈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uh-huh ，
0: 我不一定要给我的兄弟姐妹，
1: 嗯哼，
0: 是不是？
1: 嗯，
0: 好。不要有兄弟姐妹
1: 是
0: 不和睦，好不好？
2: 嗯，
0: 千万不要。
1: 因为到后来，就像刚刚安琪老师说的嘛，
2: 嗯，
1: 你走到越后面，你自己所就是上面的长辈都一个一个离去了，
2: 嗯，
1: 其实跟你最亲的人就是这些有血缘的人了。
2: 对，
1: 嗯，
2: 大家要相亲相爱。
1: 对啊，
0: 不管怎么样，至少

0: 你是同一个母亲生下来的，
1: 对，
0: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是彼此之间的
1: 互相支持、
0: 互
1: 相爱？
0: 嗯，对，
2: 互相体谅、啊，
0: 嗯，对对对，很重要。
1: 对，
0: 我觉得也刚好看到艾伦，你看他每天都会在脸书上面出现，
1: 嗯，
0: 哎呀，真的是厉害哈、啊！他写的这一句，正式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
1: 嗯，
0: 把钱留给真正爱你的人，
1: 对。
0: 这句话很棒，
1: 嗯，
0: 爱你的人，真正为你付出的人，
1: 是
0: 不一定是你的亲兄弟姐妹，
1: 对啊，
0: 不一定，
1: 有的时候连血缘都没有，
0: 对，
1: 嗯，
0: 但是他确实无条件的一直在为你付出，
1: 对啊，
2: 嗯，
0: 所以这种人，你当然
1: 你也可以
0: 给他，
1: 对，
0: 真的，
1: 像那个最近有一个新闻又被大家刷出来啊，
0: 嗯嗯，
1: 就是那个陈松勇的看护。
2: 嗯、哦，我有看到。
1: 对，说他钱花，但一开始是说他钱花光了，
2: 嗯、
1: 然后就是标题杀人。
2: 对，
1: 然后我就点下去看，结、
2: 嗯、
1: 果不是，是他把那笔钱拿去还债还完了。
2: 哦，
1: 因为他之前好像就是他家里那边有欠一些钱嘛，
2: 嗯、
1: 所以才导致他必须来台湾这边上班。
2: 哦、
1: 那张陈松勇
0: 他原来是哪里的人？
2: 好像
1: 是
2: 印尼。印尼的人、啊、对，
1: 然后陈松勇在过世前留了一笔，好像700万吧，
2: 嗯，
1: 留给他。然后那后来他就离开台湾，那回去以后就是把这笔钱拿去照顾自己家人，把钱都花完了。
2: 嗯、
1: 但不是乱花、哦，就是把一些债务还完呐、啊
0: 嗯，
1: 然后买了房子、
2: 嗯，
1: 然后让大家有地方可以住。
0: 他给了他的
1: 帮
0: 佣，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最照顾他嘛。
0: 啊、
1: 嗯，但是后来还有剩一部分，所以后来那个陈松勇失散多年的弟弟。就有突然跑出来说他要拿遗产，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有所谓的特留份，所以也是因为那件事情让大家特别去重视这样、
0: 嗯、
1: 就是说一点都没有来往的亲兄弟其实没有感情了哈、
2: 嗯嗯。
1: 那最近他就是因为又回来台湾继续上班、嗯、所以大家就说、嗯、啊，你钱花完了、嗯、他说哦，我拿去还
0: 刚刚我没有听清楚你讲说他是给帮佣的
1: 嗯
0: 来自印尼的帮佣，我记得是看到报纸是这样写的。
2: 嗯
1: 嗯、
2: 对
0: 对，
1: 因为后面几年都是他陪伴着他，
0: 就
2: 是
0: 是啊，所以喽，要给你最爱的人，不管他是谁，
1: 是、
0: 很重要。
1: 嗯，
0: 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也不重要，
1: 嗯、
0: 好不好？
1: 哇，那秋华姐那完蛋了、
0: 嗯，
1: 那你要给听众朋友了。
0: 没问题，
1: 听众朋友是最爱你的。
0: 对，没有错。但是听众朋友没有人缺乏。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真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好，
1: 嗯，
0: 真的才有时间听午后两点啊、
2: 嗯、
0: 不然就是要打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2: 对，
0: 现在哎，很多都已经退休了，
2: 嗯，
0: 包括公务人员哦，
1: 嗯，
0: 退休了以后觉得太闲了，
1: 太无聊了，
0: 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怎么过，
2: 嗯，
0: 然后就去再找一个工作来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商店，很多餐饮店，
2: 嗯，
0: 很多都是年纪稍许长了一点点、
1: 嗯、
0: 比一般来说了，
1: 是
0: 大概都是在退休年龄之后再来工作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我有时候、啊、我也不晓得对还是错了，有时候看到在、嗯、像前天也是一样、啊、
1: 嗯，
0: 跟我干弟弟的太太建崇他们夫妻一起吃饭、
1: 嗯
0: 嗯、因为又要增资了、
1: 嗯、
0: 因为买了一个2亿多的房子、
1: 嗯、
0: 就是公司要用的，
2: 嗯，
0: 有6个车位啊等等、嗯、然后呢就要增资，那因为我是也是股东之一嘛、嗯、所以呢哎他跟 AI 有沾上一点关系、你知道吧，
1: 他是储存系统啊、嗯、
0: 对，他最近他有一样东西说突然怎么
1: 抢购
0: 嗯、啊、而且这个是利润很高的，
2: 嗯
1: 哼，
0: 所以就讲给我听，
1: 嗯，
0: 我昨天要讲给听众朋友听，哪有男生女生都穿一些名给三宅一生、
1: 嗯、
0: 日本的那个牌子、
2: 嗯、
0: 男生我很少看到人家穿，
2: 嗯，
0: 真的没骗你，
2: 对啊，
0: 啊他老婆居然把他打扮这样子、
1: 嗯、
0: 尤其是我干弟弟、
2: 嗯、
0: 都是西装笔挺的那种型的、
1: 啊
0: 嗯、突然这样穿
1: 正经八百，通常
0: 对啊，前天跟我一见面我都快笑翻了、嗯、你都知道三宅一
1: 比较休闲
0: 那个衣服、嗯、
2: 对，
0: 就像
1: 皱皱的
2: 就是百褶型的那一种，
0: 对
1: 对，就是我洗完衣服直接丢烘干机拿出来穿的样子。
0: 他比他皱褶还要多了，还要多、
1: 嗯、
0: 我真的我还买了一件到现在没穿过、
1: 嗯、
2: 你那个算时尚是不是？在地时尚，
1: 人家还以为三宅一生买的。
0: 对、
2: 嗯、
0: 对，所以说我那干弟弟呢真的是好厉害，
2: 嗯，
0: 我真的很佩服他、
1: 嗯、
0: 然后又到那个洗手间，
2: 嗯，
0: 就看到洗手间

0: 条件，我要去的那个比较就是无障碍空对在使用的，所以我要用那一间。那刚好有一个在打扫的，年纪看起来应该六七十岁了吧，在打扫的，然后倒了好多的垃圾，然后擦得好干净，我刚好要进去看他，他看到我要进去，更在这个马桶上面再多擦一两次，我看了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1: 对，
0: 所以他说你等我一下下啊，然后再擦一两次，之后他再出来，所以我赶快塞一点钱给他，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说没有关系的，没有人看到。我就有时候走到忠孝东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我是住在那边的，但是别的街道是否也如此我不知道，但是忠孝东路我从丽人屋就是搜狗，从那个复兴搜狗好了，走到光复南路，现在大巨蛋，我现在住在大巨蛋斜对面，好，光是这一条路上的这个叫做什么，
1: 人行道，
0: 人行道
1: 道路，
0: 人行道，人行道遮雨嘛，可以遮雨人行道嘛，哇，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然后有看到在跟你乞讨的人。我有时候我真的会带，我带的大部分都是过年换的新钱，都是100块的新的钱。我通常皮包里都会装个差不多1000块的十张的那个新的100块。经过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很想给，但是在看清楚的时候。他头低低的在睡觉，我再看清楚前面，哦，好手好脚，这你要给吗？你给的话就把他宠坏了，变成他更不想工作了，
2: 是，
1: 对，
0: 我认为这不是该给的，为了鼓励他不要给，让他才知道说不工作是不行的，要去工作，
2: 是，
0: 现在这么多 缺人的地方，
2: 对，
0: 你可以去找一份工作啊，那为什么要坐在那骑楼，然后跟人家乞讨，
2: 对，
0: 然后头没抬起来，低着头，其实他在打瞌睡，你知道吧，我就像这样我就不会给，
2: 是，
0: 但是呢如果你看到他真的是身体上有一些
1: 有一些状况，
0: 有一些状况
1: 残疾，
0: 对，我就一定会给，所以说哎呀这个世界真的不知道，不过环境有时候会把人给宠坏，
2: 对，
1: 对，
0: 在东区的的确确他们在乞讨的过程，你好手好脚的人一天要乞讨个1-2千万没有问题，
2: 一两千块
0: 没有问题，
2: 如果1-2千万秋华姐跟我讲哪个位置我也要去，
1: 我刚刚也在想
2: 不过刚刚秋华姐讲这个内容让我想起之前在中国大陆传的一个故事啊，大家讲就是那郭台铭先生啊，他不是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吗，
0: 是啊，
2: 然后有很多的工人阶级嘛，然后就说有一次郭台铭就是去看富士康的员工什么的，那他们工人就很认真的在上班，但是在上班的时间当中啊，他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在旁边躲在那边抽烟，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有损那个他们那种劳力工作者的这个文化，他就问他说你怎么在这边抽烟呢，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讲不行吗，休息一下不行吗，然后这个时候郭台铭就生气了， 他就说这是上班时间，然后你在这边抽烟还讲那么大声，然后就说我问你，你一个月薪水多少，然后那个人就说大约四五千，然后
0: 一个月四五千，
2: 对啊，就是人民币啊，
1: 人民币，
2: 对啊，就折合大概两万左右而已，然后这个时候郭台铭就叫他的助理来说过来，拿20万给我，然后就给他20万，然后就跟他讲说哦没有，他那5000嘛，然后他那时候就跟他讲说给他10万，然后10万，然后他就说来来来给我，来给你，你给我滚，对，就说他富士康不要有这种员工，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1: 态度不好，
2: 然后那个人就哦好就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隔没有多久他就开会的时候啊，然后这郭台铭就说来刚刚那个员工是哪一个部门的，然后就有人举手就说报告董事长，他是外卖的，他只是刚好在里面抽烟，赚到了，赚到了！
0: 你这个笑话也编得真的

0: 很棒，
1: 卡位卡的
0: 好真实，
1: 好赚到了，
0: 好真实啊，讲到有名有姓，而且啊，这个人还大家都认识，郭台铭没有人不认识啊。嗯，不过他也不会来跟你讲说这不是真的啦，这是你自己编的啦。
2: 所以我才说这个秋阿姐讲那个点在哪里，我也要去拿个碗一两千万。
1: 对。特留的位置就对，像刚
0: 还有就是啊，从我们忠孝东路，我就讲说，搜狗那边走到啊大巨蛋那边，一定会看到你走那个左边这个这个骑楼，一定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排队。排队做什么？你猜猜看。
2: 走
0: 还很大很长的队哦。
2: 大巨蛋，
1: 大巨蛋
0: 不是在那边，就在我们这个怎么讲？敦化南路。
2: 哦，我知道那一家。
0: 嗯，
2: 排甜甜圈，
0: 不是甜甜圈，不是
2: 啊，
0: 是炸过的东西，都是炸过的。
2: 哦，那一家哦，
0: 以前在哪里？你知道吗？
2: 烧烤吧，
0: 对，好像烧烤，
2: 对，烧烤类的。
0: 以前是在属于延吉街，靠近那个全联那边，那附近，也是一样排队，没想到，你看卖这样的东西，你以为说卖这样的东西。你看不起他，看不起眼，
2: 对，
0: 是不是？他开大餐厅，你才认为说人家是有钱人。错了，他卖这个小吃而已，
2: 也是赚。
0: 居然可以在忠孝东路开，
2: 忠
0: 孝东路的马路上，你知道房租有多贵吗？
2: 对啊，其实烧烤你自己如果想要去点一下吃个饱的话，400块、500块跑不掉哦。
1: 对啊，
0: 真的，
2: 你都可以去吃我家了。
0: 而且呢，都是。全部都是
2: 年
0: 轻人，所以我
2: 潮流，
0: 我有一点替他们担心。
1: 年轻人很爱为了吃而排队，他们很愿意。
0: 不是，我的担心是什么呀？健康方面。
1: 对啊，
0: 全部都是那个油炸的，那油炸再炸，炸再炸，你看看，这对身体健康怎么会有？
2: 致癌物油炸是第一名。
0: 对，假如说了。他们懂得哦，吃完之后来吃我们的优康林，那就 OK 了。
2: 对，那我们要不要在旁边设一个部门？
0: 对，还有泽野孝树，那就 OK。
2: 是，
0: 真的。
1: 我们应该在旁边摆那一摊健康食品，因为你吃完这个要注意健康。所以应该是说，我觉得刚才秋华姐说啊，虽然那个我们政府删除了特留份，大家每一个人都要记得，就是要把特留份。给我们善事还有爱迪斯的产品，要把健康特别留起来，特留这个特留份，对，
0: 真的，你没有健康，真的，你什么都做不了，
2: 真的，
0: 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健康，
2: 没错，
0: 健康很重要，
2: 投资健康最划算，
0: 最划算，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2: 和你共享心跳。
0: 好，先等一下哦，这歌词很棒，先等一下。
2: 好，
0: 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点的。
1: 哦，好。
0: 我母亲节居然没有发现这一首歌。
2: 嗯，
0: 这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陪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因为我工作上的关系，就是派到大陆去。
1: 嗯，
0: 等到妈妈生病，我回来的时候时间不够多，让我好好照顾他，癌症，所以呢很快就走了，所以他人生上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妈妈身边照顾妈妈，这里面歌词写的是什么？妈妈是唯一和你共享过心跳的人，
1: 真的，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你有过最深的连结，你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就已经陪着你，用他的心跳守护着你的心跳。致敬天下所有的母亲，所以中国呢都是用虚岁来计算。为什么用虚岁？因为你在十个月以前，他就已经跟你共跳。共
1: 享生命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2: 一岁了，
0: 都算一岁是没有错的。
2: 对啊，
0: 好，所以说他这里面这是大陆的，应该是大陆的。所以这首歌我没有在母亲节播，那你现在点，我一样为你播。
2: 好，
0: 不要感到难过。好啊，如果你是什么教，我不知道。你是念你是念阿弥陀佛的话是佛教。不断的念。念来着回向给他，好不好？好，
1: 送祝福给妈妈。
0: 那如果是天主教，那你就看你们该念什么你就念。

0: 哇，好感人的一首歌哦。哎呀，这一首歌真的没有在母亲节时候播出，好可惜，千万不要等到下辈子，好不好？我们在这一辈子有这个缘分，就要好好孝顺。
1: 嗯，
0: 我讲到这里，听到这一首歌，我突然想起我的一个干妹妹。
1: 嗯，
0: 哎，每次的大包小包这样，曾经有在公司待过一段时间，因为她太闲了，
2: 嗯，
0: 想要找工作，想要去找找工作来做。
1: 嗯，
0: 结果呢，我就把她请到我公司来。
1: 嗯，
0: 结果呢，她住太远了，她住在汐止。比较远一点、
2: 哦、
0: 每天公车
1: 汐止过来那一段真的有点距离。
2: 对，
0: 所以他就认为说就有一点距离，七早八早就要起来。我想大概也是女儿儿子也有跟他说了，说你不要那么操劳、
2: 嗯、
0: 你多休息、
2: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嗯、
0: 有年纪的嘛、
2: 嗯、对。
0: 结果呢，你知道他

0: 的女儿是念北一女，后来又念哪个学校，反正呢学历很高，而且呢很会读书，从小时候就很会读书，
1: 嗯，
0: 你知道吧，后来呢也是工作，
1: 嗯，
0: 被派到香港
1: 啊，
0: 那香港的公司又把他派到英国，
1: 嗯，
0: 所以呢他赚的钱呢居然在英国买房子，
1: 是，
0: 你看厉不厉害，
1: 嗯，
2: 厉不厉害，
0: 好厉害，
2: 好贵耶，
0: 我是不知道他买的是什么房子啊，嗯，是什么房子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1: 嗯，
0: 一个单枪匹马一个人到大陆然后再到
2: 英
0: 国，然后在英国还买房子，
1: 嗯，
0: 然后厉害的不得了，
1: 对，
0: 好，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妈妈到了年纪七十左右了，
1: 是
0: 回来了，
1: 嗯，
0: 英国再好再怎么样诱惑我，我也不待了，
1: 嗯，
0: 我要回去陪妈妈，
2: 对，
0: 就回来，
2: 嗯，
0: 然后现在跟妈妈，一起住，
1: 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尽管是租的房子，
1: 嗯，
0: 因为弟弟没有跟他住在一起，
1: 对，
0: 弟弟是住在另外住在哪里我现在想不起来，OK 巴黎，住在巴黎，
1: 他有点偏很远呢，欸，
0: 他蛮喜欢那里的感觉，
1: 嗯
2: 嗯，
0: 他说叫妈妈去那里住，妈妈又不肯，
1: 对
0: 啊，所以呢他喜欢住在戏子他租的那个房子，
1: 嗯，
0: 所以呢女儿回来就陪他，
2: 嗯，
0: 你看好感动哦，
1: 是啊，
0: 你知道吗，
2: 孝心，
0: 所以说我们就要像我们这个干妹妹的女儿，
1: 嗯，
0: 她叫小君，
1: 嗯，
0: 严怡君，哦，真的就要像她懂得到妈妈年龄差不多是已经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
1: 嗯，
0: 尽管你的事业是多么的
2: 成功啊，
0: 腾达，等等，又有钱可以买英国的房子，
1: 是，
2: 嗯，
0: 但是还是要把这工作辞掉，
2: 对，
1: 嗯，
0: 我要回来陪妈妈，
1: 嗯，
0: 现在又找到一份工作，
1: 嗯，
0: 又是一样
1: 在台湾，
0: 在台湾，
1: 嗯，
0: 但是他每天可以陪妈妈，
2: 对啊，这是祝福，哎，
0: 多好，
1: 嗯，
2: 很棒，
0: 真的，
1: 嗯，是，
0: 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哈，
1: 嗯，
0: 我唯一人生没有遗憾的就是我妈妈一直在我身边，
2: 嗯
0: 嗯，我想宇辉也包括在内都有看过我妈妈，
1: 有，嗯，
0: 都在我家里，
1: 小的时候就在那边啊，
0: 对啊，
1: 嗯，
0: 一直跟我住，一直都跟我住，
2: 嗯，
0: 两个妹妹都跟我住，
2: 嗯，
0: 就这样子，所以唯一没有遗憾的，但是唯一遗憾的是我的爸爸，
1: 嗯，没有享福到，
0: 对，他好辛苦哦，
1: 嗯，
0: 从头辛苦到尾，到最后没有任何享受，
1: 嗯，
0: 就这样离开，我现在每当想到爸爸我真的马上就觉得心里很难过，
1: 嗯，
0: 真的
2: 一个酸，嗯，一阵酸，
0: 好，来我们继续要进行的是
1: 什么，可以听一首歌曲，
0: 好，还要再听，哦，
1: 因为听完等一下最准备
0: 来，
1: 因为要预告，啊，
0: 我们
2: 好，那 我们那还是我来分享一下， 好，刚才啊我觉得我也觉得很感动，这是一份我觉得是特留份给我们的母亲，
0: 嗯，
2: 那我们也要在平时的时候要特留份给我们的健康，
1: 嗯，
2: 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是特留份给我们的
1: 眼睛
2: 、嗯，对，
0: 眼睛
2: 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啊，
2: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新闻哦，他在提到飞蚊症哦，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眼球内的玻璃体会异化混浊，然后产生细胞的碎屑，就会在视网膜上投射出黑影，
1: 嗯，
2: 那这个现象呢，飞蚊症现象是50岁以上的长辈中哦，盛行率高达50%到80%哦，
1: 嗯，
2: 哎呦，听众朋友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也有在这个
1: 飞蚊症
2: 里面，对对，这个几率里面呢，
1: 嗯，
2: 那国际的医学权威指出说啊，退化性的飞蚊症的症状其实会对长辈的生活品质、心理健康，
1: 嗯，
2: 还有视野的安全造成实质上的负面影响哦，
1: 嗯，
2: 那大家来听听看会有些什么样的冲击哦。第一个他说会导致生活品质严重下降哦，为什么呢，
0: 是肯定的，
2: 对，他说美国眼科的学会说啊，
0: 嗯，
2: 长辈在阅读看电视或者是驾驶甚至在强光下活动的时候啊，当你的视线不断受到黑影的干扰，你就会很感觉就是很活动都会受限，
1: 嗯，
2: 你就会产生觉得生活上的高度不变，哦
1: 嗯，
2: 进而就会引发你会觉得你是生活品质不是很好，
1: 嗯，
2: 第二个是啊，飞蚊症会引发你的焦虑还有忧郁的情绪哦，他说长辈 长时间你的大脑感觉处在视觉杂讯当中的时候、心里也会渐渐产生慢性疲劳、也会影响到有忧郁症的情况。
1: 是。
2: 第三个是

0: 认知障碍啊，会有空间的误判，甚至是他说这个是会出现在有失智症跟轻度认知障碍的长辈哦，他、因为他们会因为飞蚊症的关系，让你的视觉辨识能力下降，就会把飞蚊症误认为有真实的昆虫在飞、那失智症的老人其实他们是很有一套自己的剧本，
1: 对，
0: 他就会以为啊真的有昆虫，
1: 是，
0: 然后他就会受到惊吓，还会去挥打的这个动作、就很容易造成自伤或是跌倒的这个意外哦、那么在
1: 难怪以前就听人家讲老灰啊，其实老灰啊
0: 对对对，老灰灰来灰去对不对？那近年呢，国际在临床的研究啊，他们有发现特定啊补充特定营养素可以延缓玻璃体的异化、减少蛋白质聚集，这是对于我们眼睛有很好的辅助的帮助、
1: 要补充什么呢？
0: 对，那么根据我们亚东医院还有相关的护眼研究，他们提到说补充叶黄素可以增强长辈的视网膜的抵抗发炎哦、还有你感光损伤的能力。
1: 哇，那不单单只是对于黄斑部哦，
0: 对、不单
2: 很多、
0: 对，
2: 眼睛所有的问题都要靠
1: 叶黄
2: 素，那叶黄素也要选择，很多叶黄素不是金盏花萃取的啦、真的
1: 是，
2: 为什么光是一个原料它就能够注册，然后注册之后这个专利拿到了之后呢、就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很高的价钱把它买走、你知道吧、现在你只要有用它的 成分
1: 是，
2: 也就是胡萝卜肉、
1: 嗯、
2: 你盒子上面就有一个贴纸、
1: 嗯、
2: 你如果不是用它的原料你绝对不可以贴，
1: 对，
2: 贴了你会被告死，
1: 没错、
2: 我们家的就是有、
1: 是
2: 就是有、我们用的就是胡萝卜肉，
0: 对，
2: 没有错，
0: 专利认证、
2: 专利认证的、光原料哦、不是我们的产品的品名哦，
1: 是
2: 不是哦、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还有里面另外一个成分，更好，一样好啦、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是，
2: 但是呢这两样都是这么好，就在一起。
1: 对，
2: 那另外一样，我怕人家学我，也是很贵，但是我就是告诉人家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叶黄素跟胶原蛋白、优尼氏跟优固力，哦，那真的是在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
1: 是，
2: 你知道吗？胶原蛋白是卖得非常的好，
0: 对，
2: 你知道？再来我们的保养品，
1: 嗯，
2: 美白最近简直实在是。
1: 抢手、
2: 好抢手、
0: 嗯、
2: 真的好多人证实了一件事情，真的不用到两个礼拜，十天就已经改变很大，
1: 对，
2: 十天、我们玛丽安
1: 是
2: 不知道为什么跟她阿姨出去玩，到底去哪里，有一天、一大早就去，到了晚上八九点才回来、很热，那一天天气好热、他们到底是去哪里，回来整个脸红通通的、隔没有多久、就在颧骨下面，就两个黑黑的，就两个黑黑的，
1: 是、
2: 所以呢，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本来送给他的是只有保湿，你知道，结果呢，好了，我看他这样子看不下去，我就拿美白，最近的美白效果真的更棒，我就说来，你用用看，记得整个脸都擦，
1: 是，
2: 擦完之后就在这两个黑黑的，再多加强，不到一个礼拜
1: 马上就有效果，
2: 不到一个礼拜哦，她每天都跟她老公视讯，
1: 对，
2: 她老公在德国工作，她、老公这两天居然讲，她说她是换脸，她说换脸，用英文跟她讲说，她
1: 是
2: 菲律宾话跟她讲说，你好像换脸了、这两片黑黑的浅好多，浅掉浅了以外还变缩小，你看效果好到这样的程度，
0: 对，
2: 我不知道这两片是什么，不像斑，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就很明显哦、你知道吗？
0: 可能是就是紫外线黑色素沉淀，
2: 你们都看到了嘛，
0: 对
2: 不对？现在看来 越看越小，对不对？越看越看不见，
0: 对，
2: 我相信他如果擦完顶多一瓶，最多两瓶好了，
1: 是，
2: 几乎那两片大概都会不见了，
1: 对。
2: 好，接下来
1: 好，我们听一首芦花粥，待会就要开放现场了，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2: 然后
1: 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哦，
2: 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1: 对，
2: 长话短说哦。

0: 慧卿的歌没话说，
1: 嗯，
0: 真的好听到不行了。每一首几乎我都蛮喜欢的，
2: 对，
0: 不管他唱的是老歌，不过他新歌现在很少，
2: 嗯，
0: 除了千里之外，
2: 嗯，
0: 千里之外是跟那个周杰伦合
2: 作，对，
0: 之外好像没有新歌耶，
2: 对啊，他没有出新歌啦，
1: 后来没有，
0: 的，嗯，好，塔罗牌开始哦，
2: 23723530，
0: 电话已经在亮了，
2: 对，
0: 好厉害哦，听众朋友，嗯。
2: 好，现场电话23723530，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
0: 嗯，
2: 这样就可以了哦。
0: 是
2: 的，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2点你好。
3: 喂，帅哥你好。
0: 帅哥，
2: 大美女你好。嗯，请问一下要问什么？
3: 好，我被猛攻哦，我最近来哦，嗯，血压常常降低的。
2: 血压很低，
0: 血压降低，
3: 有时候不到100。
2: 哎呦，那有点低呢。
3: 不到100，啊，那个低了哦，然后落50万。
0: 哎呦，
2: 哎呦，那要想办法生气一下哦，
1: 让他飙高一下。
0: 不要，赶快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
2: 好，那你有去看医生吗？嗯，
3: 有啊。我们医生都看啊，大间的看小间。
2: 那我先看一下你接下来的这个状况怎么样，我们再看怎么做处理，好不好？好，请抽一张牌，7号。
0: 好，
1: 你是去看西医还是中医呢？
3: 中医看
1: 都有哦。
2: 好，如果可以的话，哈，因为你抽到这张牌，代表说这件事情并不太会对你造成之后的困扰，然后应该在3个月内就能够解决。
1: 嗯，
2: 那一个就是你的医生可以去找女性的医生，
3: 嗯嗯，
2: 会对你比较有帮助。那第二者呢，就是多跟人家聊聊，可能在别人跟你的聊天当中会给你解决的方法。
1: 嗯，
2: 就这3个月内你就会解决了啦，不用太担心。嗯，
0: 对，很棒，很好，
2: 对，
0: 祝福你哦。
2: 好，
0: 好，
2: 谢谢你，
0: 谢谢，
2: 拜拜，
0: 谢谢，谢谢。
2: 好，
1: 拜。
2: 午后2点你好。
0: 喂，
4: 请问一下哈，
2: 是，
4: 哎，我想请问一下，是那个我儿子的工作了哈，
2: 嗯，
4: 他现在目前这家公司，他在这里做可以吗？还是说要再换？
2: 好，这一家公司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
4: 好，哎，6号。
2: 他做多久
4: 了？超1年了。
0: 嗯，6号。
1: 那他自己想要换吗？
4: 他现在可能遇到瓶颈啊。好，
2: 哥，我建议他换，因为那个瓶颈应该是蛮严重的。因为这张牌哈，凸显的就是有一点苦撑。
4: 哦，什么苦撑？
2: 苦撑着啦，
0: 就是代表是硬撑就对了。
2: 不管是他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其实彼此没有达到一个协调的状态。
1: 嗯，
2: 那我觉得工作环境如果彼此不是很喜欢的话，那个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哦，
2: 那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啊或者是生理上的疾病会反映出来。
4: 哦，这样。
2: 那还不如就是骑驴找马啊，可能找下一份工作会比较恰当一点，这我的建议啦。
4: 哦，找下一份比较好。
2: 对，
1: 嗯，
4: 哦，这样子。
0: Okay，
2: 好，谢谢你。
0: 好，
2: 拜拜。
4: 谢谢
2: 哈。午后2点，你好。你的那个收音机要关掉哦。
5: 喂。
2: 喂，嗯，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2: 是，
1: 你
2: 好。
5: 我要问讲哦，我先，我看罗明利哦，我刚见讲无闲啦，我拢常打电话呼伊哦，关心他，他好像不太接受。
2: 哦。
5: 哎呀，无啥爱打电话呼我。
2: 是。看农民历可以看这个，这个看农民历可以看出来哦。
5: 啊，
2: 好，那你要问什么呢？
5: 我要问说是不是我真的我跟他没缘？
2: 你抽一张牌我看看。
5: 哎啊，
2: 你抽一张牌。
5: 好，8号。
2: 你他多大了？
5: 哎，8号。
1: 哎，他现在几岁？
5: 他现在61岁。
1: 哦啊，他住在外面就对了。
5: 对啊，也是住在。旁边没有很远，
1: 哦，没有很远，附近啊。
2: 好，你虽然抽到这张牌并没有很旺，但是你跟他的这个亲子的缘分却也不会断，
0: 嗯，
2: 就是你们可能比较偏向细水长流，
0: 嗯，
2: 可能真的有彼此有什么样问题的时候都会出来支援，可是平常就好像也不太会有太密切的联络啦。
1: 嗯，
5: 对啦，因为我也关心你啦。
2: 嗯。
5: 机会关心我啦。
2: 可是真正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他还是会出现哦，因为这张牌是这样。
5: 眼睛狂撒叶出来。
2: 对对，所以说就是你们比较不是那种黏腻在一起的。
1: 嗯。
2: 可是彼此心中是都有在爱着对方啊，只是习惯的相处模式是比较淡一点。
0: 对，
1: 他把你当君子啦，君子之交淡如水啊，他可能把妈妈当君子。
5: 我做老
1: 母就是安尼啊。
2: 那你也要跟暗器老师说的一样啊，他都长那么大了。
5: 有
2: 你要把那个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啦，
1: 对，
2: 好，去爱自己，好，好，
0: 好，
2: 谢
1: 谢，
2: 拜拜，
1: 谢谢，
5: 好，
2: 午后两点，你好，
6: 你好，
2: 是，请问要问什么？
6: 问说我儿子今天去面试这一家公司好不好？
2: 好，请抽一张牌，
6: 八号，
0: 八号，
1: 他几岁啊？是年轻人吗？
6: 哎，四十几
1: 哦，四十几啊！
2: 哦，不错哎，这家公司不错哦。
6: 哦，
2: 但是你，但是因为你问的问题，我其实打一个问号，因为你不是问说我面试会不会上，你是问说这家公司好不好？
6: 啊、
2: 那这张牌啊，但是这张牌显示的是这家公司是好的。那如果你的儿子有上的话，就可以考虑长时间的投入了。
6: 哦，这样子、哦。
2: 对对对，那没关系、啊，等到他面试结束以后再问他吧。
6: 好好
2: 好,
6: 好，
2: 谢谢你，
1: 谢谢，
2: 好，拜拜。午后亮姐你好，
7: 哎，李辉好，
2: 是你 好，请问要问什么？
7: 哎，我之前有问过，就是我官司的事，你都提醒我说对我很不利嘛，
2: 对
7: 啊，然后我本来是很

0: 主席，那就是媳妇啊，因为先生生病，
1: 嗯，
0: 哎，重病，
1: 嗯，
0: 在加护病房，他们就丢着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之后，我也不知道为啊，后来他
1: 先生是你的孩子。
2: 先生是
0: 先生生病
1: 哦，你先生生
2: 病，对，就是爸爸生病
0: 跌倒，哎、嗯欸，后脑着地，
2: 哎呦，
0: 很严重。然后
2: 怎么这个时候搬出去？
0: 然后他们就丢着就搬出去。我就因为这样争吵，因为我说，他说你要我常常看爸爸，我没办法，我要上班，我也要休息。我说今天才第三天呢，
1: 啊，
0: 你就讲这种话，我真的很心冷。他说我讲这种话才当他听了心冷。
1: 那你儿子那时候在哪里啊？
0: 哎，那个时候他们都搬出去啦、
1: 啊。所以
0: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用申请保护令，然后我本来想说搬出去也没住在一起啊，哈、嗯，没住在一起
2: 申请保护令
0: 说给他，哎，然后你说对我很不利，然后书记官也跟我说，你们户籍是在一起的哦。
1: 啊。
0: 然后后来就一些算开了两庭，我都没有说他们不好，没有他们说的都一些谎话，我都没有说他们不好。
1: 嗯。
0: 然后法官上星期五判出来了，
1: 嗯，
0: 他说两夫妻趁人之乱、
1: 嗯、
0: 摸人的房产。
1: 哦，他是为了要房产哦。
0: 真的这些话不是我说的、
1: 嗯、
0: 那我现在是要提告他们保护我自己，还是就算了？我抽十五号。
1: 他
2: 要抽十五号。
1: 好、嗯，那怎么解决比较好？
3: 嗯、
1: 好，
3: 嗯，
2: 哇，还是告到法庭去哦。
0: 对、啊，
2: 这么亲的人，真的是。
0: 媳妇告他就要求我们要交出先生的病历啦。
2: 好、
0: 那个可能是要申请保险，然后还要房产。
3: 嗯，
2: 哦，他要房产了。那你们现在就发
0: 这么写的，因为他们写什么我不知道。律师写说，趁人之乱摸他人的房产。
1: 嗯，
0: 不是啦，法官说的啦，
2: 法官
0: 这样判的，
2: 真的是
0: 把他们驳回。
2: 自己的子女怎么会这样子？
3: 对啊，媳妇也已经算、哎、算是家人了。
1: 好，他
0: 是媳妇告的。
1: 这一张牌它显示的哈、哦，就不要再为这件事情烦恼了。因为你再去告他们，对，也许你会赢，好像对他们有一些惩罚，但是你所投入的那个心，然后对这个人性的痛苦，
0: 对啊、本来告就是很伤神的，
1: 对，会很伤神。那不如就，
0: 但我也很伤心啊。
1: 就没关系，他们会有他们自己要承担的因果。因为今天其实他们如果有一天呐、啊，你去告他们的话，其实最残忍的就是。他们也把你变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
3: 嗯，
2: 不是，
0: 我们到法庭，他从我们面前三次走过都没打招呼，
1: 就结束了，就不要跟他们再有瓜葛了，就这样子，
2: 嗯、
1: 没有必要再去告他们。
0: 因为我没有错啊，他也那个，
1: 因为你们、那个、你现在要告的话，
0: 我写啊，写说两兆根本就没有在一起啊，
1: 对啊，
0: 要保护令，
1: 对啊，
0: 然后就把他们驳回，
1: 对啊，你要告的话，也就是告他诬告啊等等这些，但是会变得很
2: 不用
1: 啦，
2: 不要花这么多的精神了，
1: 因为法官已经给你清白了嘛，
2: 对、
0: 啊、
1: 对，
0: 花钱又花精力，
1: 对，那法官已经给你清白了，
2: 毕竟是亲人嘛。
0: 啊，
2: 没有这个必要，好不好？哈、
0: 啊，万一他们又找，因为律师跟我写，怕他们又写一些五字三的，因为他也打电话去骂律师，
1: 因为打输了，
2: 因为律师也看得很清楚嘛。
1: 嗯，
2: 你是人家的子女啊。
1: 好，谢
0: 谢
1: 你，
0: 秋华姐啊，这个节目让我们问，
2: 好，没有不敢当，
3: 谢谢，
2: 敢当，
3: 辛苦了，辛苦了。
1: 好，那我们电话就接
2: 到这里
1: 了啊。
2: 哎呀，听得
1: 我这听起来真的是家庭的悲歌啊。
2: 怎么会爸爸摔倒？
3: 嗯，
2: 而且是后脑撞到地。
3: 对啊，
2: 你居然三天以内你搬出去，你不但。人家别人是从老远都要回来，到底爸爸发生什么事？
3: 嗯，
2: 结果他不是，
3: 嗯哼，
2: 他是搬离开，
1: 嗯，还告，
2: 还告，
3: 还
2: 是媳妇告，
1: 嗯，
3: 还要东西，
2: 还要房产，
1: 对，
2: 真的实在是，
1: 还好法律给他一个公平正义，
2: 这这律师很简单嘛，
1: 嗯，
2: 还有法院很简单，
1: 嗯，
2: 这孩子告父母，
1: 嗯，
2: 太离谱了吧，
1: 嗯，
2: 真的为了财产，
1: 对，
2: 怎么这样子？哎，真的是好，我们最后。来
1: 夏日美酒。

0: 是的，这是听众选的。对不起，
1: 嗯，
0: 因为前面多播了几首歌，就把你这首歌挤到最后了。
2: 嗯，
0: 我们话也讲太多了，对不起哦，哈。好，你爱听的
1: 《
0: 夏日美酒》。嗯。

0: 这首歌应该前面就要播，点播的听众朋友请你原谅。好，今天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二点零，财富二点零。

听到的歌曲 I Like Me Better，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台股呈现开高走低的格局，受到美股四大指数止跌反弹的激励，加权指数早盘一度来到了 46,517.45 点，涨幅超过350点。但是随着电子股卖压再度出笼，指数午盘后快速翻黑，中场是下跌 307.06 点，收在 45,857.66 点，跌幅0.67%，成交金额是9488.16亿元，市场追价意愿。

跟部分科技股压抑指数，上午盘暂时涨在 0.2%。 那由于台股收盘的时候日韩股市仍然在交易，好，所以呢这是盘中的状况，哦，那盘后好像也是跟着跌，哦，那全指股呢表现分歧，台积电2330中场收在2390元，上涨5元，涨幅 0.21%。 联发科2454逆势上涨约 1.52%。 台达电2308上涨 1.73%， 成为电子全指股重要的撑盘力量。联电2303早盘一度跌到123元之后跌幅明显收敛，呈现低档承接。题材股则是呈现高度分化，面板与面板及封装相对活跃。友达2409盘中一度大涨约 9%， 群创3481最高涨将近 7%， 市场持续聚焦在群创 FOPLP 面板及封装布局，加上友达宣布以约 87.53 亿元出售新加坡厂，资产活化题材升温，但最后都是转跌，显示资金保守。矽光子 CPO 则是个股逆势突围，上全3363 IETKY4971 富彩3714光盛6442盘中一度上涨约 3%-5%， 但是族群并非全面齐扬，资金明显集中在具订单还有展览题材的个股，相较之下 PCB 被动元件还有记忆体反而成为主要的调节区。南电8046盘中触及跌停，新兴3037锦硕3189同步承压，被动元件的龙头国巨2327盘中也跌 1.5%， 记忆体早盘由金豪科3006攻涨停带队，但是随后获利了结卖压涌现。南亚科2408盘中跌幅扩大超过 6%， 华邦电2344同步回档，呈现利多出尽的走势。今天市场的焦点仍然围绕在美伊局势还有油价。美伊冲突使得国际油价维持高档，同时美国政府传出正在研拟新的半导体关税方案，在美国生产的企业渴望取得豁免，后续仍将牵动台湾半导体供应链评价。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半导体展，哦，持续释出 AI 先进封装还有矽光子新技术的题材。南亚科公布了8月营收 446.9 亿元，年增超过 560%， 续创历史新高，但是股价反遭到获利了结，反映目前盘面已经从追逐题材转向检视筹码与估值。短线台股最重要的是45800点附近能否形成支撑。今天台积电、联发科还有台达电仍有撑盘力道，但是中小型电子股明显转弱，代表资金风险偏好下降，操作上不宜看到题材就追高，尤其是 PCB 记忆体这些前波涨幅比较大的族群，应该静待筹码沉淀，反而可以持续观察矽光子面板及封装还有具实质订单支撑的 AI 供应链，如果指数止稳，这些方向仍有机会率先吸引资金回流。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势，哦，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哦，前一阵子，哦，简直就是洗版这样子，哦，因为呢就是大家都在看那个正凶舞有没有，哦，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韩国的作品 Bad。

好，听到了歌曲就是韩国的 Bad。 那之前好，就是大家都在学这个正雄舞，男生女生都在跳。好，现在网络上还有儿童版哦。好，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台股的动态哦。台股今天是震荡走低，中场是下跌307点，失守46000点的关卡，然后三大法人同步是站在卖方，合计是卖超 637.11 亿元，其中外资今天在卖超 481.45 亿元，呈现连二卖，两天累计提款了 1394.99 亿元。资深台股分析师蔡明翰表示，外资近两日连续卖超，主要是因为台股位阶相对偏高下的正常调节，尤其外资七月曾经大幅卖超，八月又转为大量买超，所以目前法人态度多空分歧仍然是在观望哦。好，那就是台股前一波逼近47000点，准备挑战历史高点。那相较之下，与台股联动度比较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有韩股都还在整理阶段，台股位阶明显比较高，因此外资近期出现获利调节并不意外，整体格局仍然是在消化上半年大涨之后的涨幅，趋势尚未出现明显的改变。那至于什么时候可以转为连续买超，他认为呢，关键还是要观察美国科技股，以费城半导体指数为主，如果费半能够重新站回月线，趋势逐步转强，资金重新回流科技及 AI 族群，到时候才比较有机会可以看到外资转为比较连续性的买超，台股也才有进一步向上挑战的空间。那他也指出，目前法人并非偏多或偏空，而是观望的阶段啊，那就是要等到看美国科技股什么时候转强哦。好，那今天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637.11 亿元，其中外资今天再砍 481.45 亿元，呈现连二卖。好，那投信呢则是逆势买超，投信今天是由卖转买，合计买超 11.41 亿元，自营商则是持续卖超167.06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买超56.78 亿元，避险操作卖超110.28 亿元。那今天呢就是震荡走低，好，那我们的全网台积电中场是收在2390元，上涨5块钱，那今天失守46000点的关卡，成交金额是9892亿元。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台股的状态。好，好，那就是接下来齁，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齁，就是这个关税齁，美国的晶片关税齁，因为在盘中的时候齁啊，就有那个新闻就说齁，应该是说美国政府拟对半导体寄出新一轮的关税，然后呢新闻标题就说，哦，卢特尼克是说溜嘴了吗？齁，你觉得一个当到大官的人有可能会说溜嘴嘛，假装说溜嘴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等一下我们再来听一下有关这个最新半导体关税的最新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我想要拥有你》，一起来欣赏。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
4: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宇宙所演唱的《落月亮没来》，落是月亮还没来。好，好，那就是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那接下来大家就是关注我新半导体关税来袭。好，因为卢特尼克说呢，台湾会加码投资。好啊，网友写得非常生气，就是说反正就是一直讲一直要。呵呵，好，那就是这个卢特尼克透露，台湾已经同意齁，将 40% 的晶片生产带到美国，预计下周就会宣布200亿到300亿美元的投资。对此经济部指出，这个部长已经在2号表示将新增200亿美元投资。那这个卢特尼克在美国当地时间2号接受 CNBC 节目的访问的时候呢，就说呢，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半导体实施新一轮的关税，及是否倾向将企业关税减免与赴美投资晶片制造这些条件绑定。那卢特尼克回应说正确，然后他也补充，如果你在美国制造就会给你关税减免，如果你不在美国制造，那你就得支付关税就是希望促使企业增加美国投资。不过卢特尼克还未公布半导体关税的具体税率、适用的产品范围还有实施的时间，只有表示相关企业都已经知道关税即将到来，而且已经在进行相关的讨论。然后他提到现在已经获得约 1.2 兆美元的半导体制造投资承诺，相较川普政府刚上任时美国半导体占的这个产量占比不到 2%， 现在已经朝向 40% 迈进，所以从2到 40。 然后呢，他还以台积电为例，这个投资案为例，指出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投资规模达到了2650亿美元。他认为这些投资正是川普政府关税政策产生效果的证明。那谈到台湾的时候，他说呢，美国与台湾达成的贸易协议中，台湾有承诺将 40% 的晶片生产带到美国。然后他进一步透露，台湾预期在下周宣布新一轮的美国投资，规模是200亿到300亿美元。那对于美方的最新说法，经济部说明，部长龚明鑫昨天在出席半导体这个就是盛会的活动的时候，就说美国馆开幕典礼上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弗劳恩霍夫同台，就已经当场宣布了，就是经济部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企业已经新增了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然后部长说呢，台美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今年前七月外资来台投资金额是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 78%。 那其中美光在台进行75亿美元的这个再转股投资规模最大，然后另外辉达近期也宣布投资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依旧是看好台湾产业的发展。然后他提到呢，企业赴美投资动能持续升温，经济部五月在参加投资高峰会前盘点的时候，就已经有20家半导体还有 AI 伺服器相关企业宣布赴美投资，金额就合计约350亿美元。那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企业在短短数个月内再加码约200亿美元。好，那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新闻。好，那就是下周，好，他是说下周要宣布，好，所以呢，我看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上个礼拜周末是大家都在讲3037，就是那个星星点灯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个周末呢，可能大家就会开始讨论这个关税的部分，就是半导体税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听到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好，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关这个星星。好，那这个 ABF 窄版族群涨多之后，近期相继遭遇到利空袭击。那先就是这个星星传出涉及洗产地遭到减掉搜索，导致股价重挫，失守千金股的地位。那今天南电也因为上游原物料涨幅已经趋缓，南电暂无调涨第四季 BT 载板价格计划，引发市场失望卖压，盘中股价遭灌压到跌停1080元，尾卖张数是1146张。那拖累持有南电股票的多档主动式 ETF 也是同步回跌，那以009828还有 00991A 是最大的苦主。好，那这个那个除了就是星星，好，然后今天那个南电是跌停，好，然后现在景硕好也是重挫 8.5%， 因为他们是一组的嘛，好，他们是一组的。好，那就是所以呢就是星星今天也是跌的，好，昨天是收红，好，今天还是跌的状态，好，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可能后续还是要追踪一下，好，之前才听到说诶那个星星啊，就是这一次的事件，好，那这个统一，好，那位的 PCB 女王她说呢，他们的机构评估是觉得跌 20% 差不多啦，好啊，但是有时候市场是会超跌的，好，会超跌的。好，那所以再看看明天吧，也许明天，好，礼拜五，很多人说礼拜五是不是空军日，好，但是其实也有个数据说最近多头的时候礼拜五不见得是空军日啊，好，好，那回归回来，好，现在就是还是会有点担心美国的晶片新关税，好，那这个针对这个美国生产将提供关税减免，如果不是美国生产就得缴纳关税。那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哦，台湾半导体先前已经争取到最惠待遇，如果是赴美设厂，半导体免税进口，相当于新建产能的 2.5 倍。好，好，那即便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消息人士透露可能会把课税的范围扩大至搭载晶片的资料中心、伺服器与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好，那所以就是目前台湾是争取到232关税最惠待遇。好，那许多科技大厂譬如说像半导体业者、电子五哥都已经有能力去美国投资。那经济部也与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合作设置科技园区，帮助供应链厂商或者中小企业赴美。那至于关税是要针对个别企业还是国家，好，那因为美国现在还没有公布最后的课征方式，所以还是要观望啊。那逻辑上，好，就是应该是针对个别企业啦，好，针对个别企业。那卢特尼克也提到，台湾下周将会宣布20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对美加码投资。那部长是说，由于国际 AI 或是半导体订单非常的热络，像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全球总裁暨执行长致辞的时候就说，2026年全球半导体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6 兆美元，并且会在2030年达到2兆美元。好，那所以呢就是等于说一直国内齁有些企业齁 ,20 家企业齁就是追加投资啊，齁追加投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的歌曲呢，这首作品是来自于这个梁静茹所演唱的《可惜不是你》，一起来欣赏。

0: 是你。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听到的歌曲是阿姆当年非常红的一首歌 Love the way you lie。 好，那这是2010年的作品。好，那除了是阿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是蕾哈娜。好，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好，但是这首歌依旧是非常的经典。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最近这个群创啊，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好，那但是呢，前一阵子它的股价就是有创高，好，然后接下来又掉下来，但是还是很在投资人的喜好上面。好，就是如果说每天那个就是追踪啊，好，观看的股票排行榜里面，好，大概都会有它。那其实呢，它也算是转型。好，现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电子产业，好，都很厉害。好，就是就既有的这个既有的基础之下，好，去转型做别的事情。好。

所以像这个群创也是哦，转型效益逐步发酵 ，FOPLP 倍数成长哦，那就是他现在布局车用智慧座舱，然后FOPLP 先进封装还有玻璃基板的新应用。法人指出今年群创 FOPLP 业务渴望呈现倍数成长，那再加上 Pioneer 不是 Pioneer， 是这个扩大车用事业规模成为今年主要的成长动能。不过现阶段传统的面板产物还是占他们的业务比例超过一半，新事业体对整体获利结构的影响仍需要时间发酵。那群创近年利用旧世代面板厂转型切入FOPLP， 目前月产量已经由2025年的大概是400万颗晶片增加到4000万颗，那法人预估下半年仍然可以持续成长，今年营收贡献可以达到数十亿元，但占整体营收仍是仅低个位数随着成熟封装市场后续可能会面临供给增加，群创也会持续往高阶应用推进。那他们近期发表了 Chiplet 还有高密度异质整合，也就是 HIPOS 平台，锁定 AI 高效能运算的应用，那下一阶段将进行推进客户验证，那目标在2027年下半年投入量产。那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持续发展玻璃基板，利用既有大尺寸玻璃加工及厂房的资源，布局下一阶段的 AI 先进封装商机。那法人指出玻璃基板供应链预期在2027年下半年进一步进入规格验证，但在 TGV 在成孔检测还有镀铜这些环节还是有一些技术瓶颈，真正大规模商业化可能还是需要时间，2028年到2030年间的技术发展还有供应链进度将是观察重点。那至于今年的营运，法人认为上半年这个群创的显示器市场已经有部分提前拉货，那下半年可能会动能放缓，尤其是 NB 还有 IT 需求相对承压，所以全年成长将仰赖车用还有 FOPLP 这些非显示业务。好，那就是简单讲就是这些齁，就是版图齁调整长期有助于改善产品组合跟获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那你呢》。

0: 走。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那你呢》。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华蝇头信呢在今天举办第四季的展望记者会。指数量化投资部门的主管郭修成表示，全球 AI 浪潮已经由一阶的硬体建制快速推进二阶的终端应用与边缘运算爆发期。那身为全球半导体与伺服器制造心脏的台湾供应链获利动能将呈现跨年度阶梯式的成长，预估台股公司上市公司盈余在2026下半年修正后将快速筑底，并且在2027年迎来双位数的第二波获利潮。那在投资亮点方面，郭修成说明台股具备三大关键利多支撑，第一个就是 AI 实质获利转化， GB200 还有新世代晶片平台在2026年第四季起全面量产出货，边缘 AI 像是 AIPC AI 手机渗透率将在2027年突破 40% 大关，带动散热模组高阶 PCB 还有先进封装供应链营收进入历史高峰。那第二个就是明年金融股发放总额有望创新高，那因为受惠海外投资收益回升还有寿险业接轨顺利，金融股获利基底扎实，预估在2027年金融业现金股利发放总额将创历史新高，提供大盘坚实的下档殖利率支撑。第三个就是资金效应与评价重估，高股息 ETF 资金庞大，搭配外资在2026年底回补低本益比的优质股，被动与主动资金共振将持续推升企业价值重估。那他还提到呢，随着台股高档震荡，兼具资本增值与配息防守能力的资产成为资金避风港。好，那像他们就是大华优息高田息30也就是00918，好，它的规模就突破了1150亿元大关，成为台股高股息类型的 ETF 第五大。好，那在配息还有填息方面表现呢，他们现在目前前四次，近四次的配息率加总是达到 11.71%， 在过去13次除息记录当中有10次都是完成成功的填息，填息成功率是 77%。 然后呢，执行副总张耿豪也表示，可以美股台股韩股一起布局，透过美股攻顶台股防御韩股要进三方联手，投资人就可以全方位的捕捉到全球 AI 产业跨期的成长红利。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了这个股东除权除息的一个旺季。那这个我们在台湾呢，投资股票除了大家想要赚一点点价差之外呢，我们投资散户有一个很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喜欢领什么东西纪念品，对，股东会的纪念品。以前呢行情好的时候啊，或者是有几年哦，因为记得，反正我好像以前就说过很多次，我们在重庆南路这边呢，特别会看到很多的现象。有几个地方就是会大排长龙，那以前包括中钢啊、联电啊，有几年他们就是有赚钱的时候，他们有固定几家那个要兑换的商品都会特别不错，那大家都很爱很爱去领。不过呢，这几年下来呢，相对来说啦，哈，以前很多年前哦，十几二十年前，联电换的商品哦，联电换的赠品都。也不能讲赠品了，联电换的股东纪念品超级好，超级好。那这几年来是中钢呢，几乎每一年都会被大家拿到那个网站上面去转卖，而且就是还有连那个叫什么开发金，以前叫开发金，现在改名字了，现在叫什么开发金，叫凯基了吗？不是啊，反正就有几家哈，然后大家都会觉得他东西很好。可是其实现在哈，到了那个股东会旺季的时候，是谁其实最受惠呢？最受惠其实是超商最受惠。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发现呢，现在这几年呢，很多公司行号他们要发股东纪念品的时候，都觉得算了，太麻烦了。一来呢，就是说，你不管发什么东西，你发个面纸啊，发个沙拉油啊，发个洗衣精啊，发个什么毯子啊，或者是发什么东西，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那都会有那个股民就很多意见啦，吼啊，有些觉得说啊，这也不好啊，吼啊，有些又觉得说啊，这伤俗啊，吼伊不爱啊呢，就大家意见总是很多。后来发现说算了算了，通通吼改发那个超商的兑换卡，就是储值卡，诶，比较少人讲话。大家觉得说，虽然那个超商的储值券里面没多少钱，50块或者是100块，类似比较多的就100块，大部分就50块或什么，但至少大家觉得算了啦，不稀罕嘛，后就是50块、100块自己去换个自己想吃的什么东西，类似这样，好像股友们，股东们哦，靠不一点。于是乎呢，金管会哦，就这个推出了股东会纪念品电子化之后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行号就想说啊，算了，干脆哈、哦，而且有个好处就是不会东西放很多，你不管是送电风扇呐、啊，送洗衣粉呐、啊，送米呀、啊，送卫生纸。哦，它那个体积很大，而且它那个要兑换的地方都囤很多。像莹莹每次走过我们下就是重庆南路那几条固定兑换的地方啊，它那东西真的超级多，很像那干妈店，你知道吗？那诶，发那个超商的那个兑换卡的话，很饱满一小张，那就不占位置，而且大家领了就走哈，也不会太重这样子。结果发现呢、啊，一年下来哦，哇，成绩非常亮眼，一共有44家哈、哦，首批上路之后，然后一来呢，就是，除了那些公司行号哈、哦，用这样子当做他们的纪念品之外，连金管会哦，他们的集保金管会，他们也利用这样的方式哈、哦，去推动他们的这个希望这些公司行号他们的股东会，让他们去电子，就是用电子投票哦，就是让他们说，哎，你们开股东会大会哈、哦，也不一定要收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股东的那个叫他不是会寄发一些通知单吗？他说也不一定啦，以后让大家电子投票就好了，这样子齁也比较省力，而且电子化。结果他说今年他说要为了要鼓励大家电子投票，所以他就鼓励大家说，如果你今年上线电子投票，那就会
得到一张

统一超商50元的商品卡。哎，大家不要小看这50块钱，没什么，大家还是蛮喜欢的。今年就有44家首批上路的这个电子投票，电子投票数呢，就从去年只有4万多笔，提高到了今年有13万笔，年增214%。而且呢，大家领到这个50块的统一超商的这个商品卡，也真的会去兑换哦。大家会去换什么咖啡啦，吼，或者是换那个鲜乳，就都是民生的用品。因为现在东西真的很贵呢，我觉得现在那个每天你要吃个早餐啊，或者是买个东西什么，预饭团，我记得以前预饭团在20几块、10几块、20几块，现在随便一个预饭团是39块、49块。啊，你一个50块的兑换卡一买就没啦，而且一个预饭团还吃的不见得饱哎，所以他说哇，大家几乎就兑换光光哦，觉得推行的效果挺不错的哈、哦，而且呢，这个点整个电子投票的这个笔数哈、哦、占得很高，所以啊，他说哈、哦，电子股东会的纪念品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行号哈、哦、把它列进去。所以谁获得好处呢？便利商店。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呢便利商店多得不得了。我们就是呢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吃早餐、吃中餐、吃晚餐、吃宵夜，缴什么钱、影印，通通来去便利商店。好，我们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哦，盘中的时候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然后突然接近1点的时候开始杀杀杀杀杀，杀得很凶。那个大盘指数呢就往下跌破平盘之后，还一路往下灌得很快。好，那至于是为什么，等一下下个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一则新闻，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呢、哦？所以大盘指数从上涨变成下跌，好，而且收盘的时候直接是跌了307点，把46000点的关卡给跌破了。好，那今天不但是跌破46000点哦，收在45857点，成交量呢今天是来到了9462亿元，9462亿元。今天的台积电呢收盘的时候收在2390哈，2390上涨了5块钱。台达电呢小涨了1%哈。另外 ABF 载板今天又成了这个重灾区哈。新兴的这个董座说，其实呢他们没有太大的问题啦，而且 ABF 载板还是非常的缺。但是南电其实昨天攻到了涨停板，但是今天有新闻传出呢，这个载板在第四季的价格可能会动涨，结果今天南电早早就跌到跌停。这载板哦，要不就涨停，要不就跌停，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族群。好，景硕跟新兴也跌了5%。再来高价股的部分呢、哦，信华今天还是力守在红盘上面了、哦。电子股的族群呢，记忆体今天也比较偏弱哦。南亚科昨天公布出来8月份的营收状况哦，创历史新高，非常非常好。可是南亚科今天开盘往上冲了之后呢，没多久就开始有点疲弱，获利回吐，而且南亚科今天居然冲高之后哦，还往下跌，跌得很重哦，这不太妙。好，那另外呢，华邦电也是跟着跌，旺宏也是跟着跌，只有谁今天相对比较抗跌呢？金融股，剩下金融股在大涨哦。玉山金涨了6%，玉山金涨6%，张银还有国泰金也涨了3%。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今天继续砍，外资今天又卖超了481亿。481亿哈，是连续2个交易日卖超。那自营商今天卖了167亿。好，投信今天呢是回来买哈，小小的买了11亿。
好，那三大法人今天我看看，三大法人今天是下利多维呀，三大法人今天看到了合计卖超637亿，卖超637亿。

0: 钱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来到5:25，回到我们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刚才讲到今天台北股市呢，过了这个一点左右，这个杀盘呢力道挺凶的，是什么原因？好，那有可能，好，有可能啦，好，有可能是有关于这个美国政府是不是对于半导体，台湾的半导体要寄出新一轮的关税哦。好，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卢特尼克，卢特尼克说，考虑要把关税减免跟企业赴美投资，在生产这个还有在地生产要绑定哦。那美国的商业部长哦，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说，他自己说，他说呢，台湾已经同意将40%的晶片生产全部都搬到美国去，预计下周会宣布200亿到300亿元美元的投资案。

哎、啊、他替我们宣布呢。然后他说，他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啊、哦，卢特尼克是在美国当地时间9月2号接受一个 CNBC 的节目访问的时候哦，问到说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啊要考虑新一波的关税，那其中呢有关于半导体的部分哦，那他受访，然后就问到说对于各个企业啊，然后各个这个货品的关税，在这个企业减免的部分啊，到美国投资跟晶片制造这些的相关条件，那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就回答到说，有关于这个晶片的部分，他说台湾呢已经同意要把40%的晶片生产都搬到美国，而且下周会宣布200亿到300亿美元的投资。那对此呢，经济部是说哈，经济部长呢说，应该是会新增200亿美元的投资哦。那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先确定的？因为今天盘中好像这个讯息才传出来，大家觉得这数字也不少哈，那就之前已经台积电啊跟几瓜骂涨都已经去了哈，那所以这个是额外又再增加的吗哈，是不是还是又要再多少去这样子。那卢特尼克就回应说，如果你在美国制造，我们就会给你关税减免，如果你不在美国制造，那你就得支付关税。对，讲来讲去就是他们一直觉得钱还不够这样子啦。那他说目前已经获得了目前他们已经获得了1.2兆美元的半导体制造的投资承诺，那相较于川普政府刚上任的时候，美国的半导体产量制造不到2%，现在他们要努力朝着40%来迈进那他还以卢特尼克还以台积电投资案当做一个指标，当做案例。他说台积电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投资规模呢达到2650亿美元，他认为这个非常的好，这个投资呢正是川普政府关税政策产生了效果。然后另外呢他讲到说，美国跟台湾达成的贸易协定当中呢，台湾有承诺要把40%的晶片生产通通都搬到美国去，然后呢也说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下个礼拜会在新一轮的投资案会宣告200亿到300亿美元。那好，那台湾的部分呢，经济部长是说他回答了什么，他说台美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进紧密，今年前七月外资来台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78%。哎，他怎么答非所问呢？其中呢，美光在台进行的75亿美元转债75亿美元债转股投资规模最大。另外，辉达近期也宣布投资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依旧看好台湾产业发展。哎，他在回答什么哈？人家是问他说，我们是不是要去美国投资200亿到300亿？他在回答什么？他提到企业赴美投资动能持续升温。经济部五月参加投资高峰会盘点时，已经有20家半导体 AI 伺服器宣布赴美投资哦。好，然后他说接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企业在短短数个月内会再加码200亿美元。好了，好，最后应该是有回答到，他说会再加码200亿了。然后好，这个部分先看到这边，也许市场不是在反映这个新的这个部分啦哈，但其实川普也不是做对台湾这样，他就是对很多国家他都是还会再继续要求。好，我们来看其他的新闻。这个经济部间提到今年中东的局势一直影响到国际石油还有天

天然气的价格都会走高。那我们刚昨天前天也讲到，现在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又飙到了每桶90几块美金呢、哦。那这些目前天然气跟石油的价格呢，都远高于去年我们在八月份，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原本都编列的这个预估的预算呢。对石油跟天然气的价格，原本预估的价格都不是这么高，所以行政院院会哦，今天就通过了经济部所提的一个追加预算案。这个追加预算案呢，有4217亿元。那这次呢，追加预算有三大重点，就包括了要补贴这个油气业者为了稳定物价所吸收的价差；第二个是强化能源供应韧性。第三是提升马太安溪的防汛能力，所以呢，其中经济部一共编列了1809亿元的这个补贴价差，也宣布呢，民生用天然气还有桶装瓦斯将会冻涨到年底了哈。当然，冻涨这瓦斯天然气是希望呢，这个物价哈，不要影响太大，要不然当然这两年来呢。这个物价通膨一直齁，大家觉得很有感，所以还是要稍微控制住。不过经济部也说，这个台电跟中油啊齁，他们吸收的成本也实在是非常多齁，所以呢也不能让他们一下子都亏到撑不下去，所以还是必须要补贴他们一些这个资金呢，所以要编列齁追加的预算这样子。好，所以包括了天然气还有家用液化石油等等，继续编列了1800多亿元呢，来补贴这些价差。好，那这个好，这个就是经济部今天因应这个天然气还有石油，好，到了下半年，今年下半年看起来哈，国际的这些天然气跟原油价格恐怕都还会在相对高档哦，必须要再继续追加预算来稳定国内的物资跟价格。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期的读者杂志。好，这篇文章呢在读者杂志里面呢叫做名气越大越赚钱吗？作者是郭存举。来看一看哦，在行销还有商业行为当中，是不是经常打广告或者是流量声量越大，对于这个产品就一定是正面的好处呢？名气越大是不是就一定是越赚钱呢？他说最近在品牌行销的学者当中常常问到一个反常识的观点，就是品牌营销不仅要会吆喝，有的时候呢要相反的学会闭嘴，这就是适度的抑制知名度。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从以前到现在呢所有的事情都

告诉大家打广告，打广告，打广告，要打开知名度。但是为什么现在要反其道而行，要抑制商品的知名度呢？在网络的时代，人人都在拼流量，抢曝光，甚至所谓说黑红也是红。但是企业品牌营销难道不应该是知名度越高越好吗？长久以来，绝大多数企业不惜砸重金，甚至是赔本也都要赚吆喝，把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当作是行销的目标。但是呢，在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在，品牌的经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知名度其实不等于一定等于好的名声。好的名声无限上纲，但知名度是有边界的。在资讯不对称的一个市场当中，消费者习惯用品牌作为质量好坏的一种信号。一旦信号失真了，信任成本就没有办法飙升。如果产品跟服务跟不上，那知名度不仅没有办法转化成为销量，反而会去透支消费者的信任，变成所谓的丑誉度。这个丑就是美丑的丑。这个丑誉度会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掉进了名气越大越赚钱的这种思维错误地带。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网红商品的品牌会迅速的经历造神一翻车就很短命的过程。例如说，几年前的网红奶茶就是很鲜活的例子。在线上不断的洗版之下，线下大街小巷遍地开花，然后过度曝光就加速了人们的审美疲劳，品牌方却忽视了升级品牌的口感，还有坚守它的品质，结果就变成了出道即巅峰，翻车即退网。消费者巨大的心理落差转化成为蜂拥的差评，最后就导致了客流量的骤减。其实这不能怪消费者翻脸比翻书还要快，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阀值在起作用。营销过度抬高了大家的预期价值，是在透支未来的满意度跟口碑，这相当于预支品牌的信用。如果不能持续的给用户提供良好的商品和服务，企业的知名度就会和美誉度脱节了。当然，要抑制知名度，并不是让品牌养在深闺无人知，而是克制无差别的大众曝光，或者说，让该知道的人知道，不该知道的人就不用知道了。一些小众的精品品牌其实就刻意的在控制他们的曝光度，反而让消费者产生一种强烈的探索欲望和归属感，形成稳固的品牌粘着性。这个部分的行销其实就是在提示我们，企业需要明确的自己的去探索用户的画像，与其花大钱去投那些我们知道有一半浪费了却不知道是哪一半的那种广泛流量，还不如精准的去投递到自己的目标客群。对于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在生存的阶段，企业或许没有资格挑选客户，但必须有清楚的核心客户群定位。与其盲目的追求虚名，不如集中资源服务好那 20% 能带来 80% 的利润核心客户。反者道之动，物极则必反。其实说到底，品牌的营销是一场

场关于预期的博弈，避免资源错配，让民生累积，让品质升上去，将更多资源投入产品与服务本质，才能让品牌走得更远。毕竟只有美誉度和忠诚度兼具，才能够让品牌走得更长更久更远。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读者杂志，由作者郭存举所分析的，名气越大越赚钱吗？其实在台湾的商业市场当中，也经常看到有一段时间大家会一窝蜂的去狂热的喜欢某一种商品或某一个品牌，大家一起去开那种店，或者一起一下子去经营了好多的分店，大家很喜欢它的时候就会疯狂的吹捧，但是忽然间出现了很多差评，或者是品质一下子顾不来的时候，网络上很多的恶评出来，或者是负面行销出来的时候，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早年的时候，已经记得在很多的蛋挞店，大街小巷，每个转角都开了好多葡式蛋挞，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突然之间，怎么台湾人好像每一个人都要抢着吃蛋挞，但吃没有多久，很快蛋挞店就通通都倒光了。还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地方都在卖金牛角，本来金牛角只属于三峡在专门独卖的，后来大家都喜欢吃这个金牛角，所以呢到处都卖起了金牛角。其实原本金牛角只属于某一些厂商，或应该讲厂家，三峡某几间店他们卖的金牛角特别好吃，结果呢大家开始仿制起来，仿做起来，但不是每一家都做得好吃，而大家去模仿争相去做，但也不见得都做得起来。那某一些精品客群，他们不会去大量的曝光他们的精品品牌，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客户群其实非常稀缺，而有一些真正高品质高价位的客户群非常讨厌跟别人撞衫撞衣，或者是撞品牌，不喜欢自己穿的用的吃的喝的跟别人是一样的，他喜欢独占性稀缺性，所以反而有一些小众精品的品牌是非常刻意去控制这种曝光度，你没看过你买不到那最好。所以呢，在整个商业市场的行销品牌手法当中，大有大的好处，广有广的深广的方法，但是有一些高端的行销市场，它也有它的逻辑所在。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行业领域当中不一样的行销方式。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应该都感觉到变天了啊，尤其北部地区的民众可能感受更明显啊，因为呢除了有下点小雨之外呢，另外呢就是啊起床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气温明显的有下降了哈？哦，没有错哈，因为呢，今天受到这个台风沙德尔复活的影响哈，外围的环流呢，会横扫全台湾，今天全台湾都有雨哦，并且呢，以北部啊豪大雨较为明显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持续发布了大雨的特报啊，那大雨的部分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屏东县、宜兰县跟台东县啊，根据雷雨的部分呢，是特别针对的宜兰县、新北市发布的大雷雨的及时资讯哦，所以呢，请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雨具带好哦。一样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连日的下雨哦，大家呢如果没有必要，尽量少往山区啦、溪边走哦。山区呢就是怕坍方跟落石哦，那溪边的话就怕溪水暴涨造成危险哦，所以请大家呢也要注意安全就是哦。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还好，昨天的美国股市哦已经转晴了，四大主要指数呢都呈现上涨了，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56%， 上涨了 295.07 点，收在 53061.95 点，那代表这个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45%， 涨了 118.05 点，收在 26218 点。那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46%， 涨点 35.21 点，来到 7666.6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上涨，涨了 50.64， 涨幅有 0.45%， 来到 11339.25 点。那因为呢前一天的美国股市表现不佳，是因为美伊的紧张情势啊，在升高，那昨天呢这个紧张的情势呢稍微有一点点缓息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表示说他们对于伊朗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啊，而且重申说美国已经掌控了霍姆兹海峡，所以市场对于这个美伊的紧张情势呢还是担心，但是就没有那么担心，稍微缓和啊，于是呢股市又回神了。好，那昨天呢整个市场呢虽然没有很乐观，但是呢已经没有像前两天那么悲观了哈。那另外就是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呢昨天呢也出现了稍微的回档哈。虽然呢盘中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要来到了 4.818%， 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不过后来都回落了哈，所以种种的迹象呢让昨天的美国股市稍微有喘息的机会。那至于大家关心的科技类股的表现呢，像脸书啦上涨了超过 2% 啊，那苹果呢只是收低啊，不过大概维持在平盘，跌了 0.052%。 那 Alphabet 呢是上涨的，亚马逊也是上涨啊，微软是下跌了。那至于半导体的成分股的部分呢辉达涨了 3.21%、 那另外呢 AMD 博通还有应用材料都是下跌的、哦、那美光则是上涨了 2.43%， 海力士呢、也是上涨了 2.61%， 至于台股在、美国挂牌的 ADR 台积电上涨 0.36%， 日月光跌了 0.94%， 联电呢也是跌的，不过跌的幅度稍微大一点点，跌了 2.44%、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昨天的科技类股表现相对来讲呢也是不错，虽然有涨有跌了，但整体来讲的话呢是还可以的了，所以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带动台股的这个气势呢，看起来是有，目前呢台股涨了343点来到46508点，很多人都期待能够看到47000点啦，我们稍安勿躁，如果能够稳稳的上涨，我想是应该有机会的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那至于美元呢，美元在前一天走强之后，昨天呢稍微回落了，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1%， 来到 99.6%、哦、也是因为气氛稍微好一点点嘛、哦、所以有稍微的回档，不过这个回档的幅度并不大了。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欧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587 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 158.69 日元。诶，你有没有发现啊、哦、

的川普关税的这个大刀挥下去啊，搞得全市场啊这个乱糟糟的。那现在呢，哎，这关税这个大刀呢又要再砍下来了。怎么说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今天证实说啊，川普呢他们呢正在研拟对半导体加征新一轮的关税哈。那政策呢依然会跟在美生产直接挂钩。简单讲了，你在美国生产的话就没有关税的问题啊。那如果哎你不来美国生产的话，你的关税就要加重啊。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呢他说这个新一轮的关税针对半导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呢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了哈。所以呢这个消息出来大家也就很关心啊，那台湾会不会受到影响？目前因为台积电已经到美国去设厂，而且不止台积电，很多的台积电的合作的公司啊，很多科技厂也陆陆续续到美国去设厂，所以呢，市场影响会评估说呢，并不会太大，对美国啦啊，对这个台积电来讲，应该是不会太大了哈，所以大家呢，可能呢要多注意，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哦。台厂的部分，该冲击的都冲击了哈。那现在呢，如果这个关税大刀再挥下去的话，有一些中小型的公司没有办法到美国设厂，可能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点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最新的一个政策就是了啊。那昨天呢，这个卢特尼克在接受 CNBC 的访问的时候说呢，台湾下个礼拜就会宣布对美国投资200亿到300亿美元。诶，怎么是美国的官员来帮台湾宣布这个政策呢？齁，不过他也说这可能这个所谓的200亿到300亿美元是之前就已经承诺的啦齁，承诺5000亿要投资嘛齁，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讶异吧齁，就是把之前承诺的可能更具体化的来宣布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国的新的关税的政策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哦。我们现在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台股呢开盘之后呢，股下的这个指数呢虽然是开高，不错，目前有稍微回落，目前呢只涨了149点来到46310点，但是昨天的台股呢杀声隆隆哦，在最后呢是跌了784点，跌幅有 1.6%， 也跌破了五日的均线哦。最低呢是来到46164点，是昨天的收盘啊，也是最低点就是了。而且三大法人全部由买转卖，总共卖超了台股1152.4亿元啊，算是史上第12大的卖超金额。其中外资就卖超了913.5亿元哈，这个外资翻脸像翻书一样啊，前一天还大买啊，这个昨天就大卖哈，而且昨天卖超的金额是史上第14大啊。那投信也卖超了35.3亿元，自营商也是卖超了203.6亿元，所以昨天呢，法人都在卖啊，那散户呢不用讲，看到昨天的情势，大概也在卖股票就是啊。那今天看能不能稍微回稳一点点，最主要就是昨天跌破五日线，看五日线今天能不能够站回来。如果站回来的话呢，大家比较能够松一口气哦。好，那台股昨天大跌，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的幅度哦。收盘的时候是1美元兑换31.728元，贬了9.5分哦。昨天一度贬破了31.8元，所以台股跟台币昨天呢是股汇双杀哈，那今天看能不能稍微扭转一些颓势回来呢？我们持续帮大家关心了。好，我们待会呢第二阶段就要来进行财经黄金屋，每个月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待会一样按照惯例，我们要送杂志给大家喽。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0: 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呢，台股是涨了180点，来到46345点。目前呢，开盘之后呢，都一直维持在平盘以上啊，希望呢，一路维持到收盘啊。那我们知道呢，过去这两年啊，你如果要投资的话呢，一定要买跟 AI 相关的股票，才有机会赚钱哈。投资必买 AI 啊，这已经是变成投资人的共识啊。那也因为这个 AI 的潮流呢，让台湾的这个科技类股啊，真的是在世界的舞台上面呢，被大家看到了。但AI 的这股潮流呢，其实啊，也让很多过去大家眼中所谓的传产类股哈，受惠了啊。所以很多的传产公司因为沾上了 AI 这个题材呢，这个整个的营运也有很大的变化。那他们的员工呢，很多本来是黑手的，现在呢都可以冠上科技新贵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号了哈。好，那到底呢有哪些产业因为 AI 有这个华丽的转身呢？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呢，这个标题很有趣，黑手变科技黑马哈。到底有哪些黑手变黑马了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金周刊》的主编罗芝莹，请芝莹来好好跟我们分享这篇黑手变科技黑马的报道。芝莹早安。
2: 早安，继续早安。
1: 是，
2: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金周刊主编罗芝莹。
1: 对，你们帮我们找了很多的黑手翻身哦，现在这个金光闪闪，对不对？你们怎么会从这个角度去发掘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想法是什么？
2: 是的，其实我们这几年啊都在写 AI，
1: 真的写得很烦的哈，
2: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都在写 AI。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做的时候都会盘点供应链嘛，那不管是在做散热或是做电源，然后或者是在做整个机柜的组装这些题目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这个供应链里面呢，默默的都有一种人，就是他们都出现在这里，就是比如说像是汽车零配件的这些制造商，他们都默默的出现在榜单里面。但是因为在这种榜单里面，通常他们都不是主角，因为主角一定是最传统的就是电子制造业，
1: 那当然
2: 就是我们常知道的鸿海啊，对啊，或是旗宏啊、双鸿啊、窗户啊这些。那其实这些既有的供应链，他们一定会是在各个领域里面的，就是绝对是主角啦。但是呢，我们在榜单里面也发现，默默的越来越多这些过去的精密制造的台厂，它出现在这些榜单里面。所以我们就集合起来，把他们就是一起写，就发现其实蛮多的。我们就是大概搜罗了，就是光是汽车零配件厂跟就是工具机两个家族加起来就有38家出现在这些科技黑马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可以来想写看，他们到底怎么会往这里去。转型的故事是什么？
1: 那你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怎么样去定义这个黑马？你们是从几个方向去挖掘这样子的黑马呢？
2: 是的，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在于，因为其实想做的人很多，但是能够实际做到的人没有那么多，
1: 是，
2: 所以我们多半我们这次选择的基本上都是有得到，就是比如说像是辉达或是 AMD 他们在伺服器上面的产品认证，然后或者是他们已经有实际出货这样子的标准，然后来才确定他们是有在做转型，或是他们已经成功的搭上了这个风潮。
1: 是，我就要问芝莹啊，就你刚刚也讲的说，不是说这个沾上 AI 它就可以华丽变身哈，而是这些过去大家眼中所谓的传统的制造业，它是到底怎么去开始进入 AI 行业？我想他们自己公司也一定经过一番的评估跟转型，才能够你刚刚说成为辉达啦或其他重要厂商的供应链，对不对？可以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吗？就是说哪些公司做了哪些改变，让他们可以这个加入了这个 AI 的列车呢？
2: 是的，其实我们这次有访到的，像是有一间公司叫精确实业，它是在敏实集团下面的一家，就是原本做汽车零配件的这个公司。他们其实以前做的东西是电动车，它不是有这个电池嘛，电动车电池很大嘛，但是保护这个电池的外面有一个就是金属的箱体，他们以前做的是这个箱体，
1: 是，
2: 而且他们做的很大，就是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市场他们都吃到蛮多的。
1: 哦，
2: 然后呢，对，但是他们一直

0: 自己还都做汽车零配件厂嘛，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并不是怎么讲呢，就是 AI 这个浪潮大家都想搭啊，
1: 嗯，当然、啊、
0: 所以呢，当然啊，大家都想搭、啊、
1: 是没错、
0: 就是、所以他们的想法并不是说决定要往这里去这么单纯而已，他们的难度其实是大家都想搭，那我怎么样抢到这张门票？
1: 嗯
0: 所以他们的方法就是，他很早之前大概两三年前，他们就去主动去找这种跟有在做组装的这个公司，然后他其实是做里面的其中的子系统啦，就是所谓的散热系统、嗯，他们就是主动拜访，然后就辗转去的这样。结果他后来他们就在拜访的时候就说了很多他们可以做的，因为他们做金属铸件嘛，跟金属有关的这种产品，他们就说他们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结果听着这个组装的这个大厂的副总裁听的时候，就听起来有点冷漠，就觉得哦，好好，你们会做这样子，然后他也没有特别，真的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但是精确这边，他们团队的人就有点紧张，想说，哎，一开始其实有点尴尬，这样子，就是我们好像就是讲了半天，他
1: 没有人理会啊，
0: 感兴趣这样子。
1: 对，嗯、
0: 对，后来呢，就等到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就是差不多要告辞的时候，这个对方的副总裁就问他们说，哎，不然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有一个正在研究一个东西，看你有没有办法做做看，
1: 当白老鼠就是了，可以这么说吗？
0: 但是其实也不太行，因为所有 AI 伺服器相关的东西都是很新的
1: 也是啦哈，每个都是新的，对、
0: 啊，
1: 愿意让你做，你就应该要感谢他，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啊、是是，
0: 对，是、嗯、因为他一定找很多人来帮忙做做看嘛，
1: 也是
0: 看谁做得出来啊，
1: 没错，
0: 对啊。是，然后他就说有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有没有做做看？就他就带他们，他就讲说那个东西叫浸没式的水箱。所以现在的伺服器的机柜其实它都是有水管在里面嘛。
1: 嗯。
0: 但是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新的技术，是把整片那个主机板是泡在水里面的浸没式的这种机柜，一直都有，只是它比较太高端了，所以就是少做的人比较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副总裁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水箱其实想要找供应商，结果这个他们就想说，哎，其实跟他们心里马上就连接到他们是做这个电池，这个电动车的电池盒，这个技术，他就跟他们解释说，哎，其实大概会遇到什么困难。对方副总裁就有点惊讶，想说，哎，你其实你听得懂这里面的难度
1: 是
0: 啊，就是发现
1: 行
0: 家，对，因为他、
1: 嗯、
0: 没错，他说，哎，其实他们现在正遇到这样子的困难，
1: 是，
0: 所以他们就立刻带他去实验室看了、啊。然后实际看的时候，就是精确的团队就指出了其中最难的这几个点。然后这个副总裁就说，哎，好啊，那不然就是你们做做看这样子。
1: 嗯，还是以技术服务人就对了啦，哈，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当下副总裁就说，那不然你们做看，那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听起来好像没做过，但是怎么听起来好像仿佛做过一样，
1: 好神奇的感觉。
0: 最神奇的是精确人就是他们讲说，好啊，那我们就一个月之后就给他一个原型的 prototype。他们就很惊讶说，你这么快就可以做出来、嗯、结果他们最终就真的是在一个月之内就开发完成了一个的原型，对，然后就、
1: 嗯、
0: 对，然后就终于打进了这个 AI 的供应链。而这一单其实只有70台的这个柜子，因为它柜子是一个比较高端冷门的一个产品、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一单之后，其他的陆续就有3-4家厂商主动找上了精确，
1: 嗯，
0: 请他们做跟散热相关的东西。所以他们今年最大的主力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讲的、啊、分歧管嘛，所以他的分歧管今年就有很大的这个量的出货。
1: 哎，那请问一下知颖哈，他们接到这个单哈，因为又是新的产品，对于他们原先的产品跟产线上面势必要做一些调整吧？那这个取舍当中，他们怎么去看？他们有放弃他们过去的产品吗？还是他们怎么去兼顾呢？嗯，
0: 是的，哎，你这个问题我也是当时也超好奇的，想说这单都这么紧张，
1: 哎、
0: 对啊，
1: 嗯、
0: 这些单都这么的紧急，你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其实啊，就是以前汽车零配件线的这个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计划性的生产，
1: 嗯，
0: 意思是说，比如说车厂可能告诉你说，我明年 forecast 是多少，后年是多少，所以其实这些零配件厂他们都会先备货跟备料，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计划性生产的。但是呢，这个精确的团队跟我们讲说，其实像是这种新兴的产业，它常常是标单类型的，意思是说它的客户其实它可能拿到了更上游的客户下了一单， 好、这个单子可能就是六七十个，或者是预计可能三五年后有加起来总共六七十台。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只有一次性有一单没一单的状态。
1: 是。
0: 所以呢对，但是因为 AI 这个领域你不抢就没有机会嘛、所以他们的方式就是他们一定要调动就是产线的方法。意思是说他必须要把机器挪动之后调整出一个产线。

0: 然后他我们也有问他们的客户哦，就是最后买单的人，买单的人就说，其实精确有个大的特色是，他们可以做比较大的这个CNC 的车床大件物品，因为分析管一根很长，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机台才有办法做，可以做像是 PC 啊，或者是手机的这种零组件的厂商，他们多半做的东西都很小吧，大概手掌大、或者是手背这么长，但是分析管非常长啊，100多公分，将近快要200公分，所以呢，精确它可以做大件的这个机台的这个制造之外，它的工厂很大，他就不用把这个零件做完之后还要搬到别的厂去做焊接，他可以在一个厂内全部做完，所以呢他的这些特色是让他的这个就是展现了他在产能跟产线调度上面的这种优势。
1: 那因为搭上了 AI 的列车，我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对他们的营收跟获利有没有非常明显的帮助呢？
0: 有啊，他们是说他们今年在 AI 相关的可以上看营收的20%，
1: 哇，一下可以冲到20%啦、哦，
0: 是不是很精彩？
1: 真的，那我问一下员工的反应呢？就像我刚刚讲，本来都以为自己是黑手了，没想到摇身一变被科技新贵。那员工对于自己搭上了这个 AI 的行列，在实质收益上面跟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变化呢？你们在访问过程中有没有去跟他们聊这个问题啊？
0: 有的耶，因为其实我们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世代并没有那么喜欢加班，
1: 是，
0: 对不对？尤其你这些单又这么紧急，如果你要重新做研发，都是很需要时间，但是大家都是需要日以继夜的把它完成。
1: 没错。
0: 那这样的话，我就是想着团队到底是很高兴，还是会觉得很低落呢？结果其实我问起来这几个厂商，不只是精确，还有其他的，像是松川精密啊这种做继电器的厂商，或者是做东佑达，像他们做工具机里面的模组，这些他们其实团队都还蛮兴奋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原本的产业，就是车用产业或者是工具机产业。他们这个产业里面的萧条感，我想工厂的人员也都非常的清楚。
1: 是。
0: 对。但是你现在如果接到了 AI, 大家都知道 AI 是什么啊。
1: 我觉得尤其是工具机。我觉得尤其是工具机、因为我们知道工具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包括之前的台币升值啊、受到冲击，然后又碰到关税大战哈、所以像台中是工具机的这个聚集所在嘛哈、我也有些朋友是在那边工作，他们那一段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辛苦哈、随时要担心饭碗丢了、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吧。
0: 他们的心情一定是有很大差，就想说哇塞，我们终于跟上了比较新的这个领域，而且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说黑手虽然是我们都说它是一个体力工作，可是现在黑手都稍微需要脑力嘛。
1: 啊，没错。
0: 其实像这样，对啊，像这种技术工，他们对于成就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兴奋感应该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喜欢做新的或者是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对，或者是做现在正热门的东西这种类型。所以其实就算是这些单很急很快，然后大家都压榨得很辛苦，但是他们都还整体来看，我们每一家大家气氛都挺热络的、
1: 大家都是。我觉得他们是经过过去那一段萧条比较有感悟，所以现在可能有感恩的心情在里面，会觉得这次机会来了就得把握住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知音再来分享还有哪些这个黑手变黑马的例子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待会告诉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0: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主编罗之莹，请之莹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黑手变黑，科技黑马。刚刚这个之莹已经分享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来，这个之莹这次的采访还有发现哪些这个黑马呢？
2: 是的，其实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个是跟原料有关系。
1: 原料什么样的原料？
2: 是的，就是有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做铝相关铝制品相关的大厂，叫做巧芯
1: 啊。
2: 是它其实是台湾是做那个很好的车子，豪车的汽车的轮圈，它是轮圈大王呢。是的，它是全球第二大的轮圈大王，它的车子可都是很厉害的车子，比如说像是劳斯莱斯啊、保时捷啊，像这种很厉害的车子，轮圈就是前面那个轮圈呢，
1: 是
2: 一组有四个的那种，对对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哇塞，真的是满街都是轮圈呢，好几万个。
1: 那请问一下，这跟 AI 有什么关系呢？
2: 是不是很神奇？
1: 对
2: 啊，但是因为车子测试不是很好嘛，所以呢，巧芯的董事长黄董事长，他也就是觉得应该要开始帮这个大家找一点新的商机啊。所以呢，因为他们做轮圈做很久，你看我去了才知道，其实那个轮圈呢、它做的时候，它的下脚料是65%，意思是说我一个原料进去之后，35%会做成轮圈，65%都是下脚料，都是那个铝屑，很像一座山一样高的铝屑，
1: 就等于是下脚料，等于是没有办法再有什么利用，是这意思吗？
2: 就是铝屑，就真的是屑屑，就是会飞那种，就是对啊，铝屑就是很炸，很像一座山一样那么大，就很高，就是全部他们每天做下来的东西都非常的多，这样一座小山。
1: 那像原料的消耗还算蛮大的，对不对？只有35%可以做成产品，对。然后呢？
2: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铝屑呢重新熔铸之后变成再生铝。
1: 那再生铝？
2: 但是熔铸变成再生铝这件事情是就是以前也是有人做，但是像他们做这种比较厉害的这种类型啊是比较少的，所以它重新熔完之后，它会就变回了就是一根原本像原料的样子，他们是也是很像柱子，一根很大柱，有点像那个电线杆啊，很多根电线杆这样子，但是原料的铝。然后呢，他们跟 AI 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他们最近把这个原料拿去给半导体的设备商去做原料的认证。
1: 用在什么地方呢？很好奇耶。
2: 就是他们现在是就是像是我们都知道半导体设备的那个程序里面有个叫沉积跟蚀刻嘛。那沉积跟蚀刻这两个就是设备，他们的那个设备里面其实有很多铝件。
1: 真的啊？这个我真的不
2: 晓得。对，就是他们是里面的一些零组件是用铝去做的。
1: 是。
2: 那对，但是这个铝件以前都是用就是铝板，也就是原生铝，就是采出来的一颗，就是一个铝，就是他们做成一个板子，有点像做衣服，就是一块布这样，然后就会裁切出剪出来，就是你所需要的那个零件的大小跟形状。他们以前是用铝板，但是他们现在的方式想要用锻造的铝，就是像是用巧芯的这种。那它这个锻造铝呢，它就可以在就是锻的时候，锻造的时候，它可以让它先压成相近于你想要做的那个零件的形状，这样它切下来的这个下脚料就会少一点。也就是说，对，那其实相远隔很远，但是他们其实也就因此搭上了这个风潮。他们的方式就是，对，他们的简单说就是他们是做铝框的，然后他们本来就有很多的铝料的下脚料，然后他们对于铝的锻造也非常的在行。所以呢，他们现在把他们锻造的技术跟他们的再生铝的技术拿去给半导体的设备商做原料的认证，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在跟半导体制程相关的机台里面看到他们家所做出来的原料跟这个产品了。
1: 是，
2: 大概是这样。
1: OK， 好，虽然没有听得很懂，但是大家应该都大概了解它的这个概念在里面的啦。好，那请问像之莹哦，就是说你们这次这个筛选厂商，刚刚也讲其实筛了很多嘛，那你们报道的也不可能全部都报道，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刚刚我们也讲到在台中其实是工具机聚落的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据点哈、那有些这个厂商赶上了 AI 的热潮，但我相信很多的原来的工具机厂商并没有搭上这班列。

0: 车，那你去这个实地采访的时候，会不会有很明显的落差的这个情况呢？情景呢？你自己，
1: 我自己觉得是有啦，因为其实不管是工具区还是车用零配件厂，他们其实都很，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这个领域很棒啊，我们也会想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就是加紧加？
0: 对，是，
1: 对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我原本找到三十几家的时候，已经觉得哇，好多、哦，
0: 嗯，
1: 就我一去查他们各自的领域，发现没有加入的人更多啊，
0: 是。对，
1: 对，
0: 我相信大家都想搭上这班列车、嗯，但为什么没有办法加入呢？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者说他们是怎么想的呢？我想是不是也请志颖帮我分析一下？
1: 我其实觉得跨进来并不容易、欸，
0: 嗯
1: 嗯，我觉得大家都想挤这张车票，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容易。一来是因为他原本所在的那个产业，它本来就有一点萧条，所以他们不是有那么多的资源。对，去投注到新的领域、
0: 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其实以前汽车或者是工地机这两种类型，他们的商业模式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说，汽车人家刚讲过，它是计划性生产嘛，所以它是一个长期规划的类型，所以很少人可以追得上，就是像是AI 这种那么需这个周期这么短、迭代这么快的这个风格啊。
0: 嗯。
1: 我们现在说这个说就是黄爸爸他的那个伺服器，其实他实际推出也就这三四年了，他说这已经不知道迭代几次了。
0: 说的也是啊，就是说
1: 对啊，
0: 想进去，但是如果你没有资金没有资源的话，
1: 进不去的，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我记得啊、哦，在这个工具机很萧条的时候、嗯、有人提过说，既然台中的聚落工具机的厂商那么多，那何不大家整并一下，合作一下，那有没有机会借这种合作方式一起打入 AI 的这个这个生产链里面呢？
1: 我觉得有点难啊，
0: 有点难，
1: 对，有点难。但是、因为工具机它也、因为不管是我们刚刚讲这两个大族群，它都有，它打进去的人跟没打进去的人都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刚刚说速度跟不上嘛，
0: 对，
1: 跟资源跟不上，还有一个原因是你原本的技术够不够好啊？
0: 哦，是是是，
1: 因为他既然 AI 要的东西又快又急，他不可能等你练嘛。
0: 对，
1: 对啊，你一定是原本就已经练好了、嗯，然后马上把你那个东西有办法转换成 AI 想要的嘛。
0: 是，所以
1: 不然你怎么来得及？
0: 所以刚刚分享的两个案例，基本上就他们已经有现有的。
1: 对，没错，
0: 成品或技术
1: 是的，
0: 只是说这个技术能不能应用到 AI，、嗯、他们去跟这些厂商谈过之后，哎，有机会就进去了嘛，
1: 他才有办法，
0: 对，对
1: 哦、他才有办法，而且他这个转换有时候有点难呐、啊，就是说，比如像我们这次有访一个工具机厂，就是这家叫做百德，也蛮有名的，
0: 对，
1: 百德的工具，他做钻孔类型的工具
0: 哦，是，
1: 对，他的孔钻的比较厉害，他是可以钻那种微米或是带米的那种超小孔，
0: 好，
1: 超小孔，
0: 是，
1: 然后他们原本就是，但是他不是，他是转进跟航太有关的，
0: 哦，
1: 他跟也、哦、对，也是也很新鲜，
0: 也很夯的，
1: 对，也很夯，对，也是需求量很大的类型，他其实原本做这种钻孔的类型，他本来就。本来希望就是工具机可以蓬勃发展，就殊不知也遇到逆风嘛。
0: 嗯，
1: 那他们也非常的苦恼，想说完蛋了，就是这下子该怎么办好？结果他们就是也是想办法找，说看哪里还需要这种超小的钻孔机。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顺势也是客人介绍，然后他们就打进了跟比较大的飞机场哦，就是像是什么。那间叫 PW 啊，就是那个大型的飞机场。
0: 是，
1: 然后他们打进这些工厂里面，他们所做的零件的钻孔类型。
0: 嗯，
1: 所以他们就这一波也变得他们今年看起来也非常的有信心，觉得我们啊总算搭上了一张，就是很啊，他们也要认证，认证过以后，他才就是好不容易搭上了这个风暴。
0: 好，那我想啊、哦，听到目前为止，可能很多人对这些黑手变黑马的案例都感兴趣，大家就会想。这些公司如果有上市上柜的话，值得再投资吗？这个志颖，我相信很多投资人都关心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怎么
1: 其实我们正在、对，我们正在做的时候，就想说我们找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一个下一个川股啊。
0: 是啊，哈、哦，有没有
1: 再找一个首富来？
0: 有没有呢？有没有？
1: 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黑手转成黑马，其实他们现在现阶段都是想拼活下来啊。
0: 啊，先活下来再说。
1: 对，因为他们对，因为他们都是原本那个产业现在不是很好，所以你要把既有的产线做一些调整，商业模式要做调整，这些他们只要先搭上第一张单，
0: 是
1: 他在内部要做转型也比较容易说服内部的人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我是没有看到一个超级大巨星，
0: 是
1: 但是看起来大家都有跟上这个风潮。我觉得这个方向上面也是不错，而且 AI 进展那么快，也许明年我们谈这个话题就不一样。
0: 哎，希望哈，那明年你们再发现这个黑马有没有里面更窜出一个更大的黑马出来也不一定，对不对？哈，不过就像这个资金讲哈，他们现在呢先求活下来哈，所以就算他们现在表现不错，也许你想要投资他的话，可以再等等看看嘛，哈，看他们表现怎么样再说。毕竟这个 AI 的跌宕的这个。程序也很快嘛，对不对？哈，也要看未来的技术，他们能不能跟得上，产品上面能不能跟得上？哈，好，那我想啊，今天呢，请资金来分享这么棒的一个专题，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那个你们采访的对象都一一介绍，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金周刊》，封面故事叫《黑手变科技黑马》，真的非常精彩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资金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那这期的金周刊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投资相关的专题哦，大家可以去参阅一下哈，也许对自己的投资呢，会有一些帮助咯。好，那根据以往的惯例，当然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我们就要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先讲游戏规则哈，等一下呢，我们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有三本啊，这个金周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待会呢，杰夫说可以打电话之后再打哈。那另外呢，如果你幸运获奖的话呢，请把你的真实姓名跟电话呢报给我们的工作同仁，然后工作同仁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呢，你从今天啊，待会呢节目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我们电台领取啊，领取的时候呢，报上你的大名，还有电话啊，让我们核对身份哦，你就可以把金周刊带回家了。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哦，就是你要来的时候呢，要跟我们柜台的同仁说，你要领什么哈？要不然的话，我们柜台同仁要处理好多事情啊。你只说他要来领奖，领什么奖呢？他还要找半天问半天啊。所以不要造成大家时间上的浪费跟困扰哈。直接讲你要领财经早知道的证书，金周刊哦，这样我们的公众人找起来呢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哦。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哦，因为是周刊的关系，所以我们领奖时间呢也不能拖太长哦，你总不能拖一个月之后再来领哈、哦，那这个很多的时效都过了，所以我们领奖的时间呢到下个礼拜9月11号为止哦，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想想应该够了哈、哦。如果你真的对投资人有兴趣的话，应该要赶快来领哈、哦，你这个领完看一看哦，然后去看看自己的投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变化的哈、哦。好，那如果你想要这一期的金周刊的话，可以打我们的专线02-2371-2920 02-2371-2920，记得哈、哦，你来领取的时候呢，一定要报上你的大名跟电话咯。好，回来关心台股啊、哦，今天的台股呢，开盘之后表现不错，可是现在好像呢气势有稍微落下来，目前只涨了29点，来到46194点，刚刚呢一度呢还在平盘以下哈，差一点要跌破了46000点，好加在哈，那目前最低点呢是只看到46049点啊，46000点是有守住啊，所以还是希望今天能够收红，而且能够守住46000点啊，这样呢，我们这个投资人会比较安心一点呢。昨天呢，跌破的五日均线，如果今天可以恢复的话呢，我相信对后市的投资呢，应该会更有帮助就是了。那今天所介绍的内容，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都有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因为已经是一个新月份的月初啊，所以呢，这个六都都已经率先公布了八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啊，所以呢，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这一份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好，来看看，哎，房市在八月份算是一个传统的淡季，加上呢，买方啊，这个对于房价追价的意愿，哎，相对偏低，因为看看房价也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加上呢，七月份有这个轻安 2.0 末班车的这个效应啊，所以呢，哎，这个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动数啊，呈现了一个相对这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说以什么目前看到的这个六都公布的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加总起来的话，是15723栋，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大幅减少了有23.3%，这个减幅真的蛮大的。那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的话是5.6%。那如果说光是以移转动数来看的话，这个是写下了2017年以来近十年的一个同期新低哦。所以这个八月份的成绩单是有一点点的难看哦，是相对不好的。那在八月份移转量连跟月双减的这个情况之下，加总啊，这个一到八月份，这个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是133,667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减少了 1.5%，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啊，还是处在一个盘整的状态哦，真的是好像无力翻身了哦。这个本来大家都期待说会不会有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调整哦，能让这个房市呢交易量能够有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到目前来看的话，都已经是八月份结束了哦，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只有13.3万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跟去年同期还是呈现衰退的哦。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的一些相关因素的分析好了。那七月份呢，这个事实上是台股是曾经冲到了47,000点哦，那也一度这个可是呢，又从47,000点呢跌破了40,000点，所以呢，对于大家期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实际上是变弱的哈。加上七月份呢，已经进入到这个传统的房市淡季，八月份更是进入到传统的民俗月，所以呢，买卖移转动数啊是持续的在衰退当中。那虽然说央行在今年三月份适度的调整了第二屋的房贷成数限制拉高了一点，可是呢，当前的银行对于不动产的授信还是偏向于保守审慎，而且买方追价的意愿也是非常的低，现在根本这个没有人想再去追价了，都在等着价格能不能够跌下来，那所以整体交易量呢要全面回温，看起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容易哦。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陈定忠也指出，七月份涌现了轻安2.0 的末班车上车潮，冲高了七月份的交易量。那在七月份的这个基期垫高的情况之下，加上呢，时序又进入到的农历
七月的民俗月咯，不论新旧屋的交屋的时间呢，都往前或是往后来挪动了哦。所以八月下旬呢，这个又碰到南部啊台风的豪雨影响。现在前几天呢，这个高雄也是一直还在下大雨哦，所以单月的量能呢，都是呈现萎缩的一种状态。那这个资料也显现出来说，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加总是15723栋，月减了 23.3%， 是今年来的第三低量哦。那跟去年同期也是衰退 5.6%。那单月移转量写下了2017年同期以来的新低。那如果说以这个六都里面来看的话，台中市月减 12%、哦、这个幅度是相对小的、哦、其他的五都呢月减幅度都达到 25% 以上，尤其呢台南呢月减的幅度更达到了 30.1%， 衰退非常的明显、哦、衰退非常的明显。那如果累加一到八月份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也只有13万3000多栋哦，跟去年同期也是呈现衰退 1.5%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整体数据显示出来交易动能呢事实上是不足的哦，所以呢这个房市还是一直在以盘带跌的这种状态。那虽然说今年的房市交易量缓步，哎，这个还是有曾经一段时间缓步回温，可是现在看起来呢，要再真正的把这个整体的房市交易量拉到正成长，可能还是要看九月份啊，这个这一个月份第三季啊，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向大家啊期待的哇，把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做一些调整，特别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第二屋咯啊，因为第二屋现在还是这个成数相对比较低，所以有很多人啊即使说有换屋的需求，想要这个改变居住的环境，可是呢都是往往卡在成数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央行在下这个月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当中能够进一步的让第二屋的贷款成数拉高到70%或是甚至到80%的话，那房市的交易量才有渴望来再做放大的一个动作，或者的话呢这个今年可能就是会像很多人比较讲的比较尖酸刻薄的，恐怕都是死鱼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鱼死掉了在那边不动、哦、可能也许还会再跳一下，可是根本嘛没办法这个回升了、哦、所以这个是六都买卖移转栋数。那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蛮清楚的齁、哦、占全国的买卖移转栋数大概有7.5%到7.7%这么多齁、哦、所以如果说六都是衰退的话，全台湾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交易量应该也是衰退的，所以全年会不会这个占上26万栋的这个交易量，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大家都觉得说还蛮拼的齁、哦如果说26万栋没办法、哦、站稳的话，可能就会再往下探底了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让大家蛮担心的，就是

处最新公布了家庭组织形态的户数统计，到2025年底的话呢，台湾的总家庭户数呢是达到了976万户，比十年前呢又多大幅增加了130万户，显现出来就是说我们的人口虽然说少子化，人这个老年人这个过往的数量也蛮多的，所以生不如死这种现象一直在延续，可是呢我们的家庭的户数呢确实是在增长当中，十年当中都增加了130万户，所以呢都出来这130万户，他们某种程度一定会在市场上买房子租房子，那这个对于这个房屋的需求呢应该还是会增长的。那在各类家庭组织形态中呢，夫妇跟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大概是目前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两代同堂两代同堂的这样的一种家庭呢还是现在市场最普遍的，跟过去我们小时候三代同堂是最主流，现在已经变成是两代同堂了。那这样的两代同堂的家庭呢有295万户，那只是在这十年来呢这个两代同堂的这个户数呢是减少的齁，是减少了大概有9万户，那占比呢也逐年的下滑到剩 30%。反观呢这个个人户或是说这个迷你家庭的这个形态呢倒是持续的在增加，单一人口居住的单人家庭户数增加最多，十年来呢增加了有 66.9 万户所以这个增幅呢高达了有 65%。 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这个李同龙理事长常常会提到的，这种市场呢台湾房地产的市场是上在分化的，我们的家庭也是在分化那即使说人口在减少，可是因为单人户的这种家庭啊越来越多那这个部分他们可能也会在市场上要买房子也许是小宅，或是说也必须要租房子，都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了好，那这个单人户增加最多，那其次呢就是这个顶客族就是夫妻二人的这样的一个顶客族呢，十年来也增加了53万户，来到了213万户，创下了历年的一个新高。另外呢单亲家庭单亲家庭也首次突破了有百万户之多增长了大概有两成之多。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蛮明显的，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社会婚育观念是改变非常的大。年轻人呢都追求自由独立不婚或是晚婚或是已婚不生离婚这种情形呢越来越普遍那顶客族更不用讲了，所以呢单人户跟这个所谓的顶客家庭呢这个部分增加的越来越多。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对房地产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各位做更多的分析跟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哦，明天呢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送出五张这个画展的这个门票哦，这个每一张价值呢有500元呐、啊。这个是富邦美术馆的画展啊，这个主题呢是从林布兰到戈雅哦。那这个是美国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的欧洲绘画作品展出了哦，总共有52件哦。横跨了16到19世纪的

大师的杰作、哦、那作品涵盖了有宗教、神话、肖像、美、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场景等多元的这个题材哦，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难得哦，哦，在富邦美术馆正在展出当中。那我们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五张的门票哦，啊，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这个门票每张价值呢，面额是500元哦，所以是蛮难得的哦。好，那在这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个预告。哦、那明天如果说你这个是幸运的啊、这个听众的话、哦、可以、哎、尽快的把这个门票拿到之后，就可以用的利用礼拜天的假期呢，到富邦美术馆去参观了、哦、好，这个是好康的啊、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主题哈、哦。那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是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家庭组织形态啊、户数的这个统计哈、哦。那大家应该印象应该都还记得吧哈、哦？每年呢主计总处呢都会做这个户口普查的这个广告、哦、就是说哎，我们会有户口普查的人员呢到你们家去询问呢、啊、你们家的一些相关的啊这个组成分子啦，家庭的啊电器啦什么之类的齁、哦、有没有车子啊这类齁、哦、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现在的整个形态跟样貌。那他们整理之后呢，调查之后呢，就会把这些资料给公布出来齁、哦、所以刚才跟各位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单人户齁、哦、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单亲的啦或是独生的啦，这种一人的这个户口的这个单人家庭啊，增加的是最多的齁、哦、在过去十年来呢，大幅增加66.9万户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呢是在极度的分化当中。过去我们大家印象中比较深刻的都是核心家庭、哦、就是夫妻啦跟子女啦哦，那这个样的一种这个组成的一个家庭，甚至这个三代同堂哈、哦。可是呢，现在这样的一种家庭形态，哎，不断的受到社会的一个考验哈、哦。所以这个家庭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哈、哦。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当然也会产生一些冲击哦。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相对这个冲击是比较正面的。如果从需求面来讲的话，因为如果说单人的户数增加这个离婚的单亲的家庭增加，那他们当然一定要自己变成组成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有人常讲说一对夫妻离婚会增加两个住的需求，所以呢这个部分小宅化也变成这几年来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随着这种家庭规模缩小不只是小宅化，购物的条件呢也越来聚焦于这种单身夫妻个人化的居住机能跟生活品质比如说顶客族、中高龄空巢族来说的话，住宅呢就从家庭成长型会转换为两人世界型除了对坪数需求的改变，更重视的是交通生活机能，还有带电梯、无障碍设施等等呢，这些都是目前的一种趋势可是这也另外带来了，就是说，建商看到这种所谓的小宅的需求大幅增加，这几年来，各位可能在这个预售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小宅的比重。推出的比重呢，供给的比重呢也越来越多，所以之前我也有这个好房网的记者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空屋的一个统计上面可以看得到小宅空置的这个情形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部分即使说小宅的需求在增加，可是建商的供给可能呢也高过于这个实际上的一个需求哦。好，那这个

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哈，接下来呢，大学也要开学了哈，所以呢，这个随着这个大学放榜啊，新学期的一个到来哈，租屋的需求也升温了。可是呢，最在这个租屋需求随着升温之后，需求升温之后，诈骗集团啊也盯上了这样的一种急于要找房子的学生或是租屋族哦。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联合报有一则新闻提到，台中市啊刑大有统计的一个资料，今年一到八月份，他们已经受理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的案子，那手法呢，从过去的单纯是收定金，演变为是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户，这些都是假的，要把你的钱骗到才是真的。那他们接力的演出的这种连环诈骗，今年七月份台中市就有一名21岁的男大生啊，房子都还没有看到哦，存款已经被掏空超过35万元。警方呢也就特别提醒年轻的学子哦，特别是刚考上大学的哦，社会历练哦，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容易受骗上当。那事实上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好几篇都是提到这种所谓的大学生租屋被骗的这样的一种案例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那我们来看看台中市刑大指出啊，近期呢假租屋真诈骗最可怕的地方呢，不只是骗一笔的定金哦，而是呢诱使被害人一步一步的主动把钱送到这个诈骗集团的手里。那这个市刑大指出，诈骗集团呢，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呢？先在社群平台上面刊登，这个租屋的房子呢，租金比别人便宜，可是呢，这个照片看起来呢，又是精美的房型哦，让你一看就会心动啊，所以用采光好啊，家具齐全啊，这个价格超佛心，吸引了想要租屋的这个男大生哦，那主动跟他们联系。那假房东呢，就是在以这个借口说啊，我现在人在国外哦，或是说我现在工作很忙，没办法带看来做推脱所以呢，叫这个租屋主可透过第三方的平台寄送钥匙，借此呢来降低被害人的戒心。那被害人呢，就是这个依照指示操作之后呢，假的客服就出现了哦，客服人员就随即登场，要求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的认证，那再以这个认证失败、账户卡单等等的这些话术诱骗呢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呢在进行 ATM 的无卡提款呢、那这个部分这就是这个男大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以一连串的这个假的身份被诈骗了35万所以呢这个台中市刑大也特别指出，从找房寄钥匙实名认证到金融操作，每一步呢对这种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讲看起来都是很合理，实际上呢它是环环相扣的都这些呢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常的租屋流程呢绝不会要求民众以实名认证为由来操作网络银行，更不会呢透过陌生的客服人员呢要求转账或是无卡提款所以呢这个警方也特别这个呼吁租屋主呢或是这个大学生呢要特别提高警觉哦，签约汇款前务必要查证，避免落入连环诈骗的这个陷阱所以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呢真的是诈骗无所不在，而且呢可能他们的那个诈骗的手法跟伎俩呢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精进当中如果你稍有不慎的话，可能就会搞不好不只是

啊，钱财的这个损失哈、哦，搞不好还会有些人会想不开哦。好，这个是诈骗这个部分哈、哦，特别是在租屋主这一部分。好，那这个是台中市刑大他们特别有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信息，那么也来关注一下哈、哦、啊，台中的捷运哈、哦、绿线捷运呢已经通车迈入第五年哦，哦，时间真的非常快哦，啊，谁记得好像啊，台中捷运才刚开通啊，现在已经第五年了。那根据台中市捷运工程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呢，台中绿色捷运呢，总运量已经累积到了908万1564人哈、哦，这当然也包括我有去贡献好几次哈、哦。那对比去年同期的832万啊人次，增加了有75.4万人次，年增大概幅度达到9.05%。那随着这种搭乘人次的稳定成长。加上捷运沿线的联合开发案，吸引北部的重量级建商夹着巨资跟丰富的经验前来插旗，轨道经济的效益呢就持续的在发酵咯。所以捷运沿线的房市，包括像是冠德啦、啊精锐建设啦、丰益啦推出的这种捷运宅啊，也持续的受到购屋主的一个关注啊、哦，那这个联合开发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真正标准的捷运宅哦。那我们来看看盘点台中捷运联合开发的案子，即台中捷运文华高中 G8站哈、哦，开发完成之后，这个应该是冠德建设的哈、哦。那接下来呢，市委国小的 G5。啊，文心崇德的 G6 站、哦、文心樱花站，还有市政府站、哦、这个市政府站 G9、哦、这个部分呢，它都有这个联合开发。那这些联合开发的案子呢，也陆续在推进当中，其中呢，已经有5站呢都被这个业者给成功的这个来投标了哈，仅剩下市政府站 G9-2站哦，等明年上半年才会启动来做招商的动作哦。所以看起来台中的这种所谓的捷运宅联合开发呢，供给量会越来越多。那率先启动的是今年的市委国小联合开发站，也是由冠德哈、哦、获得最优的申请人，基地面积呢是591坪，将会新建规划为商业办公大楼。那文心崇德站、哦、跟文心樱花站呢，则是由日盛生、哦、这个也是台北这个联合开发的这个常胜军、啊、他们、这个携手吉顺生活科技联合开发，这两个案子呢，都会规划为地上24层的店铺跟集合住宅、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标准的捷运宅、哦、那只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房市、哦、虽然说比较低迷，可是捷运宅呢，这个需求跟这个消费者的逐捷运而居的这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哦，所以这个台中市的捷运宅呢，已经有飙到每坪啊7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哦，所以后续再推出的案子会不会价格再往上再推更高呢？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地方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全台湾齁、哦、这个捷运呢路网呢越来越多齁、哦、像这个九月份开始齁、哦、这个三莺线已经正收费这个开始营运了齁、哦、之前两个月免费试乘。那我们都知道捷运站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便捷的齁、哦、所以各地方县市政府他们在规划捷运路网的时候呢都会在捷运站的周边啊同时征收一些土地来作为

联合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具哈、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能够让更多的人呢，哎，住在捷运站周边，那利用捷运站来上下班，而不要去这个自己开车哦，造成污染啊、二氧化碳增加，甚至塞车的这种情形。所以呢，这个叫做 TOD 啦哈、哦、这个所谓的交通运输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依规的这种开发方式。那台中捷运呢，这个虽然说现在只有一条绿色捷运，可是呢通车五年来呢，它的这个累积的搭乘人次呢，也达到了908万人次啊、哦，持续的在增加当中。所以呢，当初可能已经预留下来的一些联合开发的基地跟站区啊，陆陆续续的也都这个招商完成了。所以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这些联合开发案。都会陆陆续续在市场上在做问世、哦、然后来销售。那如果说你对于这样的捷运宅有兴趣的话，哎，倒是可以多多留意一下啊、哦，他们的一个这个未来公开销售，或是说甚至有些搞不好也会有一些拍卖的这个动作。好，那新青安这个已经在今年7月底结束了，8月开始呢就由青安 3.0 来接手。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中介业者呢，他们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因为财政部都会公布新青安他们的申请的户数，然后核拨的这个金额那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今年七月工程申对台湾房屋呢，根据财政部的资料来做了一个统计，青安新青安呢，这个拨贷的就是购屋的拨贷的贷款呢，3年之间呢，共这个拨出了有1.4兆元哦，来帮助17万7000多户的年轻人购买到房子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金额。平均呢，每一户贷款的金额呢是782万元，比前一期就是青安 1.0 的时候大幅增加了300万元。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在帮助年轻人购物呢，还是让年轻人更加负担沉重呢？这个真的也是就是青安 3.0 在推出前后呢，大家一直在探讨的哦。那另外呢，这个平均每月拨贷的户数呢，大概都平均在5000件左右，比前一波这个在这个青安 1.0 的时候呢平均一个月是1737件，增加了大概有2倍。所以青安新青安在政策上面呢，感觉上这个成绩是不错啦齁、哦、可是呢，你看这些申请到的新青安的年轻人，他们要多负担300万的这个房贷负担，这个部分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啦齁、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分析，青安 2.0 呢不仅将额度拉高到1000万元，还一口气呢将年期呢，就是还款的年限呢拉长到40年，并提供呢5年的宽限期，大幅强化了这些民众来申贷的这个购买力。因此呢就有17万户超过17万户，将近18万户的民众呢这个踊跃的来捧场所以如果说以财政部他们如果要讲绩效的话，这个绩效倒是不错的那新青安这个贷款方案一度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情况呢，掀起了一个购物热潮，让二零
2023年呢，整个房市已经要快要走下坡的时候，让房市又起死回生。所以当时呢，张老师在节目中也提到，这个新青安呢、就是像是一个九转黄魂丹呢、让整个房市呢又再度的生气蓬勃，又延续了大概两年多的这样的一个买气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啊、确实哈、让2024年呢，这个央行不得不祭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啊、那才会有现在啊、这个市场非常低迷的一个状况。好，那八月份这个青安 3.0 啊、上路了哈、这个维持了新青安每人一生只能带一次的这个限制。而且呢也设下了就是说申贷人呢年所得呢不能超过200万啊、年龄未满50岁的啊、排户跟排老条款啊、所以呢这个这些的这个所谓的条件跟限缩啊，比新青安事实上是比较严苛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效用上面跟对房市的影响拉抬效应可能就不会像新青安那么样来得强了。那只是说青安 3.0 它对于婚育家庭呢有让他们可以多贷这个房贷的额度可以最高呢来到1500万啊、那这个青安 3.0 整体的房贷的门槛呢比青安更严格，加上今年房市的景气跟青安的时候落差是蛮大的啊、所以市面上这个低总价物件在青安 2.0 的这个三年期间啊、大概都消化的差不多。因此青安 3.0 房市虽然可以发挥刚需的支撑作用，但不至于重演新青安啊、这个让整个市场又爆量又是疯狂抢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这个是新青安跟青安 3.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国土署、这个我们节目中应该至少讲过两次吧、就是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最近呢国土署这个主管机关啊也公布了一项数据，就是说这个老宅延寿呢已经有1836栋呢完成了初评的这个工作。那六县市在八月底呢也开放申请修缮的补助啊、那这个是内政部国土署啊、在前阵子发布的这个资料。那内政部补助屋龄超过30年的公寓透天厝修缮，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老宅延寿的补助咯。目前呢他们接收到的有14000多人次的咨询啊，就是说可能打电话到内政部国土署齁、那已经有1836栋的这个建筑物呢完成了耐震的初评。彰化县等这些六县市呢将在这个已经在八月下旬呢也陆续公告了受理申请齁、所以国土署现在的一个资料显示，目前呢全台湾的各县市里面已经有11个县市齁、这个都已经陆续公告受理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补贴齁、那所以这个慢慢的逐步会变扩张到全国去了齁、那另针对这个能在延役受理时程的云林县跟金门县，国土署呢会继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呢尽快来开办哦，避免呢推动进度落后而影响到在地民众修缮老屋的这个权益。那国土署的官员也说齁、为使老宅延寿的计划顺利推动，中央跟地方政府呢均分别成立了服务的这个团队啊，中央服务的团队负责整合民间修缮的资源，包括有建筑师啦、室内装修啦、土木结构、营造、电机等等的相关工会，建立专业的修缮清册。那现在呢有将近600多家的协力厂商协助地方政府来提升执行的量能。
那地方的服务团队呢，目前都是提供民众的电话、临柜咨询跟评估啊，那是希望说用一条龙的服务方式呢，经由中央与地方服务团队相互合作，让这些老屋的修缮工作建置完善的资源系统哦。未来呢？

将会相关的资讯呢公布在老宅延寿专区哦，所以各位可以到内政部的国土署官网上面去看看老宅延寿专区哦。好，那这边也有专门咨询的电话。好，这个是老宅延寿，可是老宅延寿这个之前也有这个中国时报的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说，哎，这样的一个政策对民众到底是好是坏哈？那我给他那个三个方向，我认为说老宅延寿哈，之上他刚我们刚才提到的，他是针对五楼公寓跟六楼的以下的这种透天房子哈，它基本上呢，如果你是华夏老旧的房子，他就不能来申请，所以呢，政府事实上他是让资源有限，资金有限，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老宅延寿是比较锁定在这个公寓哦。那可是呢，这些所谓的华夏的这种产品的话，他们也不见得耐震啊，社会的居住品质啊都是非常好的哦。那受限于这种经费，因为这一次内政部国土署拨出来的编列的预算呢只有50亿，这50亿啊，只要这个各县市都有人来申请的话，一下子可能就会用光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有一点僧多粥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加上刚才提到的，哎，这个华夏的产品呢目前是没办法受到照顾的。那即使说老宅延寿他们真的申请到政府的补贴完成了这种相关的修缮动作，他是不是真的安全可以来抗拒大地震呢？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也不是画上等号哦。所以这个政府可能还是要必须有从长计议啊，避免真的像最近各世界各地的都有这种6级以上、7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万一真的发生在台湾，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好，那这个天王周杰伦最近又传出买房子了啊，这个华语流行天王周杰伦呢，这个在买房子这个部分呢一出手都是非常大气的。最近呢媒体上面看到他一口气呢砸下了4.84亿元用现金哦，没有贷款呢购入了在敦化北路的这个豪宅哦，普永敦养哦，有两户哦。那换算下来呢，成交单价每平是191万。那这个房市专家也认为说，诶，这个有钱人买豪宅不是都喜欢买这个所谓的顶楼吗？因为周杰伦之前买的和平大院他就是买顶楼户哈。那可是呢这两户是买在四楼，而且四楼在传统习俗上面也觉得说好像并不是怎么样的吉利的一个楼层哦。可是呢他为什么会买呢？这个部分真的是也是有时候有钱人呢想的跟我们不一样哦。莫辉他是喜欢上这个四楼啊，从这个窗景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敦化北路的树海第一排哦，也许吧，他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哈。那这个反正有钱人呢，他要买哪个楼层呢？钱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啊，只是说，到底要挑低楼层、中间楼层或是高楼层，可能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那这一个交易呢，事实上是在2021年11月预售屋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哈。那到现在，因为已经完工交屋，所以呢在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实价登录上面才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笔交易资料哦。那一次就买了两户哈，也许呢他会把这两户打通吧哦，这个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自有的一个财产的一个运用咯。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资讯，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析跟分享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要记得我明天会送门票收听日光大道，要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是我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9月3号礼拜四，就很快的又快接近小周末了。那其实在9月份呢，也关于我们国内的旅游，也就是国旅呢，其实推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补助，然后在这个礼拜应该都已经开放登记了，就是说如果你近期呢想要规划国旅的话，那赶快去做登记，那搞不好有抽到你，或者是你有领到补助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不无小补哦。接下来节目开头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由李英宏他所改编的作品，那原唱是沈文成的作品，这首歌曲是 Nina 来代当。

首歌是 Nina 来呆当，然后是由李英宏他所改编了沈文成的经典作品哦，然后他把一首耳熟能详的台语歌呢改编成比较，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嘻哈，然后有一点 R&B 的感觉，就听起来好像诶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格。然后他也是今年2026年台东博览会的形象主题曲之一，反正就是把一首很熟的台语歌变成了新的感觉哦。好了，那在9月份这个礼拜开始呢，2026年的国旅补助就开跑啦。那今年的这个国旅补助呢，除了像是本岛平日住宿的折抵之外，那还有每个月呢，都会抽1000名的寿星，然后来发放生日住宿券。那这个住宿金呢，如果说是寿星的部分啦，是每个人发放1200元。而且这个生日金呢，如果说你很幸运有被抽中的话，那它是可以跟刚才前面的平日住宿补助来做叠加。那所以说全部加起来最高哦，它可以优惠到最高3700元。那我觉得也算是优惠蛮多的啦，而且3700元住两个晚上的话，诶，好像应该如果是一个人住的话，感觉3700就差不多要折抵光了。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想要国旅的话呢，就还是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机会。

馈哦，真的是很难得。那另外呢，除了平日的住宿补助跟生日住宿金之外，还有像是平日住宿，它可以来换一些合作乐园的门票，那包括了可能像是什么剑湖山啊、六福村这些地方哦，那你可以换，就是只要你有平日住宿的话，都可以有一些入场的优惠。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叫做台湾 Pass， 它相关的方案，那它有像是交通的五折优惠，或者是说加赠1500元的住宿抵用券。那不过台湾 Pass 的部分呢，它就是比较需要去抢哦。那你可能很幸运有抽到的话，这个相关的优惠也是可以省非常多。好，那总之呢，在今年的国旅补助啊，就是有推出了这一些方案。那除了一般民众可以利用的之外呢，还有像是提供给公司员工的国旅奖助，就是企业的员工旅游呢，是有一些国旅相关的补助哦。那总之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上交通部观光署跟国旅有关系的这些网站，那只要是上传你的证件去做登记的话呢，就有机会领到。那平日住宿的话，它应该不是抽奖啦，就是只要它预算还有的话，你都还可以去做使用。只是说呢，如果是生日住宿金的话，那就需要一点运气哦。它是每个月呢会抽1000位的幸运寿星出来，那就很欢迎大家，我觉得有这些补助都可以尽量的去利用啦。好，那讲到国旅呢，虽然很多人会觉得国旅感觉蛮无聊的哦，但我觉得台湾还是有蛮多很有趣的景点。那也许呢，有些地方，或者是说有些县市啦，你可能去过，但你也许没有深入的去探索过。那我觉得都可以趁这个国旅补助，你有领到的话，都可以趁机呢来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走走哦。那讲到九月份呢，其实各地方都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在今年的，应该说每年的九月份第三个周末呢，其实有一个活动哦，叫做台湾的全国古迹日。那以2026年来讲啊，今年的全国古迹日呢是9月19号跟9月20号这两天。那当然呢，讲到古迹，因为我们台湾也是有蛮多文化古迹的哦。先说呢，在今年的9月19号和9月20号这两天呢，国家文化资产局就邀请民众啊，可以走进这个地方叫做文化资产园区，来一起参加全国古迹日的活动。那这个园区是在台中哦。那在今年呢，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展览跟演出，还有一些市集啊跟多元体验的活动。而在2026年的全国古迹日当中，就以我们都活在未来的古迹里作为今年的年度主题，透过宣传片看见各地文化资产的故事，那包括了展览啊，还有一些表演的活动。而且呢，不只是在台中的这个地方哦，同时呢，在全国古迹日这两天的活动当中，全台各地啊，都是响应了古迹日来开放参观。那从一些军事设施到一些历史建筑或者是产业遗址，甚至是一些平日没有办法进入的文化空间，都会在这两天对外开放。再说呢，如果你是非常喜欢逛一些古迹啊，然后喜欢看一些也可能是以前文化的东西，那就真的要把握一下全国古迹日哦。那像是在北北基地区呢，包括了基隆的这个地方叫做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在9月19号到9月20号这两天，它会有每天3场的参观活动。另外呢，还有个地方是海军将官官舍，那在全国古迹日的这两天呢，早上的10点到下午4点是开放自由参观。而还有在新北市中和这个地方叫做瑞穗配水池暨山本市纪念碑，那这个地方是10月17号才开放参观，但是在9月3号，就是今天，今天的中午12点呢开放线上报名哦。然后它看起来限额只有一点点，所以说你可以趁机赶快去看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办法报名参观。那另外呢，在桃竹苗也是有一些古迹有开放哦，包括了像桃园科尖石户群、前空军桃园基地捧场，还有大溪的梅鹤山庄，那还有在新竹的一个地方叫进士地。

以及竹北的泉州醋盼洋堂，有这些地方呢，都有在古迹日的时候，诶，有的地方是自由开放参观啦，那有的地方是需要先去预约。那总之呢，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些文化古迹的话，就可以把握一下今年的全国古迹日，在全台湾呢各个地方的古迹哦，就有一些诶，你平常进不去的地方，在这两天可以进去来参观。

首歌曲来自于叶欢的作品《时间带不走空间》。好，那在九月份，当然除了各地可能都会有一些九月的活动之外，那我相信在这个月底，大家最期待的应该就是中秋节的连假啦。那今年的中秋连假呢，还包含到了教师节，所以说呢，今年连假是有四天哦，从9月25号一直放到9月28号。那当然呢，关于连假期间的一些交通疏运啊，高工局呢又公布了国道的这个好走时段。那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呢，就在昨天哦，有呼吁民众在假期期间呢，可以利用好走的时段避开人潮。那像是9月25号跟26号西部国道南向，那南下的时候会比较塞车哦，所以说建议大家在清晨的6点之前，或者是在中午的12点之后出发。而如果说是国五南向的话，最好是在清晨5点之前，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而如果说是北向车流的部分，当然是集中在后两天，集中在27号跟28号。那所以说如果你是刚好啦，就是顺着车潮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哪些时间是比较容易塞车的。那最好还是规划比较好走的时段，或者是说有没有要走一些替代的道路等等。那这样子呢。

0: 才可以让你的整个旅程，无论是出去玩或者是返乡，这样整体呢才会更顺畅，而且也更安全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我们在这个月份，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多了几个国定假日，但是我们整个七月和八月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国定假日的，对吧？对，我的印象中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有些人每年到了七八月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痛苦，因为整个七八月份呢没有任何的国定假日，就是上班要上好上满，总共上20天嘛，所以有些人觉得好痛苦哦，怎么会这样子。那不过呢，我们到了九月份，接下来在月底啊就有4天的中秋连假，对于上班族来讲应该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啦。好，那所以说顺应这个连续假期哦，那相信应该蛮多人都会规划一些出去玩的行程，而且因为是连假4天嘛，所以也是很有机会可以在外面夜宿哦。那不知道大家在规划一个旅游行程，尤其是出国的时候，你最注重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我听过啊，有些人在规划旅行的时候，他的习惯就一定要写得非常仔细。可能我从出发到机场，就是我要怎么搭车过去。那我到当地的时候，要如何拉车到我的旅游景点？那包括了，饭店是几点 check in 啊，然后几点 check out？ 那我应该要几点去吃早餐之类的。就有些人是会写到这么仔细哦。可是呢，有另外一派人的风格，他们就是所谓的批人，就是我可能我就是机票订好，然后饭店订好，然后该订的交通也订好，这样就好咯，我剩下的行程就是当天再想哦。

那当然啦，这个旅游风格是看每个人的习惯，还有我想要享受的乐趣，反正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当然会有不同的规划方式嘛。而且呢，除了这个规划的到底仔不仔细是一个分类之外，还有一种分类是，诶，我的旅行当中，我注重的是旅游行程本身，还是我注重的是旅游当中我可以吃到的美食？那又或者是呢，有些人是很注重，诶，我在旅行当中所住到的饭店，就是他的床睡起来舒不舒服啊，然后这间饭店它够不够干净等等。那其实对我来讲啦，我也是属于就是要饭店的部分一定要选好的那个派别哦，因为我觉得啊，尤其是像是出国，那旅行行程当然也是重点啦，但是呢，当我晚上回到饭店的时候，诶，如果这间饭店它的房间不太舒服的话，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啦，也是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那我隔天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心情可以去踏上我的旅游行程。所以说呢，我每次出国的时候啊，诶，我第一个会去研究的真的是饭店哦，而且我还特地去查说，可能这间饭店它在某某订房平台上面，那它上面应该会有一些评价跟评论嘛。那我看完 A 平台之后呢，我还会特地去看 B 平台，就去比较一下说，诶，它到底这个所得到的评价是不是一致的？那我甚至还会去找一下说，哦，有没有人去过这间饭店的可能部落格啊，或者是游记感想之类的，反正就确定说，哦，这间饭店它是正常的，然后睡起来很舒服，然后它的价位跟它的环境品质是就是对得起来的，那我就觉得 OK，那我就可以订哦。那其实也有很多人是跟我一样啦，是特别注重晚上睡觉，我要下榻的这些饭店，它睡起来跟住起来的品质。而且呢，其实很多人啊，明明出国旅游来度假，我是为了放松。但是呢，如果说我排了一堆行程的话，也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好好休息，或者是放松到嘛。而在最近几年呢，在欧美的旅游圈当中，其实开始流行了一种旅游的方式，叫做睡眠旅游。哎，现在想说，哈，旅游出去玩居然在睡觉。好，那这样子睡眠旅游的潮流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诶，现代人啊，生活非常的繁忙，那很多人压力很大，所以说有睡眠问题的人其实还蛮多的哦。那好不容易有时间去旅游度假，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休息的话，有些人就会觉得，诶，这样子不是非常可惜吗？所以说啊，近几年哦，关于睡眠观光、睡眠旅游这件事情，也在欧美的旅游圈当中掀起了一股潮流。那这个睡眠旅游呢，它到底会注重什么哦？那就跟它的名字一样，诶，我最注重的就是晚上睡觉还有睡眠的品质。而且呢，现在甚至啊，有一些饭店哦，它就是打着睡眠旅游的名号来吸引这些观光客入住。而这些饭店呢，他们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呢，有些饭店啊，它会提供顶级品质的床垫。那除了可能有不同的 size 之外呢，还有分成床垫的柔软度啊，它的材质啊，那甚至有的饭店会提供那种可能是结合什么 AI 人工智慧的床垫，反正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啦，让它可以符合不同族群的需求。那躺上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哦，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睡哦。而且呢，有的饭店啊，还会提供你各种帮助放松还有入眠的小道具，那可能像是什么睡眠面膜啊，或者是有些人习惯喷什么舒眠喷雾，就是喷在枕头还有被子上的。另外还有像是那种，房间里面会放音响，然后那个音响呢，你可以放一些 ASMR 或者是一些白噪音来助眠等等。那当然呢，房间的环境也很重要嘛，就是可以完全遮光的窗帘呐，然后睡前可以喝杯热茶啊，或者是准备一些令人放松的饮料等等。那另外呢，也有一些饭店啊，它是选择在馆内提供各种的设施，还有各种放松的疗程啊，比如说什么芳香疗法啊，甚至有的地方是有那种驻馆催眠师啊，当然像是 SPA 啊，或者是桑拿，或者是像日本会有很多泡温泉的浴场啊，当然呢，这些也是必备的哦。
所以呢，现在这种睡眠旅游啊，其实已经在一些地方的观光市场当中成为了一个还蛮大的趋势哦。那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的它的调查，全球的睡眠旅游市场规模呢，在2024年高达了745亿美元。那预计呢，在未来哦，可能到了2030年，可能还会增加140多亿美元哦。所以说显示了睡眠旅游又或者是呢饭店的睡眠环境跟睡眠品质也成为了很多人在旅游当中非常注重的事情。那其实有一些饭店，尤其是那种很高级的饭店啊，它也推出了也就是专门设计成睡眠旅游计划的这些住房专案哦。比如说呢，有一间饭店叫做六扇饭店，那它就有一个跟睡眠旅游有关系的计划。房间当中呢，会提供一个是温度可以调节的枕头，还有像是有机棉床单以及助眠的用品。而且除了这些设备之外，它还会提供总共2晚的睡眠追踪还有分析的服务。那在搭配上，你可以选择一些客制化的水疗护理啊，还有个人化的瑜伽，甚至是冥想跟呼吸课程，就完全是由内而外帮助旅客去改善他的睡眠品质哦。那另外呢，我刚才讲到有一些饭店它会提供什么 AI 智能床垫嘛，那这个是在纽约跟芝加哥的博悦饭店，它有为旅客打造修复性睡眠的体验。那其中有一些客房呢采用了 AI 智能床垫，那这个床垫呢，它是可以自动侦测而且依据你的身形就是及时的调整床垫的支撑点或者是分区的软硬度等等。那甚至呢，这个床垫可以透过轻柔的律动来帮助人体的神经系统放松，然后更快的进入深层睡眠。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最近几年在欧美很流行的这个睡眠观光，那也导致有一些饭店呢特地为了这样子的东西哦，设计了一些住房专案，那房间里面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助眠物品，甚至是量身打造的可能什么睡眠分析呀、啊，或者是 AI 床垫之类的，那我觉得还蛮酷的哦。下次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再出国旅游的话，也搞不好呢也可以找找看这些是主打睡眠观光的饭店。那白天呢，你就是在外面尽情的玩耍，那尽情的参观完之后，晚上回到饭店之后呢，就可以享好享有非常好的睡眠品质，而且也是真正的能够放松你的身体。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作品《全世界失眠》。好啦，那刚才跟大家聊到最近欧美还蛮流行的叫做睡眠旅游，那他表示说我在这一趟旅游当中，可能我的重点或者是我最重视的就是晚上我在饭店睡觉的品质。那所以说也有一些饭店呢特地为了睡眠旅游推出了专属的住房方案。然后我刚才好奇去查了一下，发现其实台湾有些饭店也有这一些哦。然后甚至有一些饭店呢，它是跟那种床垫品牌合作，然后就会有一间房间，床垫就是那个品牌的嘛，然后整个房间呢会有一些让你放松的可能什么精油啊，然后再搭配一些你可以去做芳疗，可以去做一些放松的疗程之类的，那真的是全身心的要让旅客睡得好哦。好，那总之呢，我觉得每个人的旅行风格都不一样啦，然后当然他们重视的点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呢，除非你是独旅啦，就如果说你是跟你的家人朋友，就是你们有组团一起出去玩的话，当然事前的沟通真的是非常重要哦。那我最近呢就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测验，叫做朋友旅行防止绝交检查表。那这个呢应该是网络上的一些热心网友他做出来的测验啦。那里面的问题呢就包括了他可能会问你说，就是你是一个会看地图的人吗？还是说你是一个就是很随性然后可以自由安排行程的人吗？然后他还会问你说，你是注重就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还是你比较注重可以放松休息等等呢？那总之呢，像这样子的测验就是要留给你可能第一次跟这一位朋友，或者是第一次跟这个人一起出去玩。那也许你们在出发之前呢，可以稍微彼此沟通一下，到底你们的旅行风格是什么模式的。那因为我真的有听过一些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结果回来的时候两个人绝交这样子的故事哦。就是我觉得安排旅行之前啦，这些事前的沟通啊，然后事前的旅程的内容什么的，就真的是要讨论好啦。那其实呢，这一份调查表啦，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哦，因为里面的情境真的是非常的实际。那除了刚才讲到的，我交通可以怎么安排之外，它还有一些很细的问题，比如说呢，点餐的时候有自己不能退让的饮食癖好吗？就比如说，我可能是不吃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坚决不吃什么味道的东西之类的。那真的是问题非常非常的细哦。那我觉得应该也是旅行当中人际相处的很重要的这一些点啦。那所以说你刚好在规划旅行，然后你是第一次跟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第一次跟某一个人出去玩的话，那我觉得事前呢可以给他做一下这个朋友旅伴测验，就测试一下说你们到底合不合，或者是说有哪些事情你们是容易会有争执的。那在旅行之前先规划好，才不会导致旅程当中两个人都不太愉快哦。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是来自于杨怡蓉的作品《环游世界在五平小套房书桌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接下来9月份我们除了有中秋节的四天连假之外，那在今年的下半年呢，其实陆陆续续啦都有一些就是国定假期然后连续假期的部分哦。尤其在下个月我们的10月10号也就是双十国庆呢，除了是有三天的连续假期之外，那还有每一年国庆的时候都会有一场国庆大会。那刚好呢在今年的这个国庆的这个庆祝大会呢，也在这几天哦公布了整个大会的主题还有主视觉，而且呢也是每一年啦都会邀请民众亲自到国庆大会现场观礼，那今年也有哦。好，那首先呢今年公布了国庆的主视觉，那大概形容一下，它就是两个十字，然后一边是蓝色的，一边是红色的，就是我们国旗的配色。那今年的主题呢叫做汇聚同行共筑台湾，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双式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透过无数创新能量彼此串联，就像是晶片当中每一个运算单元共同的持续向前，那这个是今年主视觉的意义哦。而除了公布了主视觉之外呢，在今年的国庆大会其实也公布了总共500位观礼名额的登记，那根据庆筹会的秘书长吴唐安他在礼拜二的时候表示，

这个民众的观礼活动呢，会在今天，也就是9月3号开始开放线上报名。好，那今年的这个观礼呢，只要你是年满18岁，而且持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那都可以在国庆的官网来报名现场观礼。那报名完之后呢，大会就会抽出500位的幸运民众，那你就是可以到现场，也来近距离的感受国家庆典。那除了可以现场的观礼之外呢，还可以获得精美的国庆纪念礼品。好，那报名的时间呢，是从今天的上午10点开始，然后一直到9月10号，也就是一直到下个礼拜六，到9月10号的24点为止。那报名截止之后呢，就会以电脑抽签的方式来抽出获选的民众。那预计会在9月18号的中午来公布有获选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很幸运有获选的话呢，需要在9月20号的下午5点之前来完成线上的确认哦。那所以说，大家如果你很想要去看看这个现场的大会，那现在开始哦，就是今天开始啦，可以来做线上的报名。那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报名呢？很简单哦，你就查询这个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啊，它就会有一个现场观礼的报名网站。那我看一下，它一次应该是只能报一个人啦，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一起去的话，就是要各自帮自己去报名哦。好，那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下个月10月10号国庆大会的时候一些相关的报名资讯。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赶快来在今天一直到下礼拜六之前呢，都可以来去做报名，然后去抽选这个名额咯。那不过呢，在今年10月10号国庆大会当日，就我即使没有抽到现场观礼，那网络上啊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现场的直播。那今年的国庆大会除了是有多元精彩的表演之外，那每一年都会有国军空中分列式哦，就是他会开那个战斗机，然后有很精彩的表演。那另外呢，今年的国庆大会也跟新北市还有台东县有来做串联，办理一些相关的庆祝活动。那透过中央跟地方共同的参与，来营造全民欢庆国家生日的热闹气氛。好，那所以说下个月就是双十节的这个连假，那你想要去观礼的人呢，都可以去报名，或者是你可以看一下，在10月份有哪一些跟国庆相关的活动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作品《台湾心跳声》。那这首歌也算非常久了，也是一首很怀念的歌。那它是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在上海办了世界博览会，然后是台湾馆的主题曲。刚好呢在去年啊，是在日本大阪的这个世博会，那我们台湾也有展出嘛。那文化部呢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在日本大阪推出了 We Taiwan 文化世博展演，还有相关的展览活动。那有一些民众呢可能会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感觉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但因为它当时是办在大阪嘛，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出国，就觉得好像看不到，很可惜哦。啊，所以说呢，这个 We Taiwan 文化世博相关的展演，在今年呢，它会回到台湾来举行哦。好，那根据系列活动相关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个文化部长李远致辞有提及哦。当时呢，很多人就说啊，为什么只有日本才可以看到 We Taiwan 系列的活动？那所以说，在大家的期待之下，文化部呢跟他们的团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将这系列的活动搬回台湾。那这个展演呢，从9月份开始呢，会在文化空总这个地方登场，而展览的部分呢，从10月份开始哦，也会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那去年呢，这个 We Taiwan 系列的活动哦，在大阪当地呢，可以分成表演团队的演出，那另外一个是展览的部分。所以说呢，在9月份哦，先登场的是一整个动态的表演团队，那包含了像是9月份的周末会在文化空总，这个地方好像在大安哦，叫做空总国家文化基地，那会在这个地方呢有一系列的表演，然后除了9月份的周末会有一些表演会有一些汇演之外，在9月19号也有一场活动叫做阿威之夜。那另外呢，像是曾经在大阪引起排队热潮的台湾光谱展呢，则会在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来开展。好，那这个系列的表演呢，其实就是把去年世博会当中，文化世博会当中，台湾馆这一边的表演，就算是应该是原汁原味的带回来哦。那所以说，如果你去年觉得我很想去看看，但是很可惜没有时间，没办法出国的话，就可以在9月份的周末，然后9月中的这个活动，以及10月开始的台湾光谱展呢，就你对这些活动有兴趣的人呢，都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讯，那你只要输入关键字 We Taiwan 回台湾，就可以找到一系列活动的资讯。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到了一些跟旅游有关系的话题。那今年的下半年，当然除了我们2026年的国旅补助之外，就陆陆续续啦，也有很多的活动哦。可能像下个月就是国庆了嘛，然后接下来9月底，就是中秋节。先说呢，中秋节应该就是要烤肉哦，然后有很多事情可以去规划。就祝福大家下半年呢，当然除了工作辛苦之外，在休假之余也可以好好享受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最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乐团我是机车少女的作品 Last Summer 月亮惹的祸。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又到了我们礼拜五中午十二点的我为你歌唱直播，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啊，
1: 嘿、hey,
0: 时间太快了。
1: 是很快啊，
0: 马上十二月份就要过了，
1: 怎么办？
0: 凉拌。明年2022年。
2: 快过年了。
0: 快过年了，好快啊。
1: 一年又过去了，你看我那个日历、月历、周历、年历通通买好了。
0: 哎呀，真的很可怕哈、啊、
1: 很可怕。
0: 好，我们现在哎，你上首歌《陈月娇小姐》啊，
1: 嗯，
0: 点了两个礼拜，
1: 两个礼拜什么歌啊？
0: 酒醒梦已残。
1: 哦，我就是
0: 你的歌吧。
1: 开张第一炮噻。
0: 对对对对、啊、你开场，你开场。
1: 好的。酒醒梦已残，好看，好，OK, 好好好。

0: 很好听的一首歌。这边吴珍丽就又这样，这个也开始有耶诞的气氛了，到处都是灯红酒绿。
1: 阿弥陀佛，耶诞我没感觉的，
0: 没感觉啊。
1: 对，
0: 陈玉如啊，那个李慧明，谢谢你们。这个振声合唱班已经开始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报名啊？林品珍有报名哈，陈玉如也报名。李慧明在哪里？像如果像澳洲的 Amy 叔就没办法，他在澳洲。
1: 哦。
0: 哎，像那个大雁在安徽也没办法，鱼宝宝在厦门也没办法。
1: 哦。
0: 林凤姐在香港，香港。
1: 对。
0: 庄建正在香港。
1: 对。
0: 这都没办法了。英语马小姐，你要听《昨夜我为你失眠》。上个礼拜我们才唱过，
1: 哎，
0: 我们才唱啊，改次为您唱。陈月娇听到歌了吧？他点唱的。
1: 点唱什么歌？
0: 你
1: 哦，《旧时梦一场》啊。
0: 对 ，Amy Cole， 好久不见，你好。林立晨，你好。林立春住台北吗？李先生，你好，谢谢你，谢谢你问候。好，我们有好多电话，我们来接一下。
1: 好，
0: 我问你歌唱，你好。
2: 喂，
0: 是你好，
2: 我姐姐金山，你好。
0: 哦，你好，
1: 你
0: 祥善，你祥善，
2: 我是李祥善。
0: 哎，
1: 是你好。
2: 我点歌。
0: 什么歌？
2: 相思悠悠。
1: 相思悠悠。
0: 好，
2: 我办永久，我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谢谢谢谢。
2: 我是祥，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我问你歌唱，你好。
1: 你好。
3: 喂，吴老师午安，青山老师午安。
1: 哎，你好。
0: 哎，米叔。
3: 啊，吴老师。
0: 嘿、hey, ，你好。
3: 如果你网上授课的话，我可以参加歌唱班的。
0: 是。现在没有网上，欢迎。
3: 啊，首先预祝你歌唱班举办成功哈。
0: 好，谢谢。我也希望。
3: 好啊。
0: 嗯。你现在满江红在，我给您唱啊。
3: 吴小姐吗？
0: 哦，杨小姐，你好。
3: 你好。哎，可以唱一首《长发为君剪》吗？
0: 好，《长发为君剪》。
3: 哎，
0: 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我问你歌唱，你好。
4: 两位主持人好。
1: 啊，
0: 赵先生是？
4: 是。
0: 哎，好久不见。哎、
4: 好久不见。
0: 好，你好。
4: 那个吴老师，
0: 哎，
4: 你还记不记得你参加振声广播电台比赛唱的第一首歌？
0: 你是春日风。
4: 哇，你太厉害了。
0: 这忘不了。
4: 那你录的第一张唱片呢的第一首歌呢？
0: 生活恰恰。
4: 哇，太厉害了你、
1: 啊、
4: 可见你一点都没有老。
0: 哦，没有没有。
4: 那最后一首呢？
0: 什么叫最后一首？
4: 你
1: 那个唱片，
4: 你录制的唱片里面的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最后我比较不记得。
1: 以前都记得了。
4: 夜会
0: 啊，
4: 姚丽唱的、
1: 啊、
0: 对，现在唱不出来了。
4: 我今天能不能请你唱一首你在民国73年灌录的
0: 什么歌？
4: 因为这首歌非常令人难忘。
0: 什么歌？
4: 歌叫做《泪》
0: 啊
1: 啊！
4: 你唱的非常深情，但是又有一点淡淡的悲伤。
0: 哎呀，你好会形容啊！
4: 你真的，你的特色就是深情而不矫情。
0: 谢谢。哎，哇，好贴切啊！
4: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可以。
4: 好，你那时候还不到40岁。
0: 哎呀，我几岁？我现在也还年轻。
1: 那是去年嘛？
4: 是，你们两位都不老，还至少要唱20年才能退休。
0: 哎呦，
1: 谢谢你的美言。
0: 谢谢。
4: 那可以的话，请那个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谢谢啊，
4: 谢谢
0: 少先。
4: 好。
0: 谢谢哇，真的，现在以后觉得好甜蜜啊，真的好甜蜜啊！
5: 喂，
0: 谢谢。喂，你好。
5: 哎，大家好。
0: 哎，
1: 张先生。
5: 我是张先。
1: 是。
5: 哎，那个我不要多说你那个，我想听那个江阴有两首歌，随便哪首都可以，就是《情愿孤独》或者是《请你让我走》。
0: 好，《情愿孤独》。
5: 其中的一首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
5: 情愿孤独》，谢谢。
0: 谢谢。好，我们来听歌了。
1: 哎，接下来该谁唱了？
0: 何银轩小姐演唱的《蓝色的忧郁》。
1: 蓝色的忧郁。
0: 我们请杨艳妮小姐来唱。

0: 这边冯艳玲你好，林凤贤你好，庄建珍，你说青山大河还有我的歌永远在您的耳边，希望是这样啊，希望跟邵先生刚才说我们还可以唱二十年，
1: 谢谢
0: 约好了
1: 啊，好，希望希望
0: 陈玉茹谢谢你，你已经报名我们正声合唱班，还有林品珍，非常谢谢哈。林锦然
1: Younger August，
0: 什么意思？
1: 年轻的
0: 秋天，年轻的秋天，
1: 初秋，
0: 对，好听，他说好听，酒醒梦里才好听。陈月娇，你要听《春江花月夜》，也是林文贤所演唱的。好，那我来唱好不好？戴口罩是不太好唱。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十一月起，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你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正声合唱班开始报名了，12月14号开课，上课时间是每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现在开始报名了，报名电话是02-2314-9121，2314-9121，谢谢。
7: 减少了他的原来光辉，我要为你歌唱。
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9: 我是青山，
0: 青山绿水。
9: 哎，
0: 你的名字真好。
9: 好啊，
0: 好多歌都有青山两个字，
9: 那不是不好吗？
0: 好啊好啊，当然好啊，我就希望歌里面都有敬贤两个字，没有啊。好，梁小姐先唱一首天天天蓝，
9: 天天天蓝，
0: 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天天天。

0: 很好听的一首歌。这边这首好听就显得很短。
1: 对呀、啊，
0: 对对，
1: 我正在那个欣赏的时候，
0: 正在、
1: 哎、唱完了，
0: 正在陶醉的时候。
1: 对呀、啊，正在陶醉。
2: 对呀、
1: 啊。
0: 蔡盛江先生先唱一首。哦，有电话，对不起，对不起。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3: 喂，
0: 顾先，顾先。
3: 我想点一首萍水相逢。
0: 萍水相逢。
1: 萍水相逢。
0: 哎，好，谢谢顾先。
3: 谢谢。
0: 萍水相逢。萍水相逢谁唱的？你知道吗？
1: 嗯，周璇吧。
0: 吴英英。
1: 啊，吴英英。
0: 你就喜欢周璇？
1: 没有，我两个都喜欢。
0: 好好好好，嗯、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寄予白云》。
1: 寄予白云，由谁为你唱呢？
0: 你说呢？
1: 董一军。
0: 对，答对了。

0: 澳洲的艾米朱演唱了一首《满江红》，这首盛情凌人的歌曲，我们请金鹏先生来唱《满江红》。金鹏，
1: 哎，
0: 要哼，你不能，
1: 我有雄壮，
0: 你不能跳，
1: 这个不了，这个 tempo 怎么跳舞啊？
0: 好好好，
1: 来，谢谢。
2: 好高啊！
1: 哎，我高个放声，我想来听。

0: 抱歉，我刚刚喉咙卡住了。
1: 没关系，
0: 因为挂口罩很难唱，就是
1: 没关系，
0: 卡住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想到你音那么高啊，所以你可以唱一朵小花。一朵小花。
0: 你高，还是你高音来唱吧。
1: 嗯，
2: 你放
1: 着。大爷，吴兄弟，你们说杨老师唱得好。每一位都唱得好，只是我最近我比较差一点啊。陈玉茹，谢谢你啊，谢谢你参加我们健身合唱班，真的非常感谢。

0: 咋从心里感谢感恩你。好，大爷啊，你说听春江花月夜，脑海中浮现了我又唱又跳的片段。我那个跳啊，会跳舞的人看了会很难过，因为我是乱跳。马来西亚的杨芳兰，还有品珍，你好，谢谢你也报名了健身。我们好像是下礼拜就开课，没有报名的朋友，下个礼拜你就来好了，来就好了啊。于宝宝，对，春江花月夜和晚风很像。
1: 对。
0: 晚风吹，好
1: 像还有跟另外一个歌，秋静静的。
0: 秋子怀念。
1: 对。
0: 啊，陈月娇，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
1: 哎，接下来要唱一首什么歌呢？
0: 大雁。
1: 哎。
0: 点给他朋友郑崔小姐，
1: 哎，
0: 可可错海的牧羊人，新歌啊，你不能说不好听，
1: 哎，
0: 有些蛮好听的，
1: 哎，
0: 像这一首《可可错海的牧羊人》就很好听，
1: 你没听过哎？
0: 哎，我们听一下，
1: 谁来唱？
0: 吕美琴。
1: 哦，吕美琴，
0: 只有她会唱。
1: 哦，没问题。
2: 特别邀请吴静贤小姐来，打鼓。
0: 怎么了？
2: 特别欣赏。

0: 刚学会的，刚学会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8: 我是青山，
0: 赵先生啊，
8: 哎，
0: 刚才啊，
8: 对，
0: 你把我赞美的这么好，我真的觉得好羞愧啊，
8: 有点压力的，
0: 非常大，我不敢一人唱了，青山帮忙，
8: 好，没问题，
0: 有压力，有压力，
8: 我也没唱过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是难得的，这个歌本里面啊一个字的。我看大概夯不啷也不会超过
0: 不会超十首，不会不会超十首。梦泪就像飘飘船
8: 啊，追
0: 追。好，我们来赵先生演唱的泪。

0: 先生啊，
1: 哎，
0: 有人要你唱《小赖马》哎，
1: 小赖马，
0: 哎，
1: 哦，好，
0: 张建生、于宝宝都要谢你这首歌。
1: 哎，这首歌呢，我要谢谢于宝宝
0: 啊，
1: 哦，因为这歌词是于宝宝提供的。
0: 嗯，
1: 不过张建生好像也给我过。
0: 嗯嗯嗯。
1: 好，我来唱这个
0: 《小赖马》。小赖马。
1: 好。

0: 这首歌好听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哟吼！
1: 啊，这个我得记住。这是张璐的哪首歌？
0: 张璐。
1: 对。
0: 我有看过张璐唱歌耶。
1: 我跟张璐合唱过哎。
0: 真的？
1: 他很精明哦。我跟他合唱啊、哦，该他那一句他忘了，他就往后退一下，逼一下我。哦、不是逼我干嘛？该你唱了。
0: 还有人啊，
1: 哎，
0: 唱忘了词了，
1: 哎，
0: 不仅把麦克风动一下、
1: 拍一拍，
0: 哎，表示不是我的错。哇，很阴险。
1: 对。
0: 我一听后，
1: 嗯，
0: 哦，佘山桑张先生，你说戴口罩不好唱。
1: 对对对，
0: 陈部长不是说可以唱歌可以脱口罩吗？
1: 有吗？
0: 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哦、
0: 他们说要脱的时候我们还不要脱。
1: 对，因为他们那种是那个罩子可以常常换来换去。
0: 对对对对、嗯、好，吴先生 Amy Cole， 谢谢你们。那个陈曼芳，
1: 哎，小麦芳，
0: 你唱什么歌？
2: 可以唱首抒情歌曲。
0: 好，
1: 唱首抒情歌，好啊。
0: 听我叙述，你会吗？
2: 听我叙述也会。
0: 也会。
1: 吴英的，听我
0: 叙述。听我叙述，刚才有一位朋友点唱。
2: 真的。
0: 哎。
1: 啊、喜欢吴英英的歌的朋友一定非常高兴。
0: 对。
1: 听我叙述。
0: 吴英英的歌真的好听。
1: 对。他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我曾经记，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香港，
0: 嗯，
1: 我问过姚丽，
0: 哎，
1: 我说为什么吴英英的歌每首歌很好听？他说你不知道，当年在百代一有新歌，第一个拿给吴英英挑。
0: 会不知道，他每一首都很好听。
1: 对，
0: 他每一首都很好听。
1: 对啊，他都把最好。
0: 你算一下，算一下吴英英的歌，
1: 哎，
0: 听我细数，
1: 哎，
0: 嗯，还有。我有一段情，
1: 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我有一段情，
1: 断肠红。
0: 哎，好听哎。
1: 对啊，
0: 都给他唱了。好，
1: 对，
0: 那我们就唱《听我细数》。
1: 好，
0: 有朋友点唱啊。刚才我们就
1: 是，
0: 哦，林凤贤，凤贤，
1: 哦，《
0: 听我细数》。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0: 昨天青山上脚扭到了，走路不方便。
1: 对啊，青就走路一拐一拐。
0: 所以要小心一点啊。
1: 对啊，对啊。
0: 有的时候会摔跤啊，什么扭到是很不舒服的。
1: 是啊。
0: 有位朋友点唱一首《茶山情歌》，好，青山我们俩唱。
1: 好，
0: 《茶山姑娘》。
1: 茶山姑娘也叫《茶山情歌》。
0: 对。恰恰，恰恰。

0: 时间好快，还剩一首歌。
1: 哦，
0: 陈咏诗
1: 是
0: 陈咏诗演唱的一首《问白云》。啊、我们请金鹏先生唱《问白云》。
2: 什么调
0: ？F。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

0: 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谢谢。

人哦，总是拢有感情的吼。前天看到迄个新闻，网络各地咧讲，金钟金什么奖的迄、那个，咱迄个艺人吼，陈松勇，陈松勇，伊原来是在这业界真出名的人吼。伊请迄个看护，迄、那个印尼小姐吼，伊到尾啊，这个伊的遗产吼，400几万拢可以安尼，因为伊这个早起那对非常的照顾非常的好，啊，就几天咧讲，这个伊过身了吼，2021年嘛，今年安尼5年啊，真紧嘞，10万年都过遐紧啦吼，啊，这个讲起唔讲啊，啊，大都。都吼，迄人迄是别人才去讨论啦，伊是无咧讨论。有个人是因了一寡兄弟什么过咧讨论出来吼，因一寡亲戚啊无是无咧讨论者。因为伊很强势，伊要创啥就创啥。你兄弟姐妹什么人嘛无法度甲伊左右吼，伊个人的个性安尼，啊伊有情有义啦吼。因为迄、那个印尼的迄个看护师小姐来甲照顾安尼，所以以前讲。400几万可以，代表400几万啦，400几万啦，在一年来讲是10亿外的尼顿啦，哦，迄尼顿10亿外呢，伊那钱报嘛，哎，回对方哦，伊安尼一年就开完去安尼，哦，是安怎来开完呢？伊当个因遐吼，当个因遐就开始买厝，前后买2间，前后买2间哦，哦，啊都。小可有人，迄个地方的人就记者就披露这个消息安尼，啊，大家就挖起安尼，啊，人刷落去了，错要相亲呢，做媒人伫挖起安尼啦，啊嘛讲有个人结婚呢，有结婚落去吼，啊无偌久啊，规个开了去啊，迄、那个甚至开了完全倒欠哦，啊厝买落去不啥，再过卖，厝买了再过卖啦，啊卖即摆。唔知卖两间有装卖起无大效应，一间讲本来要给因老爸住，因为咱家已经400几万，一足大院啊，去因遐是足好的，迄当买几啊栋厝啊，嗯，安尼，啊，所以讲即马的开完啊，无多讲，又搁倒转来啦，重操旧业，搁倒来台湾，搁来樱桃咯，啊，结果人伊真低调吼。伊个因一个同款看老师，低调拢唔蒙在哦。伊原来去因着迄个做看老师的工作吼，啊是一个网红，网红就即马网络讲网红啦，网红网络吼，即马大家拢在看网络，干阿跩老员呢唔敢去动手机啊，拢无法度。网络真侪奇奇怪怪哦，足侪你有当时啊看了嘛是会买落去呢，会接落去呢，迄人安尼为了咧安尼。打情骂俏啦，啊，这有诶无诶，啊，什么咧有诶话，想说，诶，讲未完啦，卖物件，你看讲丢丢咩黑啊，黄三龙诶，讲假情啊，请假呢，变变叫我真刚用个看者，我讲我大概就是安尼哦，哦，最近拢，那你来直直个看，伊诶就直直走出来安尼啦吼，嗯，啊，即最近即讲，哎，啊，我以后我唔敢讲我做网红啦，我是无法度啦吼。我是招募阮遮幼稚啦，阮遮好朋友都去开这个简单啦，因为都手机啊充落去插落去啊，就开始好啦。即马就是上简单就安尼啦，唔是像讲阮这电台经过电台接合签约买时间，啊，再佫经过即马是经过 NCC 啦，较早时也是迄个情报局的即马变啦吼。啊、所以这基本上嘛是爱经济爱登记嘛吼，登记安尼。啊，如果开遐尼侪钱，啊，动不动就小可呐，讲起开迄轮嘛是罚甲足严重的呢，足严重的，违法甲即马拢用分期付款啦，无法度纳嘛，啊，无法度纳就是分期付款，无啥，啊，啊，这

这若无境界，因即摆虾米人嘛无法度呢，无法度解决。因去讲，因为因就是要提钱啦，啊，这要提钱的啥各单位啦，各地方政府啦，唔是讲虾米中央政府要，唔是安尼。因去拜托中央政府嘛，讲无法度啊，即摆都因都拨落去迄个地方的卫生局啊，啊，因来都当地咧安尼，迄实在很不恰当啦，安尼落去吼，伤杀家己的。干的人民，咱的上山吼，哎，根本都不对称嘛，法律款的行的不对称啦，所以因疑问啦，啊，这都性情无多，哦，啊，即马是咧讲这开始，即马所以真侪人拢会走入到迄个叫做网路的路线，啊，网路路线足简单咧，足简单咧，啊，你都看的人吼，拢少年咧，少年咧。中年的嘛有啦吼，啊老的无法多啦，老的就米手拢伫厝下咧看电视者，啊无就手机啊罔听者听者呢，啊即摆听讲吼，原来去用，这时间紧哦，安尼，当时人咧拍卖优惠哦，我天天伫咧买，啊买遐尼多吼，你毋着有咧食，啊对你有效果，毋则来买，毋是安尼买几摊，啊买五罐送八罐送十罐安尼。啊你啊哎呦啊人讲啊遐好听你就买，这就无法度，因为伊这破失啦，老大人啊你要咋讲啊所以像这情况吼，甲想讲啊，都彼此有小欠者，即安尼，彼此有小欠者即安尼。哦啊，当明仔载阮，明仔载阮吼，要去迄个好记伫个思密路，要去高雄，今仔日伫迄个台南吼。迄路拄啊好咧，加在当做是逐工咧落雨，今日煞无落吼，无落。人毋是真多啦，啊，但是真踊跃吼，大家真热心。明仔载高阳吼，安尼好。明仔载高阳这是叫做迄个思密路诶。高阳煞即摆都等初八哦，九月初八要新庄站，初十只草顿店，啊，十二只新竹，十五台北店，啊，都甲结束吼。啊，你趁即摆都。诶，今日呐，跩时间地点，有闲你都来去，免费互恁甲恁抹。迄位像讲一个讲，伊拢坐轮椅，爱甲推伊落，爱因都正，那就正有自信。服务人员甲腰啊甲抹，唔在对啊抹。伊讲啊，你爬起看嘛，用不无法度爬，要怎爬啊？伊讲袂紧，你小可阮甲你换咧，无法度啦，唔当啦。伊讲袂紧，你试看，哎，真正爬起。伊讲哎呦，安奈个，安奈个爬起，啊爬起你。快当滑一两步诶，吼、哦！啊，这吼、哦，这都有当时要你想未到，因为伊个喷喷的吼、哦，渗透到迄个神经细胞嘛，哦，安尼啦，哦，这是安尼，正紧。迄、那个即马较新诶，这个考古吼，就是有这样啊，无迄落无侵入性诶，啊，干那咧吸入去吼，好、哦，所以这无同款，嗯。啊，真侪啦，拢手也袂关的啦，啊，喷喷的都随时哦，也起来，啊，耳啊一个迄间脏无，就是讲耳啊叽叽叫无啊多，拢也无啊多，啊，手也起来，我安尼欢喜，所以哦，恁来小招小耍，哦，即几工你都爱去来去嘿，免费服务啦吼，啊，私密路要送三公分，好、哦、来啊，谢谢2553空白九九，来咱歌甭听，来，迄、那个来听些歌咧。

0: 吴老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款凤梨豆腐乳，选择新鲜的凤梨果干搭配豆腐乳，古法酿造，不加防腐剂，不加色素，保留豆腐乳原始的发酵风味，不死咸，有往来甘甜香味，可以吃到不同款的豆乳。我们这款豆腐乳可以拌面、拌饭、蒸鱼、炒肉，买当在泡茶的时候做点心，也可以加一点麻油，就可以是很棒的火锅蘸酱，吃了以后都赞不绝口，试试看吧。
1: 这很安全的啦，它不防腐，这都有说过，因这那最好咱的拢是真高级的，好高级的，叫做凤梨豆腐乳啦。你要吃这这么香、这么好吃的吼，可能是较少因的特别最好咱的嘿。那像迄个高原区的迄嘛同款，高原区的唔知春瓜水，我唔知。啊，脑磷素是欠费吼，啊，少得好嘛欠费哦，这足侪欠费。啊，我先豆豆甲恁讲，我今仔起码都。如果讲3-8-99，你电话都方便，要问东问西拢可以嘿，要问啥物拢可以。啊，就一挂，啊，我会点一挂歌吼，较特殊的，互恁罔听。

啊，这个又搁走起，一代也惊啦。啊，这是有当时也真麻烦。好听吼、哦，要甲听看卖吼、哦，伊种贵州的迄个山歌啦，贵州山歌啊，有影好听好听。即摆拢一挂这吼、哦，编歌拢真新鲜个呢吼。未来我尽量会找一挂迄个互恁参考。有当时啊，迄、那个咱来给八一挂资讯吼，资讯啊呢。像讲阮迄个园区来讲吼。迄、那个我看，迄个步道啦吼，创两位步道，迄毋知开几百万，毋知几百万啦。啊，母甲吼，安尼母甲杂草丛生，啊，毋知要怎行吼。以后要铺走嘛艰苦。啊，都所以我甲因讲，你若问我知影，互我小可甲恁参考。今日时间减80%，钱也省80%，安尼。我讲啊，你啥？你凭通天不能讲啊！都简单的步道都唔是啥，步道你都叫人，你路痕啊讲好，啊就小块撸一下，小块隧道，因为嘛是用迄个做卡拉车隧道，叫迄个撸一下吼，撸一下了后，你个起码都有迄个做折叠式诶，折叠山坡诶步道嘛，山坡步道你甲出落去，啊前后甲钉落去，哇，结果。个一领，个唔是一领，伊嘛上一领，只个头颈个个宽几领，哈哈哈哟！以后要铺走迄个险个，铁点边啊，铺得较清气些，你像即马不怎铺，所以

0: 安尼啦，我讲恁哦，恁这明明哦，啊那我咧创哦，迄个平台哦，我嘛俗个几啊百，几啊百啦，但行我都俗咧足多啦，啊钱安尼开，啊开个我吼、哦，无眠无日啦，袂困的啦，烦恼啦，烦恼吼，烦恼加呢，念安尼啦，烦恼是讲病无解起啦，啊但是今仔日吼，也先病呢，今仔日行路煞拜嘞拜嘞。迄个听讲应该是柔声啦，我阁无咧食啥呢？因为尽量我拢叫阿姆卖买嘛，吼、哦，因为我拢不爱食，一路，而且柔声因为无根蒂，啊，要根蒂嘛麻烦啦，要根除吼也有一点困难，啊，所以吼，足侪啦，足侪问题吼，我拢属于较非常侪，阁会当补助，啊，拢无啦，拢无办啦，啊，即较大可变嘛好势。我看好势啊！啊，好势，叫人去顶推，看是街东要去，那安怎看是街东来？这首同款的啦，较长，时间有较长嘞。来，主要是和讲贵州啦，贵州的什么？贵州山歌啦。来，这首喽。
1: 每周的捕获时间。
0: 来，贵州。
1: 交给
0: 贵州，拄才在讲贵州的山歌。

0: 喂，
1: 吴老师，
0: 六，
1: 我迄个做能量诶，我老啊，
0: 哦，老当六，哦，
1: 真够不凡，我要甲你报告吼，
0: 好，
1: 咱即卖我有为德国吼进一挂能量的设备啦，
0: 哦，
1: 即卖有开发做
0: 哦
1: 能量凝胶啦，
0: 哦吼，
1: 这个物件皮肤啦，
0: 哦，
1: 哦，那个活化，偌厉害呢？你干那一点你就会使证明啦，
0: 哦。
1: 我是新德分局的一挂警察啦，查包啊，啊查包的镜头扣扳机扣了，拢会整起来。
0: 哎，
1: 啊镜头啊弯拢听个安尼。
0: 哎，
1: 哦我这能量哦，哎你挂来过去啊。所以讲佮你啊，你像讲我啦，朋友久无见面呢，来看到我拢啊，然后你啊去拉皮拉甲面金色色。这物件袂歹，我推荐吼，你甲报一下听上听啦。哦，但诶你面你有乌斑有色斑，会直直退化。所以讲我甲你推荐这个物件非常的好。
0: OK，
1: 哦，你八卦也足少年呢，
0: 好，
1: 你就把八卦听听讲听呢，
0: 好，好
1: ，OK，OK，
0: 好，叫做量子凝胶啦，真的话，伊本来伊是咧做啥呢？伊是咧做一个叫做蒸馏水机，电脑一台120万呢，十几万惊人，哇啊，结果伊个机械拢爱甲三十五寸零件各方面爱甲德国落去迄度嘛，因知影讲，哎，即马讲有种迄路安尼，啊，所以前淡淡的吼，因进入来，进入了后，果然就是落去推广，即阵推广的足好个。啊，有诶讲你那无迄路，讲啊太侪物件，有诶讲啊迄、那个，想讲人咧问讲，阮迄条做温酒霜，温酒霜我是咧想讲要来加迄条做啥呢？要来加迄、那个。来当吼，迄温酒霜甲甲即毛种叫做迄个微波的啦吼，微波的迄个嘛毋是微波的，迄嘛那像远红外线的，佫毋是，

0: 伊在日本上新的啦，上新的迄落吼，到时再去讲恁听。来，即马即个今仔日到啦吼，到啦店有真侪阿桑阿伯啊吼。
1: 好嘞，
2: 这是啥
1: 物？
2: 哦，
1: 所以喷了，你即马讲啊，人感觉安怎？足
2: 轻松，
1: 足轻松的吼，阮惊咯。哎，阿姨你好哈，你今日来吃啊？今日拄啊来时阵感觉安怎？啊，然后嘞，行路感觉无啥顺哈。
2: 未介在
1: 哈，啊，坐椅啊嘞。哦，所以喷了，你即马讲啊，人感觉安怎？足
2: 轻松，
1: 足轻松的吼，阮行路互阮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哦，你即马行路是毋是较稳？哦，啊，然后咧？
0: 哦，
1: 轻松轻
0: 松。这，
1: 轻松轻松，啊，较有力吗？
0: 好啦，这小姐，我咧讲吼，你的声音真大，因的人客嫌细啊声。根本我都爱准伤大吼，啊，拢听较无吼。那会记得以后这个伫咧访问的时阵爱注意先去测试，你家己注意看这什么情形吼。因为因伤细声，你甚至你家己较细声袂紧吼。安尼，啊，明仔载要高阳吼，会记得小可修改，小可了解一下吼。来，啊，2553-0899来。

0: 非洲未开发山区或保留传统生活的原住民，如哈扎人哈扎、桑人桑等，其慢性病发病率与平均寿命的真实状况如下：三高与慢性病，中风、洗肾、糖尿病、非常尿病、非常罕见、糖尿病与高血压，几乎没有。传统原住民的高强度日常活动，每天走动10到15公里，加上低糖、高纤、无加工食品的饮食，使他们保持极低的体脂率与优异的体脂率与优异的胰岛素敏感度。中风与心血管疾病极为少见，医学研究测量这类族群的血压与胆固醇，发现他们的血管弹性极佳，几乎没有动脉硬化或高血压问题。洗肾、慢性肾衰竭几乎不存在。西方社会常见的洗肾多由长期糖尿病与高血压引发，在未接
1: 触。这块规矩我讲听吼，哦，这段信息是吼，这段要让你了解就是讲，这个非洲地区吼，在原住民没有开发的那个山上那里吼，因为像讲哈扎人呐，还是什么哦，因为你因日常的生活吼。因就是拢规身躯乌密麻乌，啊穿个潮鞋啊尔，迄个，甲即近来若有去咧观光的，因即马就是政府原来有伫咧辅导啦吼，拢甲为即一般滴个争取一挂衫裤去互因穿，所以较袂安尼下身露体啊，即马无，啊因拢伫个，伫个平地，为个平地吼，你若有看咧视频，也安尼凊彩季节啊，超出啊。啊，德工啊，无毋是德工啦，都迄拢安尼烧腾腾吼，啊，规阵倒点啊，着困安尼，啊，因咧困，因无穿，敢若穿安尼凊彩穿咧，无男女吼，拢是烫脚脚，规身躯着困土诶，啊，困土诶，因咯，因咧拢掠迄个吼，说啥，因咧去掠迄。

个迄、那个野兽吼，野兽像羊啊啦吼，啊则去北皮，北皮吼，啊则拍拍个，就做眠床啦，厝内安厝里伫咧困安尼吼，啊因就是三顿食啥呢？拍啦，食迄个叫做枸杞啦好啦，啊拢脑水个开啊都枸杞啦。鱼啦，那有啊啊啊啊，去掠去潜，啊那无就是迄个高山啊啦，山顶高山啊，高山啊上侪啦，因遐来就安尼北皮啊，就烘啦，吼、哦，迄、那个叫做碰刺啦、鸟刺啦，多只要会只会就掠啦，啊鸟啊啦，直直拢往个下迄钱安尼，规工只有是因为生活就是安尼，吼、哦，因为生活拢去掠跩野兽。啊，因遐个人吼，安尼都乌红乌红，规工那查某人都安尼用个泥土啊，规工裹个迄头毛都安尼啊安尼啊一个酋长吼，那酋长一个拢带五六个、七八个、十几个安尼，啊内底吼咧规球啦，遮一个、遮大个、遮第二个、遮第三个，啊全大腹肚啦，因袂晓因没有节育嘛，啊都直直生、直直生、直直拖呢。啊，那叫酋长哦，酋长是安尼敲鼓啦，安尼，哎呦，安尼迄讲成一人，啊，结果吼、哦，那叫酋长好，大家欢喜啊，一寡小路吼、哦，那过因呢，伊都要吃要穿，拢真有就对啦，因为伊酋长嘛，伊咧地区伊咧管的哩，吼、哦，啊，一寡壮丁都去拍啦，都等下都给伊迄个分配，吼、哦，啊，平常时因拢涂骹倒咧，啊，就困啦，倒咧就困啦，脚翘翘安尼。吼、哦，安那如何嘞？如何有啦？如何都内底原来有自己一间啊，嘿，小块会当食防护，为较简单哦。甚至迄、那个为简单嘛，迄、那个野兽买笼里面呢，野兽，野兽哦，野兽买入面。不过野兽吼，规大林证明啦，知影讲化了化休最信号尔，啊，都种种出来都掠。你也得要睇啊，伊唔惊啊，所以因为野兽唔知啊，农民闯进这个区域吼，拢到尾也去互因杀去追掉吼、哦。啊，因遐那都野兽啦，毛山猪啦，啊狗上侪啦，猎狗拢安尼伫咧巷，啊有迄个看吼，迄头壳安尼都甲囡仔头壳同款安尼，啊拢伫咧遮烧真抢安尼，安尼补补的吼，补补的会空空的呢。啊，我就这个好奇，我就讲，因遐敢安尼，因要生活，因这吼、哦，总共是安尼吼，因几乎没有什么三高慢性病拢无，什么中风啦、洗肾啦、糖尿病，非常的罕见。因这几乎没有啦。因每工吼、哦，踮遐拢伫迄个区域吼，一工爱行几十公里，安尼到处去伫咧找球诶。祈求动物要吃的物件，爱去学去爬呢。所以因规工因很奇怪啦，因保持低体质啊，个优异的那个胰岛素，中风、心血管疾病没有。一寡医学界去测量，讲因的肺啊，个因的胆固醇，发现里头的血管弹性极佳，非常的好。几乎没有动脉硬化的高血压等等，尤其西方人的这个肾脏衰竭什么，因遐都无啊，这奇怪，所以讲因遐无跩疾病，平均的寿命要怎讲？平均的寿命是差不多30至35岁尔。啊，为怎来安尼讲呢？但是伊嘛为个活到上最有记录的78岁啦。78岁，60几岁嘛有啦，啊，就是因为少数啦。问题就是讲，因为囡仔婴儿出生死亡率非常的大，因为没有什么疫苗、抗生素啊，迄、那个环境吼，儿童活不过15岁，足多占50%左右。恁家老囡仔，因家老囡仔生出来吼。差不多一半拢爱死啦，安尼啦，吼，你足恐怖。所以，因这个现代的人哦，因为活到70都是相当高寿的啦，啊，都拢平均才30几岁呢，哦，

0: 因没有文明的这种生活，因没有传染，因是有了有急性传染病啊，疟疾啦，黄热病啦，寄生虫之类啦，啊，意外的因所类就是毒蛇咬伤的啦，啊，伫个高处坠下来吼，骨折感染啦，啊生啊这种啊生产啦，迄葫芦要生产咯，拢足侪拢不行，拢生产一半吼，生未出来都肺痨甲病甲吼，啊都断去，都死去啊。所以因这并没有吼，我等下我再分析给你听。来，我先听，即摆人电话拢伫你这边吼。来，等你哦，等下哦，恁有电话你这边稍等下哦，稍等下哦。我今迄落先今开一个咧。喂啊，老师，老师，老师，
1: 哥的吴老师你好，
0: 好，
1: 我不跟你讲哈，
0: 我讲，
1: 你蒙蜂蜜，你泡一缸泡一大杯，会使配你的保养品，
0: 哦，
1: 哎，会使配那个乙醇
0: ，no，
1: 哦，阿王听哦，
0: 听，
1: 伊哩网路看，讲你食诶瘦身诶无影啦，即卖网路未准，爱会用检测看。
0: 到时会骗人迄种诶，食较。
1: 我听啦，迄网路哦，诶，卖想看啦。有当会准，
0: 我准啦。医生什么意定迄种假？
1: 讲你尿症吼。
0: 嗯。
1: 我听。
0: 来听。
1: 一比重诶，我甲你保证一比重诶。
0: 不要，嗯。
1: 诶，恢复你知无？
0: 我知。
1: 好，恢复未来吼。你若细粒的吼，一粒无紧；啊，若大粒就出病吼。看你啊，就打一个中药房的淡竹叶。
0: 嗯，淡竹叶。
1: 啊，这边有一种独特一点嘛。
0: 哦。
1: 啊，你讲下四五地，吼啊，掺迄个几片啊姜片，掺几片啊甘草，下落控炒了煎半煎。
0: 嗯。
1: 啊，就你讲入去迄个保温杯吼。
0: 嗯。
1: 达到点到啊点，哎呦。
0: 好。
1: 我家世就是安尼，我甲创好嘅。
0: 哎呀，搞，
1: 就伊无应当，伊固定无应当用嘛，我拢想要伊啉嘛。
0: 对，好。
1: 安尼嘛，啊，伊欢喜噶。
0: 欢喜，就爱跟拍婆啊。
1: 啊，
0: 拍婆啊。
1: 对啊，哎呦，伊足欢喜，因为我这顶麦叫伊照顾我。
0: 哦，对。
1: 你那我做家世，我嘛叫伊照顾我。
0: 啊，你唔就过来看卖，看恁早间唔知是唔知水啊歹。
1: 我早间拢过啊啦。
0: 啊，你讲。啊，你无忙啊，无
1: 上班呐？
0: 啊，忙无忙，卖忙。
1: 要上过班呐，吼！我娘，你然后做家仔吼，我讲啊，
0: 好
1: 搞好命。
0: 啊，我都等要吃要穿拢有啦，吼！好，
1: 我就一直想讲要去你遐身边，甲你照顾，甲你服务咧。
0: 哎呀，
1: 干服务呢？
0: 哎呀，安尼哦，好。
1: 哎，我是干拢干服务呢。
0: 哎呦，我来这热心，好。
1: 我过十年来拢安尼，已经习惯啦。
0: 原来你是热心啦。
1: 拢叫你过别人啊。
0: 哦，安尼好，这热心真好，好。
1: 就奇怪，拢啊怪
0: 生
1: 一条吼，糖豆白梅。
0: OK， 好，哎，来，糖豆白梅，喂，
2: 喂，吴老师哦，
0: 哟，
2: 啊，吴老师你好，
0: 好，
2: 我请教你一项代志吼，
0: 哦，
2: 以前三重有一位大姐，讲伊有常有食骨刺的药单吼。
0: 哦、
2: 啊！伊要摕来予你，啊！你讲要应应予你的人客，啊！你即马敢要阁有以前有单？
0: 你偌久啊？
2: 无偌久啊！那才那时候也是做台风吧？
0: 啊！你应该反正买来一张有哦，你这反正说不定有啦。
2: 你怎么这么小？
0: 说不定有啦，
2: 有哦，
0: 有啦，有你
2: 啊！我要跟谁呢？
0: 你就白天来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2: 问他们就知道。
0: 对了，
2: 啊，你要干么有我现的油啊？
0: 我现的有迄、那个，嘛是有啦，嘛是有啊是，你都我现呢？我咧甲你看是我现呢，有两项应该是真好啦，比现的较好吼。那不是那个黄金浆液吼、哦，啊无就是黄金浆液啦，黄金浆啦、啊，吼、
2: 哦。黄金浆。
0: 哎呐，伊个抹皮肤抹精抹啥叫啊无就是那个诺丽酵素啦，吼、哦。
1: 努力。

0: 药师。
1: 两项无啦，我先甲你讲一项啦，黄金姜啦，黄金姜啦，黄金姜，黄金姜，黄金姜。
0: 啊，你较早我听你讲什么一罐一百啊三？
1: 哦，
0: 三百。
1: 三百四罐多。
0: 四罐多。
1: 迄个叫做伊个是迄啰，伊个是叫做啥呢？伊个就是青草膏，但是迄有效无效我唔知，因为伊个是俗好用吼，嘛袂歹用啦。
0: 啊？
1: 迄青草膏啦，你即来哦，阿咪甲讲者青草膏啦，我今节目做节目，青草膏一罐一百，大罐的四百，啊无就是叫伊买黄金姜液，黄金姜液较有效啦。好，安尼甲讲者，好来。谢谢谢谢谢谢，哈哈！啊，但即摆我咧讲吼，我要继续讲，拄则咧讲吼做，未开发的民族吼，伫个各国拢有伫深山内内迄个少数民族安尼，拢吼伊甲文明无咧结合，啊，为怎伊奈？伊奈？因都是甲文明的社会无接触，啊，因身体就是去互毒蛇咬着，啊，无先来，八关八关摔落去，摔落去拢会断去，啊，断去因遐为因嘛有药啊，因嘛家己亲手药啊，搞袂好吼，啊，都点啊海就死，就根据乌一坑，原来甲代代咧安尼啦吼，因民族是安尼，啊，即摆即情形。因为讲因遐奈无糖尿病、无中风，吼、哦，无迄个要洗肾的，因都较文明的，因咸甜咸，因拢足少的啦，因都无咧食跩有诶无诶。咱这文明的社会就是，好在海家吼，外口拢是参东参西的海人迄路啦，安尼吼，创较好食咧，啊，都为了要口味好，结果迄拢是寡化学剂吼、哦，所以食甲呢，啊，佮因规工。我甲看，因也无咧穿，因无啥衫裤嘛，啊，因都倒伫涂骹哩，啊，安尼乌起啦，乌红，啊，因这情形哦，因拢倒伫涂骹，树，即我甲看的树地气树真强，因为所有你若有啥物病吼，逐工都树了，因为地球真大嘛。地球的吸引力非常的大，咻一下就先吸起啊，袂当可以有啥物，可以留存什么坏东西啦吼。所以我看是过来因着一天吼，爱走草十几公里，因来去到处吼，去拍啦，去找求食的，啊点啊撞来撞去，滚落脚骨拢运动，啊空气因嘛会静坐呢。像伊就现在贴一挂有诶无伊要食诶物件呢，啊撞来撞去吼，啊因就是无农药啦，嘛无肥料啦，无化学诶就对啦，无化是近代一挂网络诶人吼，好奇拢去遐采访，啊去沟通，啊且啊一处过一处，全国大家拢得去，啊且因才开始吼接触着些文明诶人，啊文明诶人会更改交换条件嘛。因拢摕物件去互伊，衫裤啦、食诶物件呢，提欢欢喜个。你看因若一台奥托曼去菜店吼，因若看较好，反正硬钱要甲写呢，我要惊死啊呢。啊，即摆吼，因若去甲补着那些喇叭吼，啊，补一好，我咧惊规大阵咧走甲那想迄落咧。啊，你若摕得镜吼，大得镜去可以吼，摕得镜吼，因照甲，哎呦，好惊！我要惊死安尼啦！伊咧就是无开发的民族嘛，拢唔知甲这个文明的社会，拢无接触啊，所以因寿命是35岁左右尔。啊，当然一半下会接近长寿岁嘛有啦吼，唔是拢无啦。吼、哦、啊，生团是足够生团，因为一个酋长吼、哦，带咧几十个、七八个，啊，规间内底吼。哦，伊讲话做别种啦，啊，就草厝啊，草毛吼、哦，那较大间，内底较大间吼、哦，意的安尼，卖去哦，迄、那个卖去哦，后把西墙装入来，就啦。啊，遐嘛，即卖已经来因族群规转底下，拢迄款的拢无啥敢来啊。因迄那乌龙去人拍 拍死了了啊！

食了了啊，哦，啊，就一直足远足远的，搁深山，搁深山去，啊，无因这较开垦的，较我平地拢，互因大家已经寸草不留，所以吼、哦，第一点我看因就是无污染，空气好，啊，无农药，无肥料，啊，规工咧打地气，吸地气，安尼，中风、糖尿病，啥物拢总无，伊是足奇怪，哎，阿里阿咋食迄物件呢？你甲看讲食迄物件，讲袂胆固醇伤重，规工拢伫咧食迄就即感觉吼，迄拖啊好啦，啊都背厝啦吼，肥得会食诶，尤其迄个狗啊，狗食上侪啦，因为狗因拢野钱安尼咻出来呢，甲都断了，叫断掉啊，啊啊只伫咧烘，往个煲诶，安尼伫咧食，哦烧钱啦，蛇嘛掠来食啦。糖都掠来吃，啊，所以结果因没有胆固醇，因无盐、无糖、无虾米，所以说因可能就是安尼吼，这是国公我过去听一下安尼哈。好来，啊，谢谢哦，2553-0899，即嘛44分，阿弥长生经新球店，啊，脑龄锁拢欠费哦，拍谢哦。好来啊，珍珠精爱吃啦，珍珠精你呐骨头迄路吼，迄较紧啦，珍珠精是干咱恁些独家的即嘛吼。诶，真难得啦！迄做咱就古早甲今嘛吼，来2553-0899嘿，我关系要卡头前加讲伊。

0: 喂，
1: 哎
0: 哎，
1: 吴老师
0: 呀，
1: 嘿，刀手旁吼，你若烧水烫着吼，抹抹水好，够好用。我一介许死个烧水烫着吼，擦着流水吼，啊，拍一个拢劈折落，折落来时，我两只手拍个涂骹，拢一直淋。
0: 哦，
1: 难怪用烤的，用烤啊，救袂出来，一冻嘛，两千四，啊，我一烤着哎，啊我。正是来这暗，啊！再个在家看，他去诶，面汤水吼用嘞，啊！遐个冰角黑嘞，啊！遐个迄个豆腐汤诶，他煞无一直甲热，一直甲热，热热热热，拢总无代志。
0: 好呢，哦，
1: 真的很好。
0: 因豆腐汤本来就是最有瘾啦。
1: 好，
0: 嘿嘿，这
1: 我打弄下你。
0: 哦，好，
1: 好 ，OK， 拜拜。
0: 哎哎，喂喂喂，
2: 我是要吴老师听电话。
0: 啊，来，我就是。
2: 啊，老师你好哈。
0: 哎哎，
2: 因为我太太哈。就得到了那个膀胱癌，
0: 哦，
2: 问那个吴老师贺导现在有没有在特价？
0: 啊，吃了有没有反应？
2: 有啊，啊，他现在是在化疗。
0: 哦哦，
2: 哎，啊，化疗现在那个

因为假如效果吼，因为滴较侪位啦，咱拢拿有一招效，咱就会该优惠啦。啊，那刚才你问的，咱初期就是无啦，才有冤家啦吼，歹势。来，迄、那个黄大姐，热心的黄大姐，你叫做糖豆白梅，糖豆白梅，欢迎所有的听友甲我听，有请人请我你听，来，糖豆白梅哦。

0: 伊这首《唐朝别梦》的这艺达音造真好听哦，很清脆。来，这姚峰啊，要甲恁讲名呀，来。姚峰啊。
1: 哦，真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哦，啊，你讲即马刷公司、刷工厂、刷去个。
1: 刷伫民间啊，本来伫德山。
0: 哦。
1: 啊，共款是南朝啊。
0: 哦，啊，讲遐尼快哦。
1: 五六百步。
0: 哎呦，啊，你是要车搬兵咯？啊，来，我要请问啊，吼，迄姜黄。
1: 哦，红姜黄粉。
0: 印度拢食这着啦，印度这是咖喱嘛，吼。
1: 哦，印度嘿是因的主餐啦。
0: 拢三顿拢咧食这安尼吼，
1: 因遐卫生无好啦。
0: 嘿啦，
1: 啊，大概吼，天啊，有咧听因，啊，这个姜黄吼，
0: 哦，
1: 当落去伫因迄个所在，吼，
0: 嗯，
1: 互因有姜黄通食。
0: 嗯，
1: 你讲迄个胃肠病啦，什么啊，迄个无咧？
0: 哦，啊，咱这是粉的呢，咱这是本怎食法？
1: 咱这抹真油，抹啦，
0: 抹吼，
1: 抹就是比粉搁较油，
0: 搁较油的，吼，
1: 哎，
0: 哦，
1: 爱去吸收吼，
0: 嗯，
1: 较容易。
0: 嗯、
1: 哦，拢有保持这个姜黄素低的吼、哦，
0: 嗯，
1: 换医生的机会哦，
0: 较少，
1: 真少哦。
0: 哦，参牛奶啦、冲泡也好啦，吼，米嘛好啦，豆奶嘛好啦，啊，
1: 米嘛好，
0: 啊，果汁也好啊，掺掺落去安尼，啊，你这拢消得对。
1: 哦，拢有呢，咱台湾迄落安尼，日本嘛有嘛有寄过日本。
0: 哦，安尼哦，好，哦、谢谢
1: ，OK，OK，
0: 好，
1: 谢谢，
0: 好，林桥峰啦，林桥峰，吼吼。啊！伊什么底下请拄啊？呛叔讲去租了迄位拄啊，较早因诶，唱片公司的头家的囝哦，讲个拄啊，正拄啊。啊！一拍即合，啊！底下大土大车饼，伊什么大车饼？大量啦！啊！咱拢也无咧，干那物件吼，拢大概较摕，人去固定的咧买安尼俩。诶，贵罐吼，起码创有个创啊，一罐两千几嘛有呢。啊！有我买啦，我买不起啦。我一罐买500的就好啊！我最近我吼，咱一罐伊个。

诶哦，也黄金姜，诶姜黄啦，吼，诶一罐500，安尼姜黄黄金姜是1罐1600，2罐3000，吼，安尼甲您讲者，来2553-0899，阿弥长春金底下。

0: 人啊，即马无要啉秘鲁啦，伊拢啉高酒。即马伫遐，唔知你啉什么酒，唔知道。来，我咧讲粉光粉，即马办只啦。粉光粉即马去讲一个研究，下晡甲阮阿咪规定咧研究。啊，一寡迄落伊讲，你真侪物件你无超出咧杯里安尼，遮侪物件看是要怎样吼？阮好好，伊讲。哦，足多啦，足多啦，我不要讲啦，吼、哦。伊讲啊，这个叫做，迄落金头啦，吼，金头光，金头几啊种呢？伊讲你有种，一种野草，哦，野草的金头，野草的金头，迄长长迄啦，迄甲咱的神农金即马同款型的，好，迄我才研究。啊，明年的电风扇吼，即马甲摕起来饲吼，十台草有三台。未过电，未过电，迄是有插座有问题啊啥啦？啊，当迄个嘛食力啦，但唔知要安怎处理。吼、哦，啊，迄、那个做音响大片的遐、那個，大台的遐、那個，卡拉 OK 遐、那個，会当唱歌的遐，迄拢即马轻轻的看存几台，拢要足俗的。遐那冰辉啊，你冰辉伫咧唱的迄台哦，哦，迄叫做大声公，足有够啦，你较看伊伫哩。伫迄个遐吼，啊因同妹妹遐吼，足侪人甲提起卖呢，嗯，安尼，好啦，我看者吼，我经过接电话者，我阁接电话，2553-89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哩。喂，
1: 喂，是吴老师啊？
0: 晓得。
1: 啊，我要听七里一条安东唱的。
0: 哦，七里一条吼，好，好，谢谢。安东唱的，嗯，七里一条一首真受欢迎啦。伊个早期吼，早期唱的正讲的是哪个四色的？啊，哪个四色的吼？因迄阵就是有个人，你看唔知伊是伫台北的广州街，伫咧卖烤鸡蛋。烤鸡蛋呐，因一档诶，或者威兰国、矮人国、威兰国啊呢？啊，威兰国啊，其中这个七里一条，这个吼，安东啊，这个吼，到尾也毋知啥物地啥物边，一粒仔囝呢，微碎啊，微碎啦，很娇小玲珑啊，那会两早转去呢，足奇怪，安尼吼，这嘛是一个人才。哎，你做拢伫遐伫咧卖烤鸡蛋，暗时就伫咧发啦，吼、哦，天公作老啊！我是较罕咧去看着啦。不过伊阵因咧讲讲，啊，这奈，伊讲啊，天人来你家里，我也知，伊来嘛袂讲伊是咧唱些遐古早，迄阵要迄首歌也无红火天的时阵哦，拢无人知伊是咧唱啥的。

0: 唱唱的甲录录起安尼，啊，到尾啊，咱电台播落去，煞大家，毋知为啥人播去，毋是我播去的啦，啊，煞大家伫咧遐要点遐要点歌，啊，才知影这，啊，才讲起，讲啊，较早就听来走伫遐，你袂咧，走走伫我，走我伫我遮啦，啊，我遮都是五色人啦，我遮是五色人，拢会来伫遮，啊，看迄相片，看迄油画相片哦，看起个够有影哦，够。迄型那像不看，无去甲注意咧，因为我一工遮个季节遐尼侪人，那有讲特别去甲注意讲多一个人。啊，以前伊嘛毋是讲为着安尼，因着规定咧，应该因咧头家吼，应该因头家规定拢会来嘛，啊来点啊开讲泡茶啦吼，规定点啊拢我放互因，我遮都大众场所哩，啥物人来嘛会使家己得到遐。啊，就冲，兄都跑啊！我这拢互人方便啊，所以大家拢足爱来，啊，都规工啦！啊，我来过上过电台上班呢，我有闲通咧规工伫遮，我那唔知讲啥物时间啦。迄阵我会记得电台迄阵两个电台嘛，迄阵干那两个尔，迄阵一个中华电台，甲一个星星电台安尼，嗯。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就无多去广告甲食清楚，啊，啥人伫咧创啊，我嘛唔知，哦啊，都费力，费力，我这都是大众场所啦，五路角头拢会来啦，诶，什么外头尾路马嘛来呢，嘿，三立头家啊，拢嘛来，啊，何佩岑因老爸嘛来，我记得我知影，哦，啊，迄、那个叫做咱迄、那个。迄个啊，足多啦！想讲迄个以前婚礼咩，着十几千迄个，所以因拢嘛伫遮。我遮都大家相约来哩，啊，我唔是啥物人物，因为在三公五千人，拢即个，拢较凊彩啦，我拢啥物袂紧啦，我都第咱第阮家己咧做第嘛，第都无得过老爸过甲叫伊过来，安尼啦。啊！大家点啊，直直跑啊！呢，安尼，来阿姊嘛，啊！你插播，等你插播，来插播，来
1: 九九，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讲这个出外去的这个囝儿吼，在外头伫咧奋发打拼，成功失败个人的命伫丢啦。但是为个吼，一年过一年啊，安尼弟弟母吼，母甲一百连堂啊，拢无虾米成就安尼伫丢啦。啊，一个休咧休咧吼，我那三十外多啊，也无娶某伫丢。啊，无娶某来点多吃，溜济久呢，吼、哦，迄、那个花腔油调伫丢啦。呀，一支嘴吼，呀那袂疼袂密，安尼到处搞砍，砍到吼，即马那外口砍无啊吼，就等于摔摔迄四大人安伫丢啦。因为四大人啊，就住迄个草地山顶，啊，加真朴实，寒的鬼时吼，啊，但即个囝啦，转来吼，啊，都即个囝呢吼，花腔油调，安就波东波西。啊，爸爸，哦，啊你啊做甲安尼，这天唔免做甲遐艰苦啊。你嘛打念念哦，啊无变哦，啊趁啊就收啊，搁收无啊。我嘛讲无啥爱去做啊，恁少年的大家拢也无伫厝的，啊你要叫老人闹啊，要嘛无话咧，啊都加减啊苦唔啊都。哟、啊，爸爸，啊咱即摆拢山顶拢啊，拢长年的啦，都得顺啦。啊，无都槟榔这啊，槟榔较侪啦，槟榔较侪啦，都叫人慢慢的，唔下呢呢，啊无啊，有当时啊打念念啊。哎爸，啊我这吼，这洋酒，这明白，红路的我是唔照法多，这款的吼，怕生人米，袂啦。爸爸，我这阮朋友吼也无伤啊，这拢真那是迄、那个。那是酒店开落去，就是讲四五千块。那咱这官较省啦，这袂要紧啦。你家己的一寡朋友最无相的，这俗啊，咱这官拢较省，袂要紧。嘿嘿嘿，就甲你讲一下，这我加啉，嘛加添的，我是讲惯习啉的就好。无，你啉这较补，啉这较补。啊，阮妈妈呢？啊，你妈妈都规工嘛咧顾怀啊阿母啊，阿母无阿母。伊来都掘一挂稻云啊啦，哦，去山顶掠一挂跩金菇啦，啊，伊就安尼靠靠心，啊，唔知转来袂看后壁，啊，后壁你甲看卖，哦，欸，哦，妈妈，啊，你创啥？啊，当时转来啊，我转来坐啊，我都教阮爸伫遐咧，开讲啊，看空气是对啥？啊，啊，我都安尼规工啊，干。在阿母有甲饲饲咧吼，安尼啊，算个，等下连美完啊，吼，都看看咧安尼，皮箱就去关来安尼，车顶就去关来，啥物老爸、啥物姐姐、姐夫啊，拢伫遐，阿嫂嘛伫遐，啊，拍开啊，吼，拍开的时阵吼，就安尼，妈妈，迄度吼，啊，来，这个热款哦，这卡好，这热款。啊，这个款哦，妈，你，这个啊，这个哦，唔好啦，我最近安尼，唔知是，哦，高血压安尼定啊悬哦，啊，头壳狂啊，啊，这个万不如就去跋倒咧，弄破这拍算咧，这唔足贵的，啊，迄贵哦，迄个款，这拢叫人长线摕来。哎呦，这就唔通安尼，嘿啊，这那外口咧卖拢一两，啊，但就一两万块啦，咱体嘛计真俗啦，啊，咱体拢正万块啊尔。我咧头讲啦，嘿，日款哦，一寡大陆客即马拢加伫咧卖嘿哦，都200块、100块啦，哦，我咧头讲嘿，卡等下佫包，又佫摕出来。妈妈，这我拍一条金破链啦，哇、哦，啊，你拍黄金啊，你拍到遐尼。大条要创啥啦？哎呦，无彩迄钱，我无。妈，这吼，这就算讲都因为金马金马价吼，金马价落价啦。迄台迄都市迄个金马工会，我直接讲金马工会，我是继续偌做哩。这大条看，哦，这条唔正当。我讲听哦，这个卡小吼，去迄个台北市迄个广州街啊，广州街夜市啊无，迄种鬼群的遐，鬼群的遐。伊安尼吼，迄算笑的嘛，啊算笑的吼，

拄啊一摆去甲买三笑啦，三笑差不多，得要甲都半公斤较低啦，得要甲一大斤啦，得要甲一大斤安尼啦，啊拄啊破两年吼，啊阿门破嘞拄拄啊好安尼，嗯，呀，伊个一笑吼，一笑都百二哩，啊两笑二啊四，三笑三百几块呢呀，啊即马甲因老母啊讲这個。这个金啊，讲话去买，吼吼吼！老婆冲啊，滚滚球安尼，哇！因这个囝哦，真厉害啊！我操，爸，啊我伊啰吼，有影，你若当时若出国有影啦，你带阮母啊斗阵出嚟，啊我，啊我煞无啥，我这只表哦，我买半个月尔，来来，这个号做满天星诶，这个满天星诶哦，你滴滴滴滴滴滴，这个这是三十九算诶，爸爸，你若是讲要出国吼，若要去佚佗呀啥吼？有要亲情兄弟才挂咧，这表示咱的身份。我摕只这珍珠莲啊吼，来这来这罐粉，做 L 米 YKKK， 啊这一罐六千几块咧。啊，王小弟啊，你安尼啊嘿啊，这条珍珠，这条珍珠互你挂。啊，我搁甲你头讲，迄条珍珠吼路边买，迄一条嘛差不多百五块左右吼，百五块嘿，微微的吼。呀呀呀呀！伊即马都讲招因老爸讲啊，我来去山顶来去看看，哇，去看看咧，了解讲吼，迄、那个叫做竹笋啦，甲槟榔安尼正，原来要修行啊！啊，伊本来是伫台北伫咧做迄个水果中盘，啊，做甲孔家桥咧，啊，已经吼，即一两年来拢足歹咧，啊，最近原来欠人一屁股债咧，讲者较白咧吼，啊，咧无法度啊，用要搬走路啊，等下厝个半怪半偏安尼。呀，即马哦，甲因老爸讲，阿爸，我咧讲，咱即马即个槟榔，伊讲啊，槟榔啊，即马啊，嘛话俗个，啊，即马都只几块尔，啊，我讲，爸爸，甲姐夫恁这即马槟榔，你甲讲，你规个现在厝边亲戚在甲包包了，我等下收着，如果直接袂，我他就，伊讲啊，哈哈哈，你也毋是咧做这個，哼，啊，爸爸，啊，我做水果中盘，啊，我甲迄拢嘛直接袂，拢隔壁，我拢知影最近行情，我知啦。阮水果是有影较竞争诶，拢会烂去啊！即较紧啊！即我来去三工五工，我看价钱袂用，我动起来我袂用买，袂要紧啊！水果袂用诶啊！哦，安尼袂要紧，愈青愈好，愈油好做油气诶，加卖我有贵咧。明仔载就随采收，真正安尼工人叫叫，明仔载采收，安尼去哦，富贵啊车去安尼，啊，叫富贵啊车去。即摆富去吼，富去都市卖啊，对啦，啊，刷落去因老母啊，听讲吼，讲因即个叫做。李定讲啊，因咧带孙媳妇，啊去用请你念，哦，迄热款啦，啊，因囝送互伊迄条安尼超一公斤迄、那个，迄、那个金破链都挂落去安尼，对啦，挂到迄就那像迄个人咧牵狗啊，迄那铁链咧，迄大牵咱对啦，你都三笑哩，啊破拄啊破两年哩，啊一几大斤都几斤重哩呗，哦，迄有够大条哩，迄那像咧白狗啊迄款的型哩。啊，我甲东东海安尼，偌水嘞，偌欢喜嘞，你就去奉请你啦。嗯，请转来挂两工哦，哇，是啊，食到咯。嘿，安尼过敏，啊，咧哭哭叫哭白啦。啊，你一日青一日冰，一日白一日白。结果吼、哦，啊，因呢就讲去奉注射啦。啊，注射迄个药局生啊，就因后壁厝啊遐去拢草地注射药局生，讲啊，你哪会安尼？哎呦，咱都歹命对啦。歹命对啊，都唔八卦迄破链哦，阮咧后生安尼摕条破链转来挂一个煞安尼过敏安尼，啊，阮煞哭哭白哭哭叫哦，笑死哈，即个真鬼迷，就是两公啊。伊讲哈，我今晚哪会安尼？嘿啊，都唔啦，咱唔买边啊，哈哈哟。咦，狗影，你敢唔通挂唔掉啊？啊唔掉，阮囝摕转来唔掉，嘿。伊讲，你干嘛呢？伊讲，我看卖你这是啥物？你这是啥物？伊讲对，这条啦，都这条啦，啊，当效应哦。迄内行的哦，人个药局生因咧算讲较有钱的，咧看得知影，电刀的啦，喷金仔水的啦，迄都是重的去电刀的，对啦。嗯，要当嫌因老爸甲因姐夫的一挂这个槟榔哦，去我输去台北，电话四五间卡拢停电，拢电话拢无啦，拢无人接啦。你唔知我咧讲哦。迄、那个卡小已经伫遐哦，欠人一身股债，去租一间迄个叫做徛家哦，啊一块罗汉家哩，啊租一间万三块，欠三个月无债了，好人啊！电话加转啊啦，啊
这叫做台北厉害的对啦，学到有这套的技术，这无简单哈，这无简单。

0: 哎，就是一道彩虹哦。啊，哇哦，来时候拢会小灰灰哦，哎，食到即卖拢哦，哇，今下下拢免带人行，
1: 哦哦哦哦，
0: 你到时报纸、电视以后拢有看到。
1: 哦，安尼哦，
0: 嗯，都能救些老人。
1: 哦，真好真好，恭喜。

0: 喂，啊，
1: 妈的，空气一道彩虹哈，这哈，
0: 哦，
1: 因为我之前我都吃迄叶黄素哈，
0: 哦，
1: 伊嘛是人补我吃这美国的哈，
0: 哦，
1: 哎呀，
0: 哦，
1: 买转来哈，哎，佫同款呢，
0: 哦，
1: 哎呀，
0: 哦哦，
1: 这较强啊，
0: 哦，这强咯，
1: 哎，这较好，呀，
0: 好，
1: 好好
0: 好好，喂。啊，那么几家的一道彩虹，你卡来个问，伊吼，即摆伤无聊啊，即摆足无聊的，无聊唔知创啊。一道彩虹，我叫伊讲吼，无安尼啦，即摆较无人，唱相较无人，你落拢外口咧落雨，啊，叫伊游退啦，叫伊游回啦，到这来吼，好，一道彩虹，喂喂喂，
2: 哎哎，我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好，好，
2: 我即摆吼，
0: 好。
2: 哎哎，
0: 啊你好，
2: 你好，我即马是什么什么什么最强啦，什么需要敬的，啊我主要来吃你什么孝日山小花五号，
0: 什么敬的？
2: 对中啦。
0: 哦，对中哦。
2: 初期啦。
0: 对中。
2: 哎。
0: 对中敬的。
2: 哎。
0: 敬的上些。
2: 哎。
0: 嘿，我看哦，要问人。
2: 问你啦。
0: 问我对。
2: 吃孝日山小花五号，较好的孝日山。
0: 孝树是努力啦，
2: 努力哦，啊，佫啥？
0: 努力，努力是食毒瘤垃圾的呢。

0: 个啥个？
1: 啊，迄、那个金黄金姜嘛好啦，啊，迄、那个好枣啦。
0: 啊，再讲好。
1: 无啊，你这我都未晓，先唔知到底是啥呢？
0: 你若讲食少，种起来，种起来，讲消一下迄款
1: 呢？种起来，这我都较。
0: 要消的啦。
1: 这都较唔知咧，我看这你爱请教人。啊。我啦，那食毒瘤的是真好啦，癌啦，毒瘤啦。
0: 毒瘤啥好？
1: 啊，都迄个黄金姜啊，哎、欸，迄、那个诺丽酵素啦。
0: 啊，诺丽酵素。
1: 嘿啦。
0: 我你搞转者，我
1: 来。阿瑞阿瑞啊，诺丽酵素啦，该可以可以优惠啦，无些唔知有效。啊，阿瑞可以优惠。来，来，阿西妈，八月十个到吼，咱中秋月饼特别富饶，特别富饶。
2: 觉得人间
1: 来。

0: 即马我咧讲吼，迄中秋月饼咱有特殊诶，咱有绿豆椪，迄、那个吼做蛋黄，下晡甲烹饪规定吼，当试食，吼，啊，佮伊拢先做红试食，啊，佮有迄、那个银杏仁呐、啊，杏仁酥，我着佮调过那个迄、那个红丸，吼、哦、呢，啊，土凤梨也唔免讲，土凤梨冬瓜酥啦，吼、哦。啊，即马朝着新龙岗啦，伊即马甲通知讲，当时开始落去，迄个配料创好，啊，就开始安尼吼，开始咱只先预报，先预报安尼吼。有种贴片是叫做无针灸贴片，无针灸不针灸的贴片，即马足奇怪，即会使唔知名，唔知要怎好，接着说红外线晶片贴嘛可以，要微波晶片，也是被专利晶片，也是晶片贴。这名称哦，这都是因日本的好些名，但是较无下啦。也好些什么什么什么，我也知。我讲个爱名称好咱家方便的啦，安尼啦。啊，这那是来个啥呢？该有做来该迄落来配合吼、哦，诶，温酒霜哦，哦，应该是相当吼、哦，啊是讲单独嘛不要紧啦吼，安、哦、尼啦，来啊即嘛，安尼这一道彩虹色目睭吼，伊个一粒就800，唔知800偌济，伊个一粒就够呢，啊实在你若要较强，伊讲我切挑剔我切两粒落去呢，伊我讲会使袂，伊讲那也袂使，啊是。我唔知今日伤强未？我含咧食最近煞目油会倒咧倒咧呢，唔是咧倒啦，目口迄个安尼，较袂清迄落啦。伊讲不要紧啦，我讲啊你不要紧诶，是你咧讲诶，应该食这是不要紧啦。哎，即马都安尼啦，一摆一粒就可以。哦，哎，拄则咧讲，伊诶效果吼，咱我过来扭一下听看卖，伊诶效果好呢。
1: 杨先生哈，
0: 有，
1: 伊到彩虹。我今晚炒了十外公，十公斤啊，叫啦哈，这两罐，
0: 好，
1: 我食了我感觉讲，安那乌硬乌硬啥较无啦，
0: 哦哈，
1: 真心讲未歹啦，
0: 好啦，感谢哈，
1: 好，
0: 谢谢。这是一道彩虹啦，你也使卡来个问，2553-8999，今麦伫只阿妹伫只嘿，啊伫只看我看安尼啦，叫伊佫开始2+1啦。2+1啦，无伤点，即种几点嘛？即嘛23分啊呢，23分啊，叫伊来优惠南北买的，也无买家人，你有想要买的人趁钱嘛？我叫伊讲吼，来讲优待者，安尼才会更亏啦。哦，2+1啦，2+1，啊你若要进卡来甲问，进卡来甲问吼，2553-8999，你讲我要伫一道彩虹，我要伫一道彩虹。啊，2553-8999电话吼，哦啊，加减啊，你若有加加人，23:25，哦，25分啊吼，来啊，你都到12:15最里卡，好来。

0: 我来一道彩虹，我来，我礼物，
1: 哎，礼物，哦，一道彩虹，
0: 一道彩虹啊。目睭那无涩啦吼，哎，目睭有影吼，你来参考看卖。那进前不买，你都凡是厝诶也有同面啦。啊，那也无买人唔办啦。伊这是美国甲西德诶，啊，都上早发现就是有这叶黄素诶迄个国家吼。因主席有伫咧做厨房啦，主席有啦，名当然无同款啦，主席有。我来你看看三看八九九，你讲一道彩虹二加一哦，恁外口诶，即摆电话遐侪吼，二加一哦，二加一。哦，搞阿咪，我有点头来讲好啦，好啦，较袂伤鲜啦，较袂无聊啦，无点仔咧，唔是办法吼、哦。来哦，迄、那个一道彩虹二加一，紧甲加迄落一个，嗯。

0: 喂你好，来啊！
1: 我这么做一道彩虹，
0: 我来一道彩虹，好你好。
1: 哎，老师，我要一道彩虹。
0: 好，我来。
1: 哎，喂，
0: 喂，你好，
1: 吴老师，
0: 有
1: 吴老师哈，
0: 啊、哦，有。
1: 啊，你好。
0: 好。
1: 都在这面上哈，伊讲迄对象啊哈。
0: 嗯。
1: 哦、你一定爱开刀
0: 哦，好、哦，
1: 因为我本身吼、
0: 哦，
1: 嘛是啊，咱那大便的时，你那出来吼、哦，你那便出来，伊就落落来。
0: 哦，安尼吼，我、哦、爱开刀
1: 啊。啊，我看吼、哦，差不多有十间的病院，十间拢讲这无药啊好食、
0: 哦。
1: 因为咱迄、那个。咱那个肠啊，吼，对中，那个是肠啊。
0: 哦。
1: 那个叫有一个网丝。
0: 哦，网丝去破去。
1: 网丝把你配掉的，配那肠啊配掉的。
0: 哦。
1: 啊，你网丝破去啊。
0: 哦。
1: 啊，你若无出力，伊会揪起来，肠啊会揪起来。
0: 嗯。
1: 啊，你若亲像一般大便的时阵，哇，伊都落落来啊。
0: 哦，安尼哦。
1: 落落来就一弯。啊，本来是袂疼，啊，我为十三岁的时阵吼，我老母带我去往看，十三岁先去看，讲副长哥讲，这除非你无恁开刀，你若无开刀吼，啥物货都无效。啊，我迄个时阵吼，我咱就想讲伊伫骗人。啊，我讲也袂疼，伊讲甲会疼吼，都害啊，惊你肠啊吼。已经夹了乌青啊，肠啊都爱加掉。
0: 哦，
1: 嘿，
0: 查某人
1: 讲，十六岁的时阵吼，都开始疼。我去看几十间的，拢一定爱开刀啊，所以我有开刀啊。我到即马七十几岁啊，啊，拢无过夹起来安怎？十几岁去开刀，七十几岁都拢无安怎？嘿，
0: 啊，葫芦丸啊，喂哦。葫芦完，查甫人完啊 ，A 哦 ，A
1: 哦 ，A 哦 ，A 哦，我呢哦，唔、
0: 哦哦哦哦哦欸、是干的查甫哟，
1: 嗯，我本人，
0: 哎呀哎呀，好呢好，我你了解，好，
1: 我现在跟你叫一桌迄落啦，迄落夹个酒，
0: 我来一道彩虹来，迄个都六双还没死哦，哦，真水，来喂。
2: 我变爱迄个一道彩虹。
0: 来，等下，拢等下，较紧哩。迄拢是啦，规个拢是嘿。一道彩虹，等下卖哦，阿恁咪想渐进，啊，无伊都叫我吸收哩，叫我吸收，伊即卖都长生金足有效的哩。啊，因咧公司吼，张药师阁有迄个说鱼油啦，阁地山啦，啊，足多啦，啊，阁秋天啦，还有乜啊贝丸，啊，伊都即卖叫我吸收。啊，我讲啊，这对啦，啊，都叫我买啦，都直接都去咯。无因是爱拖偌久，才要去路呢？啊！你这人食好，拢会阁买嘛？啊买吼，拢无咧优惠咧，啊无咧优惠，人就买哪唔咧？啊，拢拖较久。啊，咱即摆物件太侪，无法度一一来去路。好来，啊，迄个，去咧，迄个五六山的啦，六山真久啊呢，六山真久啊哦，哦呢，啊，所以吼、哦，一山嘛是，我看一山是不啦？喂。你好，
3: 啊！昨仔迄个阿桑咧讲迄吼，

0: 迄我一个新妇吼嫁来，伊就是早孕啊，就对中啦，迄算对中。
1: 哦。
0: 啊，若做未来，甲做较好，就好去啊。
1: 哦，安尼哦。
0: 嘿，阮老，阮迄新妇，阮即摆迄新妇嘛五六十岁啊。
1: 哦哦。
0: 阮甲创偌好哦，食啊食啊食补食热，爱煮啊食会落啦。
1: 哦哦哦哦。
0: 啊，人就随好，人拢嘛好溜溜。
1: 哦，好好好。
0: 嘿啊，迄毋是讲对倒啥迄。嘿，食热就好啊！
1: 哦，安尼。
0: 啊，上好就是讲生意那咧食较好一款啦。
1: 好好好，
0: 对啊，
1: 好好。
0: 像我迄人来咧讲迄吼，啊，甲讲安尼就好啊。
1: 好好，好好，只看只好。哦，我唔知这是对中是大波人诶，结果妇女买上买对中讲，女性买对中咧，啊，我唔知，我是讲对中讲应该是大波的专利嘛吼。啊，大波是社富现象安尼吼。啊，这咱就看过来。
2: 贺枣、唐椒、甲姜黄素两个结合做伙，双合一的产品吼。啊，贺枣、唐椒吼，或者福克党吼，这是日本上有名。这个 Okinawa， 这主要来自于海底的贺枣萃取物，有专利萃取出来的一个姜黄液吼。两项是拢用水剂来做。吼、哦，就那咱咧泉油啊，同款吼，啊真方便啉啦吼、哦。啊，普通时你啊一罐30毫升嘛吼、哦，咱啊身体用惊吼、哦，啊要来保养，咱就套两三天甲啉一罐。吼、哦，啊咱啊身体感觉较虚弱吼，咱会当一日甲啉一罐安尼，恢复吼会当较紧吼。贺枣姜黄液吼，吼、哦、来甲大家推荐安尼。
1: 好嘞。啊，即嘛，这是一罐一罐的，真方便。伊这贺枣即嘛，抽连个用个一罐一罐碎罐的吼，十罐装的，真方便。啊，又有姜黄，掺姜黄上新的。啊，你若买汤的，要滴贺枣，你就用安尼好吼。我那一罐1600元，嗯。中秋月饼滴要饼吼，啊，只能讲款式紧啊。明仔载拜五看卖，看有啥物要个。啊，紧啊，一道彩虹啦，一道彩虹。趁即摆阿龙咪甲伊讲好啊，往你加减诶，卖拢点点点点用手吼、哦，点点安尼无啥物趣味啦，啊两加几啦，你也袂了钱诶，伊讲那有，啊都较无坦坦啦。我讲啊，你这伊讲人诶，迄一粒就当人贵个三粒呢，我讲对啦。啊，你讲我3899，你讲一道彩虹，我要滴一道彩虹2+1，趁即摆有价格诶人上好。
3: 好。

你讲晶片迄吼，迄个就是有129G 的迄个那像迄个针灸的意思，哎，无侵入性的，伊那像微波啦，也是远红外线渗透的款，哦，迄嘛唔知要怎讲，起码都这名称咧分袂出来哩。没有做晶片贴，也是舒缓贴，也是专利晶片，也是无针灸贴片，个针灸袂使讲的，微波晶片、红外线晶片。即唔知要怎讲话咧，即马是咧研究者吼，头家代理商面啊，才不过到我来参详，好来，啊，咱绿豆椪、杏仁酥，拢各一阿无，土凤梨、冬瓜酥，安尼三阿啦，三阿吼，咱老大人你要拜拜，要囡仔大岁吼，要做寿丧，安就好啊啦，唔免去开遐尼侪钱啦。哦，我三阿伯咯，彩色阿伯拢水水啊吼，彩色阿伯是拢去找迄个人个公家咧咧做迄啦，啊料是内底料是拢特别选的，人个专门伫咧做好人个，做好人大批啊，咱嘛算大批啊，大批吼，啊这两天你都会记咧，会记咧都准备要来甲写落去啊吼，你讲我三空白就好，好来啊一道彩虹，看见嘛。好了，一下。

明仔吼，明仔迄个叫做好基地的私密路要点高阳店哦，高阳店后车道啊，高阳店伫迄个叫做高阳后车道哦吼。诶，伫博爱路，博爱一路啦，23号，今日都到啊吼。今仔日伫迄个台南啊，即、這个过来就爱9月初八要点新庄，9月初十要点草屯，9月11要点新竹，啊，9月15占咱台北店安尼吼。即、好记伫个甲思密路，啊，思密路伊要上因3公分，用好你就几工啊，你就知啊。0553-0899，来，即马是叫做一道彩虹。

如果说你每天都在喝茶的习惯，不妨把每一天这杯茶换成着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包，真正采用着美国分公司的原料，不是夫妇啊，和你在做冲泡的，保留自然的三马气味，顺喉。咱的时代接受度也非常之高，每天只要一包，用烧茶冲泡三到五分钟，淡出呢，出外拢也非常的方便。逐天啉一杯，和啉茶这个习惯，变成是照顾家己的好习惯。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包，送给时代人上大心，家己啉起来嘛非常的安心。

0: 是我韩国素颜霜的林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皮肤会亮白，会抗衰老，是真好的伊的成分。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过来就是伊来对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你皮肤爱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哦，这新婚是今嘛统新的，那台湾阁无这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贵妇吼，那也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些酵素够这些菌种吼、哦，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给吴老师的听众。
1: 你刚刚那报纸一件就无啊，哦，无这么时间啊有啦，这么拢一炸，等下拢叫人去团的啦，叫团的几个啊，哦，炸一撮炸一撮安尼，啊，拢去供应安尼，啊，等下较数量较侪，伊订好势吼，那侪入来，啊，咱家过来叫伊促销安尼吼，啊，迄、那个来2553-0899，这么一道彩虹，然后食得好。趁钱嘛，袂歹，因为目睭会顾啦。你若有咧补，伊就较有迄落啦。你若讲巴肚枵到二寸，你有食有补脾嘛？啊，你都那像鱼啊，你都鱼啊吼，伊咧枵到吼，鱼夹夹，你无等一寡草啊，创伊都好食，伊要枵死。所以同款意思啦，吼，同款啦，嗯。啊，咱这目睭吼，目睭是灵魂之窗，啊，你爱注意嘿。啊，咧，伊这是世界顶级的，顶级一道彩虹是美国家。

0: 上帝肯定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把香水喷在这个上，它这个香味就会慢慢的渗透进去，那么你房间就都是这个香味。这就是扩香木，夏天你也可以倒点花露水，把它往卫生间这么一放，蚊子小飞虫都不敢出来。如果平时有用精油，你也可以滴一点，晚上放在床头就很舒服，当车载香薰来用也很不错，你可以慢慢的把它养成你喜欢的味道。
1: 这扩香木了，我是了，看是不是行不行哦？哎，你家滴入伊个树入边，树入边了哦，你安怎等都袂去渗透出来，唔免点香，蚊啊香，你若要点蚊啊香，你就加倒蚊啊水落去，安尼甲喷落去，伊就树入边啊。啊，树入现在甲等哦，伊冻咧真久啦，冻一礼拜，冻咧半个月拢有哦。我看你倒偌济，啊，你若花落水落去，就花落水味，芳水落去，芳水味。哦，安尼啦，暗时你就去买一挂迄个，迄落做啥？较好困的，迄睡眠的遐啊。你夜市啊去共问啦，问讲较顺的，顺即摆是真少啦。你顺的较贵啦，迄个拢叫做精油吼、哦。迄、那个袂紧啦，你先试看卖。伊扩香木吼、哦，一粒都那个杀气安尼咧。啊，阮十粒200块啦，十粒200块，是不是？是不是？啊，佫一支迄个叫做哦，迄啰多啊片多啊也未来，迄支咧写达康好，万灵万应，啊，佫足侪物件吼，我拢偷偷来，偷偷啊甲恁报吼，后来你看我3空8 9 9嘿。

0: 友大家好，我是张药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叶黄素。咱知影叶黄素即卖是非常的流行，但是叶黄素到底有效无？最主要都爱看伊的来源、伊的纯度，啊，佮伊所使用的迄个伊的配方。咱的胰岛，伊最主要是一种来自于天然迄个金盏花，就是咱讲的万寿菊，是位于南美洲的特约金盏花农场，非基因改造，叫做人工的，哦，这是设定。因伫南美洲特别栽培一个叶黄素的原料，啊，这个人工这个原料也是第一个获得美国 FDA、GRAS 安全认证的天然叶黄素的一个配方。伊采用的原料人工的，是透过多多项的迄个临床试验证明讲，这个叶黄素酯，吼，咱这个人工的结构比较上较安定，伫咱的肠胃道经过脂肪酶分解以后，会当非常有效，和咱的人体吸收血内底叶黄素的浓度是非常的高，哦，这是打破较早业界拢讲化学的叶黄素，哦，其实咱的浓度高，啊，咱较稳定，咱一粒20毫升的叶黄素酯，哦，对，脂溶性的意思，高浓度的维他命、维生素 E 加维生素 C， 哦，各搭配这个维生素 A， 还有这个锌，啊，个硒，哦，再来矿物质，变作一个专门为着咧保护目睭、交抗氧化的一个护方。对咱的目睭有非常好的帮助。以上，谢谢。
1: 我是张药师，代理入来，一道彩虹。哦，趁钱嘛，买两加一，即卖44分啊，44分啊，哦，到12点就刷吼。哦

0: 咱的每迄个一道彩虹，这度假张老师讲啊，讲清楚吼。好过是你那家家定啦，目睭较袂伫咧安尼啦，生涩啦，伫咧流目油啦，啊，伫咧看无望雾啦，啊，到尾啊，真惨嘛呢吼。来啊，即卖伊诶，今仔优惠啦，咱头阵是讲伤点哦，唔好啦，叫阿咪阁优惠者来。你讲我三块八九九，你讲我做诶一道彩虹吼。买两加值咯，买两加值来。喂，你好。
1: 我
0: 来一道彩虹。喂，
1: 一道彩虹。
0: 好，一道彩虹。我来。喂，你好。
2: 我要一道彩虹。
0: 我来。
3: 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美国严选蔓越莓干，新鲜蔓越莓经过精心挑选。约四公斤新鲜蔓越莓才能制成一公斤蔓越莓干，每一颗都讲究。一般果干讲究快速干燥，我们去选择更费时、更讲究的自然慢速干燥技术，慢慢带走果实水分，保留最原始的果香。虽然制成更费时、更耗工，却让蔓越莓保有扎实果肉与自然酸甜风味，一口咬下软 Q 有肉，酸甜顺口，越吃越好吃。而且我们坚持无添加人工香料，无防腐剂，让您吃得到蔓越莓自然的果香与风味。美国严选蔓越莓干，坚持自然慢速干燥，费时费工更讲究。吃果干就挑产地讲究、制成讲究、品质也讲究的美国蔓越莓干。
0: 我来呢特殊的迄特等奖的迄个面吼，就爱看明仔载若无到位，后日就到位啦吼，安尼啦，歹势拢拖去。中秋月饼你都会记得哦，吴清扬家要推出来哦，咱有三种嘿。本来是不爱早遐尼早讲，大家偶然讲看咱，人要偌岁也要创完，咱无同款的，咱三盒无同的，三盒吼。绿豆椪、蛋黄酥、杏仁酥、土王来冬瓜酥，哦，啊，佮有其他的部分要佮夹夹的嘿。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即马一道彩虹，你卡来甲问，安咪先。

0: 而且有一种哦，晶片贴布哦，你给我听一下，听一下，来。
1: 贴片上排列着极微小的针状构造，比头发还细，肉眼难以看清。贴在皮肤上时，能在不触及深层痛觉神经的情况下穿透角质层，类似无痛针灸的概念，透过微针刺激局部穴位或筋膜，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与舒缓紧张的经路。因为不含化学药物或金属成分，主要是透过物理结构进行刺激，因此不易引发副作用或药物过敏，对年长者或小孩相对温和，体积小且随身携带方便，适合针对肩颈僵硬、腰酸背痛或肌肉抽筋等局部不适进行贴敷。贴敷前应先清洁并擦干皮肤，避免汗水或油污。

0: 影响粘性。若贴敷部位有伤口、湿疹、发炎或皮肤过敏，应避免使用。
1: 以前吼，教育这日本上市的吼专利的啦，诶，伊一块内底吼，做了会打落去，中有这个晶片，哎，晶片伊就用显微镜，你来打落开始也渗透，震波掉啦，震波就是有一百二十九，那129的线条，迄那针灸的意思啊呢，啊伊就是传达啦，传达吼，传达到咱。传达到咱迄度内底呢，应该是神经迄度啦吼。咱人体嘛有迄度呢吼，啊，我不要紧，不要讲，来。

那几点几分啊？来，好啦，即马五十一分啦，五十一分啦，吼，五十一分，咱到12:15，25530899台北，25530899，哦，你做你卡去，卡到12:15，阿边那在伫高阳店哦，高阳店遐后车头遐，破爱一路遐吼，思密路加迄、那个。恁招朋友来去，免费甲恁试用，迄位都那袂惊哦。哎呦，恁啊，拄轮椅去的试看嘛，袂要紧。伊囡仔大岁位安尼戆戆呆呆啦，安尼唔知最近哪会煞见来，迄头壳拍拍咧，头壳吼，头毛甲喷喷咧。哎，家己安尼迄落吼，迄你无共管啦，你会足有诶拢诚心实啊。伊讲那有啥物件呢？哦，袂要紧啦。啊，都明仔载伫高阳站，哦啊高阳站啊过来就爱。吹杯下新生啊！哦，2553-0899，现在阿弥长生，哎，都一道彩虹。

0: 送礼送的不只是月饼，更是满满的心意与祝福。今年中秋就选碰见中秋中秋礼盒组。第一款碰见中秋香酥绵密的蛋黄绿豆碰，咸香蛋黄搭配细致绿豆馅，一口咬下满满都是传统中秋好滋味。第二款好运旺来，精选土凤梨与冬瓜凤梨两种口味的凤梨酥，酸甜凤梨香层层堆叠，吃得到幸福也吃得到好运。第三款幸福健康，香酥可口的杏仁酥，浓郁杏仁香，酥脆口感越吃越好吃。碰见中秋好运旺来幸福健康，三款好味道，送长辈送亲友送客户都体面又有心。今年中秋让团圆多一点甜，让祝福多一点香。碰见中秋中秋礼盒组，祝您月圆人团圆，好运旺来幸福相伴。
1: 好嘞，今年中秋月饼咱有三盒，吼，咱有三盒，最近也袂使甲你讲吼。你都拢，阮拢是合法的工厂去定做，去甲伊定做，毋是讲随便就去摕来迄落，毋是吼。你放心，哎，拢往阮试食食，甲讲好安尼，因为真侪项都去拣啦，我也是较传统的较好啦。啊，你若拣个啥物，一粒三四百块，讲无啦，迄咱无要创个。诶，免咱哦，听友吼方便咱就好哦。你会记得嘿？你我讲三空白九九。来，即马我时间就要到啊吼。啊，一道彩虹，趁即马，一道彩虹。

即摆即摆个时间即摆到吼，一道彩虹买两罐送一罐啦。迄对目睭个西德甲美国结合个两项，全世界上早发现到叶黄素个就是西德即间个款吼。即、查到就知，伊内底有写个足伊咯吼。后来啊，趁即摆已经我要交互电台啊吼，2553-8999会使卡个12:15。你讲一道彩虹吼、也是要诺丽酵素，也是要四颗酸牙膏。神通针，神通针爱困去，差不多爱换啦，拢爱换吼，无会效果不起啊吼。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都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真的把这个今年的国旅哦补助，不管是这个平日的住宿啦、生日券啦，让大家一次哦用听的搞懂之外，还有住两晚可以再省2500哦。那么，请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我们怎么算法呢？就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四算平日哦，大家都知道之外，那另外。住宿生日跟这个台湾 Pass 哦，可以让大家一起把它当作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用途的聪明玩的方法。不过注意哦，好，要仔细听哦，这个优惠要怎么使用很重要哦，还有它使用到什么时候。而且在上个礼拜哦，我们在8月20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请大家从早上11点开放登录的时候，就赶快拿起手机哦，打开点开。好，当然今天也特别邀请交通部观光署旅宿组的这一次由黄晓文科长呢来帮大家哦，来告诉大家到底怎么登录怎么划算才会住得好，以及哪些优惠哦可以叠层，还有哪些情况是不能用的，搞清楚之外呢，不要说哦没有听清楚，听前面忘了后面，听后面没有听中间，好，那就糟糕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晓文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1: 是的，当然呢，今天要来邀请我们的晓文科长来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尤其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住宿优惠怎么用，还有哪一些人是可以申请的，什么样的时间是可以住是最划算的，很多的问题啊，还有自己到底符不符合资格，还有没有特别的身份是不能用可以用哦，那问题真的是太多。不过没关系，一个一个来，我们把大家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则让我们的晓文科长让大家清楚一下，我们来请教一下晓文科长。
2: 是，请说。
1: 嗯，像这一次我们的平日住宿优惠啊，我们希望鼓励大家就是不要挤在礼拜五礼拜六哈，也不要挤在连假，我们希望大家透过的，因为我们大家的假期都蛮多的，怎么样来利用平日来去使用这个券，以及呢整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以及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使用吗？外国人可以吗？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这一次的平日住宿优惠，主要是希望鼓励大家可以，不要挤在周五、周六或者是连续的假期出门旅游，而是把旅行可以安排到平日。

0: 让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弹性，也让旅宿业者可以分散淡旺季的差距哦。
1: 嗯、
0: 那这次的活动期间是从9月1号到11月30，或者是我们预算如果提前用完的话，也会公告提早结束活动。那只要符合资格的国人，都可以在周日到周四的平日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就可以依规定来使用住宿折抵哦。不过这边要提醒的是，国定假日跟国定假日的连续假期是不适用的。那这一次的折抵的金额包含一般地区的第一晚是最高折抵800，第二晚是1200元，那连住两晚最高就是可以折到2000元。那离岛的地区，因为它的旅游交通成本比较高，因此第一晚是最高1000，第二晚是折抵1500，那两晚就是2500元。那离岛地区的范围包含金门、连江、澎湖、屏东的琉球跟台东县的绿岛跟兰屿。
1: 嗯，是，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哦，不要只有想到连假或者是周休二日才想要旅行哦。你看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第一个不敢，第二个呢，哎，我们去的地方不会拥挤哦，让自己的这个旅游品质更好。那如果想要把补助的这个效益哦，怎么样来把它放大？譬如说，像刚刚小文科长讲的，住两晚哦，哎，听起来好像很划算。对不对？那当然呢，如果说民众真的想要把这个住宿优惠用好，两晚怎么安排？是两个住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是住同样的地方呢？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哦，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规划连续两晚的住宿，也就是两个晚上可以入住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旅宿。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住宿的日期必须是连续的，也就是鼓励民众可以多多安排3天2夜的旅程。那例如说，民众假设礼拜天住台中，礼拜一再住彰化，这样就有符合规定是连续两晚的规划。那如果礼拜日住一晚，隔到礼拜二才住第二晚的话，这样就不符合连续住宿的要求哦。
1: 嗯、
0: 那第二晚的优惠也没办法再使用。
1: 是，柯先生说请教一下哦，像如果说他是在嘉义住一晚，然后澎湖住一晚，因为嘉义可以直接搭船，这样子有算吗？
0: 可以哦，只要是日期是连续的，那嘉义算一般地区，第一晚就是折800元。那澎湖第二晚的话，因为已经是离岛地区了，第二晚的澎湖就是1500元。
1: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去澎湖啦，哦，你如果说是要从台南啦，嘉义啦，高雄上的话，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对吧？
0: 是的。
1: 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生日券啊，生日券这个也可以加进来吗？是另外额外加吗？要怎么拿呢？也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哦，这次大家也是很关心
1: 生日券
0: 的部分，对。那也要请大家就是要分清楚登录跟获得优惠补助是两件事情哦。那生日券的使用期间是9月10号到12月31号，那每个月的月份我们都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额外获得1200元的住宿奖励金。那民众只要依活动的规定完成上网登录，那这次的生日券的登录期限是到9月8号下午的5点前完成登录，我们就会在9月9号上午11点起开放给民众来查询是否有中奖哦。那如果有中奖的话，就可以在9月10号到年底，也就是12月31日前的平日入住使用，那也可以跟平日住宿一起合并使用哦。
1: 嗯，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在礼拜天到礼拜四，但是这中间呢有连假，这也算吗？
0: 连假的部分就要扣除了
1: 哦。
0: 也就是说，接下来9月、10月，因为有中秋、
1: 对
0: 国庆日等等的连假，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都是不适用的哦。
1: 好，所以要听清楚哈、哦，就是说，你虽然我们讲的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但是如果说呢，又碰到这种所谓的国定假日，因为它有串连假嘛，好、哦，它就不能涵盖在我们这一次里面，对不对？
0: 是的，
1: 嗯，所以提醒大家哦，啊，刚刚讲那个寿星哦，麻烦注意一下，先登录，好、哦，查询一下日期，好、哦，然后呢，真的抽中了再规划自己的。

0: 生日礼旅行，哦，不要错，对，不要弄错了哈，那个不要把它重叠了。不过大家还想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优惠可以叠加，怎么叠，怎么省，好，这个也很重要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对，我们最近也收到很多民众在询问怎么可以叠加的
0: 方式，加起来，对
1: 对。那这次的设计主要是希望民众可以把不同的优惠措施依规定可以搭配组合。那例如生日券，它就是可以跟平日住宿的优惠合并使用。那这次活动中还有一个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那也可以选择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那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平日加生日加台湾 Pass 的平日住宿抵用券一起来使用哦。那不过这边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每项的优惠都有自己的期限跟使用的规则，那每房每个晚上也只能折抵一次，所以不代表说所有的人可以无限的一直折抵哦。
0: 嗯，
1: 那真正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依照各个活动的规定跟旅宿业者实地的住房方案来办理折抵哦。
0: 嗯，是，这个是张小姐说，如果是八月份寿星，然后呢她直接买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可以这个叠上去的优惠的话，他说应该是用选择，对不对？
1: 如果听众朋友有额外再买台湾 Pass 的双省台铁版的双省方案，然后选择1500元的住宿抵用券，这个部分就是可以跟平日住宿券，跟假设他有抽到生日券，也可以三个一起合并使用。
0: 哦，它是可以合并的。哦，不用说自己要选择只能使用哪一个，不用。
1: 哦，自己也可以选择只使用一个，或者是三个
0: 一起
1: 在同一天折抵，对。
0: 嗯，柯先生说，如果是夫妻嘞，他说像你那个是一个人一个人算，那房间如果是两张床的话嘞？
1: 好，这个是非常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地方。那我们这次的活动规定是每个房间每个晚上折抵一种优惠的方案，也就是说即使两个旅客同住在一间房间，也都符合平日住宿跟生日券的使用资格，但是这个房间只能使用一种平日住一个人的平日住宿资格跟一个人的生日券资格。更重要的是，就是使用优惠资格的必须是实际入住的，不能替别人使用这样。哦，所以大家在订房前一定要先跟业者确认清楚，包含房型、入住的人数，还有优惠使用的方式，那避免到了现场发现可以折抵的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0: 哦，真的，因为有时候都是全家一家四口、五口、六口，对不对？哦，那个这个出去，大家想说都是用一个人一个人折，不是哦，就这次的算法不大一样，所以请大家，尤其是家庭旅游的人。要真的要打电话问清楚了，我觉得这样用打电话问是最快的。
1: 好，对对，
0: 这个不要自己太聪明，好，真的有时候我发现大家这个画重点都画错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当然登录完成是不是就代表一定有补助哦？还有就是入住当天要带什么？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常常会说，奇怪了，我已经登录了这间旅馆，不是说可以折吗？啊，怎么到了现场好像那个折数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这个科长？
1: 好，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民众完成个人资料的登录之后，只代表完成建档，那并不保证一定可以取得住宿的折抵。那实际入住的时候，旅客还是必须依规定出示个人的身份证件，让业者来确认是不是本人来入住，以及依照当时的经费余额的状况，符合资格后才可以使用优惠哦。那因此也建议大家不要以为就是登录就是成功万事 OK 了。进一步的还要确认自己选择的旅宿是不是参加活动的业者，还有住宿的日期有没有符合优惠的期间还有平日的规定哦。
0: 哦，所以哦，提醒大家最后呢，是不是也请小文科长哦帮忙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我这边总结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哦。第一个是从8月20号上午11点起，民众就可以依照身份证

0: 不同方案的资格期限以及使用的方式，那千万不要自己推算，以免到了现场发现不能使用哦。
1: 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家族旅游的话，一定要用打电话，请大家注意一下。
0: 是
1: 哦，不要先自己乱算好啊，对，以免哦造成这个纠纷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宿组黄小文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百忙之中的小文科长哦，很用心的帮大家解释的非常的详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记住，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

0: 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要来秋季的挂票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那个丘洛基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1: 对对，嗯，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0: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齁，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 ,9 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1: 对，从九月到十月底。
0: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九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对对对对，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刚才讲的九月十九、十月十七、十月三十一，
0: 啊，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1: 小白蛇，
0: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1: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0: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他们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所以哦，这个
1: 我到六号下来就到了。对，
0: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1: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哦，所以哦，大哥，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清境，我们要
1: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0: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
1: 吗？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B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区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普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普里泡汤之外都来到普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普里的温泉。他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哈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是在清境，
0: 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对对，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都
0: 布农族，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论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汤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0: 就是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原乡了。
0: 而且
1: 靠近仁爱。
0: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齁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齁，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对对，
0: 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啊，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

0: 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啊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
0: 而且它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大家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0: 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我们这些温泉哈，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点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哈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需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哈，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再去游玩。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了，南投旅游好康业啦，来这边
0: 消
1: 费要记得哦，对，
0: 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
1: 双逼，
0: 我都一直
1: 到10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10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日的都还来得及，
0: 真的。
1: 你的住宿整个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业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0: 真的哈，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哈，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9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10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10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 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一起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大玩台中，跳出你的精彩世界舞台来咯。两天四区彩街接力之外呢，在今年的国际彩舞嘉年华哦，根本就是一个移动式的国际派对。怎么说呢，来自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天等等都来到了台中，而且呢我们首度很特别的串联了潭子、后里、北屯、北区这四大行政区，你看看是不是整个城市跳起来，是不是？而且请把握，只有在9月12到13号哟，把你的手机充饱，行动那个充电那个应该是电源，对，没错，真的要准备好哦。好，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来跳起来的感觉。当然这时候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中市观光旅游局，也是我们的吴宗林科长，在百忙之中赶快抓着他，一定要让他来告诉大家如何跳起来，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谢谢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当然呢，这一次真的太精彩了，到底有多精彩？而且呢，大家特别值得，就是一定要排到九月，我们来到我们的大玩台中，还要多加

0: 天数，一定要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好像整个城市跳起来的感觉。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1: 是的，今年啊真的啊我会非常精彩，因为我们把日本有北海道、三重跟名古屋三大彩舞庆典，他们每一个庆典都有大概有200队左右的参赛队伍，我们只邀请他们的前三名哦才够资格受邀来我们台中，所以来的啊，韩国也是哦，韩国也是他们的这个歌舞庆典的最好的团队受邀而来，那当然我们东北亚邀请完，我们也邀请东南亚几个主要大国，比如说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这个都是地方的比较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他请他们把他们这种最有代表性的，而且都是透过官方邀请哦，马来西亚的旅游部哦，泰国的旅游局哈、哦，都是官方来邀请进来。那今年更特别，我们又把两个新的元素加进来。我们把霹雳近代戏的真人的 cosplay
0: 也带来，
1: 邀请来。然后还有把乐仪队啊，这是新的元素，因为都是在彩街、沿街表演啊。我们的市长希望又有更新的让大家眼睛一亮的元素，所以我们邀请了这两个，今年是首度尝试把一队乐队的这种还有我们的这个霹雳布袋戏啊，也就是说我们最本土最 local 的 IP 啊，霹雳布袋戏的真人 cosplay 也邀请进来一起来采接。我相信今年的精彩一定是值得大家来期待，也请大家务必9月12、9月13啊，趁着这两天啊，那么来台中，那么有很多美食啊，我们有很棒的米其林啊，当然你要我们的庶民美食啊，台中也多的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一中夜市、逢甲夜市哦，我们还有台中也有很多大家都晓得我们的春水堂，春水堂的这个的餐点啊，当然他们的珍珠奶茶是发源地嘛。那我们还有很多很棒的咖啡哈，我们的黑沃咖啡哈，都在我们的台中嘿。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了。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她说这两天呢、刚刚有听到您介绍的很精彩之外，四个区域怎么安排会比较方便哦？比较顺游。她是从台南上来，听说她说在我们的那个官网有一个是可以跟他们做那个近距离的接触，然后有一个 APP 的功能。他说这个是要怎么去使用它，然后现场有一些要报名的地方吗？
1: 我们的线上今年这个本来等一下要跟大家来报告，那么我就现在就跟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首度啊在大湾台中的这个国际彩舞嘉年华的专属网页上面啊开放了一个让好朋友你可以上传你的照片，那我们会帮你融入成为跟着一群国际彩街团队一起跳舞的各种文化的这种服装，那么你就会融入在当中，那这一张你可以下载，那么给自己留念，那么可以分享好朋友，也帮我们宣传台中国际彩舞的精彩。那当然如果以行程安排的话，我们9月12号那是在后里跟坛子来举行，那么坛子会有一个晚会，会在这个满满的观众底下一起嗨啊，那也会让你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夜晚。那么9月13呢是在北区跟北屯，那么同步展开，我们都2:30开始，后里跟坛子也 是那么你可以先到这个我们的北区去看表演，看完就到我们的北屯，那么继续看到晚上，继续嗨到晚上8点。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不是国旅补助吗？

0: 他说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住宿的话呢，是不是还有双重优惠？
1: 哦，我们有三重优惠啊，不是双重。第一重呢，就是你本来这就是一个
0: 原本我们就有对
1: 交通部观光署啊，为了要鼓励我们国人朋友多出来走走啊，他就有你住一晚，第一晚是800，
0: 第二晚1500嘛。
1: 对，1200，那么就这两晚会补助2000。那么我们台中市政府呢，又额外哦，就是你只要来入住啊，你就有机会抽中一整年的这个52周的52张住宿券，可以让你来台中，每个礼拜都来台中度假，礼拜六来到处玩玩走走，然后住一晚，隔天再回去，那么充完电，礼拜就快乐的上班，这样子可以让你住52个晚上，这是应该目前我们看来，全台湾各县市都大家都很努力在招客人，我们这个算是很有特色的，让你免费住一整年的假日来台东。那这之外呢，我们还有抽这个GoGoRo 啊，抽这个有用的家电啊，脚踏车啊，那我们还是第二重哦，然后第三重就是。台中糕饼本来就是很有名，台中糕饼的文化都是很多百年老店，那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知名的糕饼店同步推出，你只要凭你的房卡，你到这些糕饼店买他们的糕饼礼盒都有特价。那么这三重之外呢，各位也不要忘记了你如果有去输入你的这个观光署有一个寿星的特别奖励方案，那是第四重了，所以各位还来看欣赏这个精彩的我们的彩街国际文化表演之外，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这四重的好礼。
0: 哇，所以呢可以说我们四大行政区再加上呢刚刚不是双重是四重了，好不好？然后呢再加上呢活动加上景点，等于是说你可以就像刚刚科长说的，吴科长从后里然后到山城，因为那边很多休闲产业对不对，好，是属于都可以互动式的，然后再往这个坛子去看看我们这一次的彩舞，那跟晚会的部分是这样吗？没错嘛，哈。然后第二天呢，就从北屯的北屯区公园那边，因为是属于那种特色商圈，就你如果是属于那种比较文化底的哈，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听说这边很多那个逛街的地方哈，对，你就可以自由搭配啦，可以用这样来讲嘛，对吧？
1: 对，北屯是台中的最大的行政区啊。
0: 嗯，真的，而且那边真的很好买，真超级宇宙无敌好买，商圈多啦，商圈真的多，然后要安排着大家哦。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大玩台中 APP 啊，他说那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下载包含了优惠的部分，在那个 APP 上面都有吗？
1: 都有，我们大玩台中都把最新的奖励优惠最新的活动内容都在上面，各位都可以去上面去可以去抓取到最新的活动动态跟最新的优惠奖励。
0: 是。最后我们也请吴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因为这是2天只有真的要把握这2天国际性的大活动在这个台中即将这个登场之外呢，还把四个行政区呢可以非常的跳跃的跳起来非常的很 enjoy 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包含了交通
1: 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台中。那么因为是户外活动，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补充水分。那么如果阳伞帽子的话也备着齁，有时候户外太精彩啊，那么忘了补充水分啊，或者这个回去的这个你的路上一路上晒的皮肤黝黑，我们也不好意思。但是因为这彩舞一定是在户外才能够放得开啦，在室内比较不能够展现，所以这是一个户外的活动。那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各位好朋友能够到台中啊，也有很多很棒的观光工厂很多很好的这个 这个

0: 特色的餐厅，那么带着全家约三五好友或者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乃至国中同学一起来，那么来到台中来感受我们的这种国际财务嘉年华的欢愉的气氛，然后拍很多照片那么让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家人共享天伦，欢迎大家。
1: 没错，最棒的就是因为我们要从后里潭子北屯一路玩到北区，根本就是一个大玩台中地图。我们用 AI 的方式把自己变成异国舞者，去拍这样的美照，然后呢带小朋友感受异国文化，想吃美食，想逛商圈，想拍美照，想要吃米其林都不能错过。所以呢今年呢来到了我台中这个时节呢，可以跟着瑶瑶跳出精彩哦。我们就要跟吴科长呢相约在我们的台中见。以上节目广告呢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让吴宗林科长就带着大家，我们就一起跳给大家看哦。我们就相约台中哦。
0: 好的，我们台中见。
1: 嗯，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懒，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微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年呢、比较特别一点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颁奖活动呢，可以说让大家看到了很多的盛况，以及很多的绩优的一些这个我们看到的路段，还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公益人，甚至呢还有非常热心的伙伴。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也就是我们在于马路好行里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呢，会看到很多的是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关的，不管是在行走啦，甚至呢，可能是在我们在这个马路上，看到了一些的这个原本呢不是那么优的，过一阵子感觉上很棒的地方，感觉上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对，这就是跟我们生活中很相关的马路。好，当然今天我们要来带大家来到的是桃园了。那当然这一次呢，说到了桃园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桃园市政府的养护工程处，来去找找高碧贤副处长，让我们的副处长呢，让他来陪伴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一次呢，对于我们的马路好行，尤其啊，在我们整个桃园来说啊，也吓一大跳，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特优呢，其实不是只有一条。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在桃园区的人本示范道路。那它在哪里呢？哇，如果呢常常跟我一起出差，或者是常常跟我到处爬爬照，就一定会有经过这一条路，也有看过我在这边自拍。这是桃园火车后站哦，也是周边道路很多目标的一个改善工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让副座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嗨，大家好，我是养工处副处长高碧贤。
1: 是的，当然这一次我们要让副座百忙之中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看马路，不是只有让车走让人走，而是让大家看到呢是一个艺术，而且呢已经不再是与车争道，而是一个城市哦。那说到了呢，这个地方是在桃园的后站。说到了后站呢，大家以前呢可能对于后站的印象是比较属于老派，可是如果当你现在去的感觉上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因为它串起了整个安全的步道，而且也带有不一样的一个色彩。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好的，好，所以您一定要先问问我说，为什么我们要针对这个后站来进行改造？
1: 没错，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子，而且你让我们的路灯，让我们人行的部分，让我们车行走的部分，包含了呢，整个层面感觉上就不是旧的，应该说是新的，应该是这样来讲。如果说有这个常常在这个搭乘到桃园后站的不管是上班族的也好，回家的啦，或者是呢会利用这边来做转站，都会发现完全不大同。就是在改善的那个中间那一段我们不要算，改善后看过的人，大家

0: 会吓一跳说，天哪，怎么跟以前所想象不大一样？这个好像要下很大的决心吧，副座。
1: 是的，没有错。我们挑后站哦来做这个改造哦，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火车站就是人多的地方。
0: 嗯，
1: 那但是大多数的火车站都让人家感觉这个前站是光鲜亮丽，
0: 嗯，
1: 但是后站却是相对的比较没落。
0: 嗯，
1: 这是因为那个早期都市规划的时候啊，这个车站的正门，
0: 嗯，
1: 就是前站，大部分都是紧邻着主要的市中心哦，还有政府机关，自然就有比较多的人潮。
0: 嗯，
1: 那我们的后站呢，常常因为有一个铁轨挡住了，
0: 哦，
1: 所以常常被视为一个交通的死角或者是工业区，所以发展哦就比较受到限制。
0: 嗯，
1: 就像在台北啊，悠悠一定很熟，那个台北火车站的前站是忠孝东路，
0: 哦，
1: 对不对？高楼大厦很多啊，星光三月啊，
0: 嗯，
1: 还有立法院、监察院啊等等，是不是算是一个高级地段？对，
0: 对
1: 不对？
0: 但是后面就是很像住宅。
1: 没错，后站是不是就是那个大同区？
0: 对，
1: 那个华阴街啊，还有太原路啊，哎，它很有名哦，它是全国最大的什么化妆品啊，还有五金的
0: 批
1: 发集散地。
0: 哎呀，有默契，真的。
1: 对，所以它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有庶民味道的环境，跟前站是不一样？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桃园也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就是桃园后站一出来呀，啊，就让人家觉得有那种混乱感。
0: 而且
1: 车
0: 什么都有啦，
1: 对，
0: 机车啦，脚踏车啦，
1: 对，然后商家的店面看起来也不怎么吸引人，就是那种没有秩序的老旧感，就是刚刚你讲的老派。
0: 对，真的是很老派。
1: 没错，
0: 而且呢，你想要吃什么、玩什么、买什么，
1: 没错，
0: 小个短袜一定在这里。
1: 对对，就是小个短袜。你也可以说这个叫做在地特色啊，对不
0: 对？
1: 啊，
0: 对了，没错。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们有去统计过，
0: 嗯，
1: 在过去三年呐，啊，我们这个后站这个区域啊，发生120多件的交通事故。
0: 哇，
1: 意思就是平均一年有40多件，每个月就有3到5件。也就是说周周有车祸，它不是车撞车就是车撞人，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值得市政府去投资改善的点。
0: 嗯，是，不过你们这样子评估下来哦，应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人要沟通啦，商家沟通啦，哎呀，当地的里民也要沟通啦，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耶，副座。
1: 没错，像这种案子啊，这个我们这个基地的周边啊，全部都是商店，然后一家一家的小商店，
0: 嗯，
1: 然后呢，你去跟他说你要做人行道呢，他立刻马上的反应就是会跟你说，哎，他不要，
0: 因为他前面要摆东西，要卖东西，要给人家吃东西，他才不理你。
1: 没错，就是他必须要利用道路空间来停机车啊，放东西啊，放招牌，放座椅啊，点点点。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要花很多的力去做沟通。
0: 嗯，
1: 那这个耗掉了我们整个工程的大部分的力气，就是在做沟通。
0: 真的耶，这样子沟通下来啊，
1: 嗯，
0: 人家说要有沟才有通啊，这
1: 花了
0: 应该有至少有一两年吧，因为我知道这边不好沟通耶。对，
1: 应该是说齁，我们这个案子啊，并不是说这一两年做出来就做完了。其实这个案子我们早在，对，我们早在109年就开始做规划了。
0: 哇，
1: 109欸，很久以前，对不对？
0: 对，真的很久。
1: 没错，我们当时就已经把这个地点提出来检讨。但是我们在 109, 你看四五年前咯，我们当时心得是觉得这个一定推不动。
0: 嗯，
1: 那个地方沟通，你怎么可能沟通？每一家每一户都有占用，你怎么沟通？
0: 嗯，
1: 你跟没办法，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也是有策略的。
0: 哦，
1: 我们当时
0: 一步一步来。
1: 对，我们当时先不要去处理那些小商家，我们当时就先去检讨了周边的环境。
0: 哦，
1: 然后发现，
0: 哦，因为他们那边的那个老鼠也蛮多的。
1: 对，
0: 真的，我好直白哦。
1: 老鼠先不要处理。
0: 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人家那个老鼠是很胖胖的，我跟你讲，真的胖鼠哎，真的。
1: 我怎么惹到老鼠去了？
0: 真的不是，我跟你说，因为因为华阴街这边也是一样，然后我们桃园那边也是一样，因为我的很多亲戚都是住那附近，所以呢，你会发现那边东西好吃是没错，因为呢都喂的蛮饱的，所以那边的东西，这个。 会跑的啊，会动的，哎、嗯，也是蛮肥的，对，都一样，都一样。只是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说服他啦。我觉得讲到一个重点呢、欸，不只是交通，还有卫生啦，对吧？
1: 对啦，对啦，没错、嗯，没错。我们在改善过程中，那个卫生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啊。我们道路在改善的时候，那个侧沟，道路侧沟是不是最脏的地方？
0: 是的。
1: 对，我们侧沟都要一一打开来检查，哦，油污啊、阻塞啊、老鼠啊，那些都是我们要一次把它清掉
0: 的。哦，你很难刮啦，哦，那个那个是几百年的，几百年的，那个真的很难，真的很难，那要重新来，真的，那要打掉重练呢、欸。
1: 对啊，有些必须要打掉就要打掉，然后幸好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是这个侧沟是还好啦，没有这么的严重的问题。
0: 哦，真的，这个真的是好在老天有保佑、嗯、哦。不过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就这样一站一站的哦，这样那100、109到哇，花了4-5年，就开始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应该是说应该那个光明灯出来了嘛，对吧？对吧？应该这样讲，因为我知道这项工程呢，这些地方要来讲，第一个你还有说明会要开，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要让民众要真的实质上要感受到，然后店家也要感受到，然后居民也要感受到，才有办法去动、欸、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你的方式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还有包含了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说到底改了些什么，让大家诶真的是拭目以待。
1: 先讲说我们怎么去跟商家沟通哦、嗯、其实做人行道这件事情啊，很取决于民意到底支不支持你。
0: 嗯，
1: 他支持你，我们工程就推得顺利。这工程说实话，其实没有太多的可彰显多伟大之处，没有，它就是很基础的工程。它最重要就是民意的沟通。
0: 它就是人呐、啊。
1: 对，没错，就是人的问题。
0: 嗯，
1: 那大部分人居民会反对的时候呢，我们也只能先放着、
0: 嗯、
1: 然后呢，所以109年我们知道大家反对，所以我们就先不去处理它、哦、我们当时先去找了比较大的地主、哦、我们这个基地范围内最大地主就是我们的桃园客运、
0: 嗯
1: 哦、我就先跟他沟通，就是他可不可以把他的地呀、啊、提供一些些出来让我们做人行道，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诶，他的地诶让我做人行道，
0: 而且他的车子都已经快没地方停了，他还给你做，而且他最近又
1: 你看，但是
0: 要赔钱，
1: 但是我们给他小以大意跟他讲社会责任，企业要赚钱也要回馈，对不对？而且未来他的地要盖房子的时候，那人行道本来就要退缩，本来就要留
0: 哦，所以你有
1: 先给我们做好了、
0: 哎、
1: 先让我们做，对，诶
0: 你有回馈啊，你有
1: 对呀、
0: 啊欸，你有回馈耶、欸，
1: 对、
0: 啊，
1: 叫做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他就被我们撸成了，说服了，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些些空间，这也花了不少时间。
0: 真的要有空间啦，不然的话真的那边真的巷道太多了，你没有挪出来，那一个客运，你知道它的占地就有多大了？
1: 没错，所以当他愿意提供一些些土地，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做人行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就有一个成功的基础条件。
0: 嗯，
1: 然后再来呢，就是从109年后来不是一直有那个行人地狱这个议题发酵吗？
0: 啊、
1: 然后很多媒体，对、嗯，没错，很多媒体都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就像悠悠的电台，是不是也一直在讨论这个议题？
0: 没错，
1: 所以它就会带动一个叫做社会舆论的方向。
0: 嗯，就大家很关注哦。
1: 对，大家就会知道哦，这件事情应该是要有人行道才是对的。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叫做社会舆论的转变，
0: 嗯，
1: 会显得会支持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沟通的时候、嗯、就比较容易一些些。
0: 嗯，而且我们发现了、嗯、你们也说服了很多的，应该是说旁边的学校，因为我发现能够去跟你们的长辈沟通还是要靠孩子。
1: 哎，没错，好，我告诉你，我们的说服大队有各式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人。阿公就派这个孙子去跟他沟通，帅哥就派美女，哈，我们这个沟通的那个路数手法上有够多，都是被这些居民给磨练出来的。
0: 哇，太强了，难怪
1: 没办法，
0: 难怪你看有人行道出来了。哎，不过你们不止人行道出来了，连停车格也有做，以前还没有停车格，哎，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告诉你。是的，我告诉你，有居民会反对哦，很大原因就是说，他要停车，我的店，我的门口要有停车格，人家才会来买东西。
0: 嗯，
1: 所以 停车一直是人行道一个很大的那个困扰的因素。那这个后站这个地方的停车啊，以前就是没有停车格，
0: 嗯，
1: 然后大家就是乱乱停，随便停，横着停，直着停。那我们做的事情呢，也只是把停车格整齐的画出来，一格一格一格，然后我们检讨结果是，哎，它的数量没有减少，
0: 真的吗？
1: 真的，你看那个，你知道那个日本不是有那个叫做，哎，那个叫做，哎，收纳整理师，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跟这个很像，
0: 有点像，
1: 对
0: 啊，对，
1: 我们就是把空间好好的检讨之后呢，

0: 是啊啊啊！
1: 没错，就是一出站你就觉得天哪，这什么世界？
0: 就是、
1: 昏暗
0: 前对，就是前后就差很多，就对
1: 对。
0: 后站的话、
1: 就是昏暗，
0: 学生比较不敢走了。那个白天，那个白天的话还 OK 啦。就后站都基本上都，你看就是一些有时候有流浪汉或者是骑欧多拜的比较多，
1: 没错。所以呢，这个照明是一个晚上很重要的，只要你让人家感觉到昏暗，它就代表不安全，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检讨了这一件事情。好，那你觉得昏暗该怎么办？他不就增加路灯？
0: 哎，对呀、啊，你的路灯问题是人家要给你做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哦，
1: 你真了解，这就关键。
0: 你
1: 知道吗？要
0: 立一
1: 个路灯，没错，你要插一根灯杆，那有多难呐、啊？那就跟那个叫做台电，
0: 他会说你猜到他的心脏，我跟你讲，
1: 没错，他跟那个台电的变电箱一样，大家都要用电，但是大家都不要变电箱在我们家门口。
0: 对的，
1: 对，所以你要去增加灯杆。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好，那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就把那个路灯的瓦数给换了。
0: 啊，
1: 你看人家你们家的那个你们家电灯，你本来是30瓦，给它换成50瓦、100瓦，是不是马上变
0: 亮？
1: 哦、亮，
0: 对，没错。
1: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把它那个灯泡给换了，换成高瓦数，哎，它就亮了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好，要亮，我们还要安全。你知道大部分、应该是说全部桃园市的路灯啊都是黄光，那就是
0: 比较柔啦，比
1: 较柔，对，看起来比较柔和， 对不对？好，那另外一种光是白光，它们的瓦数相同，但是一个看起来是黄的，一个看起来是白
0: 的，
1: 对，你有没有觉得白光看起来比较亮？
0: 对
1: 对啊，但是它的瓦数是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开车啊，一路都是黄光，走着走着突然变成白光，你觉得这个驾驶人会不会心里
0: 吓一跳？
1: 嘿，赖某刚，
0: 对，就
1: 知道
0: 前面是什么
1: 了。所以我是会自动提高警觉。
0: 这个不错这个方法好。
1: 对啊，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路口啊，都把那个黄光换成白光。所以那个驾驶人走到这路口就会心里一惊，赖某刚哦，就提高警觉。就会降慢速度，然后行人就会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
0: 那你电箱呢？电箱怎么办？
1: 啊，电，你说电箱？
0: 对啊，
1: 电箱哦，电箱就是一件难解的事情。电箱哦，我跟你讲，电箱叫做它哦，是一个必须要存在的都市之恶啊，它要存在，那不能不存在。
0: 不然你把它变公共艺术好了啦。
1: 好啦，这也是一个啦，但是大部分电箱的问题都是它卡住了人家。
0: 就是人家走路，对，就是那个轮椅族，你真的会被骂。
1: 是的，所以碰到有电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调整它的位置，把电箱啊、路灯啊、停车格啊，通通放在头一边。有停车格的地方就可以给它放电箱，那少几格停车格。然后放路灯，让它收纳成整齐的一排，那剩下空间就可以畅行无阻，就是空间收纳师的意思。
0: 我觉得这不错。不过今年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一定要特别让副座讲一下，尤其是当我们看图的时候哦，我们也是一点点被教出来哦。他们就跟我讲说有三星圆，我说还包粉圆嘞，他说哎，然后我就说三星圆是圆中。再加圆，然后再一点圆吗？然后他们就说：“别开玩笑，你先看图吧。到底三星圆哦，这也是一个创新呢。因为后来才知道这个工程很受到瞩目，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创新的设计。这真的要请副座来讲一下。好，不要把它当作是那个我们喜欢吃的手摇饮哦。它是三星圆，那个字很像。”好，但是呢，它是用在道路 ，OK？
1: 是的，
0: 哦，这个要讲清楚哦，不然的话，很多人不懂，人家都想说，天哪，这个跟手摇有什么关系啊？哎，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好，我们是三星圆，不是三粉圆哦，
0: 真的，不要，也不是三色粉圆哦，不是三色圆哦，
1: 是是是。好，这个三星圆在讲什么？大家一定都知道那个内轮差，对不 对？有很多交通宣导都在提醒大家，如果大卡车要转弯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远离它的后轮
0: 哦，不然的话你会被它卡到哦。
1: 对，因为它的后轮在转的时候会用你想象不到的距离贴近你，
0: 因为它看不到了。
1: 对，然后你又被碾到，碾到不死就重伤，这就是内轮差。 好，
0: 哦，那大家长知识了哈，内轮差。
1: 那为什么会有内轮差，嗯？就是因为那个车子的前后轮走法不太一样。

0: 子要转弯的时候啊，前轮转过去以后，那个后轮不会乖乖的跟着前轮，前轮怎么走它就怎么走，它不会，它会抄近路，它会切西瓜，切过去
1: 啊，
0: 是的，这个结果就会造成前轮虽然已经过了，然后你站在旁边你觉得它过了，可是你会没想到那个后轮会切西瓜切到你身上。
1: 哦，难怪常常你看看有很多，你会发现哦，有一些这个乡镇或者是有一些都市，尤其是有这个进出大车的哦，
0: 对，
1: 连接车的哦，都一定会有发生这个问题。
0: 对，没错。那很多人对于这个内轮差的判断错误，
1: 他们不了解，而且我不要讲有人，那个老司机都不见得看得到哦，是真的。
0: 没错，是的，所以这种判断错误就会造成很重大的交通事故。所以我的人行道在设计转弯的时候就非常重要。好啦，
1: 不是
0: 要讲什么是三粉圆了齁。
1: 所以你的三粉圆不是只是一个那个粉圆心就对了。
0: 对对对对。一般的设计啊只会有一个圆心。
1: 嗯，对啊。
0: 那个圆规拿出来反正就点一个中心就是圆心，然后画一个弧线就是转弯， 对，
1: 对
0: 不对？但是我们做了三个圆心。
1: 难解。大家一定会想说你那三个圆心，我们一个圆规大家都知道一点然后再画一半，对不对？
0: 对。
1: 好，来来来，那你怎么做
0: 三个圆心、哦、嗯，这个要用讲的哦，你我们真的要画一张图才容易了解啦。那既然我们是在空中相会啊，
1: 我
0: 们就用白话文来讲。
1: 对，而且你看看我们都可以把圆规拿出来了。
0: 好啦，用白话文来讲啦，就是我们的设计哦，我们利用这三个圆心哦，就会按照大客车的转弯轨迹来设计我们人行道的转弯、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走在人行道上面就是安全，你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也不用担心被切到就对了。
0: 对，你不用担心内轮差，你不用担心被碾到，你不用担心然后躲远远，不用、
1: 嗯、
0: 所以我的人行道转弯已经算好了。
1: 可是你旁边那么多公车，然后又有大车、小车、机车、
0: 嗯、
1: 脚踏车，
0: 嗯，是的、嗯，对，最可怕的就是大车，因为我们这个基地包围着一个客运站，很多公车都会出入。哎，那公车很长，哎，大客车跟公车他们规模的那个转弯的轨迹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依照这个公车的这个转弯轨迹来做这个三星圆的设计是非常必要，而且是很有效益的。
1: 哦，所以这个三星圆现在已经从这个后站呢，已经推广到我们每个区域都有吗？
0: 对，没错，就是养工处累积这几年的工的实务经验啊、嗯、就是认为这个三星圆是一个有效益的事情，就是它就是提高那个内轮差，减少内轮差所产生的事故，所以每一个路口我们都是做这样的设计。当然每一条路能够允许通行的车辆可能不太一样，有些比较小的路它不会允许大客车啊、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三星圆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1: 嗯，
0: 但他们原则都是一样的，不是一个固定的圆心、
1: 嗯、
0: 而是由三个去组成，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不规则的曲线，
1: 但是都算过就对了。
0: 对，都算过了，但是就是符合可以减低内轮差的这个转弯轨迹去做。
1: 所以被你这么一讲，不是因为特殊造型，然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在空中也听得懂，然后自己拿出圆规来、
0: 嗯、
1: 没有圆规很简单、那个拿铅笔点一点，然后呢拿那个尺知道吧、
0: 对，
1: 这样子画一下、这个也让大家、有一点这个物理数理概念。哦，这个很重要，这不是因为这个人家讲活到老学到老、就知道人家是怎么算的。所以哦，看到这个不是特殊造型，而且我发现这做完以后减低很多的事故诶。
0: 对呀，没有错。
1: 我说这个好诶，这个反而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道路安全哦，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哦、然后刚刚也请教一下副座说，不是只有在后站才有吧？他说不是，
0: 好，对，
1: 在桃园来讲很多地方都有了。
0: 对，没错，只要我们把人行道做更新改善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放进去设计。
1: 嗯，而且听说也有很多这个县市已经开始来观摩了吗？
0: 对呀、还是拍谁
1: 哎，这个是好事，对不对？
0: 是啊，对啊，
1: 对，
0: 可以提高安全的事，就是一个该进步、该学习的事。
1: 没错，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来聊到这个马路不只是让车走哦，还让大家认识我们桃园后站，不是华丽的转身，也不是呢让大家只知道哦，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三星圆哈、不是汤圆，也不是那个圆包圆哈、是真的。很贴切大家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设计概念，而且是为我们

0: 我们人行跟车哦，来做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适度。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县市来去做一个规模，知道说，哎，怎么样来去放在自己的乡镇或自己的县市来去做交通安全的一个使用。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要让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高碧贤副处长呢，先让他休息一下，再跟大家说声拜拜，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哦。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掌声交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十字路口在哪里呢？你呢？来自于宇宙人。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也来帮忙大家哦，整理一下大家要问的问题，还有就是，哇，这个天气啊，待会再来跟我们的气象署哦，再来做一个联系，让大家看看最新的状况。其实九月有很多的好康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它记好。好，除了呢，这两天我一直在讲到了，就是我们要如何省红包。审核包呵呵，好，那么也讲到了这个国旅补助的部分，其实不是只有国旅，还有刚刚我们有听到了在台中，对不对？台中就变四重好礼，其实不止各县市都有，然后再加上中央部会不会只有一个？好，所以呢，帮大家小小的汇整一下，从我们的交通安全、旅游住宿、运动健身、宠物福利，还有我们的全民健康。你看看是不是很开心呢？但是你要指定完成任务好不好呀？好的，当然呢，说到了平日国旅补助哦，我们知道最高折2500，寿星在享有3700。那么当然简单来讲，就是鼓励大家平日出游，9月1号到11月30号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四算平日，不含国定假日，入住配合活动合法的旅宿享有折扣优惠，再搭配幸运抽奖中的生日券，单人最高就整个这样子加起来就省了3700。好，那么平日的折扣刚才有讲到了，一般本岛800，第二晚1200，加起来就2000。离岛包含了金马、绿岛、蓝屿、琉球，第一晚折1000，连续两晚是折1500，所以这是不是加起来就2500了？好，两晚呢可以用不同的旅宿，住不一样的旅馆，可以的。但是日期要连在一起，我讲过了。好，你就是礼拜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天、礼拜一，好，就是类似这样子。那寿星生日券呢，是在9月8号下午以前要登记哦，齁，参加这个有12000名的幸运

人儿，幸运儿，而且是每个月抽出1000名，中奖就有1200。好，这是住宿券哦，哦，而且是生日的住宿金，哈，可以跟我们平常住宿来合并抵购，是不是就省很大了？好，那周边还有一些加码哦，可以依照那个金额，譬如说乐园的点数，然后还有兑换门票商品，还有台湾 pass 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还有机车族，好，交通部定了一个零违规抽机车跟旗舰手机，好，这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针对骑 Odobai 朋友，交通零违规，好，你只要没有违规就可以做抽奖，总共超过883组，价值突破200万，只要具备我们中华民国国籍，还有有效的这个机车驾照，名下有效的牌照机车，只要在审查中汽机车没有违规或者是肇事记录就可以参与。那么早鸟限定呢，就是8月28号好，在上个上上礼拜，好，在中午的12点一直到9月15号，好，9月15号你直接完成报名就有享有2次的抽奖。一般报名的话是从9月16到9月30就只有1次抽奖的机会。好，这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就我刚才讲的，好，这个是抽好礼。那10月30号会抽奖 ,11 月6号公布 ,11 月30号抽奖就12月7号公布。因为有2次抽奖机会跟1次抽奖机会。啊，再来就运动部，大家都知道齁，这个全民运动越动越有钱呢、啊、齁，这个挥汗有礼 ,9 月1号早上10点到11月30号。那么叫挥汗有礼，这个只要满16岁都可以。好，那么只要记得有14周，每周都有50元的加码，累积呢最高可以抱走700元的额度。好，有分时间型、步数型跟距离型。好，每周还可以获得50元的加码。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呢通过这个兑换通路跟亮点呢都非常的简单。好，有超商跟合作的通路，通通可以让大家来去换礼。那毛爸毛妈来，家有毛小孩的注意一下，在农业部毛孩登记的那个计划里面可以抽300元的宠物券，还有健检礼包。好，农业部推出的是毛小孩登入计划，有3万张的面额300元的宠物券，加码抽出100份价值3000元的健检医疗好礼包。好，他从9月1号到30号前往你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去登记你饲主的专区，开通你宠物的身份证，确认说你跟他的孩子就是你的毛小孩是不是资料正确，没有办理的话9月30号要赶快补办。抽奖是10月2号会在这动物保护资讯网还有 YouTube 同步直播。好，好康呢中奖，全台有400家合作的宠物店、兽医院还有农渔会都可以做抵消。哇，好赞哦。还有就是健康币，譬如说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B 肝 C 肝，好，可以获得800点。那么这个呢是在10月正式开跑，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么只要年满18岁主动预防保健就可以累积点数，那获得譬如说成人预防保健健检的800币，那癌症筛检的部分还有肝炎检查，完成流感、新冠肺炎、链球、公费疫苗的接种都可以换。那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兑换各种实用的商品跟健康服务，太棒了，你看看是不是有帮我们大家审核包，这样子就花不到钱了，真不错。好，把它记下来齁，你看，所以我就说不是只有单一个部会，然后呢各县市政府还有加码哦。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买得开心，省得开心。好，关心一下天气啦。气象侦测站，我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台湾呢到底这个雨还要下多久哈，这个大家好像要下到发霉了，等一下。
这个科罗旺呢是9月3号到7号会影响在琉球群岛，不影响台湾。不过要特别提醒，因为这几天你有规划要前往琉球冲绳旅游的朋友，或者是在从事海上作业的朋友，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航班跟整个风雨的动态，因为海象

0: 不像陆地，海象真的是很难拿捏，至于这个沙德尔呢，目前是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它现在登陆是在中国的广东汕头一带。那么如果你要前往日本，这未来五天要留意的就是降雨，尤其是在九州四国跟太平洋这一带。那么在日本海侧日本海侧地区，要特别严防的就是豪雨，所以如果刚好要去日本的朋友，留意一下交通跟航班的最新状况。那么再提醒大家，就是其他的部分，在9月6号一直到6号前呢，都会下雨，影响的比较大的都是全台，但是零星的雨或者是雷阵雨都是可能会落在下午或者是中午这个时段。好，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小心行车安全，保持行车距离。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澎湖呢，哇，这个真的齁，这周开始呢也是让大家看到很多的大咖都在澎湖，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咯。
1: 悠悠告示牌，
0: 哇，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找找我们的永续地图玩乐趣。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预告了哦，说到了永续地图，当然就需要什么永续币，没错。那么澎湖的美不是只是短暂哦，我们推出了这个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啊，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呢在环境保护跟旅游经济，哇，不仅是第一次的尝试哦，而且是首创永续整合平台，好，汇集了全岛跟这个相关的绿色灵魂业者哦，透过我们这个生态系来让大家转型。请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旅程。那当然这个呢，所谓的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到底是怎么设计法，以及让民众怎么了解法哦，当然呢这是要请专家了，大家的好朋友，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企划科我们的薛雅欣啊，我们的雅欣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哦，既然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哇，比想象中的更好玩，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变成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以这样子一个首创哦，这个概念呢，我们是不是来让大家可以来就让他们更明白以及怎么样去使用它。
2: 好，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澎湖的永续地图，那它搭配的永续币又是什么呢？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明，是我们澎湖的永续地图是我们澎管处其实在去年开始推出的一个针对绿色旅游的一个行销方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永续地图出现呢？是因为过去我们管理处这边很积极的在辅导我们在地的业者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
0: 嗯，
2: 但是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发现，澎湖很多业者其实是偏中小型，甚至是一人作业。那当他要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的时候，其实对他不管是从人力上或经费上，他都会是一个负担。
0: 嗯，
2: 可是这不代表说这一些业者就不永续啊，所以呢管理处这边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永续地图，那就希望说那用管理处自己的方式来鼓励这些中小型的业者，他们呢如果有希望就是朝向永续旅游的方向去推动的话，他们也可以获得一点点鼓励。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具备永续行动，然后呢有永续意识的业者把它汇聚在一起，然后建立了第一张澎湖专属的永续地图。你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认识，甚至透过实际的消费去支持这些地方就是愿意迈入永续的一些业者。那目前我们这个地图上呢已经有累积了46个优质的一个店家，那有包含饭店啊、民宿啊、餐饮业者啊、名产店啊，甚至包含水域游戏活动业者都有在上面。那目前

0: 一直持续的在招募新的一个永续地图的店家。
1: 嗯，
0: 那什么又是永续币呢？其实永续币就是用来结合我们的永续地图，民众只要拿到永续币，他去永续地图的上面的店家消费，他就会获得优惠，或者是可以兑换一些小礼物。那这个永续币特别在哪里？是因为这个永续币它是用银河欢做的。
1: 啊，
0: 那银河欢呢，是澎湖一个非常强势的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它的排他性极强，所以都会被视为一种生态的威胁。那我们就是希望将银河欢这种环境的负债，我们透过加工让它变成一个美丽的一个永续币，那它就对游客来说呢，游客就可以是一种奖励。那游客只要拿了这个奖励，然后呢到店家去消费，获得的一个鼓励，除了游客可以创造店家的经济消费以外，我们也鼓励游客，其实让你自己的每一趟旅程，你的每一次消费，都是在鼓励一个地方愿意迈入永续的这一些小店家，可以让他们更长久的走下去。
1: 嗯，我觉得这个一个很有意义哦，而且怎么样获得也是很重点吧，对吧？
0: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要拿到永续币是非常简单的，
1: 真的。
0: 我们永续币有两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步骤叫做币作任务。币作任务呢，就是你要先去签署一个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那在哪里可以签署？其实你在每一个永续币的领取点，它现场都会摆放一个 QR code， 你可以在那边直接扫 QR code 签署。另外，你也可以在澎管处的网站上，或我们澎湖机场就都设有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这个 QR code， 扫进去它是一个线上签名。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主要是你宣誓你来澎湖这边旅游，你是愿意保护这一片海洋，保护这一座美丽的岛屿。完成了这个必做任务之后呢，你下面还有一个选择性任务。这个选择性任务有三项，你只要三选一，完成其中一项，你就可以获得一枚永续币。那这哪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你只要随身你有带着环保杯或环保餐具或环保购物袋都可以。
1: 嗯，
0: 哎，现在带环保杯出门的人非常多嘛。
1: 嗯，
0: 哎，所以当然我们蛮多的民众其实都是以达成这一个任务去换到永续币的。那第二个任务，
1: 哦，
0: 如果你是来澎湖这边旅游的话，
1: 嗯，
0: 我们也欢迎你支持，就是不管是有拿到国际或者是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
1: 嗯，
0: 对，那例如说像我们澎湖有拿到国际或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有鹏城饭店啊、羽绒花园民宿啊、长春饭店啊、喜来登酒店都是。
1: 嗯，
0: 哎，对，他们都是有拿到环境部的一个环保旅宿的标章，或者是国际的一个永续认证的 GTS 的好旅行标章。
1: 嗯，
0: 那只要你或者是你有住宿这种就是有拿到永续标章的，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不是骑摩托车，你是自己来澎湖打算搭大众运输游玩的，那你只要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我们台湾好行的妈公北环线、湖西线、澎南线都可以。
1: 嗯，
0: 只要持乘车证明或乘车券，你也可以在兑换点去换到永续币。那哪些是我们的兑换点？我们现在永续币有七个可以换的地方哈。
1: 嗯，
0: 大家仔细听好，第一个是澎湖机场。
1: 嗯，
0: 哎，等于说澎湖机场是最方便的，你在旁边扫了 QR code 签了海洋宣言之后，你只要随身有带环保杯环保餐具拿出来，马上就可以换到一枚永续币。
1: 嗯，
0: 第二个点是澎湖的游客中心。
1: 嗯，
0: 哎，那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市区的点是信心名产。
1: 嗯，
0: 哎，它同时也是我们澎湖永续地图的店家。
1: 嗯，
0: 对，然后第四个点呢是三号港四楼的新探索。
1: 嗯，
0: 哎，他们也是我们永续地图的合作店家。
1: 嗯，
0: 再来还有年年有春在港口那一边，嘿，他们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青创业者。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在澎南那边的小岛家餐厅在那边也可以换到永续币。
1: 哇，
0: 还有澎湖最新开的芙蓉来旅饭店那里也可以换到永续币。所以其实兑换点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兑换点你都可以从市区到郊区都涵盖了，所以你只要很轻松在这里都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签署海洋宣言，那只要出示你随身有带的环保餐具购物袋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也跟大家说，我们今年其实还会有增加两个彩蛋的发放点哦，一个是我们9月12号追风音乐灯光节的开幕，
1: 嗯，
0: 还有一个是11月1号菊岛跨海马拉松的现场，我们都会发永续币。

0: 那这两个彩蛋发放的点是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就发完为止。
1: 哦，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方式啊。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永续币啊是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可以使用吗？那如果说已经要回本岛的话，那个永续币是可以给别人，还是可以直接就是兑换别的东西剩下的？
0: 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的永续币啊，其实发放的话，就是到今年11月1号是最后一天的发放天，那12月2号开始会暂停发放，那明年等活动明年新的开始的日期，我们会在公告发放日。那但是呢，如果你是在这之前你就已经拿到永续币了，但是你都还没有去消费使用的，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即便发放暂停之后，你还是可以持永续币前往任何一间永续地图的店家去兑换优惠。
1: 它没有限任何的时间，对不对？
0: 它没有限任何，
1: 也没有任何的年，
0: 没错没错、
1: 那个、
0: 也没有年度，也没有年度，对、啊、你都还是可以持过去发过去，就是兑换你专属的优惠。
1: 嗯，
0: 然后呢，那但是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永续币跟永续地图呢推出到现在，很多民众都觉得我们的永续币做得非常的特别，
1: 嗯，
0: 但所以就是蛮多民众会拿回去做纪念。但是我们也想鼓励大家，是永续币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它肩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希望民众是拿永续币去这些永续地图的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在地的绿色经济才可以持续的一个循环。
1: 嗯，
0: 对，所以也提醒手边拿到永续币的朋友，请你勇于将你的永续币用于永续地图的店家。其实后续因为永续币的兑换其实没有限制次数，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其实您用环保杯换，明天您还是可以再持环保杯过去同个地点换，是 OK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你是每天都有使用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很希望民众是可以把这个永续币实质的拿去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也会有更多的店家愿意一起投入这个计划。那未来拿到永续币的民众，其实你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跟优惠可以享用，也可以选择。
1: 嗯，胡先生想要请教一下科长哦，他说你这个永续币用在旅宿、餐饮跟水上活动都可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哦 ，OK。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而且可以住房可以有折扣哦。好，可以，这个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些合作的店家，你也不用害怕说找不到，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这个永续地图了嘛，对吧？
0: 对，没错。这个永续地图你只要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官网的首页，你只要点进去马上就会跳出永续地图。
1: 嗯，
0: 那我们的永续地图的线上查询做得非常的方便哦，就是你它可以像 Google Map 一样手机放大缩小，那你点它的编号马上就会用 Google Map 导航你去那个店家。
1: 哇，好酷哦。
0: 对，所以我们的永续地图的部分，因为我们希望推广永续，所以我们也是尽量避免纸本。那所以永续地图的部分我们主要是采线上查询。那除了我们的官网以外，如果您也希望现场就可以直接扫 QR Code 连结的话，我们在每一个兑换点的柜台其实也都有立牌，可以直接扫兑换点去查，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查询哪边可以去使用这一个永续币，还有哪边可以兑换永续币。那也提醒大家，因为永续币其实是用来支持大家去实践绿色消费的一个信物，所以它不可以折现，也不可以转售。
1: 嗯，
0: 哎，但它没有使用年份，所以如果您现在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您目前还没有看到您心仪的店家想要去使用它的，你可以跟我们许愿，或者是你可以在后面，我们其实都会持续的新增店家。那也跟大家举几个我们永续币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优惠例子，例如说，如果你来住宿的话，我们目前旅宿的业者也都非常的给力，他们有些人都提供最低50%，最高200%，甚至还有房费9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其实折下来都好几百块了。然后呢，那也有些会准备一些限定的小礼物，例如说沙滩拖鞋啊，或者是限量的瓷器来送给你。那餐饮特产方面，除了有免费的续杯或者是一般折抵优惠以外，还有一些店家会准备满额赠送的一个小礼物。 那这些都是特别为永续必须准备的专属优惠。那体验啊，水上活动，如果您是来这边玩水的，有现金折扣也可以获得小礼物。那这些其实都是希望民众，就是你如果有一点点，大家都做一点点的永续行为，其实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这是你永续旅程中的一点点鼓励。
1: 没错，当然呢，因为这时间关系哦，不要忘了记得多带一个环保杯，然后呢多种选择，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呢用永续地图、永续币拿起来，优惠就整个动起来哈、哦！不管是美食啦、住宿啦，包含的水域活动啦，还有呢，今年呢我们的音乐节马拉松要来喽，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知道下半年会更好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雅欣科长。我们的雅欣科长要带着大家使用我们的永续币，我们来一趟不一样的澎湖行，我们就相约澎湖见哦。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日

0: 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要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好，最近这几天哈、一直在下雨哦，那已经下到觉得说、哪一天没有雨哈、但是呢，你知道，其实以台北而言呢、台北的这个雨还不算是很多很长的时间哦。据说南部已经下到大家快要崩溃了哈、觉得快要发霉的感觉哦。好啦，跟大家先讲一下，如果以气象预报来讲的话，接下来天气齁就是雨量会渐渐的减少齁啊，渐渐的要放晴了，没有下得这么的猛了齁。好啊，但是呢南部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了齁，因为这个八月的累积雨量分布图哦，整个南部是呈现一片深灰色，甚至有些部分是出现黑色的齁。齁，所以这样的大范围长时间高累积的雨量很少见齁啊，南部的朋友就觉得说哦已经齁要下到发霉了啦齁、有一些高雄人就说活了这么

多年第一次看到除湿机在高雄卖到缺货啊！啊，我有那个朋友啊，本来是住在台北，好啊，有一段时间自己买房子很开心，然后就是买在淡水，好啊，淡水也算是湿气很重嘛，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啦，哈，他就是应该就是淡水的这个 view 他觉得很好，哈，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啊，淡水那个窗户打开，哈，住的地方看起来风景很棒，所以他是可以忍受的，好啊。后来呢就搬到高雄去了，然后去高雄的时候他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吼，那个高雄的天气齁，怎么就是整天都很晴朗啊齁，然后呢好像那个外套都不太需要拿出来，然后感觉上常年都在穿短袖齁啊，不太下雨耶齁啊，现在真的就知道了齁。那像这个高雄有这个美食旅游的网红高雄美食走跳刁嘴公主，他发文的时候就说齁，夸张啊，有生之年第一次看到齁高雄的厨师机卖到缺货齁，那他就是在照片当中抛出就是厨师机的展示架下方的货架几乎所有的存货都销售一空，整个货架空荡荡，只有剩下上面的展示机。然后很多网友就在下面留言就说，真的嘿，就是他也是去买了厨师机，以前他们家没有厨师机的，后来叫厨师机。那很多人就说啊，你家有冷气啊，因为高雄热大部分人家里有冷气嘛，他说开冷气厨师就好啦齁啊。但是呢后来买了之后就觉得后悔怎么没早点买。好，那话说啦齁，你知道那个有很多这么几何几几何几，我跟你讲所有的东西齁，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几何几它的效果一定没有这么好。好，所以厨师归厨师齁，专业的就交给专业的来，有厨师机会比较好用齁，如果真的情况很严重。那另外齁也有曾经看过相关的文章齁，就是说你冷气如果开厨师那个电费好像会稍微比较贵一点点齁。好，那另外也有网友说高雄齁真的下雨下到怀疑人生了啦，还好有除湿机可以烘干衣服齁，不然晒在室内阳台齁还是有些湿气齁。那另外呢有些人也不太习惯，因为他觉得有很多衣服是不能烘的，然后天气差又晒不干齁，所以不能烘晒不干齁啊就用除湿机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know how 你知道吗？有些衣服齁还那个不能烘用加热之后它会揪开齁，会缩啦齁啊，但是如果除湿机齁衣服就不会坏掉齁，那所以呢只要衣服晾不干就是要出动除湿机。好，那这一个月以来南部的下雨有多夸张呢？像这个屏东山区有多处的侧站累积雨量突破了1800毫米，那其中大汉山更是超过2500毫米，那平定冠军则是落在屏东万丹的新庄国小来到了1949毫米，那都会区则是高雄的左营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地方那这个也达到了1874毫米，那整个高雄地区屏东地区平地大多都有1400毫米以上南台湾有1200毫米以上，那这样大范围长时间高累积的雨量其实很少见齁，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觉得说啊，到底什么时候才雨过天晴。好啦，快了快了齁，雨量接下来都越来越少了齁，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好天气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作品你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0: 那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Ode to Wale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运动部的挥汗有礼齁、欸、其实还蛮有趣的齁，就是之前有讲到说什么运动币齁啊，反正呢简单讲就是这个挥汗有礼活动齁，在9月1号的时候正式开跑，只要你是满16岁的国人，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并且上传记录审核，那通过之后就可以获得面额50元的加码券。好啊，结果齁、欸、好像蛮多人还蛮喜欢玩的齁，所以很多人就急着上传。好啊，但是呢你上传的图片啊、少了具体的日期就被退件了。那因为一周只能上传一次，没有办法修改，也没有办法重传，所以发生了不少的惨案齁。好，那其实这个讲到说就是这个指定任务齁，包括有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好，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审核通过就可以兑换资格。好，那加码券是一张50元面额，总共有200万份，额满的时候系统就会停止受理，那每周限一次。好，那14周零好零满就是50乘以14就是700元嘛。好啊，其实是奖励你去运动啊。那因为活动第一天哦，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规则，完成任务就直接上传，才发现说 APP 系统是显示当天，好，就是它那上面只有标当天，它没有标几月几号。好啊，所以很多人就崩溃了，好，因为就说啊，其实很早就完成了啊，但是就是这样规定，然后不可以给修改，然后就错失了领取的机会，好，非常的可惜。好，那这个规定，因为他有说这个有一些建议的 APP 啦，啊，因为每个 APP 的界面齁，画面配置不太一样齁，啊，另外他就是建议的 APP 之外，你也可以用你自己习惯的东西，但是你截图必须要能够清楚的让人家看得出来说，哦，你是哪一天运动，好，运动多久，好，运动步数或运动距离的这些资讯，好，每人每周限上传一次，而且每笔运动记录只限申请一次，不能重复使用。那另外呢，上传的资料不可以篡改，不可以伪造，不可以拼贴，不可以变造，不能用 AI 工具生成，也没有办法用其他无法合理证明实际运动的行为情形，好，运动部会是审核需要要求参加者补充相关的佐证资料。好，那所以基本上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意啦齁，就是鼓励你运动。那刚才有讲到这游戏规则齁，诶，那有人就说，那如果有人拿别人的运动截图上传的话怎么办，怎么辨识齁，那还好现在大家齁，基本上大家的三观还蛮正的齁，就说哦，拜托连50块也要贪，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了齁。诶，坦白说因为他一周一次嘛，所以就是

你一周里面只要有一天达成这样的标准就可以了啊。今天没有达成，那你就明天达成嘛。一个礼拜有7天的机会，是不是？而且其实它的规定，就是它的那个任务，坦白说也不是很难，因为你要知道满16岁以上啊，没有上限。所以就是有些长辈朋友，他如果有做到这些就很棒了。所以其实他的这个 range 已经蛮宽的哈。啊，有人就说啊，那审核人员怎么知道啊？啊，是不是会有冒用图片的漏洞啊？比如说爸爸每天都有去跑步啊，然后就把其他6天的运动记录分给家人，那家人都可以拿50元啊。我还有听到人家讲说啊，那个身上就挂好几个机器，有没有？好啦，别这样啦，自由新政啦齁。其实这个活动是让你诱因培养运动的习惯，不要扭曲这个善念齁。如果连一个礼拜50元也要摊，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这个目的就是让你运动齁，摊这个是没有用的齁。好，那所以呢，这个挥汗有礼齁，大家注意一下齁，就是首先就是你的图片上面要有标示确定完整的日期齁，那到时候如果审核完成之后，他就会给你去兑换这个超商的齁，或各个他有游戏规则有讲说哪里可以换的齁，就是那个兑换券。好啦，那希望大家都给他动起来齁。好，那为了拿到这50块齁，一般来讲就是你一个礼拜最好可以达到的运动量，起码这样应该有1/3吧，好，应该有1/3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韩国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It's Me》，一起来欣赏。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东风破》。好，那就是如果你有参加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哈，啊，假设你都哈都啊个舞黑嘞，都拜西尊哈，来有另外一个活动可以参加哦，就是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呢，在9月1号也正式登场了。那在公路局他们有推出了一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那只要是具备机车驾照，而且在指定期间完成报名，并且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可以抽中机车、iPhone 17，还有智慧手表这些大奖，奖项的总价值超过200万元。好，那这个报名时间呢，从8月28号中午12点一直到9月30号为止。那大家可以进入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的网站，或者前往这个公路局的官网首页哦，点击活动横幅连接到报名的页面。那为了鼓励大家尽早参与哦，所以就是规划了早鸟措施哈，连报名都有早鸟措施。好，这个报名的早鸟措施呢，是在8月28号到9月15号前啊，完成报名的话，你就可以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那预计在10月30号抽奖，11月6号公告。那9月16号到9月30号你就是一般报名号，所以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所以等于是说你早点报名就是多了中奖机会啦。好，那9月16到9月30是一般报名，完成报名是一次抽奖机会，预计在11月30号抽奖，12月7号公告。那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呢，要有六项资格，第一个就是有中华民国国籍，第二个是有中华民国合法而且有效的机车驾照，而且你的名下有登记机车，然后这个机车的车牌需要是有效的牌照，就是它不是停驶的，不是注销的，不是报废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在指定报名期间依照活动网站指示的方式完成报名，并且提供真实正确完整的必要资料，包括你的姓名、身份证字号还有联络电话等等。然后另外就是在这段资格认定期间之内，好，你不管是开汽车、骑机车都没有交通违规记录，也没有肇事记录。好，那第六个就是同意公路局为了办理这个活动审查，在活动必要的范围内就是来查你的这个驾驶执照、车籍还有交通违规资料，并且同意由公路局将报名资料转给内政部比对道路交通事故资料。好啦，所以呢就是又有一个活动可以参加齁，有机会就去报名，其实也还蛮好玩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曲是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所带来的《玫瑰少年》。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哦，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哈，就是最近有这些活动可以参加，好像是这个挥汗有礼呀，或者是交通部的活动，只要你符合规格，好，符合规则，哎，就都去参加哈，因为其实都还蛮有趣的啊。如果有中奖的话，好像这个交通部的活动有中奖的话，哎，就是你运气好哈，也蛮开心的啊。如果挥汗有礼哈，如果你这个全部都给他做好做满哈，领满好，那起码每个礼拜你还有运动一次的机会哈，那真的是蛮好的。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来怀旧一下哦。这首歌曲呢是周志平所演唱的《青梅竹马》，那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

0: 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赵
4: 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陈芬兰所演唱的《朦胧的灯光》。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来到礼拜五了，一个礼拜又平安的度过了，我们感谢大家的努力啦。有一个卡通叫做飞天小女警哦，他们最后的这个结尾都会说这个平安一天又平安的度过了，我们感谢飞天小女警。然后现在有时候呢，我都会不小心会说出这句台词哦。好，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知不知道有这一部卡通的存在。那我觉得我小时候看这些卡通跟现在小孩所喜欢的卡通，每个世代都在改变耶，真的是很奇妙。他的这个故事的内容啦，喜欢的角色啦等等的，比方说当我说飞天小女警的时候，可能就很多大哥大姐都心里想啊，那是黑崎瞎回。但是如果你说那个小甜甜哦，大家就开始有印象了哦。那甚至还会有人呢唱出那个小甜甜的主题曲哦。我觉得这就是每个时代，就我们所谓的这时代的眼泪啦，大家回忆起来哦，都是很美好的画面，很美好的童年。那也是希望现在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哦，或是未成年的少年少女，他们有很多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这个社会安全网大家的关注，然后大家去接住他们。当孩子们已经愿意呢说出他们的需要或是他们的求助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更鸡婆一点哦，真的就是更鸡婆一点，也许你的小小的关心，你的一点注意，改变他的人生。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新闻资讯还有健康话题。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蔡琴《蓝色的梦》。

上个礼拜呢，就是刚中原普渡完嘛，然后就会发现有很多办公室就有饼干啊、糖果、饮料、泡面，那大家就会不知不觉在这个礼拜或是上个礼拜吃了很多很多的泡面啦，或者是零食等等的。那面对这些中原普渡后增加零食哦，真的也会增加了我们很多的热量，所以这边是说建议啦，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办公室，尽量把这些零食摆放的位置离座位还有饮水机啦、咖啡机远一些，增加拿取所需的距离，有助于降低顺手拿来吃的几率。那当然民众也应该要避免为了清库存而大量摄取零食，怎么样可以的话就把它发送出去啦。好，那当然体重增加、腰围变宽或脂肪肝、渐渐红刺哦，这些不能只靠饮食哦，有的时候啊或节食啦，我们有时候也是要起来多动一动，多运动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方式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1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

0: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知道吗？最近有一个新的活动哦，就运动部有一个叫做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到11月30号开跑。民众呢，只要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然后并到这个动资网500的这样一个上传记录，每个礼拜可以领取一次50块钱的健康好礼加码券哦。那14周最多可以拿14张，价值最高是700元。不过有民众细看了活动的规则哦，发现就连台湾人最爱的手游之一皮克米呢，竟然也能够当作证明哦。还有不少运动步数的 APP 呢，也能够使用上传方式相当方便又现代，所以现在就说很多人网友哦就称赞运动部哦很懂台湾人哦，连规则设定也非常好懂。好，总而言之啊，就是你有在这个玩皮克米吗？如果你有在玩皮克米吗，是可以的。那我不知道宝可梦可不可以耶，总之我知道皮克米因为它要走路嘛，所以它那个计算步数呢，你就会知道说，你今天走了多少步。那当然除了这之外，还有很多款的运动记录 APP 也都可以，比方像是呢我们的 iPhone 手机里面就自己一个内建叫 Apple 健身，只要你设定好了，其实它每天呢也都会帮你一起记录。那这边就是年满16岁以上的民众只要完成这个任务，单次运动30分钟，或是单日累积8000步，健走或跑步5公里，自行车15公里以上，都可以去兑换健康好礼。那但是过程当中，这个任务记录必须要上传到挥汗有礼官网当中，经过审核通过呢，才能够兑换。那每个礼拜呢，可以兑换一次哦。好，这跟我们各位大哥大姐们先说一下哦，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虽然说这个钱没有到非常多，但是呢，就是还是一个小小的奖赏。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它赚起来吧。而且我们，如果你本来就有在运动走路啦，你每天都要走很多步的朋友，更应该要上网去登录哦。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有没有附近有没有年轻人问一下哦？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蛮乐意教大家的。好，这有健康，然后又有这个小小的奖金拿，还可以换这个在超商里面换什么高蛋白、蛋白质的东西，豆浆、牛奶啦，这个还有我看到鸡胸肉哦，这真的很棒哈、哦。好，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呢，知道一下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部的活动。好，这分跟大家分享一直到年底哦。好，我们接下来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陈美凤所演唱的《给我一个吻》。

好，说到运动这件事情，运动对我们身体是相当有益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预防骨质疏松嘛。那大家都会觉得说骨质疏松是不是只有长辈才会得到哦？其实啊，并不是的。人体的骨骼骨量大概在30岁左右是达到最高峰，那峰值骨量越高，发生骨质疏松的时间就越晚，程度就越轻。那如果年轻人生活习惯不良，忽视运动跟照阳光的话哦，或是经常挑食，又或是过度的节食啦，就是不吃东西，过度减肥啊，然后频繁的吸烟喝酒，长期喝咖啡或是一些碳酸饮料，这些都很容易呢会导致什么，我们的峰值骨量不高，或过早出现低骨量，甚至在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骨质疏松。就医生说，他曾经哦有接过一名这个案哦，他是一位电竞选手哦，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就是打电脑游戏的这个选手。那由于呢，他长时间都是在电竞房，也就是电脑房里面啊，就是打电脑比赛，所以就很少出去运动跟这个照到阳光，再加上长期都喝碳酸饮料，所以年纪轻轻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骨质疏松性的脊柱骨折。所以要怎么样去做预防，我想也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可能大家听得很烦哦，但是我觉得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让我们各位大哥大姐们要随时的去留意一下哦。好，骨质疏松预防主要包括你的健康作息啦，合理饮食，适当运动跟补充营养。健康作息呢，包括像是生活起居规律，不喝酒不抽烟，适度户外活动，那有阳光的时候就去照照阳光吧，然后呢维持合适的体重，不要刻意的减肥，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哦，定期的检查骨密度。那合理的饮食是什么呢？就当然就是多吃一些呢蛋白质、新鲜的蔬果，喝多点水，然后呢控制糖量，好，还有一些咖啡因的摄取量。那适当的运动呢，适当的运动不只是可以刺激骨细胞进行成的骨作用，还可以促进钙吸收，减少骨量流失，保持骨骼的强度。那建议大家每周进行就是3到4次啦，每次至少30分钟来当做负重的训练。那长辈朋友也可以呢依照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一个低强度的日常运动啊，适度的平衡训练也可以改善平衡能力，预防跌倒跟骨质的发生哦。好，这个部分呢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蔡咪咪跟五花瓣哦，这他们一起合唱的《妈妈送我一把吉他》。

建议大家多吃的东西，比方像是有含钙较高的牛奶、优酪乳，还有绿色的蔬菜、坚果、豆制品。那像是动物内脏、蛋黄、海鱼、菌类，然后一些乳类等食物哦，都是含维生素 D 较高的。如果单纯的饮食不能满足钙跟维生素 D 的摄取量的话，则就要需要补充钙剂跟维生素 D 类的一些补充品啦。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先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

0: 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Hello， 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今天呢，我们的小单元是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免疫力差常感冒，起床之后做对五件事情来帮助你增强免疫力哦。很多人都有个疑问哦，不管是大病或者是小病哦，为何有些人真的就好容易感冒哦，而有的人平常却很少生病呢？除了呢这个周遭环境因素的影响，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取决于个人的免疫力强弱。那么要怎么样来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这不管是这个大人小孩都应该要听听的。很多人首选呢，当然是先想想是不是靠多吃什么样的营养食物或保健食品哦。不过事实上呢，没有特定的营养素可以预防单一疾病或者是提升免疫力，健康的身体需要多方面的支持跟维护才行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之后起床之后做五件事情来帮助增强免疫力。现在是早上，那我想也有许多的大哥大姐朋友们可能现在才起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待会就可以一起来进行咯。那有什么样的关键呢？我们来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银河传说》。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说提升整体免疫力啊。我们先从四个面向来着手，包括像是维持体重、均衡营养、多摄取抗氧化及抗发炎食材，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适时的补充益生菌。那早上呢是最好的一个开始时机。专家也建议哦，早上起床做这以下这事情，培养出好习惯，也才能够呢养出强大的免疫力。第一个，吃富含有蛋白质的早餐，吃一份呢充满蛋白质的食物当早餐吧，因为蛋白质是提供身体产生抗体跟修复免疫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这对于呢对抗感染是相当重要的关键点哦。第二个呢是补充纤维素，还有呢益生菌。我们常听到肠道健康，对不对？对，没错，肠道健康跟免疫健康有相当大的关系哦。想要肠道好，就不要忘记了补充纤维素哦。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再补充像益生菌。那益生菌的话呢，你可以从一些营养食品，现在都有单卖这样一包嘛。那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喝优酪乳啦等等，这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优格也很不错哦，但是尽量就是找那种无糖的。像我现在都会吃希腊优格，希腊优格呢，它吃起来是比较固态一点。那因为还是真的是有一点小小的酸，所以我可能会加一点点的蜂蜜哦，这样吃就一点点甜哦，但是又很健康，大家可以试试看了。好，那另外一个呢，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个呢，就是喝一大杯水，身体呢随时记得补充水分，才能让免疫系统正常运转。通常是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可能会有点脱水。那研究指出，脱水会损害免疫力，因此呢，在早上醒来的时候马上喝一大杯水是可以补充水分的。那另外有很多人早上会先来一杯咖啡或是茶都 OK 哦，这个习惯也没有问题。不过在喝咖啡跟茶之前，记得先喝杯水吧，因为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多少都会流失一些水分哦，所以早上起来请记得多喝水。好，那接着呢是什么呢？接着第四个是晒晒太阳，让睡眠规律。哇，这个好重要哦。有些人啊真的就是夜猫子，习惯晚睡，那主要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可能习惯，第二个是真的睡不好哦。那睡眠品质不好，当然对免疫系统也会造成破坏。所以如果是好天气的话，建议早上出去晒点太阳，不要宅在家里嘛，出去动一动，晒晒太阳，出去买个东西也好，逛一下你们家路口前的便利商店，逛一下大卖场哦，吸收一点自然阳光，有助于调节每天昼夜的规律，让晚上好睡。还有呢，一个重要事情，午觉不要睡太久哦，中午不要睡太久了。睡眠规律，避免熬夜，有良好的睡眠，才能够让你的免疫系统强大哦。

这首歌曲来自林宇中，这首歌的歌名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很像，就是睡不着怎么办，很直白的歌名。对，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晒晒太阳让睡眠规律哦。嗯，那这里呢睡眠规律的部分，当然你睡得好，你身体也会健康。第五个，让身体动起来，起床之后开始活动身体，即使只有十分钟的步行、瑜伽或是轻微的伸展运动都好。如果能定期运动更好，每周至少呢花个150分钟的适度体力活动，有助于减少身体发炎，并且帮助免疫细胞定期再生。那免疫力变差有什么症状呢？其实身体的免疫力系统是与生俱来的，多少人都有正常的免疫系统，只有少部分的人有免疫缺损了。不过免疫力可能在后天受到环境或是个人的生活习惯影响而变差，不过一般而言可能是短暂的，除非是遭遇重大疾病所改变。腹泻、发烧、伤口不容易好，容易疲劳、常感冒、过敏严重，这些可能都是免疫力变差的讯号。透过饮食补充营养、调整生活作息、规律运动，还有释放压力，这些呢都很重要哦。以上呢这五个大重点，起床之后所做的事情可以帮助你增强免疫力。今天的早安大家早在这里呢，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向舒扬。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相信哦，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或是说又届临退休的上班族工作者们，对于退休生活应该都会有一些想象，例如说好像终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休息了，好像终于能够好好追求自己的理想哦，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对于退休生活的美好想象，好像退休下来就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呢，退休的时机常常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有时候被退休下来，身心灵的状态可能都还没有准备好，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是由大事文化所出版的《没料到的被退休，如何提前准备》，来跟大家聊聊退休前应该要先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同时，如果是退休后的朋友们，那又怎么样来调整退休后的生活跟步调呢？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书籍的推荐人，同时也是职业发展师李怡芳老师。Hello， 你好。
2: Hello， 玉轩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对，今天要跟大家聊到这个关于工作啊、职业上面的话题。其实老师本身也是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很久，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带团队啊，或者说职业的这个顾问经验，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是从2012年就是拿到这个 GCDF， 就是全球职业发展师的证照。然后就一路协助各种不同年龄族群的伙伴，让大家的职涯发展得更好。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做力量还蛮有限的，然后就遇到了一群很可爱的海贼王

0: 伙伴，然后就创办了四季职涯发展学院，所以就是会有好多有趣的伙伴跟我一起同行，然后就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服务的范围呢，就是从就业服务中心的这些寻职的民众之外，我们也有在大学，然后就是服务大学生，然后目前也是进入到企业，包含台积电，然后就是每个不同阶段的伙伴，他们都会有不同重视的职涯议题，所以就是经历了遇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人的困扰，还蛮有趣的。
1: 嗯、对。我觉得大家通常想到说这个关于职涯上面发展的困扰，或者说想要更进一步去了解的，一般想象都是觉得好像是青年或是中壮年族群，但是刚才老师在节目开始前有说，好像服务的对象蛮多都是第三人生，
0: 就是
1: 50几岁以上
0: 追求第二人生，然后五十几岁以上，然后银发中高龄的这些伙伴们、对，其实也遇到蛮多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现在好像玉轩你们常听到大家都说我要赶快财富自由，因为我就不要工作，然后就直接要去退休。但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书名就已经揭示了这件事情，他说的是没料到的被退休。嗯、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要更早的去思考自己到底要怎么活好这个人生，
1: 嗯、
0: 然后以及就是在人生当中他怎么去看待工作，然后跟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关联性，这样。
1: 所以今天比较把重心放在比较中高龄的族群怎么在职场当中来去面对这些挑战，尤其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被退休了到底怎么办？其中哦，其实在老师的这个推荐文当中有提到一个观念，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好像很少人会思考到这么后面。然后这个叫做百岁人生的四季职涯观，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这个其实是来自于 Levinson， 他在讲一个人生四季，就是把人生界定成春夏秋冬这个四个阶段。那他是用年龄层来界定的，但是我们要谈论什么叫百岁的这个四季的职涯发展阶段之前，其实我很好奇也想问一下玉轩，就是刚你提到中高龄，那你觉得一般人都认为几岁才是中高，就是中年人这样？
1: 我觉得中年人哦，应该五十几岁以上。
0: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个数据，然后就会跟我现在在讲的这个百岁的四季观是有关系的。根据去年内政部的统计，我们目前在台湾活得最长寿的这个女性住在台北市。玉轩要不要猜一下她几岁？
1: 120几岁。
0: 哎，非常有 sense， 果然是做媒体的。他确实去年如果是122岁的话，他今年是123岁。好，那100岁以上的这个民众在台湾，你猜猜看可能会有多少人？
1: 人哦，
0: 就是目前还活着，就是100岁以上的民众。
1: 我觉得应该有个几百几千人吧。
0: 玉轩真的算是一个非常有概念的主持人。根据内政部的统计，100岁以上的伙伴其实是有5739。
1: 很多
0: 是的，所以我其实要讲这件事情，就是让所有现在就认为50岁就步入中年的伙伴，可能要再把这个时间观往后拉一拉，因为我们并不是用法定退休年龄65岁这种来看。其实如果你用122岁是一个我们最长寿的比例来看的话，其实我自己认为是66岁以上才是中年人，然后79岁以上才是老年人，然后100岁以上才是长寿老人。所以当我们是用一个100岁这样的概念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当大家说我65岁就要退休，你会觉得有点早。
1: 对啊，其实现在65岁还很健康
0: 对，尤其是我现在发现有很多，因为我去那个健身的时候会发现，哇，好多那个年纪看起来比我大个10几岁、20岁，体力都比我还好。
1: 对啊，他们都练得很精实。
0: 对，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回到刚刚玉轩问的这一题就是如果我们先用一个很简单的划分。假设我们求学之后是从20岁开始工作，那我们就每20年作为一个季节的阶段。那20到40岁的话就是春。那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大致都还在探索，然后就是发展我们的这个工作，然后再追求一个比较偏生存的这个议题，就是怎么让自己可以成家立业啊，或是生根啊，然后求稳啊，这样子。好，可是40到60岁是到夏天那夏天这个阶段呢，我自己会认为是像起承转合，就是你的春其实是起嘛，那你的40到60通常就是最精华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在这个阶段被赋予重任，比如说他可能被就是去用一个更大的任务的挑战，或是做主管这个位置，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是成，所以他成的部分比较像是他就要好好的去把他前面的经验值 子怎么整合，然后去做这个更大的一个发挥跟发展的空间。好，那60到80可能大家就原本想要退了，对吧？
1: 对，
0: 但实际上对我来说叫做转。好，那可能我们就会认为说他其实就转入了所谓的第二人生。那第二人生指的是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不用再去思考所谓生存的议题，你才会想要退嘛。对，那这时候你在追求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让你觉得人生可以活好很有趣的？那你的工作里面什么东西让你感受到你活着是有意义的，然后你有价值的，就是非你不可的，你很想做的，你有热爱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在转的第二人生这个阶段，其实是你有一个选择，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是你喜欢的，希望它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的，如果没有发生的话，你会觉得有点遗憾的。那到最后和呢，就是我认为是在80到100岁，因为上一本书其实就是我103岁还在工作乐趣嘛。对，那这本书叫做就是没料到被退休，其实里面都是讲到说还有很多人在83岁都依然在工作着。那80到100岁可能我们看待工作就不叫工作，它比较会像是我有什么好东西跟智慧是想要传承下去的，我想要留给我的子孙的，或是我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还想为这个世界做的，可能它比较像是一个服务啊、贡献啊等等的。那在这些阶段当中我都遇到非常多很棒的，就是不同年龄层的伙伴，他们在发展，等一下肯定可以跟玉轩说一下这些故事这样子。
1: 但因为刚才讲到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嘛，我觉得在春天啊夏天啊都是大家很好想得到、想象得到、理解得到的，因为就是20岁一直到60岁的职业发展嘛。可是如果我们讲到那个刚才讲秋天比较像是人生的转折点，然后可以在这个阶段思考一下说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个真的是要提早做准备的。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告诉你你要提前，而且要提前5年。它是每5年作为一个阶段来检视你现在知不知道你现在人站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哪里。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正好刚步入60岁，但是一个金融界的高阶主管的女性。然后他最近做了一件让大家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呢他跑去考医学院。
1: 天哪。
0: 然后他真的考上了。
1: 哇，
0: 他准备要去念7年。那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这个金融的其实我们在讲退休规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比较不是讲退休规划，我比较会是去看他比较像是职涯资产的规划。什么叫职涯资产的规划？就是你有多少经验，你有多少能力，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书里面他提到的方向、方法跟能量嘛。但我们就是先回来看说如果你把这个工作讲成是一个职涯发展的话，那这个职涯发展里面其实会有一些角色，那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资产管理的话，那你是怎么去把这些经验值全部整合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刚刚讲秋天是起承转嘛，60到80是转，就是你可以做一个转型嘛，然后80到100时候再把它做一个整合嘛。对，那我这个朋友他就是很有趣，他就是真的认真的去考了医学院，但是我自己认为他考医学院并不是真的想要在当医生赚很多钱然后来生存这个议题，已经不是，他比较像是在实现他的职业或是他的梦想，就是他很想成为一个很棒的疗愈者，所以他可能先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学这个东西对自己有帮助之外，可能也可以帮助身边的朋友，可以跟更多人分享一些养生啊或是怎么医疗的一些方式。
1: 就不同的年龄层对于职业的发展上面思考的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说回来，其实像刚才提到说这个都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然后书籍讲了一个蛮有趣的数字，是说提前5年呢。为什么是以5这个数字当作是一个指标呢？
0: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其实是需要提前做预备的。举例来说，如果你真的要转换跑道的话，像他是从金融跨境医学，他很早其实就开始做准备，他一定不是我今天想了这个想法明天就可以做到，不然他怎么考上呢？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也在里面，而且他要在花7年钻研在这个领域当中，他一定在 之前就已经先去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的是这个。所以里面其实讲了一个，就是不要当便利贴员工。
1: 嗯，
0: 那他在讲的就是，其实不是叫你不要努力工作，
1: 对，
0: 他其实讲的是说，就是你不要在工作的时候，我先讲一下便利贴员工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因为我有朋友说他曾经遇到一个员工，然后他请那个员工去做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文件印100份、
1: 嗯、
0: 所以他把那个便利贴上面写印100份贴在这个文件上，你猜回来的时候那个印了什么样的文件？
1: 那标签没有撕掉之类的？
0: 是的，他连便利贴都印了100份、哦、这个就叫便利贴员工、
1: 嗯、
0: 对，就是说他其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思考，
1: 嗯，
0: 他就只有说好，你叫我做什么就去做。
1: 对，
0: 所以其实你是配角，你不是主角。
1: 嗯，
0: 那我说主角的意思是说，我对于我现在在这个团队中我在做什么角色，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有没有意识的去发展我现在工作上面的东西，其实这就是他提前5年的时候你都要去思考，我现在有什么能力是可以带走的，我还想去学什么东西，我还想去接什么任务，是在我已经要离开这家公司之前我觉得一定要做的、
1: 嗯、
0: 然后我一定要能够累积这个经验，或者是哪怕我是想要结交人脉也可以，就是你要回到你的主角的思维、
1: 嗯、
0: 然后去思考你要怎么用这个公司的舞台，然后让自己可以带走你想要带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他提前5年的这件事情，我是更早，我是进每家公司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要离开的准备、
1: 哦，
0: 因为我会清楚的知道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嗯、我可能要带走什么，我希望我自己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然后用这个更早去规划站在未来思考现在的方式。
1: 那既然我们都知道说提早规划非常的重要，但是要提早规划什么东西呢？哦，这部分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持续的来请李芳怡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叫做没料到的被退休如何提早规划，邀请到李怡芳职涯顾问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书籍的内容，同时也来分享一下作为职涯顾问的一些观察。那其实说到这本书籍哦，有提到一个概念，好像在退休前五年，这个算是蛮重要的黄金时期哦，在这段期间要好好的来去做思考，就是对于退休生活的思考啊跟规划。但是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说，哇，书名是讲说没料到的被退休，那我要怎么知道我这个是在这一份工作的前五年？

0: 我知道我不会恐慌，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可以转去做什么。嗯，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在目前，不管你是几岁，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你都要有的意识。嗯，就是你要更早。所以他的五年是很难知道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五年。啊嗯、可是这个五年其实是足够长到，就是让你去思考，你就算想要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可是你依然随时都要做好这个想法跟准备。
1: 嗯，就是五年是一个概念啦。
0: 对，
1: 那不论是五年之前还是说像老师刚才提到的，你当你一开始进入这一家公司的时候、嗯、就先思考好说你想要在这一家公司获得什么，这个都要提早做准备。嗯嗯嗯嗯嗯。但是另外在书籍当中有一个也算是蛮特别的点，他说如果当你发现你好像差不多要退休，或是你自己想退休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前五年的时候不用太认真工作。
0: 嗯，
1: 这个很颠覆大家的想象。
0: 哎，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跟日本文化有点关系、嗯、因为这是日本的作者、
1: 嗯、
0: 那他们其实就是一生卖命在工作，非常投入的那种匠人精神当中、嗯、那他的意思是说，你就是除了不要成为便利贴员工之外，那你除了工作之外，你要回来，你要抬头起来看一下你的人生中还有什么、嗯、因为可能不是只有工作，那你的人生中还觉得少了什么东西是你现在还没有去实现的、
1: 嗯、
0: 那就像现在大家在追求财富自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想的好像都是金钱财富。
1: 嗯，真的，但要多少钱才能退休呢？好像大部分的思考点都是这样、嗯、
0: 但是人生的财富不是只有金钱财富、
1: 嗯、
0: 其实包含心理财富。我看到很多人穷的只剩下钱，就是比如说身体不健康、
1: 啊、
0: 然后得忧郁症、
1: 嗯嗯、
0: 对，然后旁边也没有人陪他，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财富的这种观念可能也就是他为什么说你就是不要只有努力工作、
1: 嗯、
0: 因为你必须要去想的是，你除了在这个工作上面这个角色之外，你的人生中其实还有其他的财富、
1: 嗯、
0: 那心理财富、社会财富、人脉财富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去看一下你的全面性、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整体的，就是我还是回到我们怎么把人生活好这个概念嘛。
1: 嗯，但是我觉得很难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其实在职场的过程当中真的每一天都是上班上班上班，那可能还有家庭、嗯，要顾老的顾小的三明治族群嘛，
0: 是的，
1: 就很难有时间思考说我到底喜欢什么，我到底对什么有兴趣，然后、
0: 嗯、
1: 很难真的就是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说，那退休之后，或说今天这份工作突然没有之后，我要怎么办？
0: 韵轩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我觉得是每个人现在目前都在面对的一个比较辛苦跟艰辛的状态。
1: 对啊，
0: 这也是回应到刚为什么说要五年，因为实际上大家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就是把工作跟自己喜欢的东西分开了。
1: 哦，
0: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在我每天的任务当中，我现在讲的工作是包含假设我要照顾我小孩，或者说我要照顾我爸妈、嗯、这个工作也是一个角色。
1: 嗯，
0: 那我在这么多不同的角色的任务当中，我做哪一件事情、嗯、其实我做完之后是会有成就感的。然后我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很想去钻研。举例来说，非常多妈妈会去钻研怎么做菜，对不对？
1: 哦，对啊。
0: 嗯，那会不会做菜里面其实就有她的兴趣？她就很喜欢做一些甜点啊、烘焙。她、嗯、是不是之后就有可能转做这个？她没有一定要创业，可是她可能可以接单啊，就是比如说接中秋节单、嗯。我看我身边就有朋友就是这样做，他们就做到分享给亲朋好友吃，然后亲朋好友再拿出去分享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棒。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说哦，我一定要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才能够去好好思考我热爱什么，而是我每天在活着不同的角色跟发挥不同的任务当中，我有没有找到那个我喜欢的、
1: 嗯、
0: 然后我跳出来看那样的自己，我都很热爱那样的自己，就是好欣赏那样的自己、嗯、觉得哇我怎么这么棒，可以再做一件这么酷的事情、
1: 嗯、
0: 一定有这个 moment， 就是有这个时刻、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除了在工作中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之外，另外一个也要尝试把工作变有趣，因为一个工作做了十年之后一定是会有倦怠的，那你怎么重新去建构或是看待这份工作带给你的意义跟价值，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蛮需要练习的。
1: 嗯，那这样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或说在工作当中要多多的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呢、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大家生活久了工作久了难免就会变得很单调嘛。
0: 嗯，
1: 对啊，
0: 这就回到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终身学习的概念、嗯、因为假设如果你大家问我说那些就是退休之后的人到底都在干嘛、
1: 嗯、
0: 其实他们可能都很无聊。
1: 对啊、嗯、
0: 他们已经做了100遍商务舱了，打了3年的高尔夫球、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突然觉得人生好像不能只有这样、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必须再回来学习，因为不学的话会怎么样？
1: 退化。
0: 嗯，没错，就是玉轩完全命中。就是我后来发现，大家只要停滞学习，就

0: 很容易得失智或什么，所以他们后来现在其实我知道政府正在把一些就是社区的比较偏养老的中心跟大学合建，就是希望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就是你一出去就是学校，那你想上课就可以去上课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概念还是会回到那你有没有很想学的东西，你想钻研什么东西，你好奇什么，就像我刚刚的朋友他就跑去念医学院，那我是在想我八十，我是要工作到83岁，但是我八十岁之后不用到80岁的，我现在就在看《黄帝内经》
1: 哦，
0: 就是我对于中医把脉很感兴趣，因为它把脉可以把出一个人的性格跟情绪，就像每个人可能要找到那个让你觉得哦，这个好有趣哦，就回到那个很好奇，像孩子一样，就是很想去钻研了解这个东西，就是把那个好奇心找出来，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你热爱的东西可以去投入。但确实就像玉轩说的，是需要多方尝试才能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的。
1: 这个算不算书籍里面提到的那个概念啊，就是三的核心元素，就是你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真的是有兴趣然后想要前进的方向，并且我觉得这个不单纯只是在退休生活适用，是人生的道路上面什么年龄层都好像蛮适用这种方式。
0: 对，我喜欢这本书他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他就是说如果你要退休的话，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方向方法跟能量。那大家可能一听就立刻知道说，那你现在如果退休，不管你是要直接就不工作，那你是还是要有一个人生的方向嘛？
1: 对啊，
0: 比如说你就确定好你就是要照顾孙子跟孙女这可能也是个方向嘛。
1: 对对对，
0: 那但是我身边就是真的在照顾孙子跟孙女的，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们真的去上那种就是保姆的课程。
1: 哦，哇，
0: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就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又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顾好，那又多学了一个技能，这个技能会未来会不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可以转的斜杠的，也是有可能，
1: 也是有可能。
0: 对，所以他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先整合，就是等于说我都是先去尝试这个可能性，但是还是有一个主轴去打造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方法，就是你的方法要对应到你的方向，但这个就要再看你的能量。那能量就是跟那你有多少体力，你有多少心力。举例来说，我想照顾孙子，可是我没办法带两个，因为我身体可能要再去把这个运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我其实是需要有心力，不然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啊，我带一天我就腻了。对，所以我觉得他在讲这个方向方法跟能量的时候，其实他就给了大家一个，就是你在退休前5年你就要做好的事情，就是你要先至少知道你有哪几个方向，然后你还可以找到方法跟路径，然后你要有足够的能量，或者你要蓄积什么样的能量，可以去把你接下来想要做的退休的生活过好嘛？对。那我是觉得，他提示了我们这件事情，但如果在台湾来说的话，我觉得还要再加上三个。
1: 哦，是哦，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二方、二能跟二收，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讲方向跟方法，但其实方向是跟能力有关的。所以我加入了能力这件事情。举例来说，玉轩有没有想过你用什么能力会让你觉得最开心？
1: 什么能力？
0: 我们通常都是说你什么能力最强，对不对？我们的谈话方式在工作上面谈的是这个，可是我觉得在人生中很重要的是你用哪些能力会让你觉得很满足跟开心。
1: 哇，
0: 对，所以这就是方向了，很好。刚刚玉轩出现的那个思考点，就是我们在退休前5年要思考的，就是我现在在工作中，我到底运用哪些能力的时候，让我觉得有一种满足感、喜悦感跟开心感。那这个能力就是我想要去琢磨的嘛。那这个能力的话，它通常会跟方向有关，所以我在它的方向后面，我加入了能力这件事情。好，那方法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它就会跟你有没有能量去帮你，因为方法总比问题多嘛。所以就是你要有足够多的能量，你才能够去找到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且可以多方的尝试各种方法去实现你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书里面其实还有讲到，就是他说至少你每个月要赚10万块。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收入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
0: 但因为我觉得每个月要能够保持一个10万块的收入，对大家来说可能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一个容易的目标，所以我多加了一个收获。因为我觉得不管你是退休之后你有没有要继续工作，但你要知道你的收获是什么。那或者是就算你退休之后你真的选择去做一个工作，可这个工作的薪水一定没有像你原本那么高薪。
1: 对，没错，
0: 但你一定知道你收获了什么价值。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去工作是为了结交朋友的。
1: 对耶。
0: 工作里面的追求的价值观，除了生存之外，其实还有关系跟成长。那有些人他是在工作上面展 展开他的人脉关系的，所以他觉得他只要每天去工作都很开心，是因为他喜欢这群同事。嗯，那钱多少无所谓。嗯，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跟老师分享，因为我妈妈呢大概也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公司就突然裁员嘛，她就五十几岁的时候就突然被离职，就是跟这个书籍一样，
0: 没料到的，
1: 对对对，没料到的，
0: 突如其来。
1: 然后刚好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她有以前的同事在新的公司工作，就说我们这边有在缺一个像是助理的这个职缺，那你有没有在兴趣再回来工作？然后我妈想说在家已经两三年的时间了，
0: 差不多了，
1: 然后他说每天在家里面这样好像也不太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就又再回去职场，然后也很幸运的就真的被录取了。然后后来我再问他说，那你觉得现在的工作状态跟你当时之前工作二三十年这么长有不一样吗？他说我觉得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去交朋友就真的是去有心态上面真的会不太一样，就觉得同时也会觉得很踏实吧，就对于那个工作的心情上面不太一样了。
0: 玉轩的妈妈一定是在工作上面做得非常的让人留下印象深刻，
1: 才会
0: 她才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想到你妈妈，尤其是你，因为你妈妈已经离开职场三年了，她一定有跟大家还保持还蛮好的连接，让大家都想到她。这就是一个我们在说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你的退休前五年你是不是有留下些什么，或是做了些什么让你的同事记得你，然后之后可能大家还可以一起在尝试一起去做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会想到你，所以我觉得你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我可能可以，因为你刚刚讲你妈妈的这个例子，我可以分享两个我曾经服务过的案例，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因为我曾经服务过一个57岁，然后就是从法国回来，在法国工作6年，然后我就先不说他的公司，因为都是非常棒的公司，赚了非常多钱。那他为什么会来到就业服务中心呢？因为他在法国工作是一个工作狂，他的钱全部都交给台湾的家里然后他们就把他的钱拿去买股票
1: 听起来好危险哦，
0: 然后全部赔光了所以他回到台湾他也是被没料到的被退休，就是法国把那个公司收的时候，他回来台湾的时候照理说他应该钱存够了嘛，但是因为钱就没了所以呢他就只好来找工作。那这时候呢我跟他谈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像他这样57岁了，可是他还想要挑战，然后他还想要就是在工作上面有一番成长那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工作机会会给到他虽然他在大公司待过，可是他这样可能就只能转型当顾问。可是顾问的工作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需要有方法跟路径，不是你想要去应征就有这种顾问的工作。
1: 对啊，这也是要长期铺陈才能做到
0: 那他真的让我非常惊讶的地方是因为他当时我们在用一个媒材帮他盘点他的接下来人生想要追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张叫亲近大自然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我看起来这张最容易实现，我先从比较容易实现的聊。结果他就说他想到的是他在法国一直不断做梦，就是梦到自己在船上钓鱼但是他一次都没有实现过那我就说很好，你现在有时间可以实现了这样。但是半年之后因为他后来半年之后我才听到他的救护员跟我说，老师你知道这个人每个大公司都抢着要他吗那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他这半年去考了证照。我说考什么证照他说他考了所有船公司的证照他去开商船了
1: 天哪，很跳痛
0: 好，那我那你看你看我也是没想到，这不是我帮他规划的我就去回想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当时跟他谈话想一下，就想我们不就是聊到亲近大自然，他说要在那个船上钓鱼吗那怎么会就连接到他就去考船呢？我就再把资料调出来看，后来发现他是轮机科的然后只是后来他念了 EMBA 一路都往管理职去，然后他在法国工作那我们来聊一下在贸易商船上面当船二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不是要管贸易的货柜那个货柜是不是很多钱那他有理财就是管理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是船上的船籍的这些船员都一定不是台湾人所以他本来就在法国工作经验，他是不是所以很少会像他有这样有背景，就是有这种管理背景又有这种国际的背景的人愿意上船然后他又真的考了证照，是真的有执行就是当船夫的这个能力对吧，然后是不是也符合他当时就说他还是希望一年的薪水可以赚到几百就是几百万这样
1: 对对对，
0: 只是他要付出的代价就依然跟他在国外生活一样，就是可能常年不在家
1: 对
0: 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人真的很有趣，他终究还是会去找到一个方向 向，然后这个方向可能是你不经意跟他在聊什么的时候他被

0: 启发，他就只不过说他就是一直很想去船上钓鱼，然后就是没有实现过，因为他就是工作狂。所以我觉得这个57岁的伙伴真的让我觉得很励志，因为他就57岁也是真的成功转换了跑道嘛，而且是在57岁这个年纪，所有船公司都抢着要他。
1: 对啊，很不容易耶。
2: 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请怡芳老师做分享。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书籍叫做没料到的被退休该如何提早准备，邀请到的是李怡芳顾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书籍的内容以及自己在担任职涯顾问的一些观察。那刚才怡芳老师分享到的案例是57岁之后其实再度就业，然后也算是转换一个跑道，可是很成功的例子哦。那这个部分呢、57岁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自己本身也在这个年龄阶段，很多人就会自我设限，想说我就已经50几岁了，这个都快退休了，哪一家公司还要我啊。然后但是我觉得老师刚才那个例子其实也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年龄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数字嘛，但是实际上面你有很多的经历是年轻人可能完全没有具备的，
1: 是的，
0: 就是实力的一部分。
1: 年龄就是经验值，但是这个经验值必须要经过反思，因为很多我看到履历上面写的、大部分都是写我当过什么职位跟抬头，但是你并没有说你在这个职位里面你做了什么样的挑战跟你有什么样的贡献。你接了什么很艰难的任务，然后你用什么方法去克服，这个可能就是你的经验值还是比较丰富嘛，不管你结交人脉、运用人脉去解决问题等等的，这个我确实还是要必须说，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就是比较资深的这些伙伴们还是很有优势的。
0: 对啊对啊，所以年龄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界限，尤其在现代社会当中啊。那其实我们前面讲到的比较多都是偏向说好像在届龄退休这个阶段，然后或说刚退休下来，但我们有些听众其实比较偏向是可能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了，然后但我觉得通常退休下来就变成两种人，对不对？就
1: 是一种叫钱存好，一种叫钱没存好，是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有一些人是很会规划自己的生活，然后有一些人就是退下来之后稍微想说我休息一下好了，然后想说越休息越久，然后开始就迷惘迷失方向了，觉得好像人生就这样了，好像说难听一点有点像是就在等死的状态。
1: 真的是这样。就是我看到蛮多退化的蛮厉害的，就是因为他并没有找到他的人生的重心。那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现在讲的都是我先讲那个钱存好的，
0: 好，
1: 但是还是要迷惘的。
0: 对，
1: 好，就是我有一次去机场，就是要出国的时候，机场接送我的那个司机大哥，我在车上跟他聊天，他跟我说他之前是董事长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来开车？他说我已经打了3年高尔夫球，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商务舱我也坐了很多次了，然后我的小孩每个都赚非常多钱，可是我突然觉得人生好无聊。
0: 所以就来接送。
1: 然后他就说那我要去哪里兼职，因为他不想被全职绑住。他就说那我然后我又想遇到一些比较就是商务的人，因为他想要保持那个商务的那种连结，因为他过去还是很有经验。然后所以他就想到他就来做这个机场接送，因为会使用这个机场接送的这个服务都是商务客。然后他就说他又可以兼职，然后就是只要排班，他想排班就是自己比较能够调整，然后又可以跟大家稍微聊聊天，然后还是有自己的生活，他觉得现在生活就比他原本完全只打高尔夫球来的有趣多了。因为还是可以认识到一些不一样的人，这样跟我们聊聊天觉得蛮有趣的。
0: 对，就是要有一个生活的重心。
1: 那另外一种就是真的会有很多人因为一从职场离开没有先想好，然后回到家之后，第一个是他失去了角色，因为他没有那个工作角色；第二个他也失去了关系，因为本来还有同事关系；
0: 对啊，
1: 第三个他失去了任务，所以他可能自己也在家不煮东西或者干嘛的，他就没有任务去修炼他。就是我觉得人生其实要活好，还是需要经历到一些任务。所以工作对我来说不是工作，工作对我来说就是学习，因为你需要有不同的任务，让你一直保持在一种就是跟世界连接的脉动当中，所以你需要学一些新的东西跟新的方法去克服这些东西。那如果他自己回到生命当中，其实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就

0: 就是规划好的话，那它真的有可能就会越来越退化、欸。我觉得到后来是先从身体上面的退化开始看到，就会非常明显，因为他们也没有走出去，也没有去运动，那接下来就是影响到心理，就是开始也不想见人，然后就会产生很多那种失落的就是
1: 症
0: 状等等的。
1: 那刚才老师说到说我们要在退休前就先做好准备，你要多方的学习跟尝试嘛，这个部分在已经退休的族群也适用吗？
0: 哦，当然，我现在看到很多、大家知道应该像那种晚上有什么社区大学啊，
1: 很多哎、
0: 或者是会有很多现在真的社群超多的，比如说股票也会有投资社群，但不要乱参加、可能会被诈骗。所以我觉得除了你要把钱守好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找到你想要的这种长期可以互动的社群，因为我觉得社群很重要的是需要长期互动，不是那种只是一次性的上课这样子。那一定也是在这个社群的互动当中，先把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怎么说，你没有探索过的兴趣跟热情，或是你可能真的要多回想一下你当时选第一份工作的心情。就像我刚刚讲那个轮机科的，为什么你当时会选这个科系啊？你的第一次为什么会做那个工作啊？你之前曾经小时候热爱想要当钢琴家、或是当老师啊？有没有那种热爱的东西你很想去学一学实现的？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在接下来不管你去那些什么养老村、你可能也会看到他们每天都在学新的东西。那大家有这么多课可以选的时候，你要选什么？这就是再回到很像你的学生阶段。
1: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就是把过去的自己一片一片再慢慢找回来的这个历程。
0: 是这样的。我很喜欢你这个比喻，就是把自己拼回来的概念。对，那就是你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再去找一下自己这样子。
1: 我们前面这个比较像是在讲说退休下来想要找到人生的志向跟兴趣方面嘛，但是有些人他真的就是还想要再投入职场，还想要再工作，这个部分大家会推荐大家或说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去思考说自己还能往什么方向来前进吗？在工作方面
0: 这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就需要做一下职涯资产的管理。那职涯资产就是包含你要先把你过去在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累积到的经验然后能力，然后还有人脉，然后还有就是你喜欢解决什么样的任务然后你想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就是这些东西你都需要盘点。那其实像我们就是因为会有非常多不同的工具，不一定是测验哦，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牌卡，像刚刚那57岁也是我们就运用了一些媒材让他自己看到他自己想要什么因为现在你可能找一些就是顾问或者职业发展师跟你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好像期待是他给你一个答案，对吧？然后告诉你说你现在就应该去做什么最适合
1: 你，
0: 你
1: 往这个方向最好了
0: 就是。但是我们不是算命师这个你可能要去找算命的他帮你看八字。我们其实是运用一些媒材，然后就让你自己在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看到自己内心的答案然后我们只是帮你整合出几个方向，然后让你自己去思考你要怎么放这个比重进来。那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会跟你的角色有关，因为你不可能说你去工作之后你就没有别的角色你可能还是个奶奶，
1: 对啊，
0: 爷爷，对吧那这个就是跟你的人生的比例，好，它不是有一就没有二的概念，是你有一之后你要怎么再慢慢加入二跟加入三，就跟我们在看那个罐子里面要放大石头小石头，你要先知道你人生的大石头是什么。那每个人的选择就会不一样，就来说有人就不想当奶奶
1: 也是有可能对啊，
0: 对他这个比例可能就10%就是六日就可以了那他就要放别的石头嘛。可是有人是以这个为优先，所以他把这个照顾孙子孙女的比例搭到60%的时候，他就变成他其他40%再去做分配那他们会找的工作兼职跟全职就会不一样。那我看很多其实也很多是真的就去医院当志工啊，
1: 很多啊，
0: 然后对我看到很多都是去做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些工作嘛那他们只要觉得就是我还在服务，我还是可以有贡献，我认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是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贡献，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被需要的感觉
1: 那如果说到重返职场当中，这心态上面是不是也要稍微调整一下，跟大家以前在工作职场当中的这个心路历程又会不太一样？
0: 我觉得玉萱刚刚就讲了一个很好，就是你妈的例子嘛
1: 对，
0: 那她在重返职场的时候她有没有挣扎跟犹豫？
1: 还是有啊，她就很担心想说现在时代这么快
0: 她跟得上 样，对不
1: 对？
0: 对
1: 啊，虽然才、你说也才三年，但是你就觉得这
0: 三年其实就是一大变了。
1: AI 也
0: 是三个月一小变，对、啊、对、啊、对、啊。那所以你看，这就是书里面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勇气。
1: 嗯，
0: 因为你妈还是就是很有勇气，她虽然也是有这个顾虑，可是她其实就去了嘛。
1: 对。
0: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她要就是，当你想好你要重返职场，一定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要用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态跟角色去面对这个工作、你才会选重返职场嘛。但重返职场之后，你在工作上面的追求也会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那你可能也会看淡很多东西，因为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都是吓自己，一开始都觉得说啊反正我可能就不行，可是其实上去了之后什么都行。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勇气，这就是跟你的能量有关，就是心理能量啊、然后也许难免人家会嫌你嘛，像那个高年级实习生这部电影里面、但是就是慢慢会发现你的价值、那你要慢慢的就是给自己一段适应的时间或是酝酿的时间，那这也是跟你的退休前五年、如果你有做好学习的这些规划的话，那你就会上手的更快这样子。
1: 同时也是鼓励大家不要害怕，然后不管你现在是退休下来想工作呢，还是想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呢，会希望这样子让希望大家更有勇气来鼓励大家。
0: 是的，然后最后其实就是我讲书里面他就是有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岁数真的很有趣，他就是说、这个企业顾问他就是工作到83岁、你会发现有一些工作其实包括我们在心理学界，我们看到一些心理的大师，他其实都是越活越老越有价值的。
1: 对，没错，
0: 医生我猜也有可能是这样、如果你想
1: 越
0: 是中医的话，
1: 对啊，就觉得好像看老医师比较靠得住、
0: 对，牙医师其实也是，只是他有一些新的设备之类，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工作他不一定一定要转换，就是这个工作他有可能就本身就可以做到80几岁，那只是就是看你是不是想要一直就是投入在这个职业上面这样子。
1: 那最后想要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真的对于职场啊职涯上面有一些好奇跟有一些想要更了解的部分，可以有什么管道呢？
0: 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政府部门的，他就会有这个银发的就是中高龄的资源中心，就是现在政府非常重视中高龄者的劳动率再运用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很棒的奖雇方案这些的，那大家可以去那种银发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啊，就是去看看他们有很多不错的课程哦，我有去带过一群很可爱的这个伙伴们，然后呢也有就业服务中心，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职训课程。现在最热门是水电工
1: 哦，对啊，水电工
0: 马上就秒杀就是你可以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上到一些职训课程，我有很多朋友要转职都是先去上职训课程，包括他转成会计或什么的，对，所以职训课程也是可以参考。
1: 职训课程就没有年龄的限制对不对？
0: 要看他有没有在那一项项目里面有一些规范，比如说这一项有没有他还要测你的体力啊、比如说就像邮局他们是还要那个扛东西跑、那这个可能不一定跟年龄有关，是看你能不能做到、对，所以职训课程，然后银发人力资源中心，那当然就像我们这种就是宅发展师，如果你来找我们做一对一的、有点像这种教练物谈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媒材去协助你盘点你的职涯资产、对，然后就是可以找到你的方向，然后跟我们比较多的资源管道跟方法这样子、对，
1: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不管是中高龄在就业上面，或说在退休后怎么样重新规划生活跟思考要前进的方向，怎么样来去做调整。今天非常谢谢李怡芳老师了，谢谢，
0: 非常谢谢玉轩，大家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

0: 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啊，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呢，什么是善终啊？我们在前面几次节目啊有谈到啊，就是我们啊每一个人应该在生命啊最后的阶段啊，就是很自然的啊这个安详的有尊严的告别人世哈、啊，那就是要希望，也就是所谓的善终哈、啊。那么什么是善终呢？就是我们啊这个在临终的时候都可以得到身心的平静与安慰。好，那么而且是怎么样？这个善终其实是涵盖身体的、心理的、情感的和精神各方面的层次哈。我们讲说身体层面的善终是什么？是在死亡的过程里面啊，没有痛苦，感觉到舒适哈。因为当我们进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呢。其实往往都会面临一些没有办法避免的生理变化啊，那比如说不太能呼吸了啊，然后身体开始衰弱了哈、啊，那如果说本身是有疾病啊，有一些比较重大疾病的，那可能会有一些疼痛啊，或者是严重的呼吸困难啊等等啊。那么其实呢，现代的医疗也提供了很多的缓和医疗啊，比如说缓和疗护啊，安宁疗护哈、啊。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减轻这些痛苦啊，那么提高这个临终病人的这种舒适度啊，尤其是像一些重大疾病或者癌症啊，就是末期癌症啊情况哈、啊。因为像末期癌症很多都是剧痛的哈。啊，那缓和医疗哈，它可以针对疼痛，它也可以针对像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焦虑感啊，或者是恶心啊等等哈，能够就是适当的协助这个临终的病人啊，能够获得身心放松啊，能够让他尽量的降低他的痛苦哈。那当然，如果说是这个并没有疾病的人呢，他真的是不会感觉到痛苦啦，就是很自然的哈，身体就自然的衰竭啊，所以啊，千万不要去做这种强行干预这个死亡过程啊，反而会造成这个即将这个告别人世人的这个痛苦哈。好，那么还有心理层面的善终是非常重要哦。就是临终的过程里面呢、心理上的平静以及接受啊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些人呢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恐惧啊、焦虑啊或者不安啊。那么这些情绪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呢？可能是因为来自于对死亡的未知啊，或者呢有一些未完成的心愿啊，或者呢是未解的心结，好，所以啊，临终的心理疏导啊，对于这个整个死亡的过程啊，其实是让他善终啊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哈、啊。那么可以透过跟病人的沟通啊，或者这个借助这个宗教啊，然后来陪伴啊。帮助他们放下对死亡的恐惧，能够达到心理的释放或者还有接纳哈。那而且呢，也要让这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能够有机会去处理过去，不管是情感上的还是这个哪一方面的一些遗憾比如说。跟家人啊或朋友啊进行和解哈，或者让他能够说出表达出这个以往没有能够表达的这个心声哈。讲到这里啊，我就也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二十几年前呢，她是
就是末期癌症啊。那他的末期癌症已经就是胃癌已经转移到腹腔啊，包括在肝脏啊。那我是当然我是帮他拒绝了啊这种无效的医疗啊，就是医生说要把他的胃切除啊。我当然是拒绝了啊，坚决反对。那我母亲呢啊，结果医生啊这个很可恶啊。那医生跟我们家人包括这个说服我啊，就游说我啊，跟我的弟弟啊，我哥哥啊，就是要给我妈妈做这个胃的切除啊，我们通都拒绝了。他很可恶啊，他就去直接就跑去告诉我妈妈说啊，他是末期癌症了啊，然后如果说不切除的话，他的生命啊是活不过两个月啊。可是实际上啊，我母亲她对于死亡真的是处之淡然，她说她已经活够本了，她不要做任何的处置，不要做任何的医疗。那 我的母亲啊，她已经是坦然的要去接受死亡，可是呢我可以感觉到她是有焦虑的情绪了。那这个焦虑是什么？不是害怕死亡，而是什么？而是对于死亡之后呢，它是一个未知啊。所以我理解了以后，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啊，妈妈啊，那你要不要啊？这个我想请我的教会的啊，这个弟兄姊妹啊，来啊帮你唱诗歌啊，帮你祷告啊，这个。你愿不愿意？就我妈妈点头了哈。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受洗啊？就受浸啊？她也点头了。就我就立即啊，就是联络我的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很快就来了哈。那来了以后呢，就唱诗歌啊，祷告哈，给我母亲受浸哈。哎，真的很有效哈。那就是这个之后呢，我就感觉到我母亲已经完全没有焦虑的情绪了，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静祥和啊。然后到她的最后的生命的最后几天啊，嗯，当时我还不是很懂了，其实我是不应该把她送医院的啊。20几年前嘛啊，那因为她已经就是完全等于就好像是没有知觉了哈。那我们把他带到医院啊，那么在医院里啊，但是呢我们拒绝任何侵入性的检查跟治疗，那只允许啊给他用这个升压剂啊，因为他的血压我们知道末期生命走到末这个最终阶段的时候血压会一直下降啊，这是很自然的这种生理的啊一个现象啊。那我们允许啊，就是让他用升压剂，升压剂是不会给他造成任何的痛苦。好，那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啊，是希望啊再延长他几天的生命。那目的是什么呢？啊，目的是啊，希望我的女儿啊，因为她正在加拿大啊，正在她在念大学嘛，然后正在期末考，还没有考完。那他们祖孙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我不希望他们没有见到最后一面啊！对我母亲，对我的女儿来讲哈，其实对不起啊，我讲到这里我又哽咽了哈。就是说，我不希望他们祖孙都有遗憾啊，所以我们就用升压剂，就是维持母亲的生命现象。可是几天之后呢？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低了啊。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唱诗歌啊，而且我会放那个用录音机放诗歌给他听啊，然后这个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也过来几趟啊，就是祷告啊，唱诗歌，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就是他那时候已经在我们就医学上来讲，他其实是没有知觉的啊，可是啊，只要一唱诗歌一祷告啊，他的手啊，就有一只手啊，一定会这个举高啊，而且是好几次哈、啊。
那表示什么？他的听觉是在的，他的意识是还在的。然后，那到了后来，几天之后呢，那我们就觉得说，不能再强留他了，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说，他是真的是要走了哈，觉得不能再强留他。所以呢，那我跟我的弟弟就商量了以后呢，我们就决定就是把那个升压剂也拿开了然后我的决定是什么？就立刻安排这个救护车把我妈妈带回家因为我要让她在她最熟悉的环境在那个最温暖的环境里面离开结果我们就带就是救护车把我母亲送回家以后呢。母亲就躺在他的房间里，因为也没有升压剂了嘛，那就是慢慢慢慢的他的呼吸就怎么样，逐渐就停了，就离开了。那不过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家人一起加入我在脸书。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继续来谈就是把我母亲接回家以后呢，没有再用升压剂了，所以她很自然的，她的呼吸就逐渐就停了我就开始准备帮他擦拭身体想要给他换衣服，我就低着头。那我们的家人包括我的弟弟、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几个我们从大陆接来的这个侄儿侄女都围在他的床前。那我在低头在替我妈妈擦身体的时候，突然听到我的侄女。这个很惊喜的叫说奶奶笑了。我一抬头，哎呀，真的，已经停止呼吸的母亲竟然嘴角掀起来，就像那个这个上弦月一样笑了笑到那个真的是好美的一个笑容很惊。

让我也觉得很惊奇哦。然后我再低头再给他擦身体，结果我的子女说：“奶奶又笑了。”就我母亲总共笑了3次哈，所以我就说：“哇，是有天使来接母亲进入天堂了哈。”哎，我母亲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呢。在大概30年前吧，那时候这个开放大陆探亲之后呢，那时候我母亲同意我的父亲接了4个跟我母亲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女，4个来台湾。那时候很多老人都接就是把大陆的孙子女接来，大部分大概都是一个、两个都已经是了不起了哈。但是我母亲同意接了4个那是我父亲在大陆的这个原配的这个儿女就是我爸爸在大陆的，就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兄姐他们的孩子接了4个来那我母亲是非常非常善良、非常大度的一个人好，那这个很神奇的是什么那时候就是一直很觉得我的母亲跟我的女儿真的是非常遗憾没有见到这个我母亲最后一面那个时候我儿子嘛也在床边嘛那时候我儿子在台湾结果母亲过世的大概2、3天之后吧，那时候女儿其实期末考还是没有考完，但是她就跟她还有2科，她就跟她的教授商量说，可不可以让她在线上考试因为她就是告诉她说，她想要回来见她的这个grandma 的最后一面我们都没有告诉女儿说母亲已经走了，为什么？我怕她一个人在加拿大伤心旁边没有家人，因为她这个女儿的爸爸退休之后也回台湾了嘛那结果他的教授同意啦，那他就赶快就订了机票就回台湾。那在机场接到他一上车，我就跟他说丫丫告诉你一件事情外婆已经走了。哇，他那瞬间就眼泪溃堤。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时候？”我告诉他时间之后，哇，他想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因为台湾跟加拿大是有那个时差嘛，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正是女儿在睡梦中，女儿就是算了一下时间，她说那天夜里她在梦中，我的母亲就已经到梦中去看他了，所以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母亲的灵魂，在她这个过世的那刹那，其实已经穿越了千山万水，穿越了半个地球，到达了地球的另一端，去跟我女儿道别了。所以也因此我想从这样一个这个真实的案例其实我们可以了解，真的人在这个我们人世结束了我们这个这一生，其实它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开始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我们未来还是会跟他们相聚的，所以想到这里虽然我们不舍，可是我们不要过度的悲痛尤其是像我母亲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我都一再的叮咛我的家人就是不要在他的面前哭泣绝对不要哭泣不要让他这个不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所谓的善终还包括

0: 伊斯兰教啊还是什么哈，都要啊，因为这些信仰啊，就是提供了啊临终者他对死亡的理解跟安慰哈，帮助这个临终者理解到生命的啊终结其实并不是代表一切结束了哈，不是啊这个都归零了啊，而是转化成另外一种存在或者是一种延续哈，就是画上一个圆满呢，然后呢又是另外一个圆的开始哈，所以啊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种案例啊，就是看到了，就是她已经很勇敢的说要接受死亡啊，她说她已经活够本了。啊，他这个不再恋战，可是呢，真的是可以感觉到那种有不安。那种不安是来自于什么？他对死亡之后啊的这种不安啊，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的世界是什么，那就透过宗教啊，让他身心得到了安顿啊，他可以很安详的啊，平静的去啊。走向死亡，好，所以那另外呢，就是像现在我们有手机嘛，啊，有平板啊，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在临终者旁边啊，就是放啊这个佛教的音乐啊，或者是这种啊这种诗歌啊，这个对临终者都可以带给他很大的安慰，哈，让啊临终者能够。啊，有尊严的啊，充满爱的啊，感受到温暖的这种环境里面啊离开。所以啊，我非常非常强烈的建议啊，要让临终者在家里告别，而不是到冷冰冰的医院啊，因为家是他啊最熟悉的地方啊，是最温暖的地方，有爱的地方。那很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这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GABA，GABA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所以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GABA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
2: 嗯，
3: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2: 嗯，
3: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这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喽。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
3: 对，
2: 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

0: 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1: 最近真的是抢红声音，真是抢到翻了。
0: 嗯，
1: 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2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2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2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1: 没错，
0: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1: 嗯，
0: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声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有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主题有一样跟理财有关。那听众朋友其实对于理财观念啊，可能各自都有琢磨出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那想必还有一些人是很胆怯的，很却步的，或者是你在理财之路上面还是担心东担心西，觉得说虽然我现在在理财，但还是觉得钱不够用，还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撑到退休，还是觉得我退休之后可能会没钱花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柱子你好。
6: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5: 聊到这个不怕老后没钱花，我也希望我可以不用害怕这件事情。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韩国的这个理财的 YouTuber 哦，并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YouTuber 啊，他自己过往的一些理财经验啊，把这样子的故事呢透过文字的方式分享给大家，所以让大家可以去理解说，诶，那如果我们都是这种很平凡的小资族啊，家里也没什么背景啊，啊我也不是大富大贵啊，那我应该从何下手？我觉得新手入门蛮合适的，不管是观念的建立，或者像我们之前曾经提过的哦，你要先从节俭储蓄开始，然后下一步才是投资嘛。那根据你个人的一个情况跟需求去做一些投资的规划。但其实我觉得啊，以现在大家讨论这个投资这么热的一个情境当中哦，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在投资哦，其实有时候都像在花钱，就是无效投资特别多，甚至会觉得哦，可能一股脑儿就把心思放在这个所谓制造被动收入的这个目标上面，但是我们可能同时还有这个本业的工作嘛，所以我觉得书中的作者也提供一些很好的观念，就是去做一些平衡，就是不单纯是说我可能把我的闲钱去投到我认为可以赚钱的一些标的，其实自己生活或本业其实也是累积很重要的一块。
6: 没错，作者在书里头其实有提醒大家，他说四大类跟钱有关的是，第一个就是赚钱
5: 哦，
6: 那赚钱就是你的劳务所得或事业所得，或者是你真的是个家里还有点那个就是资产的，反正就是有一点矿，然后你反正就是你有矿有赚钱进来，好，然后再来就是花钱，你的消费行为，然后再来就是增值。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大家现在很热的理财跟投资，然后再来就是捐款，哇，他连捐款都想到，那你大家想说，诶，这四大类跟钱有关的事情，他作者认为其实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他认为第一项赚钱最，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到，如果我需要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现在增值理财投资是非常热的，可是前提还是你必须有一笔本金去让你增值。那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学习，然后把自己投资的功力或找到自己适合投资方法，我都要花一样的力气，那我把这个力气花在本金1000块、本金10000块、本金1000万，这个完全获得的回报是不一样。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劳务或事业所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刚开始我们钱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没靠山嘛，刚开始你钱不多、比如说你2万要变3万，3万要变5、6万，其实真的它是比较可靠，可以靠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很快的达到效果。包括啊，我的本业没那么多收入，我想办法打工让我每个月收入，比如说我今天即便出卖我的时间去打工获得的回报，和我可能用我一点点的本金去配息回到回报。第一个就是其实第一个刚开始钱不多的时候这个部分还是比较安稳。那当然你还是可以就投资自己学习的角度，你这时候当然可以给他一些关注。可是当你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比如说你的付出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在追上这个钱增长的速度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投资就很重要了。这个投资就要增加进来帮我们做钱的增值。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很重要的是第一个他会建议大家，其实如果说你现在可能本金不多，然后你发现你上班已经很分心的在关注就是过分的关注理财投资这件事情，他会劝你可能要调整一下比重，因为这不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方法。因为有时候他书里头提到也很有趣，相信他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投资者啊。因为他说通常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在专注本业的一些努力上，他比较快会看到结果。但是股票有时候你买了你需要的时间等待。那当然我们也因为现在投资理财的资讯很多，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可以接受到那个真的你非常天纵英才可以马上就短进短出获利很多的，其实你真的需要一点天分或运气。对。那再来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比较难去掌握这一块。当然如果你天纵英才，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讨论点，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大部分
5: 通常是很普通的啦。
6: 对，通常都是一般，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在这一块普通我就是累积资产的角度就不能往前拓迈进。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再来就是这里头有一个像我自己看了书之后我也觉得说我好像也要重新思考一下。因为我也算是那种就是努力专注本业然后傻瓜理财，就是买那个稳定的就是稳定获利的那个部分。那他在这里头因为作者其实还蛮算会精打细算的人，他就说我们每个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准备三种不同的账户。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你的收入的账户，然后支出的账户，还有一个投资的账户。那这三个账户有什么不一样？那个收入的账户其实就是你的新转户头啦。对。然后再来就是支出的账户，就是你那个生活费、一些日常消费、固定费用的转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些这个是比较多好转账，有什么免手续费这种账户。再来就是投资的账户。那投资账户不代表说你马上钱就投进去了，它其实是说你这个是可以用以投资的账户，所以他可能钱如果在里头他是一个待投资状态。那他会建议你这就像是一个你把钱 parking 在就是停在这个账户当中，当然他随时有可能开走，但是他会建议这个账户请你找那个你手边最高利率的。因为他说钱在那边多停一天你就多赚一天高利息。其实这个部分就是有点在让我思考，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一个这个投资账户，但是事实上我知道我只是为了那个转账方便。但是后来我想想看，它的利率真的很低。但是事实上你就是有一笔钱真的放在里头待投资。因为现在比如说虽然今天我们在录音的当下今天是绿的，但是近期的那个大盘算是 蛮热的嘛、嗯、所以就是钱忽然 parking 在这边也不知道做什么时候，我就想说啊，好像应该这个像这个作者讲的，其实这不用花太大的力气，但是你稍微思考一下、嗯、这个部分就可以让你就是多一点点的这个就是小获利，然后这样也会很开心。然后再来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短期你非常明确知道你不会用到的钱，他也建议你可以去找一些就是非常短期、嗯、可能三个月的定存啊，就是让这个利率是高一点的。那很多财富其实就是靠这样子点点滴滴累积而来。
5: 嗯，欸，所以像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本业很重要，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说，是虽然说我们可以累积到一个小额的财富，我们都会有各自选择倾向的投资方式，但它毕竟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很难取代我的本业，至少我的那个技术啊跟专业啊还没有办法让它支撑我本业的一个收入。所以我也会觉得其实最重要是专注在自己本业上面，例如说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如果可以做得更好，诶，你的职位提升其实是更确保你每个月会拿到的薪水嘛。
6: 没错，
5: 当然你理财也可能可以赚到这笔钱，但是有的时候就随时局而动哦，你可能又要花时间去做研究。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倾向也是属于说这个理财算是个加分项啦，我不会把它视为我的那个这个主流。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我也不是这么的专职的在理财、嗯、有人是很专职的在做、嗯、那我觉得那确实是很厉害，但如果我们不打算这么做的话，那切勿不要因为这个

0: 想要投资理财，然后就忽视自己的本业发展，然后忽视自己在本业上，也就是现实生活上的提升，这个也是比较安稳的方式。我觉得大部分的散户或小资族大概也是会朝这个模式去走。
1: 我觉得大家只要想想，就算我今应该是说我今天手上拿着比如说三四万块薪水好了，你想想看每个月可以稳定获利配给你三四万，你想想看，然后如果你刚好有储蓄的话，不是，你刚好也在投资理财，你也可以想想看，如果需要这样稳定获利，你本金需要投入多少？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有一个稳定自己还应付得来的工作，其实它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其实还蛮值得，就是好好的感谢跟就是持续利用这样子。
0: 嗯，说得很真切哦，就像刚刚讲的，虽然说我们薪水不高，可能落在哦三四万，但你只要想说，你单纯纯靠投资，你可以每个月都进账获利哦，利润哦，
1: 利润
0: 有三四万吗？假设有，那你其实投入的本金应该也不少。
1: 对，因为投资理财就是有风险嘛，就是是有赚有赔，所以这种稳定的现金流，其实大家其实可以换个角度。那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上班很阿杂，但是你又不需要这份薪水的时候，换个角度想，会让自己就是更心平气和一点。
0: 所以我都会想说，哎呀，我全都要，我全都要的地方是说，我工作方面我也是要认真努力，不要说因为我要投资理财就忽视工作的这个任务。那同时呢，投资理财也是给自己多上了一个保险，或者是说，这个闲暇之余，他如果可以赚进一点点的钱，有多赚都是多的，我都会觉得那个都是天上掉下来。
1: 因为至少打败通膨啊，因为现在很明确的就是可以知道说，通膨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加薪幅度，除非你的职涯或者是说，你的事业真的有其他的变化或转换，不然就是如果我们一般人，我们现在就讲一般人，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就是按部就班打造一个不怕这个老后没钱花的未来。而且我觉得很重要是，我觉得这本书啊，它其实不只是在讲理财的观念，因为我觉得很重要是，我看这本书我自己也会回想说，就是作者他自己很有深刻体认，是理财对他来说是一个找回自我的旅程，就是说他会让我们，因为我们要省钱，我们要存钱，基本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至少金钱资源是有限，甚至我们的时间资源也有限，所以他一定会触及到说，那我自己真正重视的价值是什么？对，我喜欢什么？我做过什么后悔的事情，以至于我知道，哪一些真的不是我要。甚至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你谈恋爱，如果说你真的现在就是很想要，就是边玩边存钱，然后边享受一些小确幸，但是又需要留住一些钱，为打造你需要的资产的话，那你谈恋爱你也要找一个这个价值观相符的人。那因为其实一个伴侣最后他也是要跟你就是三观要合嘛，那至少你们金钱观啊价值观这个部分，如果大家互相比较 match 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在恋爱的时候就可以互相检视的时候。那我觉得这里头书中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可以大家回想一下。我觉得他虽然是在讲理财主题的书，但是他因为消费这件事情，他也提到很多人消费的匮乏不是来自于物品，而是来自于也许我们匮乏的东西是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充实自我或让我自我认同的这一份价值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内在，就是我的内在够充实，然后我也够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也就比较不会因为花钱是为了自己，比较不会为了就是别人花钱，比如说我为了在社群上就是表示，我也去过一个大家去的很热门的地方，我多花一些钱，但是我花这个钱不是我真的真心想去体验，只是我想过跟风，或者是说每个人原生条件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可以随时晒出那种很昂贵高价的物品，或者是过上非常棒的这种奢华的旅游行程，但是每个人状态不同啊，但是我是不是一定也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感到满足，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有时候必须讲，我觉得人很容易

0: 容易落入比较这件事，而且人一定会比较。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会再让我，即便我像我自己现在有一些算是稳定的生活状态，我自己都在回想说，哎，那我自己会不会有一些花费？
1: 哦，
0: 是，其实是不必要的。那个不必要是说，不是说我要刻意节省，而是说啊，我真的好像是为了取悦别人的眼光而做的消费。其实我自己其实不一定想要做这个消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可以就是回来看看，就是这本书，然后不管你是一个投资理财小白，你需要一个动力，或者是说，你现在已经在进行，甚至你已经很认真存钱，已经存钱存到怀疑人生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都可以带给你一些不同的面向，让你重新审视就是金钱和自己的关系。
1: 嗯，因为像刚刚讲到，我们担心的是说钱不够花嘛，然后不管是不是老后，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在上班啊，在工作也是会有一样的那种担忧跟紧张，但是其实让这个轮动，像刚刚讲到先节省储蓄理财成为一个循环之后，到头来我们还是得过生活，你钱还是会花在自己身上然后你到底想要用你的钱过什么样的生活，花在哪里，你觉得那个钱有发挥它的价值，并且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满意，我觉得也可以透过阅读的方式大家找到一下方向就是怎么渐渐去了解自己的需求，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达成我们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祝子慧来跟我们做分享哦。不怕老后没钱花，非常谢谢祝子，
0: 谢谢微微，祝福大家从现在开始都可以更了解自己，然后开始累积属于自己的资产。
1: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样和大家聊到不怕老后没钱花，我就是属于会比较忧虑的人，我甚至在念书的时候就担心自己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个念书不是说大学，我可能国中或高中吧，我就觉得说天哪，我没有办法去应对这社会的残酷，我都很容易提前焦虑跟紧张。那当然也不是说要让大家觉得很焦虑啊，制造恐慌，而是说我们提前做准备，这样子大家退休后的一个生活可能会过得更自在更惬意一点哦。

0: 超好听超熟悉的歌曲，久保田利伸的经典歌曲 La La La Love Song， 长假的主题曲哦，也是一部经典的日剧。在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关心一下我们的钱财之外呢，健康也是重要的财富哦。所以在今天一样为大家安排了健康抱抱的单元，
1: 正声健康抱抱。
0: 真的遇到好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哦，睡眠的困扰非常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睡不着又早起啊，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或者是大半夜啊，因为想要上厕所、爬起来上厕所，结果就睡不着了。睡眠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睡不好，你早上精神不好，一整天浑身都不对劲了，到底该怎么办呢？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2: 嗨，大家好。
3: 这是我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去韩国玩嘛，他就是你也知道去韩国玩他们的国宝就是高丽参嘛、他有一天说啊，你看你这么累，就拿个参就给我喝喝看嘛。结果喝完之后我发现那一个晚上超级好睡。然后喝完之后那一天让我真的一觉到天亮，我是吓死了。对，
0: 跟过去真的差异太大了。并且刚刚讲过说，韩国啊，我的印象就是那种保养的圣地。其实，在韩国当地蛮有名的，他们不是说冬天才来进补，还是说我们可以来效法一下他们的保养观念？
3: 其实他们平常就在喝这些东西，喝红参的话，就是等于是在保底。那红参呢，它是属于比较温补，它经过一个九蒸九制的一个过程，把它的燥热去掉、去掉大部分，那就是让人体可以更温和的食用。
0: 具体来讲，它里面有些成分其实对我们身体是蛮好的哦。
3: 对，其实像参里面的话，它里面有伽马还有皂苷
0: 哦，这两个。
3: 对，皂苷就是它是针对我们就是改善疲劳，还有那个固元嘛，那中医叫固元嘛。红参像我刚才讲的，它除了还有一个伽马的作用，它就是可以安神。皂苷能够让我们那个自律神经啊，免疫的体质就会提高。所以其实喝参它等于是一个多元性的把基础打好的一个食材啦，我们要当成一个食材。
0: 是，
3: 他们的韩国的卫福部针对正常的人，就是一般的人，就是 2.4 毫克。
0: 2.4 毫克是指那个人参皂苷，
3: 皂苷的含量，它其实一天这样就够了。可是像我们的红参啊，大概就是有4.6毫克
0: 哦，比较多哦。
3: 对，所以你喝起来是等于是 plus 的，你的生活就会

0: 让你多一点保障，这样子。
1: 我们的每一条这个红参精，我自己刚吃了一下，就是反正就一口而已嘛，也不会太苦，不会味道不会太重，又有那个蜜的味道。
0: 对，
1: 那个蜜呢也不会太甜，苦甜苦甜交织。
0: 对，
1: 然后不管你是坐办公桌的，或者是外面劳动的，甚至有一些刚刚讲熟龄族朋友有睡眠困扰的，其实你要平日就把自己的营养来补足，要做好保养。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有高铁南红参精，一条就是一天，啊、就一口啊。这么方便，
0: 没错，
1: 一盒是30条，我们再多送6条，1980。
0: 我们今天真的是来送健康的，
1: 让大家平日就养成保养习惯。
0: 那我们有可以吃3个月的
1: 哦，
0: 这个组合百货公司卖的最好，在百货公司这样一套呢，要将近要10000块，2盒，我再多送你30条
1: 哦，这样90条，
0: 90条只要3980。
1: 高铁南红参精，我们是2盒30加30，再多送30，一共90条，可以吃到一季，也就是3个月。然后这一个很专属的优惠价3980，那我们其实平均下来了一天40块了，
0: 对，
1: 很便宜。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岳峰老师跟我们推荐分享哦，非常谢谢老师。
0: 哎，谢谢。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